0: 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 24260058 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家人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妈都要做一人卡电话来吼，问林经理吼一挂问题啦哈。林经理，咱等你吼，正好啊，甲咱这爸爸妈妈来回答啦哈。
1: 好，
0: 以咱的正常的时间来回答哈。
1: 嗯，
0: 咱这过去咱台湾捌发生过一件事件吼。
1: 嗯，
0: 听讲日本毛来甲斗三江，就是迄个八仙城堡。
1: 对，迄两阵烧甲最厉害。
0: 哦，迄两阵咧，那是一个水上乐园呐。
1: 对，啊，上重要就是讲吼，烧烫伤最严重的人拢是虾米？拢是最小。
0: 都少年郎，
1: 我跟你讲，黑狼壮他们都是正是那个青春年华的时候，你想看吗？
0: 皮肤等咧又咪咪白趴趴的时阵，
1: 哎，
0: 又叫会烧掉啦。
1: 哎，你有想过黑狼壮新闻吼？你还抬就是抬出来的人吼，有的人是整个左下角啊，规个拢已经烧烫伤啊，
0: 规个拢爆掉呀。
1: 啊，有的吼，就是已经烫，已经吼烧甲规个拢已经面目全非啊。
0: 你好。
1: 哦，所以讲你看哈，想他们受到很辛苦，为什么哦？因为哈，他们未来之路哈，真的是很难。
0: 爱复健、啊，
1: 爱复健，爱清创。
0: 啊，清创哈、哦，讲到清创哈，我相信人家爸爸妈妈哈，天天弄啲新闻呐、啊、电视啦、啊，啊不听人讲啊，要不这么清创、清创、清创？啊，清创到底是什么叫做清创啊？
1: 其实哈、哦，我的皮肤哈。你看吼，你卖讲烧掉啦，你若有空嘴，你若叫烟当讲烫掉，你就惊啊呀啦！
0: 起水泡，
1: 你有看因遐吼，整个八仙城堡安尼爆开的时阵吼，烧的时候那个皮开肉绽的时阵吼，我跟你讲，因几乎吼所有的遐皮肤吼，已经是烧甲拢坏死，因遐细胞已经是
2: 拢
1: 嘿，
0: 规个人吼拢臭味大起啊！
1: 所以讲吼，因遐在做后面的复健是足痛苦的啊，清创吼，
2: 清创
1: 可以
2: 對
1: 可以用一个比喻来比喻啦吼，安那讲。每一次的清创吼，都像在被烧烫伤再烧一次的那个感觉，
2: 啊、
1: 因为吼，伊的皮肤吼
2: 就痛，
1: 那个发出来吼，需要洗干了。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你不能让伤口感染哦，伊那伤口佮感染着，伊就是蜂窝性组织炎，还是爱截肢哦。
2: 哎呦，
1: 所以讲伊啊就伊就是爱就注意的，啊伊在清创的过程当中，伊袂当有任何化学的物件，你敢伊做清创，为什么？因为你也该刺激，你能够佮刺激了啊，先伊的皮肤是又在被清。一次又再受伤一次，
0: 对
1: 哦，所以讲为虾米讲我哋做清创的时阵吼，很多人熬不过清创期，
0: 没错，拢放弃啊。
1: 嘿，因为吼，真正特别你清创时阵，你都会听到因哀叫啦，啊，底下哭啦吼，啊，家长啦吼，因的许多吼嘛，看了就艰苦诶。但是如果你不经过清创，你的皮肤就没有办法长出好的东西。啊，清创这个过程当中吼，我跟你讲真正诶，我们还是有分伫台湾是有滴分根部甲无根部诶，
0: 有差啦，
1: 有根。根部的真正的用的敷料跟无根部的是差就多，无根部的敷料是用得很好。恭喜在一滴恢复的过程当中，它真的是用大量的生长因子吼，去它的皮肤新生让它长回来。但是这个疗程是足贵的，大几万以上。
0: 那有可能我用根部无可能讲你，因为你也想哦，迄你也讲要让你生一个新的皮肤出来，你讲要让你真正生了会健，生了会水。
1: 对，
0: 爸爸，你想看你挂位开一个500块，那有可能讲要你几百万的迄个。
1: 哎，今麦无啊，今麦看皮肤科挂号是250块，有当下你要提特特殊药膏还是口服药，你就搁爱加100块、300几块。今仔日我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吼。

0: 为什么讲吼？你伫用你的物件，你的皮肤伫洗物件，你一定爱用好的。
1: 爱用好的。
0: 因为你刚才精皮吸收是最恐怖的代志。为什么吼？台湾也算是洗肾王国。嗯。其实吼，你看我们伫洗的物件吼，经过我们的皮肤吸收之后，你若讲拢用化学的物件，你在吸毒呢？你敢知啊？嗯。你敢知有迄、那个有迄妈妈啊，弄个那个出生的婴儿啊，他都会去那个婴儿店去帮那个出生的婴儿买那个什么婴儿皂？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就是无希望讲因的囡仔
1: 受着伤害啦，
0: 刚出生就用到毒的东西，嗯，对，所以说讲你老伙啊，搁较赶快，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分泌好的油脂了，所以你的皮肤你刚刚讲你也就呆，
1: 对，
0: 啊，你也刚刚讲哦，你就呆，你有当下含你的指甲去毁掉，你就会留下疤痕，
1: 就这拢安尼，
0: 对哦，啊，为什么有人咧刚刚讲你的皮肤大家安尼讲哦，会痒，吼，大家讲安尼哦，有起疹，我跟你讲，这个吼、哦、都是因为你的皮肤开始老化衰退，但是吼、哦，弟弟本人不是安尼感觉的哦，人是讲吼、哦，伊本是刚刚讲你的皮肤那是讲。安尼粗粗啦，黄黄的啦，蜡黄有这个条纹呐，因黑龙工作是什么会？这个算老化疾病呢、欸？嗯，哎，对你来讲是一种疾病呢、欸，
1: 一种
0: 病呢、欸，
1: 一种病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想看嘛吼，恁人吼，真正啦，咱从大器官就是滴皮肤啦吼、嗯，但是皮肤你特工吼，你人总是要行出外口嘛，
0: 对，
1: 你也吸着空气嘛，
0: 对，
1: 啊，空气内底有足侪垃圾啊，垃圾开都会。看恁的毛细孔内底啊，啊你后你也无甲伊清清的，你无甲好用一好个甲清清的个，你后伊接掉时也慢性发炎，
0: 嘿，
1: 发炎久了你就啊开始你看哦，
0: 生东生西，
1: 皮肤开始生东着，
0: 对不？
1: 啊，就母一挂有诶无诶，那你要，
0: 啊，那母个一挂一带有诶无诶，开始你的皮肤愈来愈安怎，愈薄，
1: 愈薄，
0: 越来越没有抵御力，没有抗，那没有抗体，你就开始。每天都维持了你吃什么加油啊化油膏
1: 对
0: 啊这样你要抱过来对你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卖摩打筋你又经过精皮吸收慢慢的这个毒素你要带下个摩托开始有没有癌症病变都出来了所以说齁为什么你的洗这个东西你要很挑选你要说现在在听我们电台的人你要是妈妈的都在负责我们家里的起居的人你还要真的严重的要把关你要给他洗好的东西、
1: 啊
0: 你若厝内有老人、有囡仔、嗯，你搁较爱重视这件代志。为什么？刚出生的婴儿皮肤是很薄的，对，所以讲尿有迄尿布疹呢吼，你要甲伊洗，你真正要甲摕出来吼，迄泡吼，甲伊洗在那个屁股上面吼，停留30秒，甲洗完，伊绝对不会有尿布疹，也不会有口水疹。啊，我那老伙仔吼，我这个。关节的部分就搞生线呢，生线你啊就痒诶，你无可能无咬啦。啊，你若去咬的时阵吼，你的肩胛来得卡，迄困的时阵，你若搁去食物件，你等于你食细菌呢。啊，有当下你刚刚讲我本来就跟他这个手肘有菌呢，你讲我变出倒手有啊，下手嘛有啊，啊个我辛苦嘛有啊，为什么会干练呢？
1: 所以讲哦，
0: 你都爱清洁，做得很清，做得很干净。所以讲，然后就做皮肤医生来讲。哦，你的皮肤白，上重要，下面会清洁是第一步骤，
1: 最重要。
0: 但是你都不当用化学的啊，你化学的用过来，你
2: 越晒越严重。
0: 对啊，你就是无保养掉嘛。
1: 你端在线卡的时候咧开讲哦，讲到吼，这个皮肤科哇哈，生理呐如何一经吼。油啊，坑如当。
0: 你讲对啊，真假？
1: 真假
0: 的。啊，我跟你讲，你唔好讲啊，这就就迄落。
1: 最好笑的哦。
0: 我跟你讲，这恐恐怖的哦。
1: 你看哦，边边拢皮肤科哦，一间生理特别好，有一间生理无再好。
2: 因为迄间较有效。
1: 迄间有，较生理高一间的生。为什么靠好靠好的就讲讲比较有效？为什么有效？
2: 你有效才会去啊！
1: 因为药还要当啊。
0: 啊，但是哈、哦，我们这个药品有分一线、二线、三线、四线用药。你那用到二三线了哦，
2: 哎呦，什么叫做一线、二线、三线？
0: 你刚才问的油啊，都有管制的那个级别。
2: 嘿，
0: 好、哦，就是讲哈、哦，你一线用药是最粗浅的啊。你如果是管制用药，大概都是3到4级。啊，你啊，讲你今麦已经用到3到4级的管制用药啊，我跟你讲，你后边的皮肤哪出问题？你是无糖衣，
2: 啊！一般人那阵还是几线用药，
0: 所以讲医生都爱看你的医德。 哎、欸，有的人你也讲，你的皮肤真正都足严重啊！想讲你有迄糖尿诶，你细心呢，
2: 吼、
0: 嗯，还是讲你有滴食，还是讲你有滴食迄三高药啊？你的代谢都较慢呢。
2: 对，
0: 伊无甲你用到二三线，你都是皮肤袂好
1: 嘛。
2: 啊，咱都唔知嘛。
0: 啊，但是它急速的、很快速的帮你的皮肤修复好的情况下，用足强诶。
2: 哇！
0: 但是拍摄你若讲三四十岁，你都得用三支管制用药啊、
1: 哦。
0: 你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是
1: 做乜嘛？
0: 你无药啊，通啊用？你干嘛去注射？
2: 已经用了哈，
0: 你个模样。嘿，所以医生的医德真的很重要。
1: 所以你要看，你看，咱其实你也要看去看过耳鼻喉科拢知啦。
2: 嗯，
1: 你看即卖医生大概开定啊，伊个几包吼，足济粒诶，有无？拢我咧内底抗生素，不管你啥物病，抗生素先甲你开咧就对啊啦。哦啊，皮肤科嘛同款，我咧讲过啦，皮肤科吼有当时吼无一定爱去找人坐所在，你去找咧吼较无人诶吼，我老实讲较温顺啦。
0: 我跟你讲啦，我跟大家教啦。其实吼，你去开吼，不管什么的那个诊所啦，伊皮肤不好，一定是类固醇、抗生素、抗组织胺啦。啊，口服药也是不离这三个啦。吼，啊，我跟你讲，你上好就是帮家己清洁做清做好，
2: 清洁第一。
0: 啊，而且你要选对商品吼，你选这个商品吼，伊来对吼，那是有这个。保养成分，哈，跟增加我们皮脂膜的成分的话，那是最好。
1: 为什么？啊、
2: 因为一般人不会懂这个东西呀、
0: 啊，
2: 你就先明白啦。
0: 所以讲哈，你滴先黑，你在酸这个时阵哈，那个成分就很重要。
2: 嗯哼哼，
0: 因为你的成分哪够能够帮我们的皮脂膜增生的时候，你的皮肤也撸来撸又变厚、
1: 嗯，
0: 变厚的时候，它的抵御力就会又变好。
2: 没
0: 安尼薄薄，你的薄薄的时阵，你的抗脆啦哈，还是讲哦，你外来的抵御力很差，一两装你就拍保用的啦。
1: 对啦，对啦。
0: 所以我古人，我拢是不管是查甫还查某的啦，皮肤的迄竞争无可能跟他几行两行。就这行的 啦，有的是生迄异位性皮肤炎呐、啊，有的是角质异化症呐、啊，有的是脂漏性皮肤炎呐、啊，有的是生肾呐、啊，吼啊，有的是讲诶头破就多啦，吼，有的是压力伤大，代谢无好，还是讲免疫系统无好，恢复突然急性的什么荨麻疹呐、啊，
1: 对，
0: 这种有，
1: 拢有啦，
0: 啊，但是我跟你讲，越发炎的时候，你越难找到一个。让你皮肤能够改善的，有当时哦，你那画出来的时阵哦，发出来的时候，
1: 用用画出来。
0: 我跟你讲，你洗任何的保养品，哎、那个洗面乳你都会痛、
1: 啊，
0: 你只能洗清水。
1: 啊对对，你先讲啊，清水抹抹得啦。
0: 对哦，你那两双是上痛苦的时阵呐、
1: 啊。哇、啊，你安尼就真正人活在世间上，就不会想要自杀啊！你讲这讲的啊。
0: 对哦，所以你阿公为什么讲人会清爽的吼？你阿公的身躯顶，你可以穿绷带衣，你的迄皮肤可以当救病，吼、哦。但是你若讲滴面的啦，还是讲滴别的部位，你机器吼，你若烧掉啊，像那，你皮肤翘起了吼，其实你要再再生的机会都
1: 就就困难的啦，
0: 就困难的啦，
1: 就困难的啦。好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讲这讲吼，咱人吼，无多啊，咱人要安怎，咱也无多预测啊。但是吼，你讲吼，不要咱吼，卖讲滴困的当中，哇、哦，安尼吼，常常咧摇啦，啊，当西当西西。有当时吼、哦，爱用对方法
0: 啦。你都要选得对。
1: 啊，你既然大家拢爱洗身躯啊，
0: 对。
1: 吼、哦，咱洗嘛，咱爱该换一个吼、哦，卖化学的物件，好不好？好来，爸爸妈妈，等你吼、哦，你有一挂问题吼、哦，咱那叫咱的林经理吼、哦，咱统一来回答，好不好？好来，现在听我讲了，这部感谢，谢谢。

0: 空里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来，咱这个林经理哦，来咱今仔这点吼乳清蛋白皂吼一冲多，其实这都会甲咱做讲
1: 解。我跟你讲吼，这点皂吼上重要来对吼，它里面有初乳蛋白、乳清蛋白，伊来对有300几种的生长因子吼，吼所以讲你的皮肤会个活痘痘来，都是这些生长因子。啊，够来对吼，我看看这个所谓现在很流行的神经酰胺，神经酰胺重点是虾米鬼呢？神经酰胺重点都是被红红嘛保水，保水度能够够，你也包。最好你的脑搞你的病就没聊，你就没带。
0: 没聊。
2: 你好，我是简太太。
0: 哎，姐姐，
2: 哎，我要鼓励你们那个厂商、
1: 哦，谢谢。
0: 是啊，你们不？
2: 哎，我有用过，我有在别的通路买过。嗯、
1: 多谢多谢、
0: 啊，
1: 谢谢你。
0: 好用，好用哇、
2: 哦！真的很好用，
1: 真的哈、哦，是日本的。
2: 那个哈、哦，更年期嘛，皮肤比较干，很干干的哈、哦，皱纹哈、哦、很多，稍微哈、哦、画一下，那个哈、哦、痕迹就出来了。
1: 对 对, 对，
2: 皮肤那个。很薄了啦，
1: 嘿，对，皮肤都很薄。
2: 啊，那用的啊，还有我也有用你们的面霜
1: 哦，谢谢，
2: 很好用，要有。要有洗过，然后加你们的面霜，
1: 真的
2: 那个病就回来了。
1: 哦，这样起码病就笑脸，就青春就事业哦。
0: 赞赞赞赞，
2: 你会很舒服啦。
0: 谢谢。
2: 很喜欢出去外面跟人家交，
1: 哎呦，
0: 赞赞赞赞，
1: 哎呀，
2: 跟人家多鼓励啊，你皮肤很好哦，怎样？
1: 哎呦，好棒哦，好棒，听起来很开心。谢谢啊。
0: 后来你看爸爸妈妈，你看这永贵咱林经理的物件哦，
1: 你刚才吼问这点吼，真正含一滴水都无加啦。一个水都没有，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从零岁到120岁都可以洗。你的皮肤的竞争呢，撸外两粒撸外来洗，因为我们透过清洁的关系，就在帮我们做养肤。你若无洗好清洁吼，你不要搁较高尚的保养品都无效啦。
0: 对，尤其咱这爸爸妈妈，你来想哦，这滴洗身躯当中，就让来保养着你的皮肤哦。
1: 嗯。
0: 过上的不滴洗身躯，你洗面的时阵，就来照顾你的皮肤哦。
1: 直接我跟你讲哦，我限量30组给大家呢。我们今天等于是买一组2颗。我搁加上一袋，这日本的物件吼，原装进口是无人嘿，啊我搁加上一组，你拢总是五粒，
3: 了解，
1: 嘿是你好。
0: 所以吼、哦，咱这包啊，今日喽是5粒只要1980块、
1: 哦，10粒3200块。
0: 好，所以咱爸爸妈妈吼，你皮肤干那歹的人，你皮肤拢咧打蛇会闭的人，皮肤拢斑斑点点的人，你免阁为着这皮肤吼，阁去找医美啦，啊是化妆品酷酷破，我咧看咱强调咱伫洗脸过当中，大家洗大家洗，尤其咱这洗完吼，林经理，
1: 嘿，
0: 恁这洗完真足厉害说。就讲伊边咧油油，
1: 嘿，
0: 边咧黏黏，
1: 伊就好拖，一拖的时阵就清气的。你唔免感觉讲拖足久的，甲面骨拢全破白。啊，但是伊拖了了吼，你阁未感觉伊安安白白，伊又感觉感觉滋润，已经抹过乳液那样子，很软。好，因为温高级的泥黏，所以皮肤会变硬，它会让我们这个乳清，它会让我们那个整个那个皮肤变软。好，啊，变软的时阵，你也刚刚讲，你啊查甫，你啊头有头破，你摕起来洗洗看卖啊，你有脂漏性皮肤炎。你提起来洗看卖呀，吼，还是讲你有生浸遐上遐上诶，两三天了哦，你就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变得清气，就轻松。
0: 来，所以咱这包啊，别来赶紧哦，细组5粒1980块，啊嘛大组咧，
1: 10粒3200块。
0: 电话赶紧你哦，数量台湾就无啊，02-24-26-00-58 02-24-26-00-58 好来，以上广告。

0: 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来，咱的林经理哈，来，咱的爸爸妈妈讲好，咱家哦，都要听人咧学了讲好，这物件做好用的哈。
1: 好，就做人拢唔知影讲吼，我起码得洗物件，我都大刚这只是清洁，你刚有这重要，我有，真正就重要。重要欸、你你边清洁的过程当中，他边在帮你养肤，也当讲吼，好啊，所以讲你的皮肤呐，进东就多，佳肴遐上诶哈，还是讲你有易会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呢，还是讲你起码大巴肚，你的巴肚顶头刚刚讲，哎，上上弄生迄个嘛，拢会当来洗，
0: 拢会
1: 在
0: 洗哦。
1: 啊，那我讲，这青春期的少年吼，那我讲生条啊，嘛会洗。啊，跟我讲，宝宝有尿不整呢。啊，老伙啊，你若讲会当洗个卡，你若讲有迄香港的迄款的，拢会当洗。啊，上重要是讲吼，你若有生肾的，因为肾是上歹治疗的啦。
0: 对。
1: 因为讲肾吼，迄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菌，啊，伊一直滴痛，滴滴痛。啊，你若愈咬，伊个会愈高，愈高。啊，加痛痛遐痛痛。好，你若讲讲吼，我起码已经五啊十岁了。六七十岁啊，我有班就正常诶。我跟你讲，对你本人诶，这个眼睛里面吼，
0: 你有老啦，
1: 你有班，你叫做疾病啦，你叫做有病，因为你叫做老化老态啦。所以讲吼，你就是讲啊，洗啊，你个面筋骨啊，上重要是我们整个的身体，好，还皮肤吼，洗起安尼油油啊，吼啊，袂安尼讲粗粗大大，就像拄啊，我那大姐起来分享讲，伊本来吼，皮肤已经打干咧就薄啊啦，青菜吼都安尼刮掉，都已经有。
0: 有即款即款出去吼做主席安尼啦，
1: 对啊，大家讲伊出水诶，
0: 我怀疑啦吼，
1: 你看你洗有对物件，甲洗无唔对物件，还差足济。
0: 所以爸爸呢，你过来那个洗吼，为面洗个辛苦洗个卡咯，拢免欠啦吼。所以来恁这爸爸妈妈，恁若袂爱赶紧哦，伊今日遮尼好康的优待组合。以后是有啊，无我唔知哦。但是你要用今日遮好康优待，赶紧来个欢呼，赶紧来助文。今日不管你要大做细做，我你讲，咱特工一定要洗身躯，
1: 是，
0: 一定要洗面。
1: 嗯，
0: 但是你今日你只要用咱这个吼乳清蛋白皂，
1: 嘿，
0: 我讲你干干净净，把你面挂好，把你皮肤挂好，你就袂定定发东发西，啊袂安尼吼，安尼痒啦、白啦、打啦、闭啦，包括一个斑点的哦。
1: 我跟你讲，你一日会当洗三个月啦，
0: 欸、
1: 你洗掉的一滴水都不加，内底无化学的物件啦，啊，全家口啊拢会当来洗，从零岁到120岁来洗拢。
0: 来，所以咱这爸爸来赶紧咯，细组的5粒1980块，啊那大组的
1: 10粒3200块，
0: 02-24-26-0058-02-24-26-0058，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有人咧问咱的林志玲问题吼，所以咱等下叫林志玲吼，再统一来回答伊吼。足侪人有同款吼类似的问题啦，啊，但是吼，我讲啊，爸爸妈妈吼，
1: 对，
0: 咱过去吼，拢甲仔讲吼，啊，我为着要爱水吼。我就来去吼、哦、买一寡吼、哦、高贵的保养品，
1: 嗯，
0: 我就是贵保养品，有啦，有的保养品也真好啦，
1: 是啦，
0: 啊，但是有的麻烦，
1: 对，
0: 你逐天有哪在下在下，
1: 但是咱所有物件拢是清洁开始，
0: 啊，对啦，
1: 清洁开始啦，
0: 嘿，你个做好的时候哦，你看有人哦，为着要出去买吼，哦，贵贵后个月要去食到啊，对不对？
1: 嗯，
0: 啊，就即个月就开始啊，哦，保养品可可抹啦，可抹有啊，在下抹，一抹抹，暗时好抹一下哦，
1: 嘿，
0: 啊，哦，要搞正正只要抹乳香，
1: 对了。
0: 但是有当时吼，咱人抹的是时间，
1: 对
0: 了。啊，有当时吼，我讲这个，你若用着无好的保养品，
1: 对，
0: 吼，我用用着歹化学剂啊。
1: 其实你所有物件清洁开始吼，清洁开始做，你后边吼啰嗦物件、啰嗦的代志就要来找你
0: 啊。对啦，就简单的啦。
1: 没错没错。
0: 你有讲咱皮肤爱叫爱咋爱呼吸嘛？
1: 是是是。
0: 你无呼吸，你也看咱空气当中有灰尘啊，
1: 嗯，
0: 灰尘卡咱的毛细孔来
1: 对啊。皮肤本身的体质
0: 啊，阿姨，你不改尿尿出来，不改用个雕塑液啦，也讲会给你抗议啊。
1: 是，
0: 哎，老大哥，啊，你
1: 嘛对我较好
0: 哎。对啊，你拢无搞照顾一下啊，伊就伊给你发脾气、闹脾气，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闹脾气了，你就开始啊，伊就你定来去找皮肤科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爸爸妈妈吼，咱有当时啊吼，有当时代志要改用做简单化。
1: 嘿，
0: 上面叫做简单化，就是讲你打。刚你只要你做的动作，你用会丢，啊吼，随手用，
1: 嗯，
0: 啊，你就足简单的呀、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我来讲，你就免讲变讲再死啊，讲有人为着这吼、個，为着诶，噪音也怕镭射的啦。
1: 嗯嗯。诶，愈怕吼，你皮肤愈薄，
0: 皮肤愈薄哦。
1: 是。
0: 啊吼，你皮肤都
1: 会。啊，有的人嘛唔敢怕，因为痛。
0: 嗯，
1: 系痛，就算上了麻药嘛是痛。
0: 诶啦。
1: 啊，其实简单来讲，皮肤有当下，你若皮肤来找你吼，迄就麻烦呢。
0: 对。
1: 你嘛干嘛就烦呢？因为你若困在当中，你若遐上遐摇，嘿，对你来讲就困了诶。
0: 真的真的哈、啊，所以咱这爸母哈。咱我讲啊，有当时因咱即马现代啦，化学物件太过侪啊，包括空气内底病毒、
1: 垃圾、
0: 垃圾，拢足侪。啊，你只要出门一届回来吼，哇，你发现你讲吼，你就吼皮肤就受伤一届。
1: 是。
0: 啊，你无你也佫无好
1: 啊。而且吼，年岁大人皮肤佫较薄。
0: 啊对。
1: 皮肤佫较歹。处理，
0: 因为啥物？因为咱只爸母吼，咱年岁愈大，人你代谢愈歹，
1: 代谢歹啦。
0: 啊，咱人的皮肤是安尼哦，
1: 基本上无啥物新陈代谢啊，你拢无啥物新陈代谢，所以变讲，恁的皮肤的状况会愈多
0: 啊
1: 呢。
0: 对，啊，咱只爸母你爱知吼，咱年岁咱人皮肤一定有一个油脂的耶。
1: 对，
0: 但是油脂无去，油脂要创来，油脂
1: 年纪大了，油脂几乎不太分泌啊。
0: 对，
1: 嘿，你无油脂，你就会咬，
0: 会咬，
1: 你会打，
0: 对，
1: 你会。干苦，
0: 对，你的水分你就无够，
1: 是，
0: 水分无够，你锁水锁未掉啊，所以你感觉讲奇怪，那后边哦，咱的愈皮肤愈来愈歹，
1: 愈
0: 来愈粗，
1: 是，
0: 那就是用你普通时的保养啦，好嘞，爸爸妈妈吼，来，那我们就一个问题哈，咱叫咱的林经理统一来回答。
2: 现在哈，我们要让民间行，我第四，我们在研发一个商品的时候，我们真的做了很多临床，啊，我跟你讲哈，我的。袂，不管是保健的，还是伫食食的，还是伫用的吼，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讲，上无你一定要保证对方安全、
1: 安全啊。
2: 对哦，你有好无好是一回事，但是你一定要安全。
1: 对方一定安全，就是一种交代。
2: 所以讲，为什么人对病医做出来物件，头一个你不能够让这个病患再受伤。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让他达到有的效果。我若讲今仔日这阿需要这个病医吼，一定你不是就有名的呢，而且你。那里卫民家是他最厉害的医生，首席医生叫做久野广夫医师研发，
1: 研发出来
2: 的。一做起的医生的老师做几啊十年，伊那卫一个民家出来，刚刚好大家刚刚讲无好，怕拍民主，对于
0: 名声啦，
2: 无忌惮啦，所以讲为什么吼，就无奈寒凉，因为一只股。他都做几两年
0: 啊？
1: 就几两半年
2: 哦。我跟你讲，我们不会用那种很粗暴的方式，每一杯可以给挤出来很多，不会，我们不用这个方式，因为我们就是要天然的萃取，温和的萃取，你拿出来都是第一道最好的出乳，里面就是有300%多的生长因子，让你的皮肤长出新的皮肤。

0: 好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咱林经理，让我一挂，拄好你有接到电话嘛吼，咱来统一来回答哈。好来，爸爸妈妈来电话收音机啊，二姐吼，0800-288-066-0800-288-066-022-26-0200-242-6-0058那你林经理哦，都要你有接到爸妈问你什么问题？
1: 哦，伊就讲吼，因翁会改变啦，吼，
0: 改变嘿，
1: 会涨啦，吼啊。我就做有爱啦，吼！我就甲讲吼，这个东西吼就是安尼，因为你伫改变的这个地方吼，你更多的时候会摩擦，摩擦的时候你更容易长菌，啊，你也撸菌，你也撸掉，啊，但是你想掉这个时候，人工吼它会反复的一直感染，啊，你刚才它这个在我们私密处如果感染吼，嘿，是最恐怖的代志哦，嘿，所以我甲讲吼，叫伊讲吼有 keep 掉啊吼，在我们这个患部的地方吼，给他多敷个一两分钟，但是因为他的症状比较严重吼，所以讲吼差不多是十天了，你会看到，因为生长因子帮助我们的皮肤吼较健康。你若拉洗的时阵，你拉用拉用你的皮肤，你去想看卖嘛？我这烧烫伤，那皮肤已经弄坏死啊！
0: 好来，咱这把咱先讲哦，今日咱的优待组先讲哦，真正左手右眼哦，今日咱的哦新蛋白皂，咱今是细组五粒1980块。啊，那大组的
1: 十粒3200块，
0: 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以数量有限，但是大组讲这样，
1: 起码存两组尔，多阿姨个定是做大组的，
0: 啊，你存大组存两组尔啦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我就讲下来你好。
2: 你好，
0: 梁姐。啊，来，咱这吼，免想药膏安尼抹来抹去，咱伫互你伫洗身躯的时阵，互你简简单单，就甲你的皮肤挂好。主要是咱这，咱的林经理吼，咱的如果妈妈你问讲吼，伊安尼皮肤拢足打湿的吼，啊，皮肤拢会掉屑屑这吼，来洗咱这个。
1: 你真爱洗，你唔好个洗化学的哦，因为你个洗化学的也侵蚀你的皮肤哦。你个膏，你个膏病说冇无效哦。所以讲，你滴洗这乳清蛋白的时阵，伊是个你的皮肤吼、哦、做保养，皮肤的屏障就会变比较好。你里面的储水槽啊，都、就是讲我来对这个皮肤来对吼的油脂会变比较好，储水的功能也会比较好。所以你的皮肤会变较健康，你较袂撩粉，较袂安尼打打缩缩啊，你较袂安尼讲轻轻啊。烤一下，哦，还是讲你会徛乌多巴，哎，风一烤起来，哦，你的面都规安尼大撇撇，眉乱拢中眉。
0: 来来，
1: 我可以挑战你洗完之后不要用乳液都没有关系。
0: 哟、哦，洗完没用乳液哦，
1: 不会白白的，
0: 尤其洗完拢袂白白哦。所以来恁这爸爸妈妈哦，我你讲吼，咱这尤其你有疼痛的人，皮肤拢会作粗的哦，你拢当来洗咱这粒乳清蛋白所做造哦。尤其咱这是日本的来哦，恁不是为台湾做哦。
1: 而且我可是日本的病院哦，我不是化工厂做的，我是日本的病院做过临床，在患者的身上看到效果，我才提出来卖哦。
0: 对，啊，洗完保证没有你恶了哈。啊，恁这把我就讲啊，咱你就尽量给我洗。哦，胃头洗甲尾，吼、哦，看你介意洗倒位，你感觉你皮肤都要从乌、从斑点、从介济，你拢会当来洗，好不好？洗了无介意，你甲我讲，啊，反正就无好洗，林经理，啊，这个歹洗。
1: 我甲你讲，这款问题吼、哦，一定袂发生。人敢来甲我怨叹一件代志，怨叹讲你的量上少尔，
0: 上少啦，
1: 哎、哦，敢来怨叹讲量上少尔，袂怨叹讲无好洗。
0: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吼。咱今日吼、哦，你清洁一个最重要。你一定要先把你皮肤面顶遐垃圾洗好清洁，洗好清洁了，卖好一挂有诶，你就洗完有样洗你的地裤啦，洗沐浴露啦，洗什么？
1: 化学诶，
0: 洗完弄香，你的皮肤弄黏黏有
1: 无？较脏，
0: 较
1: 干，较瘦。为什么？迄拢是化学诶，滴滴甲你侵蚀，滴滴甲你侵蚀。啊，我甲你讲，你若讲今嘛吼，身体都滴烂嘛，佫无好。我甲你讲，迄精疲吸收了啊吼，你迄掉感情诶机会就大诶啦，
0: 真正
1: 洗身诶机会就大诶。洗物件是最重要诶，我甲你讲，因为它是直接接触到我们的皮。
0: 来，咱这把咱今日资料吼，乳清蛋白皂这是日本的便宜才买到的哦。
1: 嗯，
0: 你伫普通你要什么美妆店你是买袂到哦，你要提现金去啊买，而且是爱挂号爱处方的哦。啊，咱今日是透过着咱这个林经理的关系，叫做提着这个乳清蛋白皂哦。
1: 嗯，
0: 而且这拢是有人体试验的，完全拢无加水，完全无化学成分，完全佫无人讲的皂碱。
1: 完全没有，
0: 从盖天的来了。
1: 我跟你讲，这条你也当洗三个月。我跟你讲，你全家拢搞
3: 我洗。你这阿妈就水耶，
1: 你摕到的时阵就刚。
3: 你这上面就体面呢，
1: 对，真正。
0: 好、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吼、哦、你个看哦，人这日本一只拢爱卖两千块，
3: 两千块，所以莫唔敢说，你看到物件你莫唔敢说。
0: 我拄头咧说时，我嘛做唔敢想，哇，这只真贵的吼、哦，
3: 很漂亮，很漂亮。
0: 我实在洗面了啊，根本要想去买咧。
1: 哎、欸，我跟你讲，拢会不知不觉的哈、哦，从脸一直洗洗洗到身体，
3: 真的。
1: 因为当你看到那个皮肤哈、哦、焕然一新的时候，哎、欸，你也先哭一个嘛，想讲要恢复爱好啦。
0: 所以讲吼，大家吼，
1: 拢是当。最开始我讲咱洗面就好，啊，大家拢讲吼，哎呦，马洗身躯，重点是足惊喜的，一只条咱洗三个月，你感觉是一点都不浪费，一点都不贵，而且拢个唔是化学的，嘛唔是化工厂做的，拢是病院做的，啊，你洗了了，你的皮肤规个人变健康起来，哎、欸，我跟你讲，你规个人变甲足富贵的呢，为吼，啊，大家人看到你，感觉讲你皮肤让你水水，规个人拢变少年啦。
0: 卖讲啥，咱都要刚刚讲，你看听足侪人听过你。去卖这条这个乳清蛋白皂嘛，主要咱做这条用拢卖贵啊嘛吼，
1: 买
0: 营养水蛋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你看人多少卖贵人哦，大家卖就大家学了讲，哎，恁那恁那吼，迄个手工迄个乳清蛋白皂吼，做好洗，洗到一个里面人变水以外，出去做主心的啦。所以爸爸会惊哦，咱的优待抓下来来
1: 来，我跟你讲吼，来，
0: 细抓五粒1980元。啊，那大组的
1: 十粒3200元，
0: 爸爸妈妈买啊，赶紧，以数量有限，
1: 大组的，啊，只限量五组而已，
0: 五组鸟，
1: 嘿，五组鸟吼，
0: 来你啊，嘿，小蛋鸟，所以爸爸妈妈吼，你要大组细组拢无要紧，今日吼，咱以从简单的方式来照顾你的皮肤。你啊，
1: 皮肤那竞争愈多人吼，规身躯遮小遐摇的，你也刚刚刚刚讲吼，哎、欸，你的皮肤都是刚刚够足白的啦，足撩的啦，足上的啦，上惊是你买无够，因为即马电话在就满线。
0: 即马电话拢满线，我了即马
1: 电。慢慢讲淡
0: 我了即马伫电线电的时阵，你拢无卡，你拢无挂掉哦、喔，
1: 奶奶啊。挂掉，你挂掉就无机会啊！
0: 挂掉就无机会啊！吼，所以人家爸爸我就讲过吼，咱逐工是面拢，你拢爱洗身躯。啊！你洗裤，你的地裤，恁到处的地裤，伊只是甲你讲洗好，你洗较清气尔。但是我老实讲，洗了到底有清气无？我敢甲你讲，无清气。足侪人洗完了，你若毛巾擦完了，拢去摸个的皮肤啦，
1: 就打打啦，
0: 啊黏黏啦，迄就是啊化想想个的。但是我甲会再甲你爸爸妈妈保证哦，今仔咱这粒乳清蛋白皂哦，洗完你的皮，你小放一时洗了
1: 哦，30秒就好啊。
0: 冲掉你去帮你的皮肤哦，未油未黏，摸起来足舒服的。
1: 油油啊，滑滑嫩嫩的。
0: 因为伊内底完全无加水，
1: 内底是乳清蛋白，
0: 内底那就是生长因子哦，内底个神经酰胺哦，内底个
1: 上水分呢。
0: 嘿，那你
1: 啊，好，阿伯给大家讲吼，你打工爱辛苦，你当你就等于是每天都在养肤的意思。好，你打工第四时阵，你就是你保养你的皮肤，阿龟辛苦的皮肤愈用愈水，愈来愈白，愈来愈健康。
0: 奶奶好，
1: 查甫的嘛爱洗吼，卫生裤洗的啦吼，还是讲阮还有香港脚的啦吼，你
0: 拢会当洗，
1: 包
0: 括你有空嘴拢会当洗掉，
1: 对不对？
0: 哎，咱这爸爸妈妈过去咱若讲有空嘴，你去抹着什么地壳湿物拢会死死哦。你来用咱这个你个洗看卖一个哦，伊内底有这个生长因子哦，你皮肤帮你装着你再生哦。啊，你洗的时阵你发现讲伊袂刺激，啊，愈洗的时阵哦，你发现讲哎呦，皮肤的空嘴嘛袂暗。硬硬哦，真正做好哟、
1: 哦，不留疤痕。
0: 好，好来，所以爸爸妈妈今日哦，细组的五粒1980元，啊那大组的
1: 十粒3200元，大组的跟他存一组娘娘，
0: 大组的只存一组哦，
1: 太细。
0: 所以来恁个爸爸妈妈吼，哎，赶紧哎，五双个倒着一个吼、哦，来，所以来恁个爸爸妈妈，你哎赶紧哦。真的要快一点哦！我就讲啊哦，今日伫洗身躯的当中，和你洗面用咱那个乳清蛋白皂，轻轻啊拖，买当提来洗头毛。
1: 因为你逐工拢爱洗，然后每天都要养肤，你千万不要再用化学的，因为你若用化学，你逐工拢在食毒素；啊，你若用天然的，逐工拢在甲你用皮肤，这两款是效果是差足济哦。吼，所以讲，一条会当洗三个月，我甲你讲，切切一工无够几口银啊，娘娘足俗个，规口皂来洗，规口皂的皮肤变健康，我甲你讲，你都有价值啦。
0: 好嘞，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泡较早变生东生西生碟啊，你拢会洗来哦。来你好，
4: 哎，
0: 是
4: 你好，
0: 来小蛋你好，今麦滴线电拢无挂掉，你好。所以呢，来恁今麦滴线电千万唔通挂掉哈。哎，第二。
4: 哎，我拢 喂，
0: 你话俾一组吼，
4: 我一组，
0: 好，我给你下架吼 ，OK， 好，
1: 恭喜你碰完中心靠诶吼，来自日本阿须亚的医院医疗集团呢吼，
0: 好嘞，所以来，爸爸妈妈赶紧赶紧来，最后可能这边无啊吼，细组五粒1980元，啊那大组诶，
1: 十粒3200元。
0: 爸爸妈妈买来，赶紧，以数量有限。哦，咱这个吼、哦、乳清蛋白皂哦，来最后吼、哦、来你好。
5: 喂，哎、欸，
6: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0: 好来，02-2426-0224-26-0058。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给小美闺女找人，唔空。有啲虾仔拖板青阳老营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盐，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1: 按娘冲哦。
2: 系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自费财产权。
2: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饮尽永远尽平，永远平安无分尽。这个敢那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在一百多年前，永尽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英靖发展出真独特的英靖腔，有英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英靖人来讲话，英靖其他边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
5: 在后方 TV 都会当闻到真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徛 TV 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传播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做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亲像在咱的节目，大刚的。报道第一提醒，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合法的产品，拢落在各大指定药房对哇？啊，指定药叫你去啊看，就是爱看外口商标，啊，就是产品的名啊，讲哦对，这足重要诶。诶，差一支就差天地吼，无咱的商标也毋是咱的产品哦。啊，咱即马公司阁有活动，有正常的活动，啊，所以了解清楚，这也就是咱的权利。咱那总共恁遐无指定药局的，啊，你都打电话来，我叫药师甲你服务过，同款叫你吼实施的，还是讲你厝边隔壁遐指定药局甲你服务过，产品偌侪钱，啊，都偌侪钱，拢无加收任何费用。啊，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若有打电话进来，啊，我才有记录，知影啥物人伫

0: 产品，然后搞到宣传到公格人做多，哦，非常感恩你。啊，所以咱叫我到底家继续给你服务，就是安尼。啊，无各行各业拢非常竞争啦哦。哎呀，使用好的朋友呢，继续搞阮安尼介绍，继续搁搞阮吼支持，继续搁搞我听汤。刚看这部一开始呢，啊，就由这个帅哥进空来给咱报道气象。
1: 啊，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空，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高气压的影响，各地区拢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所以好朋友，你出门就拢爱记你抹一个防晒霜。过来今年第十号风台梅沙，目前中心距离是伫鹅銮鼻西南西方1270公里的海面上，方向同款是为海南岛沙丁东，对台湾完全无任何影响，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41度，东部26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7度，东部26度至35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搁讲到今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正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感恩报道气象哦，讲到这一天的转变哦，确实都温在真大。啊，不过今麦同款是炎热的天气，高温的天气，同款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对咱人体当中拢是有好无坏的对啊。啊，那最近因为海面上有两个风台在交叉，啊，到底形成？也是讲会来调查到咱台湾目前拢还搁伫密切关注当中。啊，即马有真侪爸爸妈妈都知影，即马是梅雨季节，啊，所以雨水本来就较充沛过俩。哦，所以啊，咱共款都一定在即身体健康方面一定爱真少爱注意。啊，就是讲咱无爱吼，常常叫热着。也是常常叫感冒着，感冒在热天人也足侪人呢。啊，因为厝内交厝外温差差伤大，啊，规工吹冷气嘛无好呢。有当时啊吹一个自然风，有当时啊卖伤热为原主啦吼。啊，你也讲足热，啊，当然有冷气吹爱开冷气，吼，吹好内底凉爽凉爽，吼，啊，过来冷气吹掉吹电风。啊，如果呐，感觉讲今日乌阴。天气无啊炎热啊，啊，阮到遮通风做好诶，哦，拢有风伫吹，啊，都无遐热，咱吹电风胖者，互伊内底诶空气搁较好，啊，对流搁较好，安尼咱嘛有法度接受诶情况之下，也不一定开冷气，卖热着微关节啊，吼，但是袂当互你诶体感温上烧啊，有诶人讲我一直灌冰水，迄愈灌会愈倒，因为你人体。红火啊，个灌冷诶，怕梅花，你爱啉温诶，温滚水啉来变甜诶，温滚水啉来变吼，啊，他咧清凉鼻透开，啊，所以袂当讲我嘴焦哦，我做热，较紧灌冰水、灌冰茶，迄唔对哦，吼、哦，你若人体当中伫发炎，还是伫倒火，啉凉水诶，愈啉你会愈嘴焦，甚至讲吼，无较有力。哦，咱五脏六腑还是惊冷啊，卖伤冷为原则吼。啊，你都卖啉冰的，啊啉一般的啉茶，安尼就可以呀、啊。哦，白滚水加啉，对咱人体当中有好无坏哦。交别人讲到，这里食油真重要。最近连锁百康，尤其在台湾拢有名，哦，泰山的啦、福寿的啦、福茂的油啦。大豆油吼，哦，内底讲有致癌物啊！啊，即马连续已经逼空三工啊，

0: 中年的油脂油品，四月初制作的大豆沙拉油，哦，被人检查出有致癌物，一级的致癌物啦。啊，这超标1300公吨，啊，这拢是大品牌，哦，足侪人厝里拢买着这啦，泰山的啦，好许味啦，胡茂的大豆油。你若买着这种大豆油吼，啊，你爱斟酌者。台中市是安处三枚公布第二波基载结果，问题油品维持18项的平衡，后配合增加来到30个，全国统计300间业者受到这波普及。目前回收的油品大约是17公吨，大约是1%。这油品吼，还佫牵连真多呢，有诶物件做爱超油啊。爱超流车油，遐物件嘛同款啊，拢已经有致癌物啦。然后有话讲啊，我油吼，无煮着这啊，我吼，油啊，无我就摕来退回。认真讲，你绝对无去收着这油品用的物件哦，还佫有真侪呢，牵连着的，比如讲泡面，泡面人遐冇超着油啊，吼，啊有真侪加工品啊，内底冇超着油啊。啊，超到油诶，就是超到这3间大品牌，超到拄啊好诶无合格。啊，当你食到其他嘛是啊，其他嘛是诶低感物啦。啊，毋则讲爱大量诶白滚水，滚水大量吼、哦，咱人体当中代谢好，啊是讲食一寡益生菌，哦，食咧人体当中代谢较紧，人体袂囤积、袂累积、袂残留一寡。遐个无好的毒素伫人体当中，即马国内阁别扛着重大食安的危机，外界伫质疑大型所食药品安全把关机制是毋是出现了破口。每当半当吼，就检查一届呢，自主检验频率上过低，啊管理上过松。啊，所以人人冤在底吼，怨叹讲是不是头前把关的人伤伤啊？啊，嘛是还佫要求讲，可要如何来做一个改进？销售要求业者从中道进前将通路通路吼，那迄个有牵连着300多间业者受这波的波及，大约回收的油品有17公吨啊，啊当。即嘛目前加工的物件上过多，惊讲后壁事情搁较多啊。啊，无有诶吼，未使卖，有诶拢回收倒来呀。你如果那是无合格，啊，你无去回收倒来，那去用杀掉，即嘛上悬罚金300万。包括讲吼，即嘛有牵连后壁，当迄个普丰嘛有牵连着。普丰吼、哦，伊就是鸡巴大厂嘛，啊，因为伊有用到这油嘛，啊，所以伊家己主动下架56项的产品，啊，过来伊下架这物件，伊嘛唔敢卖啊，那可能食出问题，佮地感不啦，啊，所以讲直接会全部来个摧毁掉。美王公司也伫讲，森林大鼻厂商吼迄边生产出来8项。泡面的油包，油包嘛是用这油，哦，所以使用的问题油品呢，厂商库存已经全部封存起来，也已经销售部分会当由这通路来做一个退货。台大龙华这个教授叫做苏南伟，伊在讲沙拉油。啊，共和组织残留着一级的癌症的物件吼，超标吼、哦、非常罕见。啊，目前检验的结果有其他的一挂药品检查是拢吼、哦、有通过啊啦。啊，唔过所食啊这有的油那会去牵连着致癌物呢？这一届到底是什么种的原因？哦，冇可能就是讲你进口的黄豆啊原料有牵连。啊，嘛无排毒，伫咧所制作的过程当中，无做甲非常完善，啊，地数就有这种情形，啊，产生就有这种问题。地感沙拉油风波继续伫烧， 啊，唔知到底是吼牵连偌济物件，该回收回收，家己想想哪知影吼，啊，都用到这以为，我当然伊爱回收。啊，亲像哪一挂，迄个做主家，还是一挂讲吼小食部的，后人去煮有诶无诶，迄还是讲一挂用油咧做一挂物件。迄如果哪用到，你嘛袂当卖，啊不你哪红掠着着。罚金以外，咱会去害到别人啦。别人食这个物件垃圾的油吼，会生癌症啦。安尼，咱嘛是无形当中做着一个杀手，吼、哦，迄良心嘛袂得过呀。啊，所以通常即马连续在咱台湾沙拉油即马牵连后一波风波，恐惊愈来愈侪。外口真侪物件吼，所做的加工品嘛拢用着这油。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叶启田所唱，为你打拼。

0: 这段咱来讲伤口部啊，我是艾丽。
1: 好、哦，艾丽。
0: 啊，你吃什么产品？哟、哦，啊，吃的安怎？不是要搞完做健检吗？
1: 是，因为啊，我是吃十外档啊嘞。
0: 嘿。
1: 过夜啊，过夜囡仔咧吃，基本上吃青蒿汤，体力较有啊，做工会较袂忝。啊，我着做厝内工会，坐回来啊，上台爬楼梯啥，较免请，算讲爬起来较袂爱。啊，靠，打喷嚏弄就对啦。
0: 哈、
1: 哦，因为哦，我食真久啊，你唔知我食，十几冬拢咧食咧。
0: 拢无断去哦。
1: 无啊，无得个关。
0: 嘿，
1: 面无得个关。
0: 有得接受啦哈。
1: 嘿、啊，啊，我即马都是青蒿汤食食咧，算讲，因为路开通啦，啊，脚会麻，脚骨啊，脚骨咧麻，啊，即马食食就较袂啊。
0: 好。
1: 骨头啊，啥较软溜安尼啊？
0: 好，
1: 无痛啊！
0: 你嘛拢无断呢？
1: 无啊，我都拢无得阁关。啊，我都拢来咧咧诶，套车我都紧关，拢有当关几下去来去。一个大组诶，两大组诶，一组啦吼。
0: 嘿。
1: 啊，搁一组细组诶啦。啊，即马搁换入两组啦，换入我大组诶组啦。
0: 哦，安尼你买完在六七组有哦？
1: 会啊。
0: 好。
1: 啊、我现在我拢买真济哦。
0: 好，安尼老祖个个大气吼。
1: 啊，我一寡老岁仔啦，老岁仔钱拢为恁遐钱拢是都爱食保养啊，
0: 拢
1: 食食遐个啊。
0: 有滴狗餐吼。
1: 哎呀，啊都较好啊。啊，我心脏都开刀过啊，都算讲心脏较无好啊，都加减啉啊。
0: 对啦，爱狗咧。
1: 哎呀。
0: 因为恁做的是吼，有滴狗餐
1: 啊。啊，若无大医。啊，大一届都，哦，即马都做工会，较二二六六，较袂健全啊。倒来啊，即马煮菜啥，较二二六六，较无压抑了啦。啊，即马，哎呀，我都拢安尼咧咧顾身体嘛，无食嘛袂用啦。我
0: 家
1: 己讲啥无食嘛，袂做工会啊，较好惊毛食，只食一点尔。
0: 嘿。
1: 啊，就是讲脚头有甲顾咧，哦，加减尿水爬来爬去哦，较好惊。一日吃一粒尔，汤嘛一日吃一粒尔，一暗吃一粒就对啦。因为我吃一罐啦。
0: 嘿。
1: 啊，当时啊，头壳光光散，我就搁个罐一罐来吃啦。
0: 好。
1: 啊，那无就无啊，无顿来就对啦。阮囝是吃青蒿汤，吃青蒿汤尔。
0: 好。
1: 直接汤青蒿汤我吃啦，青蒿汤较好用。我拢，侬起码拢是冬鲜啊。起码冬鲜伊都有咧送过来。
0: 哦，伊直接来送给领导。
1: 孙仔就飞来啊。
0: 好、
1: 哦。是啊，我拢卡电话去就飞来。食食饼，三无啊多。
0: 免啦，即马有伫咧外送，你卡电话来交代。
1: 啊，送啊。
0: 啊，咱就叫人给送过就好啊。
1: 嘿啊，就叫人送嘛。过骨咧，我都哦，阮囝咧食，我老开老推拢安尼爬去爬到滴，爬去到四楼，你困伫四楼，我困伫三楼啊。
0: 好，
1: 你就爬来爬去，还是爬几下大
0: 啊？所以你嘛拢叫加减顾啦，吼。
1: 是啊。
0: 你敢有食金丝是顾目睭的？
1: 有啊，金丝是拢阮早孙仔帮我恁顾食，我也顾一个顾尔，食一
0: 个多呀。顾目睭呢？
1: 是啊。
0: 阿姨，
1: 我嘛有咧食啦，一日食一粒啦。哎呀，我是要顾我体力较顾。
0: 好。
1: 一座青蒿汤，啊，个一座金丝是。
0: 哦，迄个他挂尔，
1: 你啊挂无偌久尔咩？哦，
0: 好、哦、啊，所以这哪个少啊？有油菜恁买得开好，感谢你。
1: 我早点嘛挂些家，伊用不用？我刚嘛等啊，我嘛提一担回来，就快都爱食爱啉啦。我那虽然早点啊，都在上班啦，啊，总伫外地啊，无啥等来啦。
0: 好、
1: 哦，呀、啊，有啊，我等啊，我拢个甲提去，是头我好提去咩？
0: 啊，
1: 你若无卡，我就卡咧。
0: 好，未歹未歹，你家一个查某囝吗？
1: 阮两个。
0: 哦，两个。
1: 阮三，拢共三个，两个女儿，两个，一个查甫安尼，来到三个啦，拢共三个。
0: 好，真好，啊，多同多好。
1: 啊，查甫一个。
0: 安尼吼。
1: 大两个大。
0: 啊，查囝第一啉，永辉黄毛公未歹吗？
1: 有啊，细汉我放互伊就啉啦。
0: 好。
1: 伊大汉伊都嫁啊，伊都有大病咧啊，都好啊没啊，这个较无无、嗯，我都加减个顾没。
0: 只听见，系啊，阿妈感谢你哈、啊
1: 哦，
0: 谢谢你哟、哦，好，再见。咱好朋友伫苏永公司的产品哦，吃好到生团人做做呀，啊，亲像 清河通、新河勇、卡河镜、盖高棍、永辉王、金四喜、Q 天，实在是你全方位营养素，当堂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这种是我推荐介绍的产品。啊，你到指定药局去甲看，爱联名外包总有一尾龙，龙大尾，也就是咱的商标。产品的名讲好掉呢，爸爸妈妈到即马吼，卡来买买产品诶，也佫讲唔掉产品的名。啊，你啊，家己去到药局买，可能就听唔到呀。我有甲恁爹提醒，差一字，迄就差天地。无同款人介绍，也无同款公司出品的产品，啊，咱只爱食到的产品呢。通常爸爸妈妈即马热天人来，迄、那个温差差较侪，你就是清火通爱食，清火通早暗一粒，吼、哦，咱就是食气血循环通顺保养的。啊，血糖血压卖起起落落，卖因为热，啊，你啉水分无够。啊，血路循环煞行到慢慢，啊，血液本来就苦苦啊，啊，就变成了吼，会叫塌的，哦，咱拢无爱。你嘛知影吼，那塌的呀，啊，就较容易生疼。啊，那总共有通顺呐，就比较较别艰苦。啊，所以咱清火通个食早暗一点，食早暗一点，咱放心呐。那亲像有雨丝对伫边啊，同款。啊，无这种的天气，温差差伤大，会造成着心血管不舒服的，也是心血管疾病的人，哦，常常发生意外，哦，比较较侪。啊，所以咱爱保养，咱爱做预防。清火通，清火通，两盒犹太清辣，五盒犹太三千里，十盒。犹太6000块，哦，这样咧算算咧，足俗个呀！只要600块两两，买大做愈买愈侪，俗愈侪有无？哦，十盒只要卡600，哦，啊，两个阿伯嘛600几，啊，两阿伯800几块，800块，啊，所以人人食会起呀，啊，得来保养啊，清火通药局挂掉。啊，那热天人我也个比较较建议，咱的生活用较紧来保养一下。热天人来调整着咱的膀胱交腰子，哦，卖等太到寒天人食点吼要紧，哦，所以生活用啊，在热天人咱来做一下调配调整，早暗一粒，同款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你也可以交生活通配合来食。公司的产品拢无修改，全部拢会当配合家来食。啊！我伫电台，我在嘟嘟甲爸爸妈妈提醒，可是也够足侪人卡来问，会当做伙食无？我的产品拢会当共同加咧食，加咧食，反应诶感受够较好。有叫关电话，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正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好的，所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第二军小姐所唱《梅花》。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这部，我是艾丽。咱嘛是同款，甲爸爸妈妈讲，打电话去把我看，那讲话中同款，好，咱都等下甲你回。然后亲像苏妈妈，你讲有去药局交代，啊，但是有欠你钱产品，还无要紧。你伫药局买，药局迄边有主文啊，吼，啊，伊欠你钱产品，应该伫会登记起来。啊，看你去退还是安怎？哦，因为恁家己吼，到指定药局去甲关，得由恁家去做处理。啊，伫电台遮我拢有报道。咱即马去买，有送着钱产品的部分，你的金额然后符合，一定爱索取。无清楚先靠我，也是我靠去甲药局交代拢可以。现在好朋友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暑假期间啊，当然小朋友放假了，啊，人人要出头，包括爸爸妈妈、老人的人，啊，都带小朋友规世界出头、行荡，甚至旅游，哦，山区啦、海边啦、外国啦，但是咱要注意。这个恙虫病吼，即马当流行啊，高峰期啊，哦，只要你呐伫外口行路诶，哦，运动诶，有花花花草草诶，哦，山区诶部分，今年这个恙虫病吼，疾管署已经伫提醒啊，哦，今年关过最近这几年冬季诶，尤其到了山区草皮黑，啊，搁落雁区，也是离岛去佚佗诶。哦，比如讲去厦门妈祖平湖小琉球，吼、哦，迄边佚佗诶，爱做好着个人防护。即马做落来，你讲叫人穿长䘼诶，穿袂掉对无？但是为着预防万一，你家己无保护，若去互恙虫病咬着吼，你就知啦，迄足可怕呢。恙虫病吼，会有甚至爱人命呢，亲像。你若去佚佗，穿长袖、五长衫裤啊，甚至讲啊，无就先做一个防备，用着防蚊液哦，避免着恙虫病吼，甲、哦、你咬着伤啦、感染。亲像有个人哦，去佚佗转来，啊头无代无治，一个发烧、感冒、头壳疼、红疹哦，这你啊较紧去病房看呢。嘿，有诶去互虫咬着，你家己毋知呢。机关数字讲。今年到了七月七日，已经累积141个案例，141个案例拢确定是恙虫病哦。四单来同期已经通关的记录啊，同主要大家去佚佗，在台东有32个案例，金门有25个案例，花莲有16个案例，这已经看起来有在流行。每当四五月也开始普关。六月、七月进入高峰期，啊，即嘛是七月，啊，所以这恙虫病一足多。哦，这个恙虫哦，会覕伫迄草堆啦，啊，覕伫杂草当中啦，啊，只要人啊行过，伊就甲你叮啊。啊，家地有个人，就开始艰苦啊呢。啊，有个人，若阁有一挂慢性病啊，大害，哦，并发症阁较侪。这个恙虫病吼、哦，那。恙虫甲你咬着，潜伏期九天至十二天，哦，可能这个患者咬着人持续伫发烧，哦，头壳疼，啊，你淋巴会肿起来哦，哦，过来你有一挂红色的迄、那个一粒一粒吼，那亲像丘疹浮起来呢，啊，咬着的所在会迄条结结瘤，啊，结瘤你唔知影，你当作讲你切掉还是安怎啦？结瘤一个嘿，你要甲抗掉啊。啊，结咱的部分就是家丢啊！啊，家丢吼，这足重要诶。有个人去靠恙虫家丢吼，毛迄都无性命呢。哦，惊就是惊安尼啦。所以你也听听伫外口伫运动诶，啊有树木诶、落叶诶， 哦，这里同好是穿浅色的长袖，薄薄啊吼，啊，安尼有通保护着你家己啊，穿长裤，哦，啊无，样虫随时有可能来给你夹着呢。啊，当如果你也去运动，还是去公园山区，还是去佚佗，哎，等下到厝同好较紧的先长一个身躯，长身躯，哦，啊，去拄着身体，诶，一寡清洁吼，啊，垃圾，啊，避免着样虫。有的人在你的衣服你不知道，有的人对你回到家还给你加还加还加、啊、所以你在外面回到家同好是去脏一个身躯，不是说、哦、我就要洗多清洁，你有脏过衣服脱下来脏、哦啊、过有清洁过，这样表示就没有细菌病毒了。另外我们也讲到同样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台北报道，请你五六国际有限公司负责人的人家的朋友叫做强尼陈清义，他真关掉在换不到黄牛票哦，自己一个、哦、有产业的一个无路股，还有文化创意的产业发展在实施之后呢，牵连着透过真侪真侪虚拟的资料以及工程师所写的一挂证书来抢票，在各大演唱会当中，伊去抢票，啊，过来卖票，再个用着搁较悬的价钱来卖这张票，探出暴利啊！经过这所有行为，看起来已经是吼违法了呢。即卖目前遭受文化局、经政署纳入。头号的牛头，刑事警察局前高大队第二队锁定了登记信去了解一挂证据，本礼拜将伊逮捕到了案站，也约谈名下两个助理，依照着违法文创法、伪造文书，也个妨害电脑使用这种罪嫌，移送检察官侦办。啊！检方在了核询了后，向法院申请着羁押审判的，啊，佮有两名助理，哦，目前请回，所有拢还佮在了解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新的报道，新的管区旧衫裤回收箱。最近也出现了有人雕工的雕工和黑蓝片的情形，大量黑蓝片使用过衫裤黑色的粪扫袋啊，累积下在回收箱的边啊。啊，地书负责管理的身心障碍团体，感觉讲啊，要来升温大大增加吼、哦、这负担，啊，佫有可能面临着会强化，会当讲是真讲袂出嘴，毋知要安怎。新的观光保教好用，三个拿垃圾破损严重，无建议平机比较回收的系统。你的三个无好，凹凹杂杂，你就平掉就好啊。啊，当然拿较新的，等去回收三个箱，好人要穿的人穿，吼、哦，也是人要扣的人扣，吼、哦，安尼就是嘛在做工地啦。啊，你也讲都破去啊。啊，穿足久的啊，乌乌杂杂是最用腿啊，啊，有的都已经是运在长线晒呀，啊，有的是已经看起来那倒步嘞，唔通平咧回收箱啊，啊，人这吼在处理的人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然后啊，咱嘛是爱将心比心。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最近吼、哦、新型的毒品招数，胡乱用的物件，一旦公司趋势普惯，国家安全局向立法院提出了最新书面报告，第一讲，最近这个毒品集团同主要是招数，包括伊托米子在内，有一挂特定新型的毒品。而且呢，用到之前一挂原料伊托米子，那要认真讲，同大宗的就是中国大陆，哦，所有的台湾就是中国大陆。 另外增加团队的能量，国安局也定期招训国安情报团队，向国内啊，佮国外专家来亲易牵连的所有分析，第三方支付的精彩。无人机的一挂操控技术，也佮有实做演练，以及要来对付着新型毒品犯罪的形态。哦，根据这个安局的讲吼，无人机会当操控的这种技术啦，啊，所以即马目前各机关也已经陆陆续续成立无人机队，加强人员的培训。啊，所以啊，你无人机嘛是爱有人响操纵的，啊，你袂响操纵吼，这无人机有人飞，一台湾才贵松松呢。啊，即马新型的毒品招数会当讲是真泛滥呐，真多啊！即马无人机吼要纳入来反毒品的行列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有别人讲到这是苗栗的报道，桃园的报道哈。那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中立分局兴国派出所三楼的宿舍，啊，早十一点三十五分，竟然传出了枪声。值班的民警上楼去甲看，哇，一个查甫警察头壳已经着枪啊，倒伫涂骹，全部是血。紧急通知着这119，赶紧送去病院来抢救。啊，已经送去到嘉禾病房内底，啊，毋过吼，看起来情形状况无乐观。初步了解，这个有啥物他丢钱呢？是家己所做。根据这个所谓了解，这个警察讲合作做工过真认真哦。啊，服务警察原在这个警察界做十档啊，有五档考级拢是家庭的哦。啊嘛结婚有囡啊，啊唔过个性哦，就是要求完美。哦，什么代志拢要做做好个啊？家己要求，家己要求到吼上过完美。啊，那感觉讲做得无好，无满意。啊，伊个情绪就无好。哦，感觉讲有愧对着工课厝里个人，哦，对厝里个人拢做好个。啊，家己对家己的要求较悬。吼、哦，啊，最近就是因为有这问题，所以情绪有淡薄无好。啊，派出所个人，即马本来叫伊负责暂时安排在负责毒品调查这部分的勤务，啊，所以迄当时互伊调查毒品，无互伊配枪。啊，最近就是内底两个员警吼，拢有调离开这职务啦。啊，员警内底警察啊，都无够人，佮加上警察三个月毒品勤务要到期啊。派出所才予伊恢复着担任，讲啊无请予伊有通配置请的职务。他知影讲予配置请落去了后，发生了这个遗憾，家己想袂开啊。这同事伫咧讲，担任警察重大案件，人员讲吼，常常带这个人就是爱冲伫头前啦，啊因为爱有一寡绩效啊，哦，爱有业绩啊，爱有成绩啊，啊他。调回这日常勤务交同事轮班，因为家己自我要求相关，啊，听听第一组就讲啊，我家厝拢照顾无好啦，啊，最近认为啊，我后买厝啦，后买车啦，啊，逐项哦，拢一买落去开始恁介绍，啊，无钱压力伤重啦，吼、哦，无钱压力伤重，啊，搁一路吼，心情真歹，啊，搁有接受着讲，因警察内底诶一挂辅导诶人员甲辅导，但是辅导未过，迄路有时吼偏执诶想法，要求上完美诶人，人去讲声伊无落接受啊，然后甲开导，啊，家己惊未出来呀，会哭啊哭伫遐，啊，这就是有时吼心生也难求啦。哦，这就是人讲的顺其自然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该伊有命就有命，该无命就无命，终究未来啊。哦，所以这有时你讲无常就是安尼嘛，看起来正常正常，看起来佫真无常。哦，啊，人生活当中 拢会去拄着有这种诶困难度，惊会过就是你诶，就成功啊；惊未过就是诶，家你失败啊，啊，就是底下钻牛角尖呐。哦，啊，甚至讲有诶人都偏差呀，思想都偏差呀。啊，人就是当然惊好过咯，惊好过，咱自由自在又够成功啊。每一个人都拄着你该受诶功课叫门槛，啊，你啊。会惊未过，啊，迄就叫做命。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陈小芬所唱，《爱情骗子》，我问你。

谢谢，感谢咱石大哥讲吼，啊吼，金细细来多做诶，好，阿伯吼，咱上这个保湿防晒隔离乳，保湿防晒隔离乳，爸爸妈妈最近有摕到，你唔通摕当黑，爱摕出来抹啊，抹面、抹手，哦，抹会当讲牙根的所在，抹防晒。啊，你无咧，你就知啦。哎、欸，露天人吼、哦，啊，大家讲爱面晒个乌身乌身啊，生斑啊，我抹这保湿防晒隔离乳，等到更加水呢。我讲实个吼，爱丽呀，要出门我就是抹咱公司这款保湿防晒隔离乳，要出门我就该抹咧。哎，咱讲真正，我皮肤袂歹呢，嘛无生斑呐。啊，所以咱家己就是要靠家己管顾。啊，咱这保湿防晒隔离乳无伫咧卖，咱伫咧送。哎、欸，有诶爸爸妈妈讲啊，我来互恁送，好啊，咱做爱送互恁诶，因为就是为着应应，即卖日光伤强。爸爸妈妈有诶讲，后来买面霜、面油，哎呦，你若买了即罐吼，我送你诶，你逐项拢免买。保湿嘛有啊，防晒嘛有啊，抹起来面吧，跟咱正常抹粉同款，迄是白色的，无色水的白色的哦。但是抹起来你的面吧都交无抹差足多。你若抹惯时，你就知影。哎呦，啊原来我抹起来保养起来，我原在遮水。啊大哥嘛讲，啊咱过去也无伫咧保养呢。啊抹起来即马说，感觉讲吼，面吧较水呢。啊有诶，买当摕来抹手。哦，手卖拍到乌身乌身，歹看。即卖人卡佫有遐尼啊粗重，对咪？亲像讲人外籍劳工来台湾第一做工过，无啊多趁食，啊就拍到吼乌身乌身来有哦。即卖台湾的人无人拍到安尼啊啦，爱保养，保湿防晒隔离乳液3000ml送一罐给你，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好价正。

谢谢，感谢感谢，咱这个讲哦，陈妈妈对于这部支持爱好，阿哥咱的阿国大哥对于这部支持爱好，拢听听看来讲爱你。哇，我吼起来介绍什么人啊？张叫又叫上来啊？啊对，又叫拢甲讲啦吼，非常感恩呐。啊，咱时间第一过也非常非常紧，随着袁小迪收场抓婚恩，啊，当有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啊，都先交好朋友讲一下再会，马仔礼拜休困哦，后礼拜一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
4: 祖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事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帮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英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电视新闻的转播，什么消息都看得到。看到后生在打老爸，我的心肝是安尼丢三下。看到新妇在打爸家，真正无天也无地。这阵到底是啥天呢？太吓你一人在热天，天公敢会在休困？雷公敢会去佚佗？参像这款的不孝子，留伫世间啥路用？敢会老爸嫖赌瘾，挥泪无得顾家庭，还是老母做唔对，红杏出墙讨后节？敢会后生伊神经病，神经失常无天良，还是新妇是泼妇？五逆天地逆五伦，父母的温情是深似海。世间无人对得到，生咱、饲咱、疼惜咱，互咱平安得大汉，欠长内多熬百多，为着要互咱食较好，受寒、受热、受风雨，拢是为囝在铺路。不孝父母是真不该，难反悔这凄惨代，阎王上册不孝囝，百行刑法在等待。因果循环是有报应，不孝的人上界害，赶紧有效报亲恩，行善行孝莫等待，莫等待啊，莫等待。

0: 性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精，有当堂下作的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瓦型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钙七代当堂参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参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参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堂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参芝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天龙保金丹这个养分，在咱中医中药的医术里，我那算是一个相用的大方头。在汤头刮刮的内中有四股刮刮，这四股刮刮就是在证明天龙保金丹的由来，甲天龙保金丹的药物组成。这四股刮刮讲，天龙以下保金丹，为民三经当可燃，贵地二冬生百万，三松连结味为丸。这四句刮刮的最后两句，就是在讲天龙保心丹的药味组成。贵地二冬生百万，三松连结味为丸。贵就是冬贵，地就是生地黄，二冬就是天门冬甲灭门冬，生就是生州人，别就是别主人，丸就是丸子，三松就是人松、丹松、元松，结就是结晶，味就是五味子，色就是朱色。贵地二冬生百万，三松连结味色丸。这两句话呢，都将十四味药啊，拢总讲出来啊。刮刮的前两句，天龙以下保心丹。为民三经当可燃，这两句话意思就是讲，天龙保心丹这个药方是天龙这个人伊所发明的。伊发明天龙保心丹的用意是看到山顶的花香，念经、讲经、传道，是安尼喘片片、片片喘，因心脏无力，因安尼精气接袂到后气，真艰苦、真可怜，所以就用天龙保心丹。和所有的花香来吃，花香念经、讲经，伊传道，安尼丹田力才有够。这有哪有一段故事？稍等一下，我再来讲这段小故事。

现在再来讲天龙保心丹发明的过去。在达摩祖师创造少林寺了后，少林寺的第三代主持就是天王主持。那个时候的少林寺还未真发达，为着要发扬佛教，众和尚一世界念经、讲经、传道，念经、讲经、传道，这有那真生神、真伤心气。天王主持，伊看到众弟子心中无力，有时是安尼惭愧，接未到后悔，所以伊开始研究医理、研究药理啊，伊研究五脏六腑的奥妙，伊体会出心主神、肝脏魂、气脏魄、脾脏意志、心脏精气。心是属火，主神，心火那是神，即神分。心气那是要清，得爱补心；要补心，爱大声清心火。安尼心就清，安脑就灵。所以天王主持，伊用生地黄这味药啊为根，和足消阴心的神水来旺生，水生对当来借心火，心火和平，心神就在。伊阁选用碧珠仁、生州仁来清心气。来助心火，和心神清；搁再用人参、茯苓的甘性来加强心气；搁再用五味子的酸性来修心气，和心气袂外泄；搁再用天冬、麦冬的寒性来清气氛之火；搁用当归这味药啊补心火；用丹参这味药啊来生心火。用原酸之味药的兼性清火中的火火，选用结晶之味药来开心理解引诱入心，再选用万字之味药来散物气，带所有的药入去抽消阴心，用朱砂为衣来做药丸。自从天王主持发明天王补习班了后，众和尚每天吃了后，众和尚拢感觉神清脑明，丹田正足。后来天王主持，伊得到了后，众和尚就将伊所发明的养心丹改号名，叫做天王补心丹。

拄只咱讲天龙保心丹的由来，起码咱来讲天龙保心丹伊的应用方法。有一种人伊心火真大，喙齿时常会破空，喙会打，喙会臭，大便阁会闭结。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天龙保心丹来退心火、生心火、养定力。另外一种人是用脑用心过多，参像学生囡仔，也是事业家、办公人员，用心过头，伊会变成无记地，有时会安尼妄心妄心。伫这个时阵，我乃使使用天龙保心丹、保心火来安心神。也有一种人，伊心更来硬化，伊心脏的收缩力无够，煞变成不精脉，行啊时常会安尼窒窒，惊着咯，也是背关落街，会安尼喘平平平平喘。伫这个时阵，我乃使使用天龙保心丹来保心气、养心火。不过天龙保心丹的做法爱讲究，唔通偷工减料，姿势爱用水灰的姿势。生地要选用怀情的生地，人参要用正野参。人讲失之毫厘，差九千里。有时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希望人人讲究品质甲有效。

0: 唔公告。
1: 胃肠那害，身体就会败。身体那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闹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有一种人是真奇怪，伊正当的生理唔去做，伊确实编一挂理由，一世界去甲人借钱，只要是有小花熟识，伊就敢开嘴向人借钱。伊有那真皮，皮甲钱借着，伊才有走。伊所编的理由会予人同情，替伊着急，莫怪伊借有钱。伊会向人讲伊真歹运，伊开车去撞着人，即阵人重伤得入院。伊需要大声替伊立医药费，伊即阵钱无够，欠30000几块。到尾啊，伊借10000嘛好，20000嘛好，乃当借着30000块，即更加好。伊钱摕咧，就去享受啊。事实上，即拢是伊借钱的花样。幸好有一天，伊去予人误着啊，人要向伊讨钱啊，伊就安尼急甲真可怜，急甲安尼面悠悠。莫怪咱台湾的俗语讲。食肉骨溜溜，啊，讨钱面油油，空中的好朋友。在咱这阵的社会，这款人是有够多。这款人，因的观念是真歹，因未去想到明日的报应。人讲天下间无迄个白吃的午餐，欠钱唔省钱，就是后出世做牛、做狗、做猪，连本带利都难爱行。食肉骨溜溜，讨钱面油油。希望这款的人爱觉醒，正当的生理爱去做，家己赚家己用，这才未去受到报应。过去那是有欠人，爱想办法赶紧去行。这世人的债，千万唔通拖过后世人。人讲一世欠钱，三世还。天下间绝对唔是食肉骨溜溜，讨钱面悠悠，就会当中过。

0: 命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的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身，神元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神愈用，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不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不力、真高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有一个少年人，伊的修养是真歹，伊的口德更加无修养，伊只爱讲人的闲话，批评人的一切，所以伊的同事拢真讨厌伊。这个少年家，伊伫厝里有哪共款，讲伊阿嫂厝里带袂调，啪啪走，讲厝边的某某人是真巧，伊甚至有哪嫌伊的声过的囡仔真爱哭，伊时常在骂囡仔，时常在拍囡仔。有一天伊有那娶某啊，伊有那生囝，结果伊个囝比伊兄哥个囡仔较爱哭，伊个某到尾也煞对人走，到尾也煞来闹离婚，所以就有人甲伊笑倒转来。有人讲，未娶某唔通笑人某熬走，未生囝唔通笑人囝爱哭。空中个好朋友，一世界要批评人，要讲一挂无营养个闲话，这是在自考验。尤其是在挑拨离间，来影响人和好，来破坏人的前途甲名誉，这拢总无好。这到尾也有报应。咱人生在世，爱做口德，爱讲好话，劝人做好，爱鼓励人、帮人，劝人去做善事，劝人去友好。上起码，咱唔通去乌白讲人的是非，乌白来笑人，未娶某。真正唔通笑人无孝，未生囝也唔通笑人囝爱孝。

咱人千万唔通想霸道，才袂结怨失人和。凡事都爱讲道理，无理取闹是无理气。得理嘛爱会让人，唔通得理不饶人。有理招骗天下无敌手，无理寸步也难行。有人要强势夺正理，任你安怎讲都无路用。坏茶将要压入灶，无智无识，这是戆人。做人若是霸道唔讲理，到尾一定是误家己。

0: 性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也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刺激过刺激，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当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电台。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落水溪泉，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鱼，好像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才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7: 人生在世虽然是无偌长的时间，
6: 但是咱所要行的路，也是行正路，比较是有较长，较有好买。咱千万唔通想要行侥幸的路线。有真侪人伊头脑真好，但是伊正路无爱行，拢行歪路。当然表面甲伊看起来有那真好，事实上那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存起来的钱财，到尾啊拢是积未掉。不但是积未掉，有可能会养成子孙啊无爱讨谈的心理，不但会害到囡仔的前途，到尾啊佫会伤害到家己。因为咱人的脑力、体力是拢有限。听候有一天脑力、体力退化的时阵，这个时阵就是要担着苦痛的时阵啊！一生努力打拼，正确啊，所修行的一定是切啊，无可能你正确啊会修行倒啊！所以人讲正善因就是得善果，正恶因一定得恶果，这是天地循环一定的道理。我只希望大家爱做好。行正路，千万唔通要做歹行歪路。做代志，千万唔通违背天理、良心甲道德。

咱时常听人讲“食饭卡中”即句俗语，“食饭卡中”即句俗语，就是在讲少年人，干来会晓要食好诶、穿好诶、要求长寿，家己阁未晓趁钱，有诶是班单，阁兼懒懒。起码咱台上来讲“食饭卡中”即句俗语诶典故，伫三四十年前，因为生活真艰苦。搭三顿那是有咸鸡签，南一撮啊白米饭，汤好食，都算是真好的享受啊！一大卡的咸鸡签，只有一撮啊白米尔。因为在煮咸鸡签饭的时阵，水会一直滚，白米拢会滚来滴饭卡的中边啊，拢是咸鸡签。所以那是要食饭的时阵，都要带先甲塔火线，安尼每一个人拢会当食到一撮啊白米。可是较早的人食咸鸡签，拢食甲会惊。那是唔捌世事、唔捌代志、较巧的人，大先去底饭的时阵，伊并无甲饭塌好线，伊对饭卡中就甲恶落，因为饭卡中拢是白米，所以即阵才有食饭卡中即句俗语流传落来。即阵的社会无同款啊，是丰衣足食。即阵的囡仔食的、穿的。拢未去亏欠着啊，甚至是大人爱高正一食、高正一穿，所以因唔捌食饭卡中即句俗语的意义，因嘛唔相信四五十年前的生活真正是遐尼艰苦。人讲人在福中是不知福，就是安尼。即阵的世界总共有百几个国家，大约有二十个国家拢在内乱、在烧战，咱的国家算是真安定。真好趁食的国家，我只希望咱的国家永远安定，永远富裕，百姓袂去艰苦着。若是国家来内乱、来战争，百姓都无好趁食，一世界都拢无平静。暴力都代表一切，善良的百姓都拢无保障啊，会受尽暴力的威胁。所以我希望国家安定，希望社会安定。也希望人人团结。拄则咱讲食饭卡中，即句俗语的由来甲典故。即卖我过来讲一段食饭卡中所发生的一段小插曲。伫四十年前，家己有一个姓李的人，伊生一个后生，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已经做老爸啊，但是伊也甲伊的囝号名。可是伊主读无介济，伊唔知影要甲囝号啥物名。所以家境老杰，伊一直在想，伊去想到食饭卡中央这句俗语，伊就将伊的囝改号名叫做中央，伊个姓狄，伊的囝就叫做狄中央。伊想讲饭卡中央拢是白米，伊的囝号名中央，将来会真好命。伫当时，伊个囝号这款名，算是真老号名，有那真有学问啊。总算比号什么猪皮啊、猪尾啊、蒙腰啊、蒙翅啊，搁较好听。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猪中央一日一日大汉。猪中央到即阵也已经36岁啊，好不容易伊才交到一个爱伊的女朋友，两个人在论嫁娶的代志。可是女方的家长反对啊，反对的理由就是男方的名叫做猪中央。那念国语叫做词中央，也就是食中央。女方的家长想讲，号名叫做食中央，这个人干那要食好，无爱讨谈，查某囝若是嫁伊，将来是无幸福，所以唔答应进门的婚事，除非男方改名。可是男方一去户政事务所要求要改名，却是不准，因为按照规定，若是要改名。爱找同所在有三个人以上同名的人，中央这款名真少人号，何况狄中央这款名有啥物无好嘞？狄中央这个青年人，伊是真苦恼，为何伊的老爸会甲号这款名嘞？空中的好朋友，你要为如何排解？我希望每一个青年男女将来结婚生囝，若是要甲囡仔号名，爱小可想一下。才袂予囝将来带来困扰。

今麦咱来介绍多香草，即味青草药也有性佮有效。多香草也就是大公英，有人讲李四味，有人讲三瓣多。多香草也有性辛苦寒无毒，多香草也有效是真快，有消炎、退红、散风、行血、解热、止痛、健胃、止老衰功效。多香草会当治疗真侪项症头，参像气管炎、肠仔炎、肝炎、气咽、胃痛、耳疾、风湿症、感冒，拢会使运用多香草这味药啊。那是外科消肿退红，这味药啊是特效药。较早的庄稼人，那是去学刀啊挂掉，拢挽一条，甲搭伫空嘴的所在，止痛佮兼止血。佫会当兼消炎，所以才改号名叫做多香草。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女听众朋友，伊写批来讲，伊的婚姻真不如意。有诶讲，伊的翁婿是买只唔讨趁，真无家庭责任，伊真艰苦。有诶讲，伊的翁婿真含慢趁钱，安怎拼都拼未赢人。有诶就讲，伊的翁婿伫外面乌白来，唔知要安怎样才好。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人讲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嘛唔知要安怎样甲恁回答。咱人拢是有缺点，嘛是有优点。咱人的欲念，拢无多通好满足。一个家庭会圆满，甲未圆满，盖在一个人的知足甲忍耐。无论遇到什么风波，一定爱进三步去想一个。翁婿优点有偌济，缺点有偌济。优点是不是胜过缺点？退三步，搁再甲想一下。婚姻那是来破裂，上界吃亏的是啥物人？啊，上界可怜的又搁是啥物人？在咱人男女的一生中，啥物是激情？啊，啥物是爱情？这要去了解。激情只是一时的爱甲欲念，甚至是一时性的需要而已。爱情都无同款啊。爱情有时是无性欲的冲动，但是爱永远存在。爱的含义是真深，嘛真歹讲。爱的存在有偌尼深，只有当事者才会知影。为着爱，伊甘愿死，伊一定会拍拼；为着爱，伊甘愿付出，伊嘛甘愿吃苦忍耐。总归结起来，会当做翁阿母，这都是缘分。都是前世人少欠者，要如何行者，如何珍惜缘分，盖在一念之间，盖在一个人的忍耐限度。你敢是十全十美的人？你看过偌济十全十美的人？人讲能忍则忍，能珍惜则珍惜。空中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平平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吃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袂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开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8999，0991238999，谢谢，多谢。

风吹，伊伫空中伫飞，伊愈飞是愈悬，伊好亲像真自由自在，伊好亲像真逍遥真快乐，伊念伊冲悬，啊念伊冲低，好亲像真刺激同款。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大风来啊，大雨也到伊啊。风吹，伊被大雨压甲澹糊糊，伊支离破碎，伊袂飞啊！伊对空中熊熊载落来，伊被大风扇断线，伊来吊伫电线顶，有诶来吊伫树仔顶，有啥物人会去甲因摕落来咧？伊断线了后，伊无目标，伊随着大风一直去，一直坠落，伊到尾啊，只剩肌骨。尸体落地风高压外，伊是有够可怜，有够凄惨的。天下间的龙洞主，你讲你爱自由，你要参像风吹伫空中飘啊飘，逍遥自在。你讲你无要是大人，讲你骂你管你，你要参像风吹，冲悬冲低，无人管无人留。可是真正，那是有一天是大人已经无去啊。啊是四大人回去啊，啊是四大人伊真正心灰意冷，无爱插你，无爱管你啊。到迄个时阵，你又阁会变成如何？敢真正会较好？你敢袂去参像风吹起来吊伫电线顶？敢袂参像风吹去哦？大风大雨拍甲支离破碎，满身的伤痕累累。到时你想要四大人救你来照顾你？有时都那想过万啊！天啊，干的游子，一时晃动的浪荡子，你有那该清醒啊！趁这阵，你还阁未遭受到伤害，你还未造成大错误，你还赶紧反悔，赶紧回头。这阵回头要来得及，父母永远是爱你的，父母永远是在关心你的。只要你将一切歹行为改掉。你永远是老爸老母心中的心肝宝贝。

天下间真巧妙的代志，有那真济。有三个同事，因共同伫同一个单位伫上班，因的工作有时是真紧张，有时有那真轻松。因三个人食饭的时阵，拢真爱配酱咸，有时嘛时常伫食泡面，真拄好。因三个人拢去治着慢性的鼻腔病，有一次因三个人去检查身体。三个人拢治着鼻咽癌，三个人听着安尼拢真烦恼，心情无介好，心情真未爽快。因只三四十岁尔，因安怎想我也想未到，因七少年八少年都会来治着癌症。三四十岁是人生都要放出光彩的年龄，是事业正要成名的年龄。这个时阵来治着癌症，莫怪因的心情会真歹。有真侪人讲。因就是爱配酱咸、食泡面，所以才来治着鼻咽癌。酱咸、泡面拢有化学原料，有丰富剂，这些化学元素那是真正会来治癌。卫生单位一定爱关心、爱注意，一定爱去防治。不过，若经过医学上的医理甲病理，会来治着鼻咽癌，拢是自细汉。就去治着慢性的鼻腔病，时常的塞鼻、流鼻水，时常的感冒会咽喉痛，年久月深伊医无好，这就会变成鼻咽癌。所以，若是有慢性的鼻炎的人，唔通一天拖过一天，一定要找医生赶紧给伊医好。平常时爱加食一撮啊蒜头，还是葱头。若是抗体较无好的人，会使食灵芝。灵芝伊会增加一个人的抗体，有来抗癌。有人治着癌症，伊逐日食灵芝煞食好去。不过要食灵芝，爱食天然的灵芝，唔通去食较俗化学的灵芝。那是即阵时常得塞鼻、流鼻水的人，你会使食中药来治疗。即阵我公开一个言方，和大家做参考。请有需要的人提笔来记，用心仪、葱泥子、白子、红枫、葛本、薄荷、细辛、牡丹皮、菜瓜根、百酱草、连翘、川芎、甘草，用这些药啊，甲浓缩的药粉。冲烧滚水三顿啉，不但鼻腔真紧就会通，连鼻骨有奈慢慢啊消无去。鼻腔病那是好起了后，会使食一撮啊温补的补品。经济那是较好的人，会使食一撮啊天然的灵芝，安尼鼻腔病都袂搁再发作。那是无鼻腔病，都袂去治着鼻咽癌。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骗来套路是万把款，偏偏啊有人要做贼，敢是母子无好食，还是父母真歹命？这拢唔是，原来伊是高开唔讨叹，心肝想贪买好食，伊嘛知影做贼是见笑呆，连累父母这不应该。可是贼性便啊带入骨，剁断枕头啊，有那下未落。伊偷了一次又一次，来里啊，伊嘛关过真济摆。可是感觉关人贼啊唔惊，因讲入去来里啊是伫学功夫，为着要防止贼啊报，铁门铁窗是做袂哩。有诶，藏刀藏钱伫封闭，嘛有人将武器甲藏伫枕头边，讲是无可奈何的代志。做贼实在是真失德。害人害己害家己，人讲善恶倒条是将有报，只是时机也未到。天下的头路是万把款，修卡洗手这上应当。查甫囝都要有志气，到尾啊一定是会出头天。防控天下的大贼子，做贼真正是无了时，无了时啊，无了时。

人生短短几十年，活在世间好亲像在演戏，一路行来有甜有苦也有悲，这就是人生的滋味。有人出世是好命囝，荣华富贵享袂离；嘛有人落土是艰苦儿，一生落落无了时。好命歹命，这边怨叹，前世因果天注定。好命的人爱惜福，善事功德爱加减做，将来才阁有好功果。那是要夭寿乌白开，顺煞做迄落顺德代。福那享尽，一切拢爱阁定来。歹命的人爱家己改命，用功补罪赎前因。大小善事爱去做，歹命绝对会变好命。善德第一是有孝，有孝上会感动天。父母都是活菩萨，比迄个心灵较灵感。好命歹命是真歹比，这毋是永远的代志。一生只用是无偌济，咱若是知足是乐无比。

0: 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更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在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固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40000左右的人口了，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年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是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阿母讲饲阿母娶鸡仔囝，
1: 诶，无同啊。
0: 啊，阿母先哦。
1: 啊，对，阿母娶鸡仔囝，但是这个
0: 阿母甲鸡仔囝是虾米关系？
1: 无关系啊。
0: 我讲
1: 哈。
0: 伊唔是无关系，
1: 嘿，
0: 伊是哦，讲讲啊，无讲掉，
1: 是咧讲讲
0: 都少啊，乱，
1: 阿个怪有讲，
0: 哦，无讲啊，
1: 我讲你讲讲第一道位，你知无？
0: 讲隔壁，讲市的，讲一口罩内面，
1: 讲第一道位，你知无？
0: 啊，
1: 两支卡尔，
0: 哦，边拢两支卡就对啦，哦，唔是讲哦。加讲一个黑面留落来嘛，无讲。
1: 哎，无你讲讲讲嘛有理咧。
0: 哎呦，
1: 讲些主人吃的。
0: 哎，讲些主人吃的哇。啊啊加啊啊加加加。
1: 阿龟嘿。
0: 阿龙，我阿祖吃的，我阿公吃的，我阿爸吃的啊。阿龙会留落来啊。丢啊。
1: 哇，这真正是。
0: 阿龙嘛，龙嘛是安尼讲一讲一口罩吃落来吗？哦，你听。好啦，卖笑个遐功夫啦。
1: 哎，有呀啦。
0: 笑个笑。
1: 中道哦，唔敢笑嘿。
0: 你真的讲这吼、個，我有个在想到什么画面，你知道？
1: 什么画面？
0: 阮梁经济呀，
1: 啊对，
0: 佩珊姐
1: 佩珊姐，那
0: 伊个故事可以，你那对面那你在安个讲，我一头接着讲，你喊死你怎讲？啊，甲过有啥关系？
1: 诶，无关系啊！
0: 你为什么在讲啊？个错啊？
1: 我那阿东企业有关系啊啦！
0: 啊，我企业就是拢我诶，
1: 丢啦，
0: 拢讲起口罩
1: 诶，啦，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因为我讲你企业，你就是这。只啊，只只贵，衣食父母
0: 啊，对了
1: 啊，对吗？
0: 我讲，你讲到这，我在想到啥的站
1: 啊，
0: 一个抖音，
1: 嘿，
0: 一个音呐，
1: 哈，
0: 给因老母问，
1: 嘿，问啊啦，
0: 你为什么要饲鸭？
1: 嘿，
0: 因老母讲哦，啊，我为着要掠来抬，
1: 哟，
0: 哦，啊，你为什么要饲龟？
1: 嘿，
0: 伊讲我嘛是饲大只嘛是要个掠来抬，
1: 对哇，
0: 掠来吃，
1: 嘿呀，
0: 啊，你为什么要饲我？
1: 哟。
0: 哎，你早叫他们讲啊，妈妈，你为什么要养我？
1: 你要赚钱养我啊！
0: 哎，你老母真是虚伪，说讲，你早叫这人起条惊哦，你莫会假起团，
1: 你话咩假抬来吃？
0: 你来抬，你来吃嘛？
1: 哦，是。
0: 哎，囡仔哦，童言无忌。
1: 啊，对啦。
0: 伊无想讲哦，人甲龟也无共。
1: 嘿，
0: 好的。
1: 是啊。
0: 哎，用想讲哦，哎，你都几多只都冇你来抬。好的哈。
1: 对啊，阿哥你假。饲大汉，后根本无必要抬我。
0: 系啊，后你话大汉，我饲大汉啊，我冇家己来抬嘛。
1: 哎，讲到今嘛吼，
0: 讲
1: 真嘅，即天气热吼，会引起到足多人很暴躁。
0: 哦，暴躁啦！哎个，火气大。
1: 系啊，尤其今嘛，
0: 多啊，系啊。
1: 我昨看这个新闻喎，看者真正惊到你知无？
0: 看者安怎惊到？
1: 啊，一个十九岁早婴啊吼，
0: 佮
1: 因小弟弟厝咧看电视。啊，结果两个家掉，家掉玩鸡，即玩鸡牛仔熊嘛，一定是难免的嘛。
0: 哎，我跟你讲，你都喙齿甲喙齿吼，
1: 嘿，
0: 有时啊一半刀咪打掉。
1: 对啊，啊，因为一十九岁，因小弟和你十七八岁、十六岁嘛，对吧？啊，家掉玩鸡，我讲真，那有啥物啊？无啥
0: 物感觉，就
1: 树上的呀，吵吵闹闹啊，对吧？结果这大姊也都抓太小弟。
0: 这因大姐心肝才凶哦，
1: 系啊，这牙都太小滴啊！
0: 早年啊，啊心肝才凶哦，
1: 系啊，
0: 哦这很难定呢。
1: 真的，我唔只我唔只讲，因嘛即嘛有时阵话人讲的，我即嘛吼，即嘛囡仔到底是安怎？
0: 有
1: 啊，唔是就小小年纪就去食毒，啊无就去做诈骗，
0: 啊对啊，
1: 啊那无就牙都太老爸、太老母、太阿公、太阿妈、太大姐，
0: 做诈骗的吼。
1: 有。
0: 是大家要少年人哦，啊，肯吃唔肯做
1: 啊，对啦，
0: 大家拢想要较轻松的，
1: 嘿，
0: 啊要较轻松的，交到歹朋友
1: 啊，对啦，
0: 啊就抓去做诈骗的，
1: 是啊，
0: 啊那交到歹朋友，抓去吃毒，
1: 嗯，
0: 到那人咧讲哦，人你那交到好的吼，
1: 哟，
0: 你就抓你去哈，啊那讲会当啊。啊！
1: 你若对得好，你也上天国啦。啊，你若对得坏，你也下地狱啦。
0: 好了，你安尼比较，
1: 啊，这样，哎，安尼比如咩？
0: 我是个，跟我比如啊，安尼。

0: 有卡恐怖，上天堂啊，下地
1: 啊，对哇！
0: 哦，人出社会哦，你若交到好朋友吼，你就会按生活啊守纪吼，安分守纪吼。
1: 你的生活，
0: 你做好人的，做鬼事啦！啊，你若交到歹朋友，你也看，你交到那食毒啊，你就去对人食毒啊。
1: 对哇，啊是不是？
0: 嘿，啊你若交到做强啊，你就对去做贼啦。
1: 啊，
0: 你若交到识识到龙魔，你就对去做龙魔。
1: 对哇。
0: 哦对，啊你若识识我来讲，人讲一句诶。你若得到胖，你就去吃蜜
1: 啊对。
0: 你若得到好心，你就去比赛，
1: 去吃赛
0: 哦对不？这都是相对的道理嘛。
1: 啊，这是
0: 啊。啊，所以你来看，这个社会什么上多？吃毒的
1: 对。
0: 哦，吃毒的上多，
1: 有呀，
0: 诈骗的上多，
1: 对，
0: 哦，对，这两行都上多啊，
1: 是，
0: 啊，这两行佫是少年啊，啊，我讲吃毒就会卖毒，
1: 哎是，
0: 哦对不？
1: 对啦，
0: 哎，啊，无你赶紧呢，你毒在吃，啊，你无钱，要哪吃毒？
1: 啊，
0: 是不是？到尾讲拖路卖，
1: 啊，有呀，
0: 你无路卖，你要哪有钱？
1: 是啊，
0: 你无钱，你就无通吃毒啊，
1: 嗯，
0: 哦啊，无通吃毒，你就艰苦挡袂掉啊，
1: 对哇，
0: 哦对啊，啊，所以你就是。吃毒的人，到尾就是卖毒，啊，走私毒品，
1: 是，
0: 哦，啊啦，诈骗的，就是一定人骗，
1: 啊，对啊，
0: 骗来开，不怪人，警察讲话，讲那半路地看到驶好车，少年家啊，二三十岁那驶好车吼，
1: 伊就熟爱杂飞啊，
0: 啊，佮穿甲贵安尼行情哦，不灵不灵哦，啊，表啊挂甲，
1: 挂名表，请名牌，
0: 啊，手指佮挂甲要求大粒吼，嘿，就是啊，
1: 是，
0: 迄就差不多80%吼。无正当的行业啊啦哈，
1: 因为这个南京潮来讲，你除非领导富二代，
0: 啊对啊，
1: 啊那无就是，
0: 除非就是恁阿公恁阿爸，
1: 嘿，
0: 拢做好嘢，
1: 对，
0: 啊迄都无会讲，
1: 啊那无大部分拢是诈骗，啊那无就是迄落的，
0: 啊对啦，啊就是拢做歹代志，干坏事嘅，
1: 对，唔是干大事啦，
0: 我不是干大事，干了，好啦，啊今日搭拜啦吼，
1: 啊对，星期六，
0: 哎呀，搭拜啦，咱各位是多好朋友，有需要阿东主演啦，做好要听歌来哦，
1: 对。
0: 免客气哦，
1: 是
0: 以往拜六是拢是阿鲁的，
1: 哎、欸、对，
0: 但是阿鲁的今日请暑假，
1: 嘿，请事假，
0: 嘿啊，所以我来，
1: 嘿
0: 啊，我来吼、哦，我服务吼、哦、啊，您讲，我若做会到，我拢甲恁服务甲到，
1: 对。
0: 啊，唔通袂记，明仔在礼拜你是下晡两点加四点。
1: 好看咧，拢总伫遮。
0: 哎，教阮听哦。
1: 对。
0: 那无教阮听哦，无才这二十几年的头顶哦。
1: 有啦。
0: 一定爱大家听了哦。
1: 是啊。
0: 听到大队哈。
1: 这重要。
0: 啊，你若要听歌，电话恁就落嚟吧。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拜啦，你若要叫我唱歌，我来也要唱哦。我嘛是背一半诗。
1: 嘿呐。
0: 我唔敢，我大家都要。来
1: 了。来了。
2: 你好，
1: 哎，快点呀！
0: 哦，你那点歌我就烦恼，我今日拢找无咧。
2: 食饱未？
0: 有啦，
1: 食饱啦，
0: 食饱，你就听我讲个单田路那里。
1: 系啊，
2: 系哦。
0: 啊，来你讲，
1: 什么歌？
2: 讲，我听着讲阿姐太小弟啊，恁啊恁，这这都是太妹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哎啦，
2: 啊，不会都太妹吧？
0: 来，我后边两通电话我拢开起来。
1: 你讲什么歌？
2: 对，太
1: 妹
2: 的
1: 目屎啦！哦，太妹的目屎啦！哦，我再来吹，好，好，
0: 来你好，
3: 你好，
0: 来你好，
3: 我你唱，诶，我写那个谁阿东遐唱，
0: 什么歌？
3: 榕树下。
0: 哦，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喂，
1: 嘿，阿娇姐。
3: 等于
1: 你十点咩啊？来，你
0: 点歌无咧分，无咧看你煮的啦。
1: 来，你讲。
3: 等于十点我来点一条脆心暖。
0: 脆心暖。
1: 脆心暖。
0: 哦，脆心暖哦。哎，煮也来邀请我。
3: 哎呀，你两个拢
1: 听光拢做个。我找看看嘿哈。
0: 我怕起阳光好搞。好。
3: 好来，谢谢
1: 阿
0: 哥。好来，你好。喂。
4: 你好。
0: 嗨，七六嘿。
4: 红六。
0: 好，来。
4: 我中华红万先生，
1: 先生来来
0: 来，你讲来你讲哈，红万的
4: 好处，
1: 车载好处哈，
0: 好啦，你无带红万，我咪给你报啦。
4: 我带红万，你嘛带红万啦。
0: 系啊，对，你带汉堡，我带红万的哈，好，车载好处好，我再给你安排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3: 要点歌，
0: 好，来你讲。
3: 龙柱
0: 招天涯，龙柱招天涯哦，好，无问题，好，好，好，谢谢，好来，好来， 你无带红丸，还是带红丸，我拢会啦。
1: 哎呐，
0: 只要你听我节目，我拢会甲恁安排。
1: 对啦，
0: 爱听的歌，我拢会甲恁吹。
1: 是。
0: 啊，唔过那规定遐，一条歌可能就爱
1: 等我。太没白晒，等下等阿路的等下之后我到啊。
0: 可能就爱等我阿路的啦哈。
1: 系啦。
0: 好，阿恁那点的哦，好啊，来。
1: 你咁戆
0: 掉去，唔要紧，来来来。
1: 掉去掉，加迄掉拢戆唔掉去。
0: 戆唔掉啦，吼，不要紧，拢树下啦，吼。
1: 对。
0: 好，我先来改唱者哈。也是有音乐无？那无音乐的关哦，这样是没有音乐的哦，不是点下去就有哦。我家的卡拉 OK 哦，跟人家是不大一样的。
1: 那
0: 样呢？我来，你问我，我问下。
1: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哎，阿兰，各位时代好朋友，我先跟你报告，来来来，我先跟你讲一下，来来来，我先唱，不唱歌，稍等下，我先进一下广告，我先进一下广告。等等，你听一下，戴大姐，等等，听一下。好来，阿兰，个进一下广告来。啊，我先跟你报告哦，恁长的介绍这个鸡肉酥有无？好，鸡肉酥里面有一挂海苔，啊个白馍啊，好白馍啊，咱用白馍啊个鸡肉酥吼，南南做诶，即低温都制作诶啦，一罐200公克，啊五罐咱暂时咧介绍五罐1680块，啊那多一箱10罐是3000块，伊诶保存期间有一年，啊保证无防腐剂，咱诶海苔、白馍啊，即鸡肉酥，即营养有够。哦，咱用为什么讲营养高？咱是用鸡窝呢，都甲炸，都甲制作，都甲烘焙，所以哦，伊会当保存到鸡肉伊的啊，这个蛋白质，伊的营养那个所有条，较袂扣掉。你若像外口迄猪肉酥无？
1: 嗯，
0: 迄猪肉酥是拢往家食无吼？啊，高温都差
1: 吼。
0: 迄都差哦，迄两白字拢无去，
1: 对，
0: 啊无去无大劲哦，迄那个坑无好食哦，个臭鱼味，
1: 对，啊你家也脂肪个管，
0: 啊对，啊咱这卖，咱这鸡肉酥吼，大人囡仔拢会哈，但是我先跟你讲哦，
1: 嗯，
0: 吼、哦，剩320罐了，
1: 对，
0: 剩最后320罐过来我就无啊，
1: 是，
0: 啊后一批都起价啊，
1: 对，
0: 吼、哦、后一批都起价，啊咱即马剩320罐哦，咱即马就是5罐1680，啊你若一箱10罐哦是3000块，
1: 对。
0: 啊，你若讲哦，要买的人，你趁准去买。
1: 是，
0: 啊，伊保存期间有一年，而且你若前买5罐，那想想的讲，哎、欸，啊，我5罐像有影较少。
1: 嗯，
0: 那么够加5罐的人，你较紧的哦。哦，那最后一批，啊，你这批若无过来，若无买到，后一批就介绍无同款啊。
1: 是，
0: 哦，介绍要哪调我都唔知啊啦。
1: 嗯，
0: 是一定有起价，但是要哪调整我无了解。
1: 是，
0: 等时到才阁拍算啊。
1: 对啦，
0: 啊，你很准时，你若要爱5罐1680，啊，这吼、哦，我来讲，这鸡肉酥好食，这绝对大人囡仔我敢讲，保证好食，营养阁吸收会到。那阮倒是安尼啦。煮梅我就倒一挂都辣辣的，掺梅交做伙好，干那安尼就食两碗，唔免外国，唔免个什么彩面呐、啊，好、哦，就干那这鸡肉酥倒倒交交就食较好食。啊过来，咱那炒饭哦，炒完哦，火关掉哦，你鸡肉酥甲倒一挂咯，骨甲拌拌的好，迄下落烧哦，迄个香味佫走出来，安尼有然后好食较哦，真正含咩碗都用蒸的，我无甲你骗，真正含用碗都用蒸的。啊，过来哦，咱阿伯阿妈哦，你的鸡肉，咱普通时啊鸡肉，你有时啊煲无法的，食袂落，吞袂落啊，啊不要紧啊，咱都厝都鸡肉酥啊，即嘛拢正土鸡啊，都用的啊，鸡肉酥啊，你食这鸡肉酥好煲，佫吞袂落。哦，啊，你若要爱，点了点了够大，啊，这够胖嘛用啊？
1: 够胖够馒头。
0: 你那去买馒头无？白馒头啊，渐渐嫩吼，啊，馒头个破开哦，嫩个坑路啊，鸡巴烧个三只数啊，好，咱来吃嘛有够赞的。
1: 对，要做囡来早，啊是要做宵夜嘛，拢做。
0: 拢嘛好，哦，啊，这路拢个食鸡巴烧那营养好吃的，现在你那存我的泡茶都黏七头，我倒一碗都安尼黏的黏的，咱一困了见嘛，吃一半公克，
1: 好。
0: 啊，你那不爱？我是剩这尔，过来就无啊，
1: 过来就无啊，剩320罐尔。
0: 最后剩320罐，过来我是拢无半罐刚好哩，然后，
1: 好、
0: 哦、啊，恁那边哎，5罐1680，5罐1680，啊那一箱10罐都好，来 直接给你算最头3000块，十罐的3000，五罐的1680块。来，阿拉尾来电话联络交代。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阿拉的电话0800710703。啊，我是秋冬春节过来了无啊？
1: 对。
0: 这是这我用保证期，
1: 是
0: 这在做两工尔，
1: 嗯，
0: 做好两工尔。啊，咱今日拜了对不吼？
1: 对，
0: 咱今日欢乐，后礼拜同一上，哦，咱后礼拜同一上，好来你好，
1: 来徐大姐，
0: 你要几罐呢？你啊，
5: 五罐呢？
0: 好，五罐呢？安尼存315，好好，谢谢你，好后礼拜哦，吼。好、哦，后礼拜上，安尼存315，我即马爱到，恁来五罐，我就扣五罐，十罐我就扣十罐，啊，我就安开始安尼算，啊，过来，甲搞我就无啊，
1: 就无啦。
0: 你们买过来买，我无啊多啊哈。
1: 是恁在去外口共刷买一罐，就是爱450块。
0: 啊、对，哈、哦，安尼外口刷买一罐450，我就卖买啊啦，哎，伤贵啊啦，恁讲钱对，啊，边拢同款的，
1: 嘿咩，
0: 啊，都以后咧边拢同款的，啊，拢一模一样的，你去甲买450，
1: 嗯，
0: 嘿，你好我知影，恁讲钱我会甲你笑哦。
1: 呀，
0: 嘿，五罐先拿个杯你唔买，
1: 啊
0: 你再等下得等，等，等个人买完啊，你再要去买一罐450，我会甲你笑，我唔爱骗啊。好，电力联络交代，要来唱歌哈。啊，春节你啊哈，春节电力再改卡，0800710703，啊，拢无声音，那你是要叫人安怎想啦？
1: 这条。

0: 我唔对，这无几条瓜，几条瓜可能袂青诶。
1: 安怎讲？
0: 无啊，伊几条安唔对，安唔对啦，唔对。
1: 安
0: 尼哦。哎呀，啊，这个是这个安怎来？喂，来了，你好。
2: 喂。
0: 哎，邱哥，你好，嘿。
2: 我
0: 叫吴
2: 冠。
0: 你我看嘛，你是来我看嘛。
1: 哦，
0: 买，我看你买好啦。你会过去哦，买物件，阿人要甲你送，你拢电话拢唔接哦，像咱就挂断啊。喂，
3: 喂，
0: 啊，这电话好闲哦，来你好。
1: 你买啦，电话。
0: 啊，我看你买卖买好啦，你买卖买好啦，买啦，你买。好来，你好。喂。
4: 喂，报人机啊。
0: 哎，你好。
4: 好，十
0: 块
4: 好，好，
0: 安尼三一五，安尼存三空五，好，好，谢谢你，
4: 好，
0: 好，下礼拜三好，存因这两个手脚甲电话，我都买卖你啊，
4: 嗯，
0: 因这两个是安怎，我那有可能我开门做生意，那买卖啦，
4: 是啊，
0: 物件买。啊，咱即卖是咪外户要甲送，是咪拢会卡电话？
4: 对啊，
0: 拢不爱插你，
4: 是啊，
0: 拢不爱甲你讲。
4: 对，佮甲你拒收，佮甲就啊，你行来，结果行去嘛，甲阮拒收，甲阮提单，安尼就好啊。
0: 啊，行去佮拒收，
4: 安尼就拒收，
0: 啊，佮了运费，
4: 系啊，
0: 来好来你好，
4: 小桃子啊，
0: 几罐？
5: 五罐的。
0: 好，五罐好。
4: 好，安尼
0: 存300罐好。好，
5: 拜拜。
0: 好，
4: 好，
0: 好，谢谢，安尼存300罐哈。安尼电话联络了，哎呦，恁买物件，我也是安尼啦。阮在遮做电台，我卖你的是良心的产品，好、哦、对，介绍公道，产品够好你会当比拼的。但是你有确定要买，你再来搞我买，啊，我拢一定会比人较俗，好、哦、对。我听你讲的，无分好也散，人人拢一定爱和恁食起，好、哦、对不对？哎呀、啊。
6: 喂，你好，
0: 嘿。哎呀，未使讲哦，恁都买，啊，恁死搞，恁个讲啊，不要了。
6: 啊，
0: 恁我那我倒，好对。嗯。啊，恁我都不用。来，你龙树下个去了，龙树下个应该我倒，我倒，哎，我倒，这一个开关在个什么人个讲去掉？哎呀，我看嘛，哦，有啊，不。好，啊，恁那不爱，恁家己较紧了。喂，你好。喂。嘿，李雄志啊，嘿。
5: 哎、欸，我昨下叫五罐啦，今日到一箱啦。
0: 哈哈，昨五罐哦，好啦，好，安尼，我知影好。
5: 好，谢谢哦。
0: 好，
5: 谢谢，拜拜，好。
0: 喂，你好。喂。
7: 哎。
0: 王家具啊，你好。
7: 啊，你刚才有说到芝麻未到。
0: 哎，卡办嘞，卡办嘞，真的无够，迄间未无够，我敢报了，嘿啊，哦。
7: 哦。
0: 有耶，卡办嘞，才够，好不好？
7: 好。

0: 敢无声音吗？是啊、喔。那是头啊，无像呢。头啊，我来听，我来头啊，我来啊。今麦有啊无？啊，如诶，今麦我有啊无啦？我卡来看卖啊哈。好啦，啊，无声音咧，卡拉 OK 都点点吼。我讲点点吼，你起拢起无起，啊，拢去共起就开关啦。啊，起就开关，你看真拄啊，迄是几粒？
1: 几
0: 粒去共起掉？安尼，嘿呀、啊。好啦，阿奶奶好不专心，点了空白空空，七里空七里三，阿达那今日卡拉 OK 不唱啊？
2: 到底是为是干了这首歌，还是干了
0: 安怎？嘿
2: 呀，对哇、
0: 啊！哎呀、啊，我唔知啊，咱不唱的都无法到啊了吼。
2: 是啊，
0: 我本来是讲哦，啊拜六师啊，好，阿那不唱的，但恁若要爱吼，恁家己诶，恁要记哦。
2: 我知，哦好，
0: 喂，伊讲涨买五罐，怎啊改十罐？来好，来你好。
3: 喂，阿公呀。
0: 嘿。
3: 啊，我改那个朋友钱好啦。
0: 无啦，这嘛是问题，我都卡，我是嗯，啊，拄啊，迄拢未用的哦。
3: 哎，叫屏幕钱啊，天天笑嘞。
0: 啊，唔知呀，我唔知呀，唔知呀，好，我听好嘛，好。
3: 好。
0: 好啦，我嘛唔知呀。
2: 系啊，我找看看咯。
0: 来，电话一拨头，电话离线你家听者。
2: 对。
0: 系啊，电话你家听者。系啊，好。啊可能是卡拉 OK 的问题出的问题吧。啊无这我改讲应该是咯。好啦不要紧啦。会唱的就唱啊无唱的准拄哦。无唱的来人去找工人去点的歌紧赶车啦紧赶车。来啦喂。唱歌不要紧啦唱歌那今日不唱拢卖唱啦。哎啦啊都来来找歌紧赶车齁赶车。啊欠人的歌咱紧啊幸好啊幸好啊我幸好啦。好啦 ,OK, 来叫无言无言记者来啦好来来来来过来个进广告来谢谢哦咱的海苔哦北摩海哦这里面有一挂海苔张武天有人问啦你的海苔吃要救救啦咱最主要是鸡肉所做的啊海苔甲北摩海还是南极书啊意思啊哦对哦啊海苔冇应用啊北摩海冇应用哦，这规罐拢是营养，这拢真适合老大人喙齿较无法嘞。你刚才讲要吃一个鸡肉吼，有些人来讲我无法嘞啊，迄都未好食，真正无法。啊，无法嘞，你要哪吞得落，吞袂落啊？好、哦、对啊。啊，这款的经营年久月深，老大人这个鸡肉两百只，你都摄取袂掉啊，你都吸收袂掉啊，要安么那用啊？袂用的，绝对一定爱。啊，你那想办法用什么来个做？鸡巴说，甲做鸡巴说，啊就听我老大人听我讲啊，哦安尼，啊就听我讲啊，嘿呀，哦啊恁若要爱，足简单嘞，我就剩只剩到两百几罐尔，哦剩两百外罐尔，恁若要爱，咱就五罐，哦五罐就是一千六百
3: 罐，你讲，
0: 嘿呀，十罐就是三千，来好来你好。
4: 你
0: 阿姐，嘿，姚大哥你好，嘿，请讲。
4: 啊我一箱啊我要寄红星哦。
0: 好要一箱啦一箱甲写起来一箱。好后礼拜哦齁。好谢谢。哎呀你讲1680出于我一罐偌济哦来我算我看啦。啊这个这简单的物件一罐333啦。336。每五罐的顶日一罐就是336啦，系啦，336啦。啊，你那十罐的都是一罐就是3000啦，安尼了解吼。好来来，你好，喂，黄大姐，你好，我同诶。
5: 哦，那优秀啊。
0: 什么遐优秀？
5: 啊，优秀啊，少年。
0: 哦，哪有嘛无啊嘞，嘛无讲真少年啊嘞。
5: 阿未到多岁啊吼。
0: 来，你要讲啥较紧的来，重点。
5: 我来讲啦
0: 。哦，那电话客先讲重点，系啊，因为我即阵在参恁讲话，我拢阿古算广告的啊，系啊。啊，咱的海苔，吼、哦，白毛啊，这个鸡巴酥，恁若要爱，恁就家己联络。五罐的。1680，哎，这保证无防腐剂，大人囡仔拢会哈，我绝对无甲恁骗。你这买一箱啊多，用用哦，我来讲，食七头卖用，食七头的伊会补充咱鸡肉的蛋白质，好、哦、补充。你们是讲唔啊食七头？我讲我阿伯阿妈，我甲你讲，你去菜市啊买一剁一块鸡肉回来，你嘛是咧去食七头的。啊，咱的鸡肉酥。你嘛是咧来个吃，你嘛是拢平平同款，拢要吃以咱鸡肉酥，咱鸡肉内面的这个蛋白质。 啊，只是方法无同，处理的方法无啊。咱菜市啊，若去毒个鸡吧，迄规定吼，你若有喙齿，你是无法的，是不要紧。啊，重点若讲喙齿无法的吼，哦，补了到底啥补袂法的呢？啊，补袂啊，你佫规定佫吞佫排吞，咱的鸡巴嗦，你都起来佮黏来食七头啊，啊，煮糜煮排骨糜买晒啊，啊，别嘛，你从阮兜位去买一条排骨咯，啊，即马来创啥？来佮叫叫，啊嘛做好势啊，嘿，喂，来你好。
4: 我张五管，我要搁斗想啊！
0: 慢慢啦，我看伊都无啦，无啦，我无甲你登记啦，我无甲你登记啦，啊！因为你电话你答辩来买拢唔捌咧开，所以我无甲你登记啦。啊，你听无？
4: 讲你无，你讲
0: 我无，你都无，你我唔敢卖你啦，我唔敢卖你吼。嘿啦，你听节目就好啊，好来好来，你好，喂。
1: 我
0: 涨五罐，咱是。哦，啊，你涨五罐，那今日变一箱就对了吼。
1: 啊，
0: 好啦，好，按我甲你改过吼。
1: 啊，你知哦。
0: 我知，我甲你改过，好，谢谢哦。好，啊，你怪讲，唔是涨，咱这个林大哥哦，伊自较早咧买物件都唔捌咧搞下去，答辩的啦，啊，我唔捌咧甲登记的啦。爱来，伊万八咧套的啦，伊万八就爱到干来咧买起码一双的啦，哎呀，买起码一双的。喂，来，你好。
6: 你好。
0: 嘿，我懂啊，你话起啊，你好嘿。
6: 对，医生这个教书的吼。
0: 来，刷卡啦哈。好，阿你哪不爱来？我讲，我存只存无几罐啦吼，啊，恁若要爱哦，五罐的就1600啦，十罐的就3000。啊，我先甲咱做时代好评报告，存无几罐啦，存头200罐即卡单，啊，我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空无有啊，吼，来你好。
7: 喂，阿董哦。
0: 嘿，林大姐你好嘿。
7: 我一箱啦，
0: 好，来甲写起来，紧的，一箱甲写起来，好，安尼后礼拜送哦吼。
7: 好啦。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8: 喂，
0: 曾大姐，你好。
8: 我一组。
0: 好，无啦，你要几罐呢？
8: 四罐的。
0: 哦，我是五罐的啦，吼。好，五罐，后礼拜啊，吼。好，谢谢哦。然后真正要买，你再来甲我买，吼。啊，无你来看，我这拢有登记，我电脑拢有登记的。为了干哪来买，卡电的来买强的，你听好。啊，即马我无要甲送，无啊，电话拢无要接啊。啊啦，电话接到，无啦，我无钱啊啦。安尼啦，啊，好，咱这寡妇吼，都规工都那咧，都那咧咧撞墙的，安袂用的吼。来好，来你好，喂，好啦，伊拄喺个广告下起，好啦，啊，广告车掉啊，我佫讲啊，吼，啊，你若要爱电，你再改卡，0800七二零七两三来广告完毕。好啦，剩我剩几罐啦，免啦，歌嘛免唱啦，卡拉 OK 我今日卡拉 OK 派去也免唱啦，来，人人点歌来，快来听歌，龙珠赵天来，好来，谢谢。

龙珠招天涯来，我唔相信我卡拉 OK 嗰个边看卖啊，看过会用的，那会用的哦，大家记紧听啦吼。啊，那要爱哦，欸、我存无几罐哦，存头一百罐了，存一百罐过来是无啊哦，你那要电的解卡，空八空空七零零七两三。

0: 无人打电话来，表示先有出去啊。
1: 有啦，
0: 可能有啊啦吼。
1: 哎呐，
0: 好啦，啊那有出去吼，安就好啦。
1: 是，
0: 咱拄啊龙柱天昨天来报去啊吼。
1: 对。
0: 有哦，
1: 有龙珠招天界报去啊，
0: 那个报去啊，
1: 哎对，
0: 啊个一首《翠心恋》，
1: 嘿，啊个这个车仔好处，
0: 哎对，啊车仔啊本来《翠心恋》是我们叫主演来唱，
1: 我不要唱啦，
0: 你不要呀，
1: 真的我不会的，
0: 安尼哦，
1: 嘿啦，
0: 我是讲你的，我当作你也要唱，我是讲老歌啊，这么老歌啊，我听我嘛，人在袂等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OK 了
1: 哦。要
0: 啊啦，啊啦，明仔在礼拜日咯，是下晡两点快四点。
1: 要，爱讲阮准时锁定啊，好好康的拢当底家。
0: 我明仔就甲恁传好康的。
1: 是啊。
0: 啊，恁都爱听，我准备先讲的。
1: 对啊。
0: 我准备讲，恁明仔再听吼。
1: 是啊。
0: 啊，恁啊，包括恁给我吃好吃哦。
1: 嗯。
0: 大人囡仔拢会哈。
1: 是。
0: 这我讲煮秋梅、煮排骨梅哦。
1: 哼。
0: 啊，你甲多一数啊。
1: 嗯。
0: 我讲增加迄个口感。
1: 就这提到你就自己知道要怎么
0: 下去啦，这不用我再给你教
1: 了，对啦，那小朋友，对，我跟小朋友看到
0: 你孩子，等一罐给他，他就知道要怎么
1: 吃，对，我就是阿公打电话来，他说他在十罐，结果刷下去，他说你跟阿公可以吃多久，我跟你说，我三天后，我就去了了，我
0: 不
1: 能那么快，我跟你说，他三个孙，
0: 不是啦，我是无甲你讲，你这样食偌久？
1: 系啊，
0: 嘿，这真你我讲买五罐十罐哦。
1: 嘿，
0: 我唔敢甲你讲会当食，我会当甲你讲哦，保存偌久？
1: 要放一年的嘞啊！
0: 会当放几保存几年？
1: 对啊。
0: 但是要食偌久，我唔敢讲，因为阮兜嘛，这食速度嘛足紧
1: 嘞。阿公甲讲，你三个孙呐，
0: 啊，
1: 一人摕一罐去就三罐。
0: 啊，你唔知咧，啊，你偌紧
1: 嘞？三罐了，三个孙我阿公过来。
2: 五罐。
0: 好，五罐哦。
1: 好，
0: 好，后礼拜哦吼。
2: 不要
0: 紧，好，好吃啦吼，
2: 不吃，
0: 也不吃哦。
1: 那你吃看麦，
0: 啊，你那不要，你买去那不要吃，你卡在你家搞。好，谢谢，这足简单的啦。
1: 嗯，
0: 这不好恁吃健康的，
1: 是啊，
0: 啊，够好恁吃到内面的营养，
1: 对啊，
0: 迄个营养，迄土瓜麦，这个两百斤哦，
1: 嘿，
0: 好恁吸收袂掉。
1: 对，你像讲今麦外靠这个啊，连泡面这个油的问题嘛，对不？
0: 哦，对啊，
1: 连泡面哦，泡面内底有点像牛肉包围，
0: 这个水包围啊，
1: 内底牛肉包围，有一包内油诶油哦，红油那个啊，
0: 嘿啊嘿啊，
1: 迄嘛出问题，迄嘛是内底拢有致癌物啊。
0: 啊，我讲，迄就是油呛走出来。
1: 啊，对啊，
0: 迄就是油，譬如讲诶，泰山沙拉油啦吼，你个大斤油呛喎，
1: 大斤油呛走出来，
0: 啊，包装诶啊，包装走出来，
1: 是啊，
0: 即嘛包装好是咪交互咧做泡面诶，
1: 对啊，
0: 泡面在南坑诶内面才出来，
1: 是啊，所以讲，
0: 哎嘛是出问题，
1: 所以讲一般即嘛外靠一寡大品牌一寡泡面喎吼，诶牛肉面
0: 啊，对，
1: 拢有问题，
0: 台湾是到底啥物件起来啦？
1: 不知道呢，
0: 咱政府你嘛小搞完讲者，
1: 嘿，
0: 我这老百姓哦，什么物件食开安心没？
1: 嘿咩？
0: 啊，咁大家身体咁身体都好啊，规个安尼癌症低价真严重啊。
1: 对哇、
0: 啊。啊，恁这大件厂商哦，恁咧做物件嘛靠良心没？
1: 确实有影。
0: 人咧做天咧看啦。
1: 对啦。
0: 唔通为着要趁钱做一寡无违背啊，做一寡违背良心的代志哦。
1: 要。
0: 啊，做家恁干那恁钱恁赶紧要赚去。
1: 嗯。
0: 我讲晓得钱失得了。
1: 对啦。
0: 啊，恁钱赚去啊，拢无顾到老百姓这是安尼问题。
1: 是。
0: 啊，大家食这即嘛讲啊紧的啦，身体拢。出问题啦，地癌啦，就排病啦，
1: 对啊，
0: 安尼敢会用诶？
1: 这未用诶、
0: 啊，啊，佫拄着即马台湾人哦、喔，即马少年佫急歪娶某，
1: 啊对，
0: 啊囡仔生少，
1: 系啊，
0: 啊你是要互台湾整两千三百万外万人整愈来愈少人诶？我讲那啊要安尼哦，佫三十年后、
1: 喔，
0: 人口无超过两千万、啊，
1: 真正
0: 真正我无爱骗，无超过两千万诶，来哦来你哦，
1: 来郭永志啊，
0: 耶你好，
3: 我老官嘛，
0: 好，
1: 好，
0: 好啦，后礼拜哦、喔、吼，
3: 我今日讲几条嘛，我
0: 记，好啦好。
3: 好
0: ，OK， 谢谢你，好，拜拜，好，好，谢谢哦。那听歌，吹心暖。啊，你若要爱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

0: 啊，你像阮暗时啊吼，第十一点到十二点暗时，这嘛是赶快每天的啦。
1: 对。
0: 哦，拜一拜六，除了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啊，咱暗时啊，就是十一点到十二点，礼拜日就是两点到四点，哈。
1: 是。
0: 会记再搞阮收电话的啊。啊，咱故事多边，我甲恁，甲恁提醒者哦。
1: 嗯。
0: 佮甲恁参详者哦。
1: 嘿。
0: 恁那下早是要车关哦。
1: 哟。
0: 你唔通七八点卡电话。
1: 嘿，那为六点我三点我嘛你卡。
0: 我故意听。
1: 嘿。
0: 迄脏哦。
1: 哟。
0: 迄一个哦。
1: 嘿。
0: 为几点你知？
1: 几点？
0: 我讲六点我卡一通。
1: 六点我卡。
0: 伊拢准时一点钟卡一遍，七点我卡一遍，八点我卡一遍，九点我卡一遍，啊，都九点我用都用赖喎吼，
1: 是，
0: 我用那困个较早起来，我坐落来看，哎、欸，我安内才最通啊，
1: 系啊，
0: 安内哦，照白日我看，差不多平均车吼，头一点钟卡一遍，
1: 对，
0: 啊个九点我这个起来听啦，
1: 嗯，
0: 安尼我就足排泄呀，
1: 是啊，
0: 好、哦，所有人故事都好变哦，恁若要找阿董、找阿燕，还是讲要找阮阿路的哦。我希望你每天下早时哦，十点半过啦，嘿啦，十点半后吼，再卡电话，我都拢有咧听电话啦。
1: 对啦，
0: 哦，安尼好不好？
1: 好啦，
0: 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六。
0: 你好，你好，
2: 阿董啊，
0: 嘿嘿，这蔡大哥，嘿你好。
2: 哎，嗯，阿董啊，我阿等过完后礼拜，
0: 好，
2: 大再点再唱，
0: 好啦好。
1: 阿你拜拜了去
2: 哎、
0: hey,
2: 我
0: 来你算个讲来你算个好了大家讲叫大家讲免紧张大家讲齁好啦啊咱呢好不算算点呢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还有一首车载好处来来个安排者齁、哦、安排完这条歌完嘛差不多准备还有电台刚上谢谢齁、哦、啊你那边爱爱好起来一顾应用的电台改卡啊这应该嘛差不多齁、哦、啊空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2: 添加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你今年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准学费，补出最高上班五千元。
1: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夫贴你好奇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3: 支持不准团，又以小负担。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碑，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
6: 江华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基石。将钱伫咧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拼搏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为到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进步，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记住流台有缘人。二水乡带采石的人，拢无好人叫缘人。
7: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 A 波几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同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因是无关的，伊是哦讲讲无讲了，
1: 是不讲讲
0: 不少啊？
1: 他个鬼用讲，
0: 我无讲嘛，
1: 我讲你讲讲第一单位你知无？
0: 隔壁跟市的讲一口罩内面，
1: 讲第一单位你知无？两支卡呢？
0: 哦，比侬两支卡就错了，我唔是讲哦。加钢铁的黑面留落来吗？
1: 哎、啊，无、欸、你讲钢哥嘛有力咧，钢铁主人是的，
0: 钢铁主人是对啦。啊阿家啊阿家
1: 家家，
0: 阿龙阮阿祖饲的，阮阿公饲的，阮阿爸饲的啊，阿龙会留落来啊，丢啊！
1: 哇，这真正
0: 是。阿龙嘛，龙嘛是安尼钢铁口罩饲落来吗？好哩条，好啦，卖小家遐功夫啦，
1: 小家笑啦。中道哦，唔敢笑嘿。
0: 你真的讲这吼、
1: 哦，
0: 我有个那个想到什么画面，你知道？
1: 什么画面？
0: 阮两姐姐呀，
1: 啊对，
0: 佩珊姐
1: 呀，佩珊姐，
0: 伊个故事吼，伊你那对面那你在安个讲，伊老姐就讲，你喊死你早讲，啊个鬼有啥关系？
1: 你无关系啊，
0: 你为什么在讲啊个错啊？
1: 我那阿东企业有关系啊啦，
0: 啊，我企业就是咁话的，
1: 丢啦，
0: 拢讲口罩，
1: 嘿啦，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我讲你企业，你就是。这只啊，这只贵，衣食父母
0: 啊，对了
1: 啊，对吗？
0: 我讲，你讲到这，我在想到啥的站
1: 啊，
0: 一个抖音，
1: 嘿，
0: 一个人啊，
1: 哈，
0: 给因老母问，
1: 嘿，问啊啦，
0: 你为什么要饲鸭？
1: 嘿，
0: 因老母讲哦，啊，我为着要掠来抬，
1: 哟，
0: 哦，啊，你为什么要饲龟？
1: 嘿，
0: 伊讲我嘛是为饲大只嘛是要个掠来抬，
1: 掠
0: 来吃，
1: 嘿呀，
0: 啊，你为什么要饲我啊？
1: 哟。
0: 哎，你早跟他们讲啊，妈妈，你为什么要养我？
1: 你要赚钱养我啊！
0: 哎，老母亲，是是的说讲，你早跟说等起就惊哦，你莫为假饲大，
1: 你莫为假抬来吃，
0: 你来抬，你来吃嘛。
1: 哦，是。
0: 哎，囡仔哦，童言无忌。
1: 啊，对啦。
0: 也无想讲哦，人甲龟也无共。
1: 嘿，
0: 好的。
1: 是啊。
0: 哎，用想讲哦，哎，你就饲大只，拢要你来抬。
1: 嘿，
0: 好的哈。
1: 对啊，跟你讲。饲大汉，我今日无去要抬挂。
0: 系啊，我大汉，我饲大汉啊，我冇家己来抬嘛。
1: 你讲到今晚吼，
0: 你
1: 讲真嘅，即天气热吼，引起到出只人很暴躁。
0: 哦，暴躁啦！哎，个啊，我火气大。
1: 系啊，尤其今晚
0: 啊，多啊，系啊。
1: 我昨看这个新闻哦，看者真正惊到你知无？
0: 看者安怎惊到？
1: 啊，一个十九岁早孕啊，吼，
0: 个
1: 因小弟弟厝咧看电视。啊！结果两个家底啊，家底啊，冤家即冤家牛在上，
0: 一定
1: 是难免的嘛。
0: 哎，我跟你讲，你都喙齿甲喙齿吼，有时啊，一半打蛮打掉。
1: 对啊，啊，因为一十九岁，因小弟和你十七八岁、十来岁嘛，对吧？啊，家底
0: 啊，
1: 冤家，我讲这闹什么啊？无什么
0: 事情，事情，
1: 事情的呀，他闹闹啊，对吧？
0: 叫
1: 我这大姐夹刀抓太小弟
0: 啊！这因大姐心肝真凶哦。
1: 嘿呀，这夹刀太小弟啊！
0: 早年啊，心肝真凶哦。
1: 嘿
0: 呀！哦，这很难定呢。
1: 真的，我们家我们家讲，因嘛今嘛有时阵我人讲的，我今嘛吼，今嘛囡仔到底是安怎？
0: 有
1: 啊，唔是就小小年纪就去食毒，
0: 啊，
1: 无就去做诈骗
0: 啊，对啊。
1: 啊，那无就夜到抬老爸、抬老母、抬阿公、抬阿妈、抬大姐，
0: 做诈骗的吼。
1: 有
0: 是大家要少年人哦，啊，肯接唔肯做
1: 啊，对啦。
0: 大家拢想要较轻松的，
1: 嘿，
0: 啊，要较轻松的，交到歹朋友
1: 啊，对啦，
0: 啊，就带去做诈骗的，
1: 是啊，
0: 啊，那交到歹朋友，带去食毒，
1: 嗯，
0: 到哪人咧讲哦，人你那交到好的吼，
1: 哟，
0: 你就带你去哈，啊，哪讲会当啊，啊，
1: 你那对得好，你也上天国啦，啊，你那对得歹，你也下地狱
0: 啦，哇，好，你安尼比
1: 个，啊，这样，哎，安尼比如咩？
0: 我是个比如啊，你有较恐怖，上天堂啊下地
1: 啊对哇！
0: 哦，人出社会哦，你若交到好朋友吼，你就会按生活啊守纪吼，
1: 对，
0: 按分守纪吼。
1: 你生活，
0: 你做好人的就做鬼事啦。啊，你若交到歹朋友，你看你交到那食毒，你就去对人食毒啊。
1: 对哇，啊是不是？
0: 嘿，啊你若交到做强啊，你就对去做贼
1: 啦。
0: 啊，你若交到实在到流氓，你就对去做流氓。
1: 对哇，
0: 好的，啊你若。在我来讲，人讲一句话，你若得到胖，
1: 嗯，
0: 你就去吃米
1: 啊，对，
0: 你若得到好心，你就去比赛，
1: 去吃赛，
0: 哦，对不？
1: 对，
0: 这都是相对的道理嘛。
1: 啊，这是
0: 啊，所以你爱看，这个社会什么上多？吃毒的，
1: 对，
0: 哦，吃毒的上多，
1: 哎，有呀，
0: 诈骗的上多，
1: 对，
0: 好的，这两行都上多啊，
1: 是
0: 啊，这两行都是少年啊，我讲吃毒都会卖毒，
1: 哎是。

0: 对吧？
1: 对啦。
0: 哎、欸，无、啊、你赶紧嘞，你独咧吃，啊，你无钱，要哪吃到？
1: 啊，
0: 啊，是不是？到尾讲拖老卖。
1: 啊，有呀。
0: 你无老卖，你要哪有钱？
1: 是啊。
0: 啊，你无钱，你都无通吃到啊。
1: 嗯。
0: 哦啊，无通吃到，你都艰苦挡袂掉啊。
1: 对啊。
0: 哦对啊，啊，所以你就是吃到的人，到尾就是卖到，啊，走私毒品。
1: 是。
0: 哦，啊那诈骗的，就是一定人骗，
1: 啊对啊，
0: 骗来开。
1: 嗯。
0: 不怪人咧，警察讲啊，讲那半路地看到驶好车，少年家啊，二三十岁那驶好车吼，
1: 伊就熟爱杂车啊，
0: 啊，佮全家贵安尼行情哦，不灵不灵哦，啊，表啊挂个
1: 挂名表，请名牌，
0: 啊，手指佮挂个要求大粒吼，嘿，就是啊，
1: 是，
0: 迄就差不多80%-80%吼，无正当的行业啊啦吼，
1: 因为这个南京潮来讲，你除非领导富二代，
0: 啊对啊，对，
1: 那无就是，
0: 对，就是恁阿公恁阿爸，
1: 嘿，
0: 做好嘢啊！
1: 对，
0: 喺度无会讲。
1: 对，阿拉无大部拢是诈骗，阿拉无就是喺度诶。
0: 啊，对啦，就是拢做歹大事，干坏事诶。
1: 对，唔是干大事啦。
0: 我不是干大事，干了。好啦，啊，今日搭拜啦吼。
1: 啊，对，星期六。
0: 哎呀，搭拜啦，咱各位许多好朋友，有需要阿同资源啦，做好无要听歌来哦。
1: 对，
0: 免客气哦。
1: 是。
0: 以往拜到是拢是阿鲁诶，
1: 哎、欸、对，
0: 但是阿鲁诶今日请暑假，
1: 嘿，请事假，
0: 嘿啊，所以话我来，
1: 嘿，
0: 啊我来吼，我服务吼，啊您讲，我若做会到，我拢甲恁服务甲到，
1: 对，
0: 啊唔通袂记，明仔载礼拜你是下晡2点到4点，
1: 好看咩？拢送伫遮，
0: 甲阮听哦，
1: 对，
0: 那无甲阮听哦，无才经历十几年诶斗阵吼，
1: 要啦，
0: 一定爱大家听了哦，
1: 是啊，
0: 听到大队吼，
1: 最想念，
0: 啊你。那要听歌，电力领导落嚟吧，空不空空，
1: 一一空一两三。
0: 拜啦，你那要叫我唱歌，我那也要唱哦，我嘛是背一半诗。
1: 嘿呐，
0: 我唔敢，我大家都要来
1: 了。来了，
2: 你好，
1: 快点呀！
0: 哦，你那点歌我就烦恼，我今日拢找无咧。
2: 食饱未？
0: 有啦，
1: 食饱啦，
0: 食饱，你就听我讲个单田路那里。
2: 系
1: 啊，
2: 你
0: 好，啊，你讲，
1: 什么歌？
2: 讲。我听着讲阿姐太小弟，阿恁，这姐就是太妹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2: 不，那个太妹吧。
0: 来，我后边两通电话各拢开起来。
1: 你讲什么歌？
2: 对，太妹的目屎啦。
1: 哦，太妹的目屎啦，吼，好，我再来。
0: 好啦，好。
1: 好。
0: 来，你好。
3: 你好。
0: 来，你好。
3: 我咧唱，诶，我写那个谁阿公遐唱。
0: 什么歌？
3: 榕树下。
0: 哦，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喂，
1: 嘿，阿娇姐，
3: 等于打干点咩啊？
1: 没打干点，你讲你讲，
0: 点歌无咧分，无咧看你煮的啦。
1: 来你讲，
3: 等于打干点，我来点一只脆心暖。
0: 脆心暖，
1: 脆心暖
0: 哦，脆心暖哦，你煮的呢要想未？
3: 哎呀，你两个
1: 拢
3: 唱歌
1: 做个，我找看看嘿
0: 哈。我怕起眼光好搞。好，
3: 来，
0: 你好，喂，
4: 你好，
0: 嗨，七哥，嘿，
4: 红六，
0: 好，来，
4: 我中华红万先生，
1: 嘿，先生的来，
0: 来你讲，来你讲哈，红万的
4: 好处，
1: 车载好处哈，
0: 好啦，你无带红万，我咪给你报啦，
4: 我带红万，你嘛带红万啦，
0: 哎呀，对，你带红包，我带红万的哈，好，车载好处好，我再给你安排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5: 龙柱那边挂，
0: 好，来，你讲，
5: 龙柱招天涯，
0: 龙柱招天涯哦，好，无问题，好，好，谢谢，好，来，好来，啊，你无带红丸，还是带红丸，我拢会啦，
1: 系啦，
0: 只要你听我节目，我拢会甲恁安排，
1: 对啦，
0: 爱听的歌，
1: 嗯，
0: 我拢会甲恁吹，
1: 是，
0: 啊，唔过那规定遐，一条歌可能就爱
1: 等我，太妹无使，等下等下路会等下叫我讲话，
0: 可能就爱等我那路会啦，哈，
1: 系啦，
0: 好，啊，恁那点的哦，好，啊，来，啊，
1: 你讲红
0: 调皮，我不要紧，来。
1: 诶，这条加那条拢蒙唔掉去，
0: 蒙唔掉啊！吼，不要紧，榕树下了哈。
1: 哎，对。
0: 好，我先来改唱一下哈。还是不应该，那不应该的关哦。这样是没有音乐的哦，不是点下去就有哦。我家的卡拉 OK 哦，跟人家是不大一样的。
1: 好，那
0: 样嘞？我那边问过，我问下，
1: 等我一下，
0: 哎，咱各位是都好朋友，我先跟你报告，来，我先跟你讲一下，来，我先唱，不唱歌，稍等嘞，我先进一下广告，我先进一下广告。 咱个政治广告来。啊，我先甲咱报告哦，咱昨日介绍这个鸡巴酥有无？好、哦，鸡巴酥内面有一挂海苔，啊个白馍啊，好、哦、白馍啊，咱用白馍啊个鸡巴酥吼，南南做的，这鸡温都制作的啦，一罐200公克。啊，五罐咱暂时咧介绍，五罐1680块。啊，那多一箱十罐是3000块，伊个保存期间有一年，啊，保证无防腐剂。咱的海苔、白馍啊，这个鸡肉酥，这营养有够。哦，咱用为什么讲营养够？咱是用鸡肉呢，落个炸，落个制作，落个烘皮，所以哦，伊会当保存到鸡肉伊的啊，这个蛋白质，伊营养落个锁好掉，较袂扣掉。你若像外口迄猪肉酥无？
1: 嗯，
0: 迄猪肉酥是拢往家食无吼？
1: 对。
0: 啊，高温都差的吼。迄都差哦，迄两白鸡拢无去，
1: 对，
0: 啊无去无大件哦，迄那个坑无好食哦，个臭鱼挨味，
1: 对，啊你家也脂肪个管，
0: 对，啊咱这卖，咱这鸡肉酥吼，大人囡仔拢会哈，但是我先跟你讲哦，
1: 嗯，
0: 吼、哦，剩320罐了，
1: 对，
0: 剩最后320罐过来我就无啊，
1: 是，
0: 啊后一批都起价啊，
1: 对，
0: 吼、哦、后一批都起价，啊咱即马剩320罐哦，咱即马就是5罐1680，啊你那一箱10罐哦是3000块，
1: 对。
0: 啊，你若讲哦，要买人，你趁钱紧买。
1: 是，
0: 啊，伊保存期间有一年，而且你若昨买5罐，那想想的讲，哎、欸，啊，我5罐现在有影较少。
1: 嗯，
0: 那么够加5罐的人，你较紧的哦。哦，那最后一批，啊，你这批若无过来，若无买到，后一批就介绍无同款啦。
1: 是，
0: 哦，介绍要哪调我都唔知啊啦。
1: 嗯，
0: 是一定有起价，但是要哪调整我无了解。
1: 是，
0: 跟市搞结果拍算啊。
1: 对啦，
0: 啊，你先主席，你若要爱5罐1680，啊，这吼、哦，我来讲，这鸡巴酥好食，这绝对大人囡仔我敢讲，保证好食，营养够吸收会到。那阮倒是安尼啦。煮梅我就倒一锅都辣辣的，掺梅交做伙好，干那安尼就食两碗，唔免外国唔免个什么菜面呐、啊，好、哦、就干那只鸡巴所倒倒交交就食较好食啊！啊过来啊过来，咱啊茶饭，咱啊茶饭哦，茶碗哦，火关掉哦，你鸡巴所甲倒一锅咯，骨甲拌拌的好，迄虾都烧哦，迄个香味佫走出来，安尼有好食较好，真正含咧碗都用蒸的，我无甲你骗，真正含用碗都用蒸的。啊，过来哦，恁阿爸阿妈哦，你的鸡巴，恁普通时啊鸡巴，你有时啊补无法的，食袂落，吞袂落啊，啊不要紧啊，咱都厝里都鸡巴所啊，即嘛拢只土鸡啊，都用的啊，鸡巴所啊，你食只鸡巴所好补，佫吞袂落。哦，啊，恁若要爱，今日恁要交代，啊，这够胖嘛用的，
1: 够胖够馒头。
0: 恁若去买馒头无？白馒头啊，渐渐嫩吼，啊，馒头甲破开吼，嫩甲坑落啊，鸡巴酥甲三只酥啊，好，咱来吃嘛有够赞的。
1: 对，要做囡仔早，
0: 对啊，
1: 还是要做宵夜嘛，拢做。
0: 拢嘛好，啊，这路拢个鸡巴酥那营养好吃的，现在恁若像我咧泡茶都黏七头，我倒像我咧安尼黏的黏的，咱一睏啊夹嘛吃一半公。好、哦、你若要来我是春节呢啊过来都无啊。
1: 过来就无啊春320罐呢、欸。
0: 最后春320罐过来我是拢无半罐通好你啦。
1: 好、
0: 哦、啊你若要来五罐的1680。五罐1680。啊那一箱10罐都好。来几只个算最头3000块。10罐的3000。五罐的1680块。来啊那要来电话电话交代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哦，阿咱的电话0800710013。啊，我是秋冬春节过来了无啊？
1: 对，
0: 这是这我用保证期，
1: 是，
0: 这叫做两工尔。
1: 嗯，
0: 做好两工尔。啊，咱今日拜了对无？
1: 对，
0: 咱今日欢会后礼拜统一上，哦，咱后礼拜统一上好来，你好，
1: 来徐大姐。
0: 你要几罐呢？啊，
6: 5罐
0: 呢？好，5罐呢？阿你存3-5，好，谢谢你。好，后礼拜哦，哈。
6: 好，后礼拜上，安尼存三亿哦，我即马爱到，恁来五罐，我就扣五罐，十罐我就扣十罐，啊，我就安开始安尼算，啊，过来，搞我就无啊，
7: 就无啦，
6: 你们买过来，买我无啊到啊，
7: 哈，是恁在伊外口共刷买一罐，就是爱450块，
6: 对，哈，安尼外口刷买一罐四啊个，我就卖买啊啦，还伤贵啊啦，人工钱对我啊比侬共款嘞，
7: 嘿咩，
6: 啊，到以后啊比侬共款嘞，啊，拢一模一样，你去就买四啊个，
7: 嗯，
6: 嘿，那好我知影，人工钱我会甲你笑哦，
7: 呀，
6: 嘿五罐。请人家陪你买，
7: 啊
6: 你你再等咪得等，得等等等等，等到人买完啊，人买完啊，你再要去买一罐西药个，我会甲你甲你笑，我唔爱骗啊。好，等你连那个台尾来唱歌，
7: 来，
6: 啊，春节你啊哈，春节等你只家卡，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啊，拢无声，那你是不是叫人家那唱啦？
7: 这条这条。

0: 无，唔对，这无治疗挂，治疗挂可能袂像诶。
1: 安怎讲？
0: 无啊，伊治疗安唔对，安唔对啦，唔对。安尼
1: 哦。
0: 嘿啊，啊，这个是这个安怎来？喂，来了，你好。
2: 喂。
0: 诶，邱哥，你好，你好，嘿。
2: 我叫
0: 吴光。你我看嘛，你是。来，我看嘛。
1: 买，
0: 我看你买好啦。你的过去哦、喔，买物件，阿人要甲你送，你拢电的拢唔接哦，全咱就挂断啊。喂，
3: 喂，
0: 啊，这电话好闲哦。来，你好。啊，我看你买卖买好啦，你买卖买好啦，买啦，你买。好来，你好。喂。
1: 喂，报人机啊。
0: 哎，你好。
2: 没
0: 习惯，好习惯了，
1: 好，
0: 安尼三一五，安尼存三空五，好，好，谢谢你，
1: 好，
0: 下下礼拜三好，
1: 哦，
0: 像恁这两个手脚甲电话，我都买袂你啊，
1: 嗯，
0: 因这两个是安怎，我那有可能我开门做生意，那买袂啦，
1: 是啊，
0: 物件买袂。啊，咱即卖是外户，我甲送，是咪拢会卡电话？
1: 对啊，
0: 拢不爱插你，
1: 是啊，
0: 拢不爱甲你讲，
1: 又搁甲你拒收，搁甲说啊，你行来，结果行去嘛，甲阮拒收，甲阮提单，安尼就好啊。
0: 行去，搁拒收，
1: 安尼又拒收，
0: 搁了误会，
1: 系啊，
0: 来好来你啊，
1: 石头姐，
0: 管，
2: 我管的，
0: 好，我管好，
1: 好，
0: 安尼存300管好。好，
2: 拜拜，
1: 好，好，
0: 好，谢谢，安尼存300管哈。安尼点咧点到了，哎呦，恁买物件，我也是安尼啦。我伫遮做电台，我卖你的是用心的产品，好、哦、对，介绍公道，产品够好咧，会当比拼的。但是你有确定要买，你再来搞我买，啊，我拢一定会比人较俗，好、哦、对。我听你讲的，无分好也善，人人拢一定爱互恁食起，好、哦、对不对？哎呀、啊！
1: 喂，你好，嘿。
0: 哎呀，啊，未使讲哦，啊，恁都买不买啊？这死狗，佮讲啊，不要了。啊，安尼我哪有倒？好对。
1: 嗯。
0: 啊，安尼我都袂用。来，你龙树下个去了，龙树下个应该我倒，我倒。哎，我倒，这一个开关在佮什么人佮共去掉？哎呀，我看嘛，好有啊，有啊。好，啊，恁哪不爱？恁家己较紧了啊。喂，你好。喂。嘿，李雄志啊，嘿。
2: 哎、欸，我昨
0: 号
2: 叫
0: 五冠，
2: 啊，今
0: 日到底想啦？哈哈，昨五冠哦，好啦，好，安尼，我知影好。
2: 好，谢谢啊、哦。
0: 好，
2: 谢谢，拜拜，好。
0: 喂，你好。喂。
4: 哎、欸。哎。
0: 晚上几点了？
4: 啊，你刚才有说到今晚未到。
0: 哎、欸，卡班嘞，真的无搞，迄间未搞，佫敢报了，嘿啊嘿啊，
4: 哦。
0: 有耶，卡班嘞才搞，好不好？哦

0: 敢无声音吗？是啊、哦。那是头啊，无像呢。头啊，我咧听，我咧头啊，我咧啊，即马有啊无？啊，女诶，即马佫有啊无啦？佫卡来看卖啊哈。好啦，啊，无像咧卡拉 OK 都点点吼。我讲点点吼，咧饲拢饲无是，啊，拢去共饲着开关啦。啊，饲着开关，你看真拄啊，迄是几粒？
1: 是
0: 几粒去共饲着？安尼，嘿啊。好啦，阿奶奶毫无穿插点的，空白空空，七里空金山，阿当那今日卡拉 OK 不唱啊？
1: 到底是为是干了这首歌，还是干了
0: 安怎？嘿
1: 呀，对啊，
0: 哎呀，我唔知啊，咱不唱的都无阿到啊了哈。
1: 是啊，
0: 我本来是讲哦，啊拜六师啊，阿那不唱的，但恁那不爱吼，恁家己你了记哦。
1: 我这个
0: 。
1: 哦好，
0: 喂，伊讲涨买五罐，即马改十罐，来好来你好。
2: 阿公呀，
0: 嘿，
2: 我改那个平安节好啦。
0: 无啦，即马是问题，我都卡，我是啊，拄啊，迄拢未用的哦。
2: 叫平安节啊，几天抽嘞？
0: 啊，唔知呀，我唔知呀，唔知呀，好，我听好嘛，好。
2: 好，
0: 好啦，我嘛唔知呀。
1: 哎呀，我找看看咯。
0: 来，电话一拨头，电话你上咧家听者。
1: 对对。
0: 哎呀，电话你家听咧。哎呀，好。啊可能是卡拉 OK 的问题，出的问题吧。啊，无伊这我改讲，应该是拢好啦，不要紧啦。会唱的就唱，啊，无唱的准拄好，无唱的咱行去找工，人个店的歌，紧工找啦，紧工找。来啦，喂，来唱歌不要紧啦，唱歌那今日不唱，拢卖唱啦。嘿啦，啊，都来来找歌，紧工工找，吼，工找。啊，欠人的歌，咱紧啊，唱好啊，唱好啊，我唱好啦。好啦 ,OK, 来加波音
3: 波音记载
0: 来啦好来来来来过来个进攻攻来谢谢哦那你海苔我北摩海哦这里面有一挂海苔咱有听有点懵啦你海苔做要救救啦咱最主要是鸡巴所做的啊海苔跟北摩啊那是南极书啊意思啊好、哦、对、哦、啊海苔冇应用啊北摩冇应用哦，这规罐拢是营养，这拢只适合老大人喙齿较无法嘞。你刚才讲要吃这鸡肉吼，有些人来讲我无法嘞啊，迄都未好食，真正无法。啊，无法嘞，你要哪吞得落，吞袂落啊？好、哦、对啊。啊，这款的经营年久为深，老大人这个鸡肉两百只，你都摄取袂掉啊，你都吸收袂掉啊，要安么来用啊？袂用，绝对一定爱。啊，你来想办法，用什么来个做？鸡巴烧，甲做鸡巴烧，啊！就听我老大人听我煮啊，吼、哦，安尼，啊！就听我煮啊，系啊，吼、哦，啊！恁若要爱，足简单嘞，我就剩只剩到两百几罐尔，吼、哦，剩两百外罐尔，恁若要爱，咱就五罐，吼、哦，五罐就是一千六百
1: 罐，
0: 哎呀，十罐就是三千，来好来你好。姚大哥你好请讲
4: 啊我一箱啊我要寄红星哦
0: 好好一箱啦一箱给写起来啦一箱好后礼拜哦好好好谢谢哎呀你讲1680出于我一罐偌济哦来来我算我看啦啊这个这简单的物件一罐333块啦336每个罐的等于一罐就是336啦，哎啦，336啦，啊你那十罐的都是一罐就是3000啦，安尼了解哈？后来啊你好，喂，黄大姐你好，我懂诶。
5: 哦，安那安那优秀啊？
0: 什么叫优秀？
5: 啊，优秀啊，少年。
0: 哦，哪有嘛无啊嘞，嘛无讲真少年啊嘞。
5: 啊，阿妹到东来啊！
0: 来，你要讲啥较紧的来，重点。
5: 我来讲，
0: 来讲啦，来啦。哦，来，电话客先讲重点，嘿呀、啊，因为我即阵在前面讲话，我拢阿古算广告的呀，嘿呀，啊，咱的海苔，吼、哦。白毛啊，这个鸡巴烧，恁若要爱，恁就家己联络。五罐的，1680，爱这保证无防腐剂。大人囡仔拢会吓，我绝对无甲恁骗。你这买一箱啊多，用用哦，我来讲，食七头卖用，食七头的伊会补充咱鸡巴的2倍剂。好、哦，补充你们是讲唔爱食七头，我讲我阿伯阿妈，我甲你讲。你去菜市啊买一个剁一块鸡肉回来，你嘛是咧去食七头的。啊，咱的鸡肉酥，你嘛是咧来个吃，咱嘛是拢平平同款，拢要食以咱鸡肉酥，咱鸡肉内面的这个2倍剂。 啊，只是方法无同，处理的方法无啊。咱菜市啊，那去毒的鸡吧，去规定吼。你若有喙齿，你是无法的，是不要紧。啊，重点若讲喙齿无法的哦，哦，补了到底怎怎补袂法的呢？啊，补袂啊，你佫规定佫吞佫排吞，咱的鸡肉酥，你都。起来，甲念来吃七头啊！啊，煮糜煮排骨糜买晒啊！啊，别嘛，你从阮兜位去买一条排骨哦！啊，即马来从啥？来甲叫叫，啊嘛做好事啊！嘿，喂，来你好。
4: 我张五管，我要个到钱啊！
0: 慢慢啦，我看伊都无啦，无啦，我无甲你登记啦，我无甲你登记啦，哈、啊！因为你电话你答辩来买拢唔把你开，所以我无甲你登记啦。啊，你听无？
4: 讲你无，你讲
0: 我无，你都无，你我唔敢卖你啦，我唔敢卖你吼。嘿啦，你听节目就好啊。好来，好来，你好。喂。
2: 我
0: 涨
2: 五
0: 块，
2: 我
0: 要搁加五块，
2: 咱是。
0: 哦，你涨五块，今日变几千就对啦吼。
2: 啊，
0: 好啦，好，安我甲你改过吼。
2: 啊，你知
0: 哦？我知，我甲你改过，好，谢谢哦。好、哦，啊，你我讲，唔是参咱这个林大哥哦，伊自较早咧买物件都唔把咧搞阿客，答辩的啦，啊，我唔把咧甲登记的啦，啊，来，伊蛮把咧偷的啦，伊蛮把咧爱到干来咧买起码一双的啦，嘿啦，买起码一双的，喂，来，你好。
2: 你好。
0: 嘿，我同阿你话起啊，你好嘿。
2: 医生
0: 进来
2: 叫
0: 书了吼、哦，来刷卡了哈，好、啊，你若要爱来，我讲我存只存无几罐啦吼，啊，你若要爱哦，五罐的都1600啦，十罐的3000，啊，我先甲咱做石头边报告，存无几罐啦，存头200罐即卡单，啊，我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空无股有啊，吼、哦，来你啊。
3: 哎、
0: 欸，
3: 阿
0: 东
3: 哦，
0: 嘿，林大姐你好，嘿，
3: 嗯，我一箱啦，
0: 好，来，快写起来，紧的，一箱快写起来，好，安尼后礼拜送哦，吼，
3: 好啦，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6: 喂，
0: 哎、欸，曾大姐你好，
6: 我一组，
0: 好，无啦，你要几罐呢？
6: 四罐的，
0: 哦，我是五罐的啦，吼，好，五罐后礼拜啊，吼，好，谢谢哦，然后真正要买，你再来甲我买，吼。啊，无你来看，我这拢登记，我电脑拢登记，为了干呐来买卡电的来买强的，你听哦。啊，起码我无要甲送，无啊，电脑拢无要接啊。啊啦，电脑接到，无啦，我无钱啊啦，安尼啦。啊，好，咱这寡母吼，都规工都那咧，都那咧咧去撞墙的，安袂用的吼。来，好，来你好，喂。哦，好啦，伊拄系个广告写起，好啦，啊，广告写掉啊，唔系佮讲啊，哦，你若要爱电，你得改卡，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两三来广告完毕。好啦，剩我剩几罐啦，免啦，挂嘛免钱啦，卡拉 OK 我今日卡拉 OK 派去也免钱啊，来，人人点歌来，好来听歌，龙珠走天涯，好来，谢谢。

龙珠走天涯来，我唔相信我卡拉 OK 去甲边看卖啊，看久会用的，那会用的哦，大家积极听啦吼，啊，那要爱吼，诶，我存无几罐哦，存头一百罐了，存一百罐过来是无啊，吼，你那要点咧解卡，空八空空七零空七两三。

0: 无人敲电话来，表示先有出去啊。
1: 有啦，
0: 可能有啊啦吼。
1: 哎呐，
0: 好啦，啊那有出去吼，安就好啦。
1: 是，
0: 哎，咱拄啊龙柱天朝天来报去啊吼。
1: 对。
0: 有哦，
1: 有龙柱朝天来报去啊。
0: 那个有报去啊吼。
1: 对。
0: 啊，佮一首翠心乱。
1: 嘿，啊，佮这个车仔好处。
0: 对，啊，车仔啊，本来翠心乱是，咁我叫主人来唱。
1: 我不要唱啦。
0: 你不要啊。
1: 真的，我不会的。
0: 安尼哦。
1: 嘿呐。
0: 我是讲你，我当作你也要唱，我是讲老歌，这嘛老歌。我听好吗？明在袂等啊，
2: 错乱机，
0: 错乱，好啦，好啦，OK 啦哦。
1: 要
0: 啊啦，啊那明仔在礼拜日咯，是下晡两点快四点。
1: 要，爱讲阮准时锁定啊，好好康的拢装底
0: 下。我明仔下午甲恁传好康的。
1: 是啊。
0: 啊，恁大家听，我准备先讲的。
1: 对啊。
0: 我准备讲，恁明仔再听哈。
1: 是啊。
0: 啊，恁啊，包括恁给我吃好吃哦。
1: 嗯。
0: 大人囡仔拢会哈。
1: 是。
0: 这我讲煮秋梅，煮白骨梅哦。
1: 嘿。
0: 啊，你甲多一数啊。
1: 嗯。
0: 我讲增加迄个口感。
1: 对，这提着你就家己知影要安怎落
0: 去啦。
1: 嘿啦，
0: 我搁甲你教。
1: 丢啦，小朋友，对，我甲小朋友
0: 看到我。你囡仔，等一罐可以哦。
1: 嘿，
0: 伊就知影要哪去啊。
1: 对，我讲就是阿公卡电话来啊，伊讲哦，伊要十罐呐。
0: 有。
1: 结果刷落去讲哦，你甲阿公哦，会当食偌久？我甲你讲，我三工我吼，我就去了了，我
0: 本来
1: 较紧。我甲你讲，伊三个孙啦。
0: 不是啦。我是无跟你讲，你这样吃偌久？
1: 是啊，
0: 嘿，这这你外公买五罐十罐哦，嘿，我唔敢跟你讲会当吃，我会当跟你讲哦，保存偌久？
1: 要放一年的嘞呀，
0: 会当放几保存几年？
1: 对啊，
0: 但是要吃偌久，我唔敢讲，因为阮家嘛，这个吃速度嘛足紧
1: 的。你阿公甲讲，你三个孙呐，
0: 啊，
1: 一人提一罐去就三罐。
0: 你唔知咧，安尼偌紧的。
1: 三个孙，我阿公过来。
3: 五罐，
0: 好，五罐哦，
1: 好，
0: 好，后礼拜啊吼。
3: 不要
0: 紧，好，好吃啦吼，
3: 唔
0: 不吃，也唔
1: 不吃，你食看卖，
0: 啊你那不要，你买去那不要，这就是卡在你家搞，好，好，好，好，好，谢谢，这足简单的啦，
1: 嗯，
0: 这不好恁食健康诶，
1: 是啊，
0: 啊，个好恁食食到内面的营养，
1: 对啊，
0: 迄个营养，迄土瓜买这个两百斤哦，
1: 嘿，
0: 好恁吸收袂掉，
1: 对，你像讲今麦外靠这个啊，连泡面这个因为问题嘛，对吧？
0: 对啊，
1: 连泡面哦，泡面来对，有点像有牛肉包围，
0: 对啊，水包围。啊，
1: 那牛肉包我，有一包的油诶油哦，红油那个啊，
0: 系啊系啊，
1: 起码出问题，起码是来滴种致癌物啊。
0: 啊，我讲，诶，就是油呛走出来。
1: 啊，对哇。
0: 诶，就是油，譬如讲诶，泰山沙拉油啦吼，你个大金油呛哦，
1: 大金油呛出来。
0: 啊，这么包装诶啊，包装走出来。
1: 是啊。
0: 啊，这么包装好是咪搞哦？你做泡面诶，
1: 对哇。
0: 泡面在南坑诶内面才出来。
1: 是啊，所以讲，
0: 诶嘛是出问题。
1: 所以讲，一般今嘛外靠一挂大品牌，一挂泡面哇吼。牛肉面、
0: 啊，我问你啦，
1: 拢有问题。
0: 台湾是到底啥物件会起来啦？
1: 不知道呢。
0: 咱政府你嘛小搞完讲者，
1: 嘿，
0: 我这老百姓哦，啥物物件食开安心咩？
1: 嘿咩？
0: 啊，咁大家身体咁常时都好啊。过安尼癌症低价真严重啊。
1: 对哇、
0: 啊。啊，恁这大件厂商哦，恁咧做物件嘛靠有良心咩？
1: 确实有影。
0: 人咧做天咧看啦。
1: 对啦。
0: 唔通为着要趁钱做一寡做一寡违背良心嘅代志哦。啊，做甲安尼，恁干那恁钱恁赶紧要赚去。
1: 嗯。
0: 外公想用钱蚀得了。
1: 对啦。
0: 啊，恁钱赚去，啊，拢无顾到老百姓在是安尼问题。
1: 是。
0: 啊，大家食这即卖看紧嘅啦，身体拢。出问题啦，地感啦，掉排便啦，
1: 对啊，
0: 安尼敢未用诶？
1: 这未用诶，
0: 啊，佫拄着即马台湾人哦，即马少年佫急无爱娶某，
1: 啊对，
0: 啊囡仔生少，
1: 系啊，
0: 啊你是要互台湾整2300万人整愈来愈少人诶？我讲那阿要安尼哦，佫30年后哦，人口无超过2000万咧，
1: 真正，
0: 真正我无爱骗，无超过2000万咧，来好来你好，
1: 来郭永志啊，
0: 耶你好。
4: 我
0: 有
1: 关
4: 嘛？
0: 好啦，后礼拜哦，吼。
4: 我今日刚洗车来嘛，我紧。
0: 好啦，好。
4: 好
0: ，OK， 谢谢你。好，拜拜，好，好，谢谢哦。来，听下歌，吹心来。啊，你若要爱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

0: 你像阮暗时啊吼，第十一点到十二点暗时，这嘛是感觉每工的啦。
1: 对，
0: 哦，拜一拜六，除了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啊，咱暗时啊就是十一点到十二点，礼拜日就是两点到四点吼。
1: 是，
0: 会记得再搞完收电话的啊。啊，咱故事多边，我甲恁，佮甲恁提醒一下吼，
1: 嗯，
0: 佮甲恁参详一下哦。恁那下早是要车关吼，
1: 哟，
0: 恁唔通七八点卡电话。
1: 现在为六点我三点我嘛咧卡。
0: 我讲一点，
1: 嘿，
0: 迄长哦，
1: 哟，
0: 迄一个吼，
1: 嘿，
0: 为几点你知？
1: 几点？
0: 喂，讲六点我卡一通。
1: 六点我卡。
0: 伊拢准时一点钟卡一遍，七点我卡一遍，八点我卡一遍，九点我卡一遍，啊，都九点我用都用赖喎吼，我用那困觉较早起来，我坐赖看，哎、欸，我安尼才最通啊，
1: 系啊，
0: 安尼个哦，即白日我看差不多平均车吼，头一点钟卡一遍，啊，个九点我才个起来听啦，
1: 嗯，
0: 安尼我就足歹势啊，
1: 是啊，
0: 好、哦，所以咱故事都好平哦，恁若要找阿东、找阿燕，还是讲要找阮阿路的哦。我希望你每工下早时哦，十点半过啦，嘿啦，十点半后吼，再卡电话，阮都拢有咧听电话啦。
1: 对啦，
0: 安尼好不好？
1: 好啦，
0: 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六。
0: 你好，你好，
2: 阿董。
0: 嘿，这蔡大哥，你好。
2: 嘿，阿董啊，我阿等过关后礼拜。
0: 好。
2: 拜六再点再上。
0: 好啦，好。
1: 阿你在拜六呀？
2: 诶、
0: 欸，
2: 我
0: 来你上架讲，来上架好了，大家讲叫大家讲，免紧张，大家讲吼。好啦，阿奶奶服务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还有一首车载好处来，来个安排者，好、哦、安排完这条歌完嘛，差不多准备爱有电台刚上，谢谢。好、哦，阿恁那要爱爱好起来，一句应用的电台解卡，啊，这应该嘛差不多，哦、空白。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育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身节制，对着四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 外观之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时常伫电视、报纸看到情杀、情变的新闻，大部分的情杀拢是为着爱情来发生变故，因为对方想要离开，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拢想袂开，伊用心极气，煞一时冲动来伤害对方，讲起来嘛真恐怖。有的是泼硫酸，有的是用刀、用枪来杀害对方。但是听候伊杀害对方了后，伊嘛后悔啊！伊后悔伊无应该安尼做，但是伊后悔，原来已经伤过万啊！最后伊爱伫狱内反悔一世人，伊真正得爱破分终生。什么是情啊？什么是爱？真正爱情生做啥款？什么会是正当真真正正的爱情？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真人实事的故事。故事中的男女主角，即阵大约差不多60岁尔，拢还阁真好、真健康，活在这个世间。因即阵嘛真怀念过去，但是因更加珍惜现在。即嘛，咱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大约伫50年前，李中和先生。伊是新营庄卡的农村子弟，厝内大约有1-2分地在耕作，一家七口拢是靠着1-2分地在生活。因此，李永和的囡仔时代，厝内是真善吃，伊读书是无书包通好派，伊嘛无鞋通好穿，伊所穿的学生衫是补了搁再补，伊平常时三顿所食的。是寒气渐干，那是一半顿啊，有菜脯兼是汤好配，就算是上盖好的三顿啊。不过李英和因五兄弟姊妹拢真捌代志，因不但会帮忙是大人做代志，因有来利用礼拜日去卖鸡鸭饼、卖烧麦卵、卖蕉来啊糖，因卖去捡歹铜古石、歹铜歹铁，也是捡干阿皮。迄个时阵啊，干阿皮一斤会当卖1角银，歹铁啊一斤会当卖4角银。伊拢会想办法去倒趁钱。五兄弟姊妹，大家拢差2岁尔，对6岁、8岁、10岁、12岁、14岁，大家拢有工课通好做，毛生理通好做，所以伊拢啊活甲真天真、真快乐。李永和读国校6年的时阵。本来伊的成绩是袂歹，但是伊的老师伤过严，老师的要求过头无理。伊的老师要求每一个学生拢要考100分，那是减考1分就要拍1A，是用椅仔棒拍真大A。那是拍3A了后，保证手都压袂起来啊。较早老师会使拍学生，无参像即阵学生囡仔是袂使拍。李永和伊有一次，伊算出考85分，伊去予老师改拍15A，拍甲手拢肿起来。自迄个时阵开始，李永和伊唔敢去学校读书啊，伊煞逃学，伊书包歹咧，讲要去学校。事实上，伊拢是走去佚佗，去捡干阿皮，去钓鱼。但是厝里的人拢唔知影，厝里的人拢想讲李永和伊有去读书。啊！学校的老师嘛是去予李永和骗去，因为李永和一去学校的时阵，伊就假破病，连伊腹肚疼，啊，连伊假昏去。老师只好叫伊回去厝里休困。李永和伊足足多学2-3个月，到尾啊，伊的成绩煞对人袂着啊。所以考初中的时阵，伊好的学校伊考袂着，伊只好读职业的学校。后来。连职业学校有那读无毕业，李永和伊22岁时阵，伊伫一间药厂伫做外交，伊时常来伫台北的一间旅社，一待就是半个月。迄个时阵的李永和，人生做真缘投，口才有那真好，伊去熟悉着旅社的千金吴玉梅，两个人起头是真好，真有话讲，因进入恋爱啊。但是李氏的头家 反对吴玉梅甲李英和来往，反对的理由就是李英和伊初中无毕业，啊人吴玉梅伊已经高中毕业啊。因这对的情人只好被四大人所逼，暂时来离开，但是因拢要有在下批来往。李英和伊受到刺激了后，伊正理智地想，有影，咱初中无毕业。家庭阁遐尼散车，咱无可能去交到好野人的千金。咱严格唔通贪红杯，咱爱保持纯纯的爱，咱爱用真情真爱去祝福爱人吴玉梅将来幸福。自迄个时阵开始。

经过五年了后，李永和伊出品一味芍药啊，效果阁未歹，伊有那赚一两百万。伫迄个时阵，土地还阁正俗。李永和伊去新营郊区买一块土地啊，伊准备要起一间较大间的西药厂。讲实在，咱人若是有计划、有上进的心，安尼就会成功。李永和伊有计划在打拼。伊伫33岁的时阵，伊已经是一间中型的药厂的大头家啊。伊的业务有那愈做愈好，愈来是愈赚钱。这个时阵，伊的老爸老母叫伊都要结婚，将来才袂白老惊幼。但是李永和伊的内心也搁在怀念伊较早爱人吴玉梅。伊时常伫梦中梦到吴玉梅，可是吴玉梅。伊伫26岁时阵都已经嫁人啊，但是李永和嘛是要会思思念念过去的这段情，是无法度放未记得。但是命运的作弄，伊又能如何？李永和伊36岁时阵，伊才死心去结婚。结婚了后，婚姻有那真美满，生意有那愈做愈好，愈做愈大，厝地有那合真济。有厂有人变成加正大件，伊结婚7年了后，伊连连生5个查某囝，最后才生一个后生。李永和伊正惜某，有人正疼囝，但是伊若正欠，伊面子的车伊唔敢买，伊去买一台自量的轿车，怀伫坐咧，有人正爽快。伊时常载伊的某囝去佚佗。伫李永和伊40多岁的时阵，伊有一次，伊来台北，伊去遇到较早爱人吴玉梅。迄个时阵的吴玉梅要生做真水，但是伊也有3个囝。可是吴玉梅的翁婿却是伫一场的车祸当中来死去。吴玉梅伊为着要栽培3个囝大汉，吴玉梅伊捌做过母女，做过酒家女。因两个人见面了后，差别是非常的大。李永和伊即阵伊已经是10万的家财啊，啊，较早的千金李吴玉梅，伊煞变成满身的红尘，伊真不如意。李永和伊看到较早的爱人遐尼落魄，遐尼艰苦，伊真不忍心。但是伊也已经结婚啊，伊想了搁再想，最后。伊开一张300万的支票来予吴玉梅，李永和伊讲玉梅，过去咱都无缘分，但是过去的我永远在怀念。可是即阵我已经也有某有囝，我有法度帮忙你的，就是伫经济上甲你支持。你若是有法度行我，你就行；但是你若是无法度行这300万，这有那无要紧。我期待你幸福快乐。期待你的囝会当对你真友好，将来你的囝事业会当真成功。吴玉梅伊接到迄张支票，伊起头是唔敢摕这个钱，伊内心是非常的感动，伊感慨万千。伫当时，伊的老爸看人初中无毕业，看人无起，但是即阵人已经是出人头地啊，人已经是飞黄腾达啊。人是遐尼善良，啊遐尼孝敬，啊，只怪咱的命，只怪咱无迄款福气。两个人离开了后，一过又过是5年啊。伫一个过年的初三，吴玉梅伊带着3个后生来药厂拜访李永和。吴玉梅伊正感谢讲李先生，这几年来我经营日本料理，生意有那真好。我若有赚真侪钱，这300万，即阵我承你，但是我唔敢付利息乎你，因为我珍惜咱的友情。两个人囡仔总共有9个啊。伫迄一中岛，李永和伊办一道的海产是真切操，一道拄拄好12个人，是哪只哪开讲。李永和某伊并无食醋。因为认为翁婿是一个真孝敬的正人君子，何况过去的一切也已经是过去啊。因并无旧情绵绵的来往，因将较早爱情变成至高无上的友情。

空中的好朋友。什么是情啊？什么是爱？真正爱情是爱予对方幸福甲快乐，唔是一味自私要占有，甚至去杀害对方、毁灭对方。李英和甲吴玉梅的一段情，这才是至高无上的爱情。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宫狗。
1: 咱的官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官言。咱的官更加未使来矮化，咱的官更加未使来变成官感。上届会官有吴洪、吴伯丹，这也是江官、高官、地官万无一失的好友。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盖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落，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会到。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保单，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那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冷感不是女性的专利，有这么多男人人有哪会去治到冷感，过去大家都想说女性才会治到冷感，所以男人人若治到冷感都是拖到尾期才在找医生，所以大部分都无救，尤其是65岁到67岁的查甫人治到冷癌的机会上大，多若是发觉冷头会一直涨，会破空流过水，冷波所在会结一粒一粒钉钉的物件，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千万都唔通阁拖。冷癌的初期，那赶紧治疗，治好率是90%以上，但是若拖到尾期，治好率是真少。咱中医中药在治疗冷癌，效果有那是真好，参像散症溃疡汤、治癌养方，效果真正是真杰出。其他个参像加味五宝散，效果有那真好，也个有民间的青草药，有那真有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真爱食青鱼啊，食青牛肉，食青猪肉。有诶是食半青半熟，安尼讲比较比较嫩、较青甜、较好食。但是食青鱼啊、食青猪肉、牛肉，比较拢较危险，因为青物件细菌较侪，有时食了后，就会食物来中毒，就会吐、会流、会腹肚痛，有诶会发烧。严重的煞变成败血症，所以要食青鱼啊、食青牛肉，一定要注意卫生。那是无介新鲜的物件，也是煮好食才食有较好。那是都无小心食物件来中毒啊，会感觉会吐、会流、会腹肚痛。咱中医中药藿香正气散效果是真好，用藿香正气散，搁落加重紫苏叶。藿香一次加食四公克，三点钟久加食一次，安尼就会当救咱的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济人，伊个口臭是地真重，但是家己唔知影，因为咱台湾人拢真有修养，因发觉到对方有口臭，嘛唔敢随讲，因为惊去伤害到人个自尊心，尤其是翁仔某，因若会当忍的时阵，拢尽量去忍，除非是臭家忍袂掉啊，用要去予对方个口臭吸死啊，因才有抗议。那是普通的朋友，也是伫生理上在做生理，人因为是初见面，也是久久啊才见一摆面，人就是去闻到对方有口臭，有那未去讲起，因拢会尽量去禁忌。口臭会去影响到翁仔某的感情，影响到友情，影响到生理，影响到业务，你千万唔通轻视。所以咱普通时滚水爱加啉一撮啦。那是胃火大的口臭，爱食甘露饮加栀子石斛这两味药啊。那是肝病肝火大的口臭，这都要赶紧食肝药啊。但是那牙周病、喙齿无好的口臭，这个时阵要时常洗嘴，时常用薄荷水来抹嘴。那是心火大的口臭，这个时阵爱食枇杷地黄散，搁再来加原参。安尼来治疗就会好起。那是有三焦五毒火，即爱注意大便通顺，唔通气闭结。大便那是闭结，口臭就会愈重。口臭看起来是小症头，但是会影响到咱的人格甲人生。有人生理做袂好，是因为口臭；有人翁某感情无好，是因为口臭。那是发觉到对方有口臭，你爱甲讲你滚水啉伤过少。爱加啉一撮啊滚水，安尼并无去侮辱人的自尊，是一种真尊重对方的建议

0: 信公狗。
1: 人家讲万变是龟鼻痛，鼻胃那是害，万变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啊那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鼻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用比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着。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场。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子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溪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伫咧大城，只感觉风大甲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溪由南边入海。真丰沛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咱洪灾可怕回忆，和大城乡民放弃了种田的打算。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鸭，一年两族的饲鸡甲饲鸭，是乡民最后的选择。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区。每届洪灾一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灌到一半，水就淹起来了。但是上天是公平。
5: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万贯的家财，唔达到健康的身体，咱人活在世间，每一个人拢希望钱会当赚愈多愈好，但是伫咧赚钱的时阵，一定要去注意家己的身体，唔通是钱有赚到啊，但是身体却是害了了，煞变成无福享受，煞变成悲剧。伫民国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高雄市发生一件大悲剧、大惨案。即嘛，咱就来讲这段经过。伫一个寒天的下昼时，天气是真寒冷。有一个杨家所请的看护师，伊要去杨家上班。伊的责任是照顾杨先生，因为杨先生伊只五十岁尔，但是杨先生伊中风已经是九年啊，是严重的中风，爱人六西六朝，爱人饲饭，爱人揉身躯。杨先生伊连话都讲未清，嘴烂是安尼一直流。起头杨先生中风的时阵，拢是杨太太一手在照顾，但是时间一个久。杨太太体力有那扛未起，好家在厝里也阁有财产有钱，所以就请特别看护来伫倒卡手，特别看护过日时，啊杨太太伊只过暗时，这款讨厌日子一过就是九年啊。伫十二月二十日的早起时，大约九点外，特别看护伊拍开杨家大门。伊一个入去到厝内，伊惊一个，伊看到杨太太满身是血，血是流到规涂骹，特别看好，伊阁看到中风九年的杨先生，双手互人拔掉咧，嘴甲鼻孔互人用淡的面巾甲擦甲未喘气。杨先生，伊因为中风，伊未喘气来死去，所以目睭金金，伊死目唔愿去。特别看好伊惊甲勇壮诶，伊撞出来到外面，伊赶紧报案啊！刑警甲检察官，我那真紧就到位，详细一个检查。杨太太伊是拿拐子刀啊，挂家己诶枪尾来自杀。伊伫要自杀诶进程，伊大声用锁啊，将红色诶脚手甲拔掉咧，再佫用面巾、温痰来擦红色诶鼻孔甲嘴。伊将红色娃娃吸食了后，伊才挂家己的手尾来自杀。伊用死来解脱人生的痛苦。杨先生，伊还佫有三个囝伫外国在读书，这证明厝里的生活并唔是歹过。听讲杨先生，伊伫三四十岁的时阵，事业是做真大，我那赚真侪钱，但是伊交际应酬伤过大。伊大鱼大肉食伤过多，伊酒啉了过头，伊血压煞来伤悬，血油有那煞伤多，到尾啊，伊煞中风来入院。经过大院的长期治疗，人是无死，可是煞变成废人同款，事事行行拢爱人照顾。上起头杨太太，因为夫妻情深，拢会找机会用车载杨先生。去野外看看咧，行行咧。杨太太，其他伊个翁婿病，会当一日一日进步，一日一日会当好起来。可是九年啊，翁婿病根本拢无进步，三个囝也各为前途，伫外国伫留学。九年来折磨，伊啊满身是病啊，伊真正是心灰意冷啊。伊真正对着人生无兴趣啊，伊无希望啊，所以选择甲伊翁婿同齐来死，来解脱伊痛苦的人生。杨太太伊并无留遗嘱，伊无交代伊的囝，伊心中到底有偌尼济委屈，这无人会了解。伊的做法好亲像是真戆，好亲像真残忍，但是局外人对着因的来龄去脉拢无了解。所以无法度去评定，不过伊真正无去遇到贵人。伫平常时，伊可能是过头孤单，伊无贵人该开破，开破伊心中的心结。伊家己一个人承受郁闷， 承受一切的痛苦。伊个红菜中风九年啊，伊敢有去找中医？伊敢有食过牛黄清心丸？用牛黄清心丸治疗过？牛黄清心丸是真贵，一粒大约五六百块，一日爱食两粒至三粒。那是初中风的时阵，加食一个月至三个月，一粒六百块来讲，十粒是六千块，一百粒是六万块。那碰到因的经济，应该是食一气食着，就是食两百粒来讲，嘛只十二万块尔。这嘛比长期请特别看护来顾较经济。咱中医中药牛黄清心丸、止步丹、止血丹，这药啊，拢是中风昏迷不醒，也是植物人所用的好药啊。即阵顺续讲予大家做参考。杨先生伊死了是真唔甘愿，因为伊不应该五十岁就来死去，伊嘛不应该一个中风了后就爬不起来啊。伊得意的时阵，伊无去注意家己的身体。伊嘛无想到，伊会遐尼歹运，伊会来中风。空中的好朋友，亿万的家财，真正唔达到健康的身体。咱平常时身体一定要保养，一定要照顾。身体上若是有欠点的所在，欢迎恁来。

有一位国画画家，伊正够用毛笔画荷花、画蝶啊，伊画甲真生动、真水。那是过来甲配色，人人来看到，拢会想要买一幅。伊画蝶笋，表示新笋出土，新的生命新开始。伊甲画五六支蝶啊合作伙，这表示团结有力，事业公司正在欣欣向荣，愈来愈青翠，愈旺盛，愈好同款。伊画蝶啊发真悬，蝶尾弯弯向低，这表示愈成就的人爱愈谦虚，愈有礼貌。啊！伊画蝶啊，发真悬，蝶啊中刷来登去，这就表示高处不胜寒。官位那是愈悬，人就会愈嫉妒、愈攻击。事业那是做愈大的人，人有来目空赤，所以咱爱注意，爱注意事业中途有时会来失败。做官的人有时有来爱注意，注意中途去犯案，到尾来无官通好做。画图这是一种真清高、真高雅的艺术。较早的大国画家张大千，即阵伊人是死去啊，但是伊的国画出名海内外。即阵就是有钱，有那买袂到伊的国画。古早东壁虎伊的画是价值连城，煞变成国宝。人讲行行是出状元，只要专心去学某一项专长。到尾啊，拢会成就。

咱这个社会真正是真温暖，真有人情味。有一处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妇人人，伊来找我看病了后，伊阁另外摕两万块，互我讲签遗书啊。我知影你的医术真好，这两万块我要救这有病，但是无钱通去看病的人。在我行医的一生中，在我做广播事业的一生中，我所接到的批，我所接到的电话，甲我所接触的朋友，大部分大家拢真有爱心，大家对我拢是爱心的鼓励。因此，我爱不断去研究医术，我爱认真来做好药啊，我爱做有意义的节目。我只希望大家继续甲我鼓励，继续支持，继续到小报，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闹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自从尖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食好去了后，伊拢一直伫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黄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黄、珍珠、绿豆黄、黄泥、白母、大黄、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都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和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霸道，也可以提神醒脑、强心和强肝。有人只有吃珍珠粉就吃到皮肤真水，时常吃珍珠粉的人，伊较袂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的病，如果医袂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新型肝炎也会传染，乙型肝炎又会由母体来遗传。你看真侪人起头是乙肝、乙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和肝癌。肝病肝炎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生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中大就袂好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那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不到，请卡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朋友说什么事啊，安琪祖啊你啊来啊，这几样规矩敢不能拿来拜拜。他说他有一处他买安琪祖啊你啊来啊来在拜拜，结果他去有婆婆改名，他感觉他的婆婆真的没道理，因为这些规矩啊大家都在拜。空中的好朋友安琪祖啊你啊来啊，这四样规矩啊都可以拿来拜拜，但是如果只拜这四项，在以前的农业社会都有禁忌。这有哪有一个小故事，现在我大声来讲这段趣味的小故事。在以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富人郎，这个富人郎他的翁婿是在做布匹的生意，所以时常出外去在办会，有时一去就是几六天。这个富人郎凭着翁婿出门，伊就去买一挂糖仔饼，买一挂果子啊，去庄内庙寺底拜拜。伊求神明到保庇，保庇个翁婿平安无代志。因为伊时常底拜拜，伊阁生做真水，所以引起一个青年人的注意甲肖像。迄、那个青年人，伊就时常找机会来接近迄个少妇。日子一个久，两个人好亲像，煞拢个空虚梦想同款。可是两个人拢有家庭啊，但是迄、那个富人人的翁婿，伊时常无伫厝里。迄、那个富人人伊感觉寂寞无伴，伊感觉真空虚。有一次，迄、那个富人人伊的翁婿佫出去办会啊，迄、那个富人人伊就去买红旗、纸啊、礼啊、来啊去庙寺拜拜。迄、那个青年人看到苏某人过来伫拜拜啊。就向迄个负责人点一个头，笑一个。但是迄个负责人，伊惊人加讲闲话，所以加无看到。但是伫有意甲无意的中间，伊向迄个青年人塞目尾笑一个。迄、那个负责人伊拜拜倒转去啊。但是伫迄一暝半暝啊，迄、那个青年人伊色大包天，伊去找迄个负责人啊，真顺利，后尾门阁无关。迄、那个青年人伊走入去负责人的房间啊，两个人本来都有意啊，搭茶热火，只是负责人伊介意的反抗，介意的提示。迄、那个负责人讲：“你唔通乌白来，我是有翁婿的人。稍等一下，阮翁若是倒转来，你就害啊。”迄、那个青年人讲：“你唔免阁介啊，你今仔日去拜拜，已经甲我讲恁翁无伫厝哩，叫我阴暗爱来找你。”迄、那个负责人讲，我今仔日我太有甲你讲话，今仔日庙寺的人是遐尼济，我是要安怎样甲你讲话？迄、那个青年人讲，你今仔日拜拜的时阵，你拜红旗、祖啊、你啊、来啊，红旗祖你来，就是红旗祖你来。两个人从迄个时阵开始，就用这款拜拜的方法偷来暗去。但是鸡卵卡巴有那有胖，这款的代志到尾啊，有那被翁婿发现着。自从迄个时阵开始，翁妻、祖啊、你啊、来啊，都无人做伙拜。

咱人伫少年的时阵，伫身体用的时阵，大家身体拢会感觉真好，拢袂感觉疲劳亚身，嘛拢袂感觉腰酸背痛，只酸只嘛痛。但是咱人若是咧到四十岁过，身体就渐渐一直在变歹啊，这就是元气虚、欠血、精气神一直在不足啊。所以咱的身体拢是靠着咱家己照顾的，就好参像在照顾汽车、机车同款，机械磨损、机械歹去，咱就要修理；油路无顺，咱就要清油路、添油精；那电路无顺，咱就要保养电路的零件。空中的好朋友，咱要顾身体并无困难，咱身体若是有在顾，真正是差真济。你甲看，平平是六七十岁，人是安尼脚行、手行，目睭阁金、阁明、阁清，啊，咱太差人遐尼济。人寒天一日到，是脚手会烧，啊，咱是脚手冷叽叽、冷甲那冰。空中的好朋友，身体是咱家己的，唔是甲人借的。咱一定要家己好好啊来保养，好好啊来照顾。

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伊伫二十一岁时阵，伊升上月来，伊未接受到台湾人做月来的方法，伊照常洗身躯，照常洗头，结果伊去滴到月来风，滴到头风，伊头壳听是痛到用要崩溃，规身躯的骨头是痛到用要散去同款。伫十年前，伊来找我三遍，只食三遍的药啊，尔。伊的头风，伊的月来风，亲像连起来同款。但是经过十年了后，伊过来找我，伊讲伊带囡仔去屏东垦丁牛栏片加落水的所在佚佗。伊连续剩三天的海风，海风大过冷，伊即阵骨病又过发作啊，头壳是安痛到用要崩溃。规身躯是安尼酸痛了了，我看伊十年前来给我看的记录表，我所开的药啊是补中益气汤、川姜、白芷、炮附子、干姜，但是这次我搁再搁改加药啊，我甲加防风、川七、雷气、气风、定痛、兼鲜血，果然效果是真好。食无偌久尔，伊个头壳未痛，伊个身躯骨折未过酸痛。空中个好朋友，拄只所讲个阳风，恁若并吹着冷风、吹着冷气，也是寒天个时阵，就会感觉头壳痛，规身躯酸痛了了，会感觉腰酸背痛，关节会酸痛。这个阳风，恁拢会使摕就近个中医师甲恁参考。

0: 段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简单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察觅，到尾恐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咖啡冰雹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冰雹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特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在日常保健，可以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可以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可以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高碑，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华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过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首，石里有头首，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近后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细弟伯仔囝，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
4: 石头有三座：芭乐座、梅啊座、蛋的座，啊，佮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石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心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市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今晚时段，大家下播快乐个下边，大家平安。这么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连杯酒》。连杯酒就是咱住伫岛南，咱的尤大姐来到林南农药房，这边大款的好正源，做间交代要收听的四点的第一首。

来非常好听，连杯酒咱斗阵，就是福气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并甲咱主持大船立港，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哈，每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正到六点，今日就是七月初四，今仔拜六，旧历行到五月二三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斗阵就是福气啦！这个歌袂歹听嘞，来感谢大家收听哈，今日是拜六，阿斌祝大家有一个美丽拜六，明仔礼拜有一个快乐的礼拜，这两天天气加烧热啊，大家免想烦恼讲风台，后礼拜当时要来，咱只要把握这两天啊，安尼天气好好就好啦哈。那顶礼拜阿袂洗一个衫，披一个被哈，有人讲哦，诶，棉被。啊，已经一礼拜拢无洗，这两天有机会哈，趁着日头正炎，安尼晒一个日头，晒一个困安尼，啊，咱地主会去加啉瓜哈，天气正烧热啦。啊，边个看一下历史上的今仔日哈，今仔日七月初四，在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哈，伊脱离这个英国啦。啊，家己独立，安尼已经250年啊啦。美国是世界老大诶啦，啊，伊就是伫1776年，就是即马250年前，迄阵伊就脱离即个英国，家己独立做美国。啊，美国即马是世界啊，真伟大诶国家，诶，全部咧讲诶啦，没有美国再一次诶伟大啦。啊，但是伊做了好歹，大家心中有一支笑啦吼。有诶人感觉伊。做了袂歹啊！讲美国人安尼伫全世界安尼讲话足大声，有人感觉伊拢是在互伊在白啊，拢趁钱趁伫咧白啊，是安那讲？哎，伊咧财务报告啊，讲美国川普啊，美国的总统川普，去年啦，讲一单干来投资的啦，伊赚的钱哦，赚讲21亿美金啦，多下白票要700多亿，惊死人呢！哦，啊，有人讲啊，川普是做啥物生意的啦？记者咧甲问啊，伊讲啊，这我唔知哦，啊，这阮囝咧负责，我弟弟后生咧负责我这事业的投资啦。哎，川普过去就是生意人啊，哦，哎，讲我做总统我做无用哦，但是人记者咧甲看，伊投资的这物件，诶，时间点都好介伊政策拢做讲，哦，啊，所以讲话人讲啊，你这到底根本就是啊，泄露。国家的政策的方向，啊，你就去投资，无怪你拢赚钱，哦，敢那像咧拍伊人同款意思啊，难拍股票就起，啊，若拍股票落去，

啊是人家质疑讲开只多好啊，你谈的时间点拢甲你的政策相关有关系。啊，政治人物就是安尼啊，吼，伊无利润啊，伊有权利伊无利润，你做咩种啊？还是安尼啊？加减咪的，嗯，伊去做啊，只啉尔。啊，无钱，伊要啊饲遐兵啊，吼，伊遐个木料啦，啊，对伊个人，敢是安尼，吼，啊，这是美国个代志啦，甲咱无关呢。都看着讲，1776年7月7日，啊，就是250年当前，都是美国啊，甲到将时，都啊独立250年啊啦，250年哦，啊，这马上岁月真久啊呢，吼，啊，美国是世界老大个哩。来，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虽然今仔是拜日，阿咱服务拢正常啦。然后需要边缘寄产品服务，阿咱电话哈只靠通。咱只台南外观七阿要卡空六爱心卡吼，今仔日嘉宾助文，阿明仔在休困，拜一个咧出会，上紧拜日就到咱的府上啊吼。来关心几块社会事哈。这个玉山过只爬山啦，爬了十几回，啊，这个、山友呐，无说你讲人一直起落去，爬了50公尺的边坡都跳伊呢，今仔再爬点我，讲来爬这个玉山呐、啊，一群人啊，60岁说你们这个山友啊，参加这个爬玉山的团体啦，结果伫个山口、登山口要出发500公尺，铁桥这个时阵呐、啊，奇怪不知道什么缘故，伊的身体一直对这边起伊啊。啊！即个伫阿边领队有看到，看伊人安尼未知啦，要甲扭扭到伊个衫，结果无扭到伊个人，刷即个瞬间，伊都跋落50公尺深的山皮啦。啊！即摆人个报案啦，警察来到地有找到伊个人，警察急救啊，无法度挑伊啦。这嘉义县警察局下仔得加分局接到报案啦，讲八玉山伫个登山口即个车，靠近铁桥即个车。啊！伫个步道500公尺啊，60岁少年的查甫人，因工队的队友看到一直起，啊，甲扭扭到三年，扭到三角三个角啦，结果哦，人都栽落去啊，啊，计无多巧伊呢，啊，这是身体因素啊，谁人唔知影呢？啊，报名这爬山爬一个山，无多转来啦吼，啊，这当然通知家属啦吼，事故的原因应该先是要了解看卖，啊，这领队有看到啊，啊，扭袂赴啊。我即阵感觉天气袂歹啊，哦，爬山那时候来看家己的身体的状况啦吼，啊是不是高山症啊是安那，即个进一步个了解吼、哦，这今仔发生的代志。另外，36岁细陈的查甫人，最近因为工课、感情等等的因素，心情正低落啦。咱甲朋友我伫台北市西门町啦，直接啉酒啦吼，讨一个心中的怨气安尼啦，结果另外半暝2.5啊，啊愈啉愈济啊。精神够歹呀，啉下呢好，醉茫茫啦。按朋友上下无载一个客运车，互伊倒去厝休困啊，半暝啊2.5啊。今日司机唔敢甲载啦，讲个酒醉啊，讲话遮大声哦。我惊那伫半路安尼乌白来哦，危险个半暝啊哩。结果即个世代的查甫人司机歹也载，伊讲气热伫个当场伫个大声细声话啦，安尼啦，干叫司机就对啊啦。啊！你啊，叫我来到地，甲苦劝啦，讲你干要砸另外一台车啦。啊，这朋友嘛甲讲呢，我看你砸另外一台车，按别台咁讲下载。那像安呢，大家咁讲下载，所以司机第一时间唔讲下载是对的呀。啊，底下取消了灯啦，安尼啊，即嘛叫人看讲安尼唔对，这唔是办法。紧呢，我甲再等下派出所，甲保护关锁安尼哦，提一杯啊茶互饮，看酒会停下未安尼啊，一直到天光啦。酒较甜啦，酒甜你又讲啊，我该入派出所啦，我是犯罪呢啦，这大人家讲啦，你无犯罪啦，你昨暝伫遐起火啦，啊我火啥啦，啊你又干叫迄个客车司机讲人歹来载呀，啊你醉茫茫，人开敢来载，那唔该你载你伫遐起小白灯啦，我真正安尼吗？用影片我看，哦腰受骨，你裤脚无一个坑，那一个坑伊就撞落去安尼啦。即马个环境，我拍摄拍摄啊！我唔知我吼啊，这种代志啦啊！我最近哦，工课未顺啦，感情啦，拢无，拢未足顺利，天气阁足热吼，拍摄拍摄。听我讲哦，你着哪里哦？你酒了，啉下酒一点嘛啦。啊是无发生什么代志啦？不离个伫个公共场场所底下大声喊话吼，这嘛是爱以社会秩序法啊，家你花些钱哦。

爱到尾也上好啦，好啦，发一个无要紧啦。啊，无怪客车司机唔敢甲你载呀，人得惊啊，你敢知呀？啊，人会惊你，你敢袂使？啊，食落啦，人啉酒哦，那些往往哦，精神失控的变作啥？变作狗啦。另外，巴西有一个查甫人骑车要上班，迄个无缘无故，迄个风吹的伞挂电啊后呢，当场惨死，挂着动脉啦，啊，血都安尼喷出来呢。哦，啊，这有够危险啦！巴西就给发生呢，足惊人的死亡的意外。39岁这查甫人骑倒尾要上班呢，啊，我奇怪，迄个风吹伞滴着阿妈滚呢。阿爸挂着动脉呢，哎，这风吹伞危险，后爷唔知是内弄还是啥呢呢？阿辉主要顶顶老啊，顶上病嘛是无多巧伊啦。我伫巴西这台车，啊，这现场有人画，有人翕着这个画面呐。啊，是还有风吹伞挂着哪号呢？听讲叫咧办这活动呐，什么风吹一挂比赛是安呐？啊，是特殊的一挂风吹伞，啊，嘛唔知是安那放风吹的呀、啊。哎，半开挂着过路人，啊，多这查甫人39岁，桥都要经过要上班呐。哎，莫是伤心假呢？讲这个翁是一个好老爸、好翁婿，安尼竟然做一个工课，替人家半风吹的人安尼甲要收性命，啊，这么咧查，查看伊敢办活动以上，啊，半风吹以上，这个人爱讲负责哦。哎，这风吹伞大家特别细腻呢。啊，比如一个朋友骑卡达车。迄有一条嘛是类似风吹伞，摔掉这胸坎嘛，吼、哦，迄偌食烂呢，足食烂呢。啊，你看这边两军呐，挂着这个动脉啊，这是巴西新闻咯、哦。哦，这伞吼、哦，本来特别细腻呢，哦，起码为人咧算这无人机吼、哦，你还特别细腻呢。你爱空旷的所在，未使伫个大路头呢，吼、哦，这是有管制，啊，这是巴西发生的。公桥都要上班。去往咧放风吹，挂着哪号？一命乌花还在啊！这你不敢赔，人家属要帮你刷吗？哦，什么代志拢爱说你啦，办活动拢爱说你哈。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另外，中华节查甫人，国咩企业太阳联邦诶运作的经营，所以要电视啦，惊人咧。第一中华是进得路啦。今仔发生一件足惊人诶，迄个电到意外啦！我伫咧厝尾顶咧施工啊，啊要看这個太阳能运作个情形啊，啊带有电，太阳能帮个电一个煞人趴伫咧厝尾顶啊，一动拢无动啊，煞袂去跳伊，啊佫用吊挂个方式啊，啊到底是甚物原因呢？现在10:22离婚啦、啊，民众接到报案讲63岁，这查甫人伫进德路二楼啦。厝尾顶咧施工呢，啊，这个工地做好啊，太阳能板呢，给伊要试看这个性能运作的情形啊，所以电着，电着人就搞落去啊，拍伫个厝尾顶啊，啊，人发电就紧报警，警察来到底下看，啊，这个免上电影啊，这人拢跳伊啊，啊，今仔吊挂落来，啊，通知家属啊，安尼今仔拜了师啊吼。来加班呐、啊，讲要看这太阳能板运作的情形，啊，所以哦，电视呢，伫彰化市进德路这台车，会使10:05啊，啊，再了解看卖，才惊人呢，哦，这哦，做工课那有电的啦，啊是备关备机哦，真正两字叫做安全要特别注意啦吼、哦，这是彰化一个新闻消息。来，林姐，第一次咧，听首好听的歌曲，等下阿斌再过来报相关的新闻哈。现场哦，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听这首陈瑞的《魂走九霄三千里》，好听的歌曲是咱带的好尾，来到东华料房，过俾咱填报轻易。你无啊，咱就把注意啦，叫做周大哥哈，到台北收听，做来欣赏哈。

0: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魂走九霄三千里》哈，啊，一首歌曲，来来听。黄太太来到保健药局，哈，得起来保健，个别公司的产品，讲想要听。一心甘愿为你扯旧歌，真好听林珊的歌哈。等你开来欣赏哈，阿斌先来进一个广告。阿斌所介绍的产品，这样家己的药厂，咱是 GMP 的中药厂。每一件介绍的产品，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放一百的心，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哈。啊，广告的时间，老需要阿斌甲咱寄产品服务，咱电话再甲敲通。咱这是台南，你要用手机啊，还是外关区？要卡电阿斌，咱的。是06-06卡着打星052-55-00-00进攻格。教教啊！
1: 好、啊，你
2: 讲你教教哦。啊，搞个你买天保养两万哦。
1: 我买几个罐来食。
2: 哦，啊，食了安怎？
1: 今麦有改善啊。
2: 哦，今麦有好养哦。哦，安尼你做倒？
1: 我做，做阴公山头
2: 山。哦，安做分林。
1: 分林。
2: 哦，分林管咯。哦，啊，你搞个今麦安尼就只天保养两就只好养啦吼。
1: 今麦要过。
2: 搞个哦。搞
3: 个，今麦三千块
2: 啊。好安尼哦。啊，食了好无？
3: 食了好好
2: 啊！食了好哦，哇，你真好。
3: 啊，我今麦直接食两盖啊。
2: 啊。
3: 食三盖。
2: 哦，啊，你原地拢足够药，啊，今麦食了好药哦。哦，
3: 天。
2: 天保养两元哦。哦，安尼真好。
3: 一食好多，咱这保养啊，你要我教。
2: 你若要食保养，你天保好正元，今麦食好啊，唔好。食保养食两盖，食六粒就会使。
3: 用早暗面。
2: 对啊，食六粒，啊，你原地食哪？食了真好。
3: 哦，原地这卡拉乌哦。
2: 哦。
3: 阿袂记得啦。
2: 阿袂记得。
3: 像啊，那这阿白起这卡通头，那竹笋啊，这成这个卡路啊，啊，常常话那袂停哩。
2: 哦
3: 我袂停，我有卡上来去，我哩你有把架子一关来啦。
2: 哦。
3: 架子关来，我叫迄个阿爸挂去，你迄个大堂对面去经理。
2: 哦，白河先生。
3: 用阿个水果有烧香哩。
2: 哦，对。
3: 啊，我那含你食白起阿大罐来，讲3500啊。
2: 哦。
3: 啊，这样食咯吼。贵个酱拢袂麻袂稀落啦，
2: 啊你好，
3: 我是看马仔吼，过来甲换一罐来食一个保养
2: 好啊。
0: 即下白卡巴乌袂忌惮啦吼，爱麻啦。啊，即卖食咱天保好做完，食较真好，改善啊治疗真好，啊即卖要食保养的啦。啊！另外，即阿伯甲即妈妈拢交流啦，交流现象，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甲咱做一个彻底改善甲治疗啦。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板安尼酸、抽、痛、麻，筋骨咧安安袂扭捏呢。咱中辈时段哦，卡拉乌做袂自然呐，爬楼梯尤其吃力，阿伟吼做个安尼吊卡筋呐，阿伊个做个安尼闪掉呢，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用着数十味中药材提炼的好药，经过 GMP 的认证，咱内底主要成分有牛板，牛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来跟过关者。天宝好正丸这些食，滋肾水、生骨浆，跟固骨脆啦。会当甲因强筋壮骨，你行路袂舒适啦，啊行路袂大汗呢，提四脚好啊，你行路，脚足袂自然，脚若打落土，脚都唔知麻就对啊啦。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你若即个阵啊，你感觉筋骨继续用，啊筋络继续扭捏，啊嘛脚袂掉脚筋，啊维维41-50斤的啦，啊维骨年酸痛的爸母啦，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管干骨骨头、猪心水、生骨浆，治疗骨头的酸痛就是好药。天宝的好正丸，啊，若有高尿、腺尿、放尿尿这种情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专门在干骨膀胱，听咱的腰椎神呐，都心丸不足啊，放尿袂舒适呢，一暝便所走了几下抓，影响着困眠、高尿哩。一步尿往低头放脚尾放个大哩，安尼撮尿头闪尿尾，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个食温心化气，跟热水消肿啦。对着膀胱无力放尿袂舒适，跟做一个彻底治疗。天宝的 中龙丸。另外，目睭的问题，天宝青鱼面膜丸专门咧过眼底啦。目睭的白内障、眼光酸、畏光模糊、看未清、看未明，甲咱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啦。咱长辈是大年纪有啊，啊是你的退化都正常啦。啊，为了伊说我食做只叶黄素呢，食到尾无信心嘛。这拢是未歹，但这无都过了眼底。天宝的青鱼面膜丸，只比较咱就知，市面上目睭啊百百款。过干地给人一味，维生素给人稀客，青鱼面膜过干地，青鱼两字一年也可以顶冠。这时候你干嘛讲哎呀顶冠那玩意儿呢？这干地过后吧，就转得青，转得金，转得明吼。天宝的青鱼面膜丸，另外那边过头壳天宝的过脑丸，四面九方耳啊叽叽叫，那四处也得好诶。这个未困住，未困住身体绝对未好啦。你是要好好活动，暗时有一个好的困眠。医生拢难讲，做一个研究，长期啊歹困，困不了点钟至八点钟，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啊，变咧讲哦，咱这中辈时啊，头壳一定爱顾。歹困的，你一定爱甲改善那个治疗。你可爱困了啊，病情这些都唔是根本的办法。天宝的过脑丸，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者，这个产品做啊介周期。四面九方耳啊，叽叽叫，过路循环歹，阿妈赶紧难动动。天宝的过脑丸加应效吼，啊那无清楚，无明了，就那卡入来哦。来，德记的黄太太来到咱保健药局，这边大官的副正员交代，一心甘愿为你做，叫咱来欣赏哦。现场咱的电话2522555，外观区加空六，非常好听的歌曲，也请大家能做来收听，一心甘愿为。

来非常动听人生足早期做早早期的歌，叫做一生甘愿为你做哈，这是咱德家。咱的黄太太来教咱保健药局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咱交代好听的歌曲哈。这人生同时做唱这个一生甘愿为你做，我感觉这个歌手应该会得。啊，因为我也唱这个粉红超跑，哦一路安尼出的歌拢真好听啦，迷迷古琴蛮好听。最近个最最新的叫做《万事如意》，这边有播上过，这个歌嘛真好听吼、哦，而且人生唱歌有熊都会追准呐、啊，像像一个人得到妈祖的加持哈，唱、哦、这个把一个粉红超跑后加一首，但当然妈祖在进庙的时候吼，大家就学着讲人生这个歌相当的好听啦、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0525500000，来咱们来了解几点社会事哈。为滴十万块，阿母，那我明仔载就免出去嘛呢？是呀、啊，这个为滴十万块啦，高雄五个查甫一个查某夜倒啊，出门大火被人偷袭，扑死60岁查甫人夭寿骨，夭寿骨来吃官司呢。三民区中号一路一个一栋大楼。半夜3点外发生凶杀的案件，死者一个细婆的查甫人60岁啦。啊，伫个徛街啊，五个查甫一个查某，吼、哦，亲门大户就要讨笑，伊就欠伊10万块啦。安尼为着10万块，买受一条人的性命，啊，真无记得，啊，真落呢。安尼啊，啊，这五个查甫的一个查某啊，要打这细婆的查甫人，讨这条10万呐、啊。啊，细婆一个有干其他做职位呢，干其他个有一个朋友呢。爱两个伫房间拢无出来，干那细婆的查甫人单操一个，加只五个查甫一个查某，底下讲无两句话尔，三讲四袂合，四对帮斗袂吧，安尼得对方一个人也冲就得啊，安尼个欠落去，他只边啊拄两刀，吊手骨，血珠啊滴滴流，人都交落去，只五个查甫一个查某爬去个路，脚底抹油更酸。伫房间的这因七啊，甲一个朋友看到夭寿骨跟上病，一命乌好还在，我都巧伊。阿天我是欠人10万块，半暝3点嘛，安尼啊，啊，正多阿姐有抓到，啊，姐有抓到，哎，走哪里去？这走未去啦，走未去啦。阿天讲哦，这栋大楼的住户吼，大人做好占嘛，阿拢做一块绿色，独居的老人较侪啦。啊！但是阮半暝3点无听到什么冤家声呢？电脑听到救护车的声，较知影发生咩啊？那呢呢？啊，其实哦，这个细婆的吼，听讲本人交朋友真复杂啦，啊，都借东借西啊，安尼一条性命去予伊的债主甲买收伊安尼啦。啊，即嘛当然，即个歹徒五个查甫一个查某，即全部拢有掠当来。啊，即伤害第四罪哦。啊，到底是谁出手的？啊，即嘛咧乌白相睇啊啦。这样了解要清楚啦齁，加落啦齁。为着10万块啦，还是一个人哈，加落。另外台中市一个细路啊，这专门咧人偷转机的啦，亲门大户咧人偷摕物件呢啦。伊来到金信树书店齁、哦、啊迄个因囝经营的火锅店啦。安尼啦。啊过来这偷摕物件都有人掠着。掠着你后，伊就伫遐苦苦哀求呢。细路啊，即个视频里头讲，你唔茫甲我报警啦，我也要偷摕物件安尼啦。哦，苦苦哀求呢。阿尾啊，想讲好啊，好啊，即个火锅店的负责人讲好啊，好啊，帮你刷，帮你刷。想袂到，想袂到，细路啊呢，竟然冲去派出所报案，讲哦，我一个人偷摕物件，我也要偷摕着，因为甲我拍到规身躯伤痕累累，佮有烧汤甲我烫着伤，佮得我签本票安尼。啊，变作掠贼变私刑的风波啦，呢啦。唔过这细路啊，伊共偷摕的部分有判决咯，吼、哦，伊用判4个月，会当一颗罚金，会当上诉。但是伊控告台中市美村路，即间美村路即间火锅店加私刑，哦，这本来是无罪，尾啊有吊监视器呢，安尼呢，讲这书店的囝，社长的介个朋友说红的。当时啊，你啊，电信有加迄个刀电话金的地啊啦，有加刀条的啦，电话金都买有走安尼啦，无只个代志也搁咧侦办啦。啊，但是伊讲话计必签本票加小烫相机手，这个小是无啦，安尼啦。啊，当然，社长的
火锅店的负责人，甲伊的朋友，因尾也有认罪啦。讲当时伊是有甲斗一点钟，得甲问代志安尼，但是要甲酷刑啦，要甲伤害啦，啊有解好解啊啦。阿尾也甲因判55天的拘役，缓刑2冬啦。啊，这有够含糊的呢。啊，这说话，这一二十二三几啊，解七道的真可啊，是讲只是解讲惊人。倒家伊头体火锅店的头家一路，这头家安尼啦。哦，讲哀求阮家卖报案，叫伊家己自首，讲人家怕呢就对啊啦。可能要人讲一条钱，我咧想啦吼、哦。啊，这嘛是喊过话咧，哦，这讲掠贼变输刑，输刑的风波啦。所以来像这种情形哦，第一时间也是报警就好啊，哦，报警就好啊啦。另外，台北一个富人人叫阿辉啊，阿辉啊离婚了，改耶。金刚社里面个大聚会安尼啦，小白高林咪讲，安尼半暝啊，趁伊咧困啦，趁阿伟咧困，咁要甲封锁啦，用枕头啊甲蒙下身啦，阿伟迄阵下身痛疼，讲迄个话事来啦，阿母甲规个蒙床啦、床巾啦、棉被、衫裤、火灾灾安尼，阿伟啊不满这金刚社里面真正无路用人安尼，阿无顾着我无爱哦，阿咱就离婚啦哦。安尼啊，报警，吼吼，这个代志卖算家庭暴力无？啊，这些里面警方用以趁机会性交罪，哦，判有期徒刑3冬10个月啦。爱就无甲阿辉阿伊前某迄落和解啊。啊，里面是咧讲啊，阮两个假离婚的啦，阮定咧斗阵去大做伙啊，阮是为着要贷款，唔爱假离婚。啊，这阿辉阿是假阿要甲我过的啦，条件要甲我过的，安尼就对了啦。啊，这实在吼。这正经是阿公无代啦，啊离婚了搁带做伙，这是在清官嘛难断家务事。但是你伤害阿辉啊，这是事实啦，阿辉啊有证据啊，哦，所以甲判3冬6个月啦，假如呢，啊你无甲阿辉啊和解，阿辉就感觉讲你就甲性侵害呀、啊，哦，所以讲哦，这男女之间啊，实在我就讲的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啦，啊但是有事实当然要甲你判。当然，这个人上诉，个人上诉哈。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依然泰山路只有一间大楼，讲奇怪，只喊过的亲门大楼共偷摕物件呢。住伫13楼，这个查甫的厝主拜一暗时啊，回来讲奇怪，厝那像用变过安尼呢，50万的现金无呢。啊，因为着放一卡保险箱，保险箱啊。啊，规个保险箱也偷摕伊啊！即马警方这个报案了，12点钟就破案啦。小妹到竟然是共栋大楼，住伫7楼，诶，厝边刀，因住13楼，这厝边刀住7楼啦，安尼啦。啊，这歹徒想伊足巧呢，搬这个保险箱甲搬登因刀啦，因刀藏安尼啦，啊，结果人查着伊，啊，大好，你保险箱都伫因刀啦，安尼啦，啊，这处处嘛小妹到呢。56岁，这个细体歹徒啊，伊就拜伊会再早一点嘛，爬窗仔门安尼哦，啊，佮对迄个人个在逃走的楼梯啊，啊，亲门大吼，来到13楼，共偷摕啊，爱奇怪，佮知影内底保险箱有钱啊，啊，这保险箱嘛，得爱入底开人拍开啊，啊，是啊，警方12点钟就破案，伊就是咧破断讲，这个保险箱遮尔重，要安怎摸会走？拍摸啊，所以你怀疑讲，敢咪是现在在组合啦？调我这个监视器啊，安尼查，啊个一车六人，啊个调我这个监视器啊，分析讲到底是啥？结果锁定7楼，这家租厝的这歹徒，都查到这53岁，啊56岁姓田，这歹徒啊，结果内底现金哦，啊个拢伫内底有1两的黄金10万。阿哥36万的现金，包50万，全部拢吹回来了。阿姨，这家保养箱就是银刀啊！啊，这警员够厉害啦！这阿公这绝对搬袂远的安尼，无遮搞啦！啊，这嘛戆七，你摕这家保养箱，你变哪拍开啊？这保养箱内底未必做好站呢。这阿边有一个朋友银刀哦，算家有吧安尼啦。哎，你哦，拢有一挂金嘛，拢放喺保养箱啊。阿弟，我讲，保养箱做歹拍开。你可用讲呀，做困难，
安尼啊，所以讲哦，你头来这保险箱你嘛怕袂开，啊，加用装着。以上发班，以上发班哦，这是宜兰的一个新闻消息啊。来来听歌，这首歌曲好听哈、哦，带伫咱咸水来到林森药房，过边填补好正完血管的，甲咱过哪完大关的啊，咱的做妈妈，我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爱你的机会》，共同来欣赏哦。零五零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非常感谢好听的歌曲，叫做《爱你的机会》。现场，咱的电话252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跟进一个广告。
1: 阿弟吼，迄、个食阮的好正完结了，即、這个卡乌，
2: 卡人我未算。
1: 哦，阿个食，
2: 阿个五十斤手骨头拢未算啊。
1: 好安尼啊，
2: 系足好诶。
1: 哦，安尼足好诶，都对啊。
2: 阿过那完，你只食一罐完啦，有感觉足好诶，暗过那斤拢未算咯。
1: 好，过那完结只阿妈滚卡未算。
2: 足好诶。
1: 好安尼哦。
2: 我是实在讲，我唔是咧搞你恶路诶。
1: 好好好，
2: 足好诶。
1: 阿、你几岁？阿、你今年几岁啊？
2: 七十一啦。
1: 七十一咯，阿、你讲你卡骨是安怎啦？
2: 我卡骨得咯。算讲我有脑神经衰弱了，伊伊只有摔倒吼，啊哥吼，迄开刀，廿半年，啊好去啊，啊不是吼，然后半年就酸起来，啊哥腰骨，只骨都骨起新三巴，
1: 佮
2: 吐出来，讲就去清洗，到尾食伊好算完，
1: 剩
2: 下含起来拢好去啦。啊个边那骨吼，完了弄断三级，
1: 哦，
2: 安尼弄起码弄好半天拢唔捌听啦。
1: 嘿嘿，你讲几岁啊？
3: 我老岁啊，七十外。
1: 七十几岁哦？啊，你食我的天补好算完了喏。
3: 本来的卡吼无烂啦，
1: 吼，
3: 背头吹动安尼，啊，身骨足足大烂嘞。
1: 吼
3: 吼，即摆食得嘞吼，即摆有啦，要背有烂啦。
1: 安尼哦，
3: 哎，
1: 哦，安尼就好个啊。
3: 啊，
1: 啊，你用几多块诶？
3: 我那一间信号。
1: 啊，
3: 信号啦。
1: 好安尼哦。
3: 对。
1: 啊，你是住伫台中个啊？
3: 哎，我台中人。
1: 安尼哦。
0: 就阿伯吼，阿公背楼梯足无力，食咱天宝个好正丸。七十一回啊，脚骨歹手术过啊吼，做到安尼酸，阿妈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另外，即位妈妈五十斤啦，啊，脚腕嘛是安尼做无力，啊，食咱天宝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人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好正丸，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在咱中辈时代，咱脚头有咧走路安尼跛跛叫呢。细细碎碎呢，加着都足无力啦。填补好正丸，咱个食，一摆个食八粒，加补充咱的钙质，加补充咱的钙质。啊，胃吼，你久久袂落去呢，即马久落去，要爬佫爬袂起来，啊，爬起来卡，惊无两瓦佫袂止力啦。爬楼梯尤其食力，即拢是咱骨头已经退化，退化型的关节炎啦。啊，加着都足袂舒适啦。填补好正丸，你个食，这只猪肾水，甲咱生骨浆、固骨头啦。安尼啊，腰酸背痛，碰着较重的腰就闪着，啊，特别是吊脚筋呢，啊，为腰伸袂直啦，有四十腰、五十斤呢，啊，手举袂悬，肩胛头呢酸痛个，啊，过去歹磕着、弄着，这旧年旧伤的老爸母，天气咧变了，举起来酸，举起来痛。啊！咱填补好正丸，你甲食，这间猪肾水生骨浆呢，间固关节，咱内底有这骨板，间养筋骨、强筋骨，填补好正丸，都是这样对症。足侪人在间食，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用啦。填补的好正丸，啊，然后歹困、搞梦、失眠、耳啊机、头壳疼。填补固脑丸，你甲食，专门咧讲固头壳的。即马歹困人足济啦，压力大哩，啊想东想西啊，啊若要困就惊，若要困是要休困，爱夜惊，困未起啊。填补固脑丸，你甲关灯来食。当你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偏头痛，固脑丸你甲食。啊若失眠搞梦。有人是足好困，啊足清明，即马坐起来了，无通一眠到天光，啊底下过时间，这里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这是怎啊？你感觉头家足轻松，啊耳康慢慢叽叽叫，病病慢慢丢丢断，啊慢慢头壳晕头壳疼。天宝的固脑丸就是真哩好用吼。另外，咱的益生菌咧食歹放的吼，歹放的骨盆瘦骨道部的益生菌咱家食啦，这有加速，佮有好困啦。歹放袂使不要无紧哦，人对一只会放，身体才会健康。益生菌，像你佮传一个啊，歹放咧家食， 真好用啦，这种好的产品吼、哦。另外呢，少天宝的定烧散哦，即马虽然是热人哦，但是为人冰冷的食伤济啦，冷气硬吹啦，阿兄佫较歹就咳咳咳呢，原中辈时多。拢会安尼啊，哦，所以出现穿一克啊天宝的定烧散，大细只安尼克，你得加食哦。这样做个电话在咧应份呢，至少清洗化痰润喉，天宝的定烧散哈、哦。来听一只啦，快乐的圣拔，等下要来哦，电台刚上哦。啊，有需要病人寄产品服务电话啊，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06，快乐的圣拔。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全民防诈，
3: 名人来了。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美乡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伊着。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 A 波狗店，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来咱的节目哈，阿斌给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咱的时间咱的大群里讲，每礼拜到拜六黄昏的时间，阿斌在空中，咱这中辈是大好朋友，咱做来做伴。啊，今天是美丽拜六，明仔载就是快乐的礼拜哈。啊，那要做什么活动，大家注意哈。地主给恁挂，天气正烧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啦哈。啊，不然来来百货公司催恁去啊呢。阿斌在这部我咧讲，讲我一个朋友做心急的，伊啊热人哦，伊足惊热，人较大颗一点嘛，足惊热，拢爱走去百货公司也是去卖场，哎呀，无要买啥，伊就去遐催恁去，催几点钟啊呢？尤其下在时啊，十一点到下晡三点，讲恁中到时啊来卖场，也是来百货公司吃一个开两百块，来吃一个中道饭来啊催恁去啊，跨水沟流啊！够新鲜的，讲看人哪咧啦吼，我你看水果牛啊看咧，啊我朋友都无错嘛，啊人较大颗啊，啊大颗人惊热哩，哦伊个阿弟吹，若要吹冷气，吹气工诶，迄电池都伤啦，还容易包去公司啦，啊伫遐坐咧安尼，买一杯可乐好，啊食一个中道饭嘛好，啊即买种消遣袂歹啦吼，啊即哦天气正热，大家哦地主加啉寡呢哦，卖有热气安尼哈，啊咱中辈是大。出门在外会记真吼，目睭灵哦，目睭啦，乌林目镜挂一个，较袂哦。安尼目睭安尼吼，正插棒安尼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的时间收到天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友厂来给咱赞助啦吼。非常感谢，咱公司要一家子啊吼。啊，咱这家里的药厂啊，比如说介绍每一件产品，拢经过维生素和咱一颗礼盒啦。啊，咱拢是在咧甲大家交配吼，做生意较多咱就还慢，但是做药咱做认真公斤的啦吼。实在人，实在公司开始行只孤等啦，啊，无即马只竞争呢。嘿，真正咱拢用一寡生意较多啊，买几罐送几罐呐，啊，咱无咧安尼做。咱甲所有好康诶，拢做伫个药啊内底，安尼大家拢知影吼。你若食比较，你就知影啦。咱诶产品上都有效果啊。啊，咱这中尾时代食好，你敢做见证诶，真济啊。啊，边做广告，拢会加一个见证单。这种是长期食咱诶产品，食到真好，敢做分享诶啊吼。啊，再开时间呢，但是阿斌甘愿开时间，咱认真开时间，为着就是要讲，人食好讲一句，看下阿斌的广告讲十句吼。啊，咱若感觉讲咱的镜头该要讲啊要讲，啊，唔知会当食无，你就打电话你来问阿斌吼。2525000外观7+06，来了解这个立刻哈。第二段这部阿斌的讲解立刻，我咱做一个参考。明仔载是5月二一，明仔载礼拜，明仔载日啊相当的水。咱若要借书祈福，求事灾兆出行，这明仔载会使。彩衣嫁娶出货收遮挡土，这嘛拢会使。礼拜咱若要起居上梁安床坐灶立处，灾静木养破土拢可以啦。礼拜基本上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礼拜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礼拜喜神西北财神正当，礼拜穿着上九33岁，煞伫个南平。后日是拜一，喏一个拜新的开始，5月二日，拜的日啊嘛真水，咱若要祭祖彩衣。嫁娶收遮挡土起居坐灶立处，这拢会使哦。咱若是要开池，啊要牧养纳畜，这嘛拢可以啦。拜为了禁忌的是出行无适合，拜的好时辰，寅时三点到五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的喜神西南财神正当，拜上的小弟32岁，煞伫个当顶面。发起来明仔礼拜甲拜的日啊，拢相当的水，供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000外观7+06。啊，这个气候的部分哦，真烧热哦。啊，大家咧关心讲，迄条风台叫做巴威啦，迄对台湾吼，到底有影响无？即嘛，足侪国拢有咧预测啦。外国也偏北，
阿伟公也偏南，阿伟公嫁中来啊呢，吼、哦，阿咧真落啊，嫁中来真落啊，现在八位吼，愈嫁愈大量呢。伊虽生成的时阵比中度风台，即马伫海面上要嫁做中度的风台，哦，我那对台湾来的落啊呢。阿伟人讲，不管有对台湾来，无对台湾来，伫海面上咧做风台的时阵哦，拢会影响到台湾雨水啦。我习惯雨水无要紧啦，你也对台湾来了落啊呢？阿伯来进前哦，这几天啊，哦，拢真热，台南这个家吼38度呢，哦，真热。阿伟讲，一寡县市屏东这个家讲熬夜39度，体感的温度讲到41度啦，安尼啦，啊，平均差不多38度左右啦。哦，这讲到下晡2点哦，台南南西这个家7.3、7.6度呢，中华参北这个家37.3度。哦，这种呵呵啊，呵呵的，讲要发烧进程安尼啦，啊，38度的发烧的感觉，呵呵这是真热啦吼。咱收听的范围，中华、分林、嘉义、嘉义关，这拢是真烧热哦，真热。明仔嘛是安尼哦，安尼哦，明仔这种天气哦，哦，所以讲哦，这两天啊真烧热。大家杯水给饮过就是安尼啦。阿斌定强调哦，讲阿斌你讲几啊解，就是要甲恁讲。你真正身体保持这个水分啦，吼，较袂着刷的伤害啦。这个八月爱到拜三四啊，较明朗啦，吼，我是希望伊卖来啦。起码咧持续咧增强呢，哦，真危险呢。这个明天都要做恐怖的啊，啊，所以呐，会影响到台湾，可能拜五吼，希望伊卖来啦，吼，啊，大家专家咧讲拢无同啊，啊，起码各种 AI 地位型的判断。到底是安那？唔知影，唔知影吼。啊，听讲那是对边啊闪过啦，台湾的边啊闪过，嘛是带来一挂风雨吼、哦，所以这条风台不能小看，未使小看伊的地啊啦吼。啊，特别注意哈，后礼拜三四啊较明朗啊呢，大家拢知影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啊，今仔股票市场休困吼，股票市场休困。来听歌，这首歌曲叫做。小滚滚林冰冰，这在你台中来到太平东新药局，告别咱天宝好正源。那呢，吴妈妈交代要收听《小滚滚林冰冰》，做来欣赏哦。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小滚滚林冰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钟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准立讲的节目哈。咱啊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哎呦，阿斌甲你寄一个，咱去买广的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即嘛吼，那如果人来浸一下水啦，生一下水上好啦。中华上强的水乐园吼，这真新鲜吼，也请大家来耍。这是安全的耍水啦，别忙去溪水湖白聊，哎海边啊湖白耍危险。中华管理啦，囡仔要耍水吼，去落来期间来吃中华这台车上强的水乐园开始耍，江滨这台车。什么叫做庆安水乐园啦？哦，这生水上新鲜。伫咧彰化县自然生态教育园区即个遮，户外的广场啦吼，即马开始到八月初二，每礼拜六礼拜吼来遮耍，遮有做者水上的活动，喏，足多啦，多元的水上的体验啦，啊，佮有一挂表演呢，哦，佮有一挂表演呢，所以你呐。浸一个水咧，再看表演嘛，真好。啊，佮有囡仔足介意的泡泡秀，啊，佮甚物气球安尼。大人囡仔咧，只佚佗做哩足好。中尾时来只坐清凉，吼、哦，这水嘛，感觉足新鲜个啦。主要是安全啦，主要是安全吼、哦。啊，再佮有一挂特色的物件，吼、哦，这吼、哦，山西只有一挂观光工厂，真好啦，吼、哦。甚物蛋卷的啦、饼的啦，来只食真好。从边个库来地毛白人士。哦，即个博物馆呐、啊，啊，即、这个哦，做侪间观光的工厂，啊，所以来只耍水真好啦吼、哦。啊，有时啊，过来落岗即个车，落岗车佫有一挂灯呢，更加影个素质，这次阿斌嘛讲过。所以哦，你伫时啊耍水，啊，佫会当看一挂观光工厂，啊，有时啊来落岗即个车，我、哦、这时间真好过。彰化县县长王伟美咧讲哦，即庆安的水乐园已经第五档啊哦，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呐，虽然要耍水，咱彰化乡亲庆安的水乐园袂歹啦，吼、哦，啊，中尾时段是无可能耍水啦，啊，啊，带孙仔来遮，佫安全，佫会很新鲜安尼，吼、哦，啊，若无爱耍水，来要学一挂科学嘛会使，嘉义太空馆休落来期间吹冷气耍科学。啊，各样提奖品，各样抽奖，啊，这嘛真好啊！你啊，囡仔唔知买倒位，我孙仔伫厝，那是买倒啦。家己去来吃吼，家己管咱吃，中辈是大，买咱带囡仔孙仔来太空教育馆，顶开一张清凉，清凉就是用吹冷气嘛，惊喜搁一挂科学的物件。这嘛囡仔用智慧，用科学，啊，这嘛真好。哦，每礼拜二到拜六拜一困哦。七月初到八月二九，休落来期间，互你吹冷气、耍科学、闯关活动，啊，佮有抽奖，佮要送你卡棒，嗯，真好呢。哦，所以我感觉这吼，拢是比你伫吹那部手机啊，底下摇把叉吹冷气来遮吹，加伊吼，加伊这太空教育馆遮袂歹，来遮行行看看吼。啊，后来伊发现讲，哦，这个科技的进步，科技带来咱的方便。哦，真好啦吼，啊，这来遮袂歹，搁吹冷气。

哈、哦，这今天就是做爱来的啦。哦，啊，这阿斌看到啊，今天拜了明天礼拜，带今天来只行行，真好啦哈、哦。这是一挂生活有关的阿斌刚讲一个简单的分享哈、哦。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来了解国内外新闻消息哈、哦，这机关呢，美国讲一个一回囡啊啦，他有最毒毒死哦。已经用酸果死亡啊！法医来个太平间，要来加验尸，竟然个挖起来，我奇经呢，阿爸错一条呢。讲伊二月初八啦，来前阵仔新闻咯、哦，讲今年二月初八，伫因兜游泳池，爱是大人哦，哪里无用衫啦？结果这个囡仔伫学校里耍水个毒毒死啦！啊，是大人听讲嘛咧食冻呢，安尼啊，阿里啊看电视，看看唔知囡仔伫学校里耍水啦，哎、啊、呦，最毒毒死哦！啊，即马急救啊，无法度跳伊啊，跳了送去太平间啊，法医要来验尸啊，嗯，啊，这囡仔佫活起来呢，嗯，啊，较奇怪啦，哦，我这法医惊一个啦，安尼啊，啊，这嘛是算奇迹，还是医生判断唔对，有够含的就对啦，哦，讲到离奇有够含的就对啦，啊，真含真含，啊，但是就发生啊。啊，挖起来就好啦，吼！啊，这美国的一个新闻消息啦，啊，边看到，佮人讲奇怪，靠，这算奇迹还是医生判断唔对啦？啊，这法医错一条啊，吼，真好啦！另外，50岁世代的查甫人查妹，伫个沙田埔仁爱街，坐只轿车呢，哎、啊，实在是无开大灯啦，暗时也无开大灯，巡逻的民警要甲提车啦，伊竟然咯，心虚呢，油门敲咧。我毕竟要弄啦，啊！今晚干嘛啊？怪怪哦，咱是要甲提醒你啊！伊说你未来，即嘛今晚伫阿边保持安全距离，甲对甲对啦。开3分钟伫主外街看红灯的时候，马上就甲围我来。现在查甫人强强甲扭落车，发了一车来哦，安非他命、伊托米子，佮配一个嘴暖阳性的反应，马上啊靠车，医生发班。伊是要开大灯，难要甲提醒，伊煞心虚被去甲弄。啊，今晚惊发生车祸，慢慢啊甲对，利用机会就甲撞落来啊。50岁世代的查甫人，三半暝就点我呢，伫仁爱街甲关心二街口啊，安尼啊，啊有时赛车无开大灯啊，啊佫唔配合无？哦，啊这就是歹料的嘛，食毒开车，即马哦人上车的这啊。无用的炸弹啊！啊，这医生发班，医生发班呐、啊。另外，高雄市桥仔头这条街、新光南路、甲南高路这条街，昨我是一架奥多麦啊，弄着奥多麦啊。75岁姓邢，新光的邢，这老阿伯，伊吼骑紧呐，啊个冲红灯呐、啊，刷架35岁姓江的，姓江的这妇人人载三个查囡，啊这嘛唔对，4个人骑只奥多麦啊，安尼。啊，弄一个哇，4个无阿惊呢，拢着轻伤，遐囡仔骂骂吼。但是这45岁姓邢成功的老阿伯，一个刷急救无阿巧伊，因为冲红灯啊，安尼啊，长中道在点我啊，两只有多摆啊，伫个成功南路才烧中灯啊。35岁在遮的三个查囡仔，一个8岁，一个10岁，一个12岁啊，拢扯着伤骂骂吼啊。生命不要紧呢，但是这老阿伯就不像幸运啦，煞一命无好哀哉啊！啊，初步了解是这阿伯冲红灯啊，拢无饮酒啦吼，所以讲有两事啊吼，遵守交通规则非常的重要，我爱讲国语非常的重要，所以哦，咱家的70岁以上哦，咱家的中辈时代吼，咱即马政府有规定啦，70岁还来换一个驾照。哦，啊来检查一下目视安尼，哦，啊这75岁姓邢，这老阿伯到尾也得跳伊啊咧。当然，详细原因应该进一步个了解看卖。这哦，到路口一定爱一字叫做慢呐、啊。我定咧讲慢，就较袂发生遮重大的问题啦。另外，新竹强青林这个家铁厝大啊，这铁厝结果火烧呢，好烟也青啦，作风就看了一尾乌龙呢。今天这10点5啊，新竹县庆林乡富林路两段一栋二层楼，讲给你放汽车的物件的啦，你卖汽车的物件的，铁树搭的就对了啦。
十点我先回收啊。吼、哦，阿、啊、姐今仔真热嘛，啊，你家在消防员足紧就来到家，拍火啊，无人调离个内底啦，啊，无人受伤啦，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这哦，火啊特别细腻啦，讲放一挂汽车物件呢，诶，商品就对啊，二楼大，诶、欸，大二楼诶，种铁厝啊，安尼啊，啊，有可能是电电的问题啦。哦，所以大家特别细腻哦，用电用火的话特别细腻啦。这是新地这台车，给他载啊，一间汽车商品的二楼大二楼，你个铁厝大二楼的一个一种火烧新闻哦，啊，无人望到伤啦吼，啊，这哦到底什么原因，搁进一步啊了解，啊，这生意无都做啊啦。来，那么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杨哲的歌，讲叫做我来看一下哈，叫做《爱的播音员》哦。对，爱的播音员哦，啊，这爱的播音员好听啦、啊。这是咱住伫园林，来到伫新药房，过边咱天宝好正源大观的郭大哥，交代要收听爱的播音员来做来欣赏。252-5500，外观区加06，感谢。

0: 来非常好听杨哲的歌声，讲叫做《爱的播音员》呐，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0525500是咱的电话电话，麻烦请咱那边卡电阿斌，咱的地址06爱来卡这打星哦。啊，今晚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给咱进一个功德。
1: 目睭啊，你无话，你食好阿摆。
2: 我今麦食阿久了哇吼，拄啊都阿好目睭晒啦。
1: 安尼哦，
2: 系啊，无本地吼，你艰苦的时阵吼，这是红，两日目睭咧红光光吼，阿个小块浸块浸安尼。
1: 啊，今麦点填到青叶面膜可以浸，
2: 安尼是拢未啊？
1: 拢未浸啊？对啊。
2: 诶，今麦啊红，诶目睭红咪拢好啊？
1: 安尼吼。
2: 今麦是差咧，即讲阿个。诶，生目睭晒过的喎，吼，啊，有个掉啊啦，
1: 安尼哦，安尼继续
2: 食，十外块，我买了你食咧，
1: 系啊，吃啊，你啊双皮个，
2: 双皮，
1: 双皮下边有啲，
2: 系啊，我哋咩？
1: 你讲你用用好正丸啊，四十六个药丸，你点呢个鸡吧？
3: 鸡卡
1: 啊，食咧做丸子啊，对啦。
3: 诶，食叫做丸子啊，叫做鱼安呢？
1: 行路来加素食哦。
3: 系啊，我92岁啊，都要要行来行去。
1: 哦，你92岁啊，食恁全部好正丸啊，个人行来行去哦。诶，
3: 我要加时啊，拢要运动，加上远个呢。
1: 我咧身体加
3: 油啊。我得去坐车就
1: 呀。哦，你哦，你好正丸，你拢加点就啲个啦。
3: 系啊，我又加点，你讲讲。
1: 哦，安尼啦，啊，你啲讲大家就。听到啊，四十点啦吼。
3: 啊，有几多有运气
1: 啦？啊，你有几多运气？
3: 几多好？
1: 填补好，种个只啊，卡骨啦，卡用啊，精神较好啦吼。
3: 嘿。
1: 安尼好。
0: 92岁阿嬷啦吼，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啊，佫会健煞，身体真健康。啊，伊讲伊用40粒的丸，伊甲炖鸡卡啦吼。啊，你只啊，几多有运气？你敢做分享，做见证？尤其大哥讲目睭安尼红肿的痒，阿妈食咱天宝清怡面目丸，食甲真好，即马咧自家保养，得甲咱做见证啦吼。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即款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啦。咱这药材加落，啊天宝好正丸，你要甲浸酒，要甲炖肉。啊，是要直接加油丸拢会使吼。你若要炖肉，40粒的填补好正丸，看爱食啥，迄个炖啥，分做两顿食，这食得做有关系啦吼。比你食啥物补拢较好。啊，你若加啉酒的，80粒的填补好正丸的药丸，迄个浸一罐米酒头，经过一礼拜了后，药丸有散无散拢无要紧。加啉酒的，下暗时啊要困，甲倒一杯啊细杯的好正酒。起来啉，隔天哦，经络继续舒适，啊，继续轻松吼。啊，当然，若要直接吃药丸，填补的好正丸，你个照三顿个吃，一摆个吃8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应效啦。咱填补好正丸内底有牛板，牛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过观察。啊，你骨头才会用，经络才会流利。俺内底药材佮有牛七，敢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安内底阁有锁阳，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填补好正丸，真正有啊做啊解酒剂，真本真料。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甲咱串起的筋络啦，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填补的过脑丸，对你若戆头壳、疼头壳，坐头壳咧袂轻松啦，啊耳孔咧叽叽叫，边边咧丢丢断。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咱内底有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迄是惯性的头壳疼，也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头壳疼足艰苦呢，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啊，若歹困呢，失眠交梦歹困眠呢，迄暗时要过时钟呢，困未天光呢。啊，拢是惯性吃爱困药啊，卖吃迄啦，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这一阵嘛，你又感觉头壳继续轻松，眠继续好困，头壳疼、头壳晕、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血压做个监管的填补的过脑丸。另外，咱买目睭药啊，填补清怡面目丸，但咱目睭退化、惊光、畏光、酸涩、模糊，拢爱食咱的目睭药啊。咱这清怡面目干过干的。咱中辈时代，目睭是咧退化，啊看未清，看未明啦。吃了红的老白油呢，啊目屎骨安尼流啦，目睭安尼生黏，眼睛乌点乌影，拢来吃咱的目睭药啊，填补的清怡明目丸。 另外，那要顾身体，天宝的利金配，这真好哦。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主要成分新鲜草，我人讲新鲜菜、牛樟菇、天然的维生素。个你咧面生屁屁，上班无精打采，啊，给他拜到明仔礼拜，刚拎一个酒啊，都安尼醉过工啦。啊，身体做歹呢，天宝的利金配。咱内在能力，哎呀，能力，五百人心变才行诶！反正会有咱青春的气息，人精神较好，自然会较有动头，较袂遐添头。天宝的利金配吼，个人的身体，啊，这阿兵行，湖南白药这嘛是阿兵行，这一工行真侪，这家庭必备的啦。多胸、侧胸、外胸、老花，湖南白药机会，吹巴拉好听，甲酸酸的。胃疼、胃出血、闹下、胃溃疡，湖南白药当用价钱吼，啊，这阿兵行，一罐35年吼，俗个有叫啦吼，湖南白药。来来，听首轻松的歌曲，这阿兵安排吼，到底咱婚礼，咱的吴大哥加兵家填补的益生菌，讲叫我安排一首轻松热烈的歌曲就好吼，来来听这首，心情歌咯，甲走落去。

哦，老的滚滚的心情挂落啦，大声的唱歌，大声的唱歌，唱好伊轻松啦。安尼大家有 spring gang 起来无啊？给他拜六呢，大家心情爱保持好快乐，啊，不是给他拜六呢啊，大刚得来心情保持好快乐。咱人哦，我伫个世间哦，有做些挑战啦吼，啊，有做些不如意的代志。啊，咱卖甲想遐济啦，人国语讲。那个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十件代志有八九件拢是不如意的代志。啊，咱卖甲想遐八九件，咱想只一两件欢喜的代志就好啊。啊，要想要想欢喜的，咁是安尼，想讲我今仔日吼来买一条菜梗，反正我钓头菜。啊，这下变了家己乌白想的啦吼。啊，这是不一定吼。啊，那个啊，我的意思是讲哦，对好的个想安尼啦，啊，卖个想不如意的代志，想欢喜的代志就好啦吼。人诶，宗教拢讲啊，一切的代志，一切的法拢是对心想心。啊，你想好的代志，做你的运气啦，啊，你的白天啦，拢会变作是正的能量安尼。啊，你也定要想负面呢？加心情的受影响啊，感谢呢，所以保持哦快乐，心情快乐，感谢大家收听。来了解几条社会书，头一摆要告别啊，并给你寄252-5500。其实阿斌是一个悲观的人，我捌讲过，但是我看代志的较多，代志发生啊，难得安尼，加对好的加想安尼，吼、哦、人不受第二支钱啊，感谢呢。你啊，搁底下烦恼，搁底下悲伤啊，都无路用。对好的加想安尼吼，人生哦，看起来是悲剧啦，到尾也是喜剧收场。这是较早一个喜剧的演员，喜剧的演员卓别林讲的，讲人生看起来是悲剧，到尾拢是喜剧收场安尼。啊，给咱们做一个勉励加分享哦，什么代志？对好的加想。阿公来买早顿，失去联络八点钟，买到变中道顿。哦，大家厝里人找噶呢，今年就是大部的车辆啦，大部车啦，嘿，补助车，电已经无啊啦，卡伫车顶内底啦。高雄市政府凤山分局新街派出所长咧巡逻啦。看见一个世代的老阿伯73岁啊，骑这個电动的补助车啦，啊，伊电脑拢无啊，煞伫个车水马龙当中，吊伫个车顶内底，啊，有够危险的呢，紧的紧的。紧来家，迄个塞伫边啊，啊，搁个充电安尼啦。啊，即话问啊，伊会晓讲话啦，讲我到底倒位啦安尼啦。即话恁老因厝诶人，厝诶讲哦，揣一百连顿啦，透早讲家己买买早顿啦，安尼啦。啊，结果买甲拢无顿诶安尼啦。啊，即老阿伯哦，实在是讲话啊，讲无啥清楚，但是感觉上知影伊咧讲啥呢？好嘞，家仔，有找到厝的人啊呢，啊，食落呢，啊，讲到电动车哩，讲个电动的补助车无电啦，安尼啦，哦，这孙阿快阿公回来安尼，哦，妈妈好，我阿公你终于回来了，哦，这孙啊，阿公听孙啊哩，啊，所以有人是啊，这啊，咱警察大人做好个啦，吼，啊，所以啊，更加找到因厝的人，啊，更加迄个电动的补助车甲充电安尼啦，另外。啊！边看这個新闻讲，细汉的查甫人去年坐这個台湾铁路的苦干车啦，讲隔壁这查甫人客甲踢脚甲叫了啦，伊竟然受气啊！提这辣椒水甲喷啦，唔是喷，唔敢喷到这個隔壁人客尔，连因某也喷到，因后生也喷到，我因后生骂骂好安尼啦，即马家人伫阮的心里啊，认为这个细汉的情绪控制袂好啦，人就算讲甲你打到，你也当反应啊！啊！你敢喷辣椒水，害人安尼把这种白白亏了啊！拢无后悔意思呢，搁点硬坐呢，这伤害多哦，破一档的多行啦。伫个台湾铁路火车、苦干车，细汉的讲隔壁这人客，啥物用脚甲叫了掉啦？啊，可能是伫坐时坐了无好，打掉加减嘛会安尼呢？啊，讲个辣椒水起来，搁要喷开你目睭青眉，硬抓呢？迄边话歹片呢？安尼啊？啊，人就要来过啊！造成人的某、人的囝，拢安尼面拢红肿烧啊！啊，囡仔骂骂吼啊！啊，靠，情绪控制也无好个。啊，佫坐呢，破一档个有机多用，你无甲人好解，你爱食官司啊！情绪控制袂好，强强个所在呢。
另外发生了几个工程，讲伫迄个塘区中正路遮做老热的所在啦，啊，就传出讲有偷翕查囡仔的内裤啦。啊，这网友在咧讲啊，讲警员啊咧办案拢做消极啦，人抓着啊，人较有消极咧，只是调换这个监视器，啊，伊就爱看几啊支监视器啊，几啊百支呢，最后撞到这塘细路的查甫人，叫伊来告人说明，惹了这歹徒啦。细佬啊，即个人人济所在，伊就安尼啊，手机啊，拄会变偷翕人个内裤啊。后来啊，古乐讲加啊，你白个遐大，你看人个内裤，啊，这实在是变态的。啊，即个细佬查甫人用衣裳发斑呐，安尼啦。人济所在，那现在注意身边的人。啊，即本地网友讲，警察拢消极，无咧办案，人有啦，只是你要确实的证据嘛。啊，你调我即个监视器啊。啊，这毛你也钓，两三天也你也钓啊！你也搞个三搞个细佬，这三波人做了人呢，要偷翕人个内裤哩！你别个牙齿啊，别两条街都来抢抢哦，有够多呢！人拢是有好奇心，但你别个做这变态行为啦！哦，依然有一个要用乖啦，细五个这个啦，官司要用乖啊，人来检查身体啊！伊讲渐渐要炸这个树林的物件，叫做薄荷啦。薄荷的人咧，画一块迄落凉凉的物件，迄薄，人讲叫做薄荷棒啦。伊讲伊无片这袂使啊，啊人讲这袂使，袂使炸入去啊。伊竟然讲受气啦，甲这个管理人员头安尼眼睛啦，这个代志判三个月徒刑，一颗罚金啦。这里边人乖，袂使炸物件啊，规身躯爱闹各种检查，伊坚持要带一支啦，一支叫啥？薄荷棒啦，伊讲伊无片这，伊困袂去啦，安尼啦。你即马是用乖呢？你当我伫厝里喏，会当遮住宅哦。啊，人管理人员跟你来讲哦，伊个人拍两站头啊，三个月有几多银？三个月有几多银？会当一颗罚金呐？啊，实在有够含够含吼！来，新闻啊，必须报个遮，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个电话是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我们听这首《爱在夕阳下》，这个来欣赏哦。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这段是咱 KO 来到智行药房，过边咱填报用两万，咱个许妈妈搞代表收听《爱在夕阳下》，这个来欣赏。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爱在夕阳下》，感谢大家收听。252-5500是咱的电话，电话外观七加空六来跟进一个广告。
1: 伊头家拢会布置我微博的对
2: 啦，
1: 啊，伊卡啥不夹过人呀？
2: 不啦不啦，
1: 啊，卡啥夹啥？
2: 夹迄个啊，食过卡啦。
1: 哦，食过卡啊，你是过卡，你食了有效的对啦。
2: 对啦。
1: 啊，你是卡哪啦？
2: 我都卡。卡都夹夹了，能卡落呀，就无得啦。
1: 算你哦，
2: 对哦，
1: 阿七妈咪。
2: 阿只我就开砍只行，
1: 开砍只行咧啦。对啊，开砍只行，你得骨头去行去运动咧。
2: 啊喏啊！
1: 你去买好生玩哦。
2: 系啊，去钓鱼啊买啊。
1: 啊，你去啥？你买地哦。
2: 嘿，啊，你买地叫做啊，我准备买地啊，地皮都买要钱，要不钱？我在你好生玩这边抓好的呢。
1: 哦，安尼哦。
2: 嘿，
1: 啊，你去买地等钓，等偌久啊？
2: 哦，诶，你给他食久啊？
1: 食久啊？
2: 哎，
1: 啊，白白未起安尼哦。
2: 哎，
1: 是哦。
2: 啊，食你好做饭，食食多好
1: 呀！
2: 啊，
1: 你哦。
2: 哎呀，啊，食未过来吧？
0: 这位妈妈啦，迄满地呢，哎呦，断掉啦！哦，啊，坐未落去，啊，白未起来，食咱天宝的好做饭，食到这么好，又要来满地啊啦！啊，另外这位妈妈讲软脚无力，啊嘛是食咱天宝的好做饭，食到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就咱中辈时代啦，筋络歹啦，筋骨络问题啦，较早过去歹断掉、折掉啦，啊弄掉、磕掉，这旧年旧乡的老爸母，啊有时啊不管是啊起来酸疼，啊咱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巴安尼酸、抽、疼、麻、手夹袂惯。啊，脚无都凹弯呢，啊，为要接骨咱压袂落去啦，伸袂得，骨袂落去，啊，即马骨落去阁爬袂起来，尤其爬楼梯做食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只系猪心水，甲咱生骨浆、多精英、甲咱骨骨头，这只系益骨髓、生气血、消咱的筋痛，啊，甲咱筋骨固用，咱天宝好正丸的药材加热啦。内底有骨板胶，骨板有丰富的胶质甲钙质，甲咱固关节，骨头才会用，啊筋络才会流力，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绝对症啦。天宝的好正丸，然后筋骨的问题，天宝好正丸你甲食，这足有效，这足了你甲食，固筋骨的好药吼。另外咱天宝的雍容丸，这专门咧甲咱固膀胱、挑战咱的腰肌神呐，会放了袂舒适呢。今日想要放啦，啊，紧放一束安尼滴呢，高尿、泻尿、放无尿、膀胱无力、水肿对卡去，这腰子无好的镜头，拢来吃咱天宝的雍容丸，咱这只温心化气，赶日最消肿。你啊，这一阵嘛，你也感觉放尿叫做轻，大杠的好放，阿嘛袂去高尿，过膀胱的好药，天宝的雍。龙丸，牛安天宝的养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皮薄菜呢，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啦，啊心脏做袂力，做无力，今日楼梯安皮皮喘呢，前后开喘拢袂离个，啊感觉心脏一直要缩活来食咱天宝的养心丸，你甲食，这一阵你会感觉心脏继续用，啊人精神较好，心脏继续有力，迄位心会拍袂去头壳，啊人就安尼戆啦。天宝的用心丸，你甲食，无头神记地歹，人啊话大声伊就惊到的，心肝头不管是安尼五六三十的，拢来食咱天宝的用心丸，甲咱安神定魄。天宝用心丸，另外那排榜的天宝的益生菌真好用哦，咱中辈时代年纪有啊，肠仔蠕动较慢呐，啊话哦，较少咧食蔬菜水果，纤维质无够，啊那骨变瘦，底甲咧卡麻卡酸咧，啊你天宝的益生菌，咱存个传一克啊啦，你也感觉讲啊，你今仔咧病哦，底下足艰苦，你也甲食，预防性过治疗，天宝的益生菌，啊已经几啊间无放的，你更加爱甲食哦，天宝的益生菌，有加数够好困。两个月就你摆个做素食啊！啊，这也变强。啊，那讲头壳疼，头壳血都循环歹，阿妈赶紧按动动，脚麻手臂的啦。这天宝的过脑丸真应好啦。这落西藏红花天麻做主剂啊，歹困的血都循环歹的，啊是讲头壳疼头壳的， 耳康叽叽叫，边边丢丢端，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加应好吼。咱公司有一挂产品啊，并起来都天宝的利金配、固形体、益生菌、胃散。强心运气散，然后叫做香油啊，啊是咱的一种云南白药，这种阿冰胶哦，啊那无清楚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是首歌曲，咱来听，你爱相信我。

来，时间的关系，在这首你爱相信我的歌曲当中，阿斌要跟大家讲一下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花环七加空六。阿斌祝大家假期快乐，安吉台，我哋拜。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边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甘蔗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见着甜咸菜的大茶摊。但是因为花卉的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3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100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像咧探险。介老师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来个送啊，来个送，嗨，来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节目吼、啊，节目伫咧进行哦，啊，你都要注意哦，爱认真听哦，爱注意听哦。咱今日节目吼、有邀请到老中医师哦，老的哦，这无简单的哦，老的卡安怎？
1: 老的卡安怎？
2: 就老婆丁啦，
0: 老婆丁哟。不是老的，较无注意哦。
2: 我无老啦，
1: 哎呀，你一讲就老的，伊就底下迄
2: 个，人阿未要车，我就跳出来，系啊，只敢打电话，安尼就讲什么人给你找我，唔知影无影。
0: 有啊，那无，你那无，嘿，你个看偌济人找你咧，安尼哦。
2: 哎呦，这个天气，安尼冷噶，我要冷死，我要寒死啦，我遐一只高祖尔啦。
0: 好，
2: 哎，安尼，电话安尼硬吹，
0: 我讲会个寒。起码拢会寒，
2: 什么人家拢咧思念我，唔知有影无影咧。
0: 有啦，真的啦，真的啦。
2: 我真两个吼，无介高义吼，
0: 无介高义。
2: 我讲无介高义咧，你啊看。
0: 人喺度，人喺度，朋友讲哦。
2: 底下咧记咧记咧哦，嘿，咧感情笑。啊，对，凯伊嘛是啦，凯伊嘛是安尼啦。
1: 我这一听就老实咧，
2: 在有使啊吼。你敢这样听我？
1: 不，
0: 使有使啊！
2: 我这故意人哦。
0: 今仔日哦，请你这老生的来哦，这哦，我那是哦，有迄个任务的呢。
2: 有任务？
0: 当然咯。
2: 有什么任务啊？
0: 无你当作是啥？要请你来分油数啊哟啊！
2: 我是讲安尼啦吼，你打电话时阵啊，问我讲什么人要找我，叫我进来啊，我就是想讲吼，我咱年会有啊，慢慢趁钱啊，啊来家吼，红包加包吃啦，困头鸡吃头鸡，困头鸡牛啦，这边刚刚免谈啊，哎呀，所以我就进来，我是想安尼啦，
1: 哦，真赞呀，
2: 啊，不是怪我来好诶，
0: 我讲你今晚来是咧坐台啦，真诶啦，你咧坐台，
2: 哎呀，对哦，我们台会哦，我今天拢无念，哎呀，拢搞。
0: 啊你坐台了不简单呢
2: 我这人道齁啊坐台贵人没了就台位齁那实在是来够有主的
0: 有呀齁啊这现在人道都不谈过你要钱的拢来爱拜的呢
2: 都是安尼哦我做我人道结果齁结果拢不当你要钱原来就是安尼哦我来课上
0: 我中医师
2: 是
0: 人齁生人道不算好
2: 啊
0: 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才是有影。
0: 系啊，
2: 咱年会加这个时阵，像这寒天啦，哦，迄寒天哦，寒到啊，拢袂好消息。
0: 系啊，
2: 哦，热天你搁安尼四界行，四界走，
1: 是，
2: 那到寒天的时阵啦，啊，拢红艳艳。你也讲啊，我平时拢外交保养啦，我平时拢外照顾家己啦，免骗啦，寒天到啊，吼，啊，就红艳艳啦啦。
0: 哦。即句你听有无？王建天，
2: 王建天咯，
0: 知啊！哎，寒天一日到吼，脚尾手尾恁
2: 起起啊，
0: 惊寒啦。
2: 中医咧讲啦，讲寒住手印，啊，什么叫寒住手印？就是讲，所以讲吼，讲就是冷，什么物件拢会揪来，
0: 会揪
2: 啊，什么
0: 呀？冷都拢会揪你，
2: 揪啦揪啊！这哎，这人不过咯，我白想啦。我咧讲中医啦，
1: 我那不
2: 目睭要大绿啊，个开嘛是啦。
1: 他都本来无讲啊，你跟你讲
2: 啊，你做敏感诶。
0: 无中医师，他都阿文，你睇遐看，伊讲遐中大。
2: 那是阿文哦，少年家啦，还不寡多，还不
0: 寡差啦。真的嘛，故意人呢？
2: 有啦，
0: 那以前那跟你做伙弄
2: 变啦呢？阿文哦，阿文一个

0: 对啦对啦。
1: 哦，你头多咧买机吼，迄看安那，迄机作用诶呀，诶电甲插落，迄机啊。你头拄
0: 夜咧算，你妈后边讲啊！
1: 你怎么夜咧算一支啊？
0: 哦，夜咧算。你讲个按摩枪哟、
1: 哦？对哦。
0: 哦，我想你用机话嘛，就用哦咧夸我，嗰啲机做好用，我你讲哦，这人咪误会。嗯。好，家仔我太高一代拢知影吼，阿伟你也像你日日咧讲哦，我英明多。一世人都挥在恁两个手，
1: 好厉害哦！
0: 我看你咁样，都挥在恁两个手，家姐我太高兴。
1: 嗯，好啦，来啦，我老中意，真好用哦。
0: 我头拄啊，有家提来按摩看嘛。
1: 啊，你按摩都有？
2: 筋膜枪，
0: 按摩都有。一个腰骨卡落下，你两个只笑啥啦？我是按摩。卡头乌嘞，我卡头不是，又卡到阿婆做啦。
2: 我叫是你按摩卡撑啊。
0: 干咩无高野人做节目，我好搞掂咩啦？系啦，系啦。哎，我讲，
1: 哎，唔得多嘴。
0: 要佮卡到遐按两个
1: 大腿啊，
0: 叫啦。嗯，哎，阿我明明都按摩卡头，阿无卡头是得啊，系卡头
2: 的大腿下卡。
1: 系啊，大腿下
0: 卡。我顶过咧讲迄个啥物？一个穿袜啊，
1: 嗯，好、
0: 哦，啊，我一个讲穿袜啊，吼、哦，叫做卡层，一两个就笑到什么穿袜啊，叫做卡层，啊，无袜啊，你不是用卡层，啊，无你是要用啥啦？
1: 嗯，啊，那什么的卡层？
0: 嗯，用袜啊，啊，你不是袜用好，啊，用卡层里面，啊，我卡层都无，唔对，啊，两个笑到下叫，唔知我好笑，讲卡层你两个爱笑，我真想无，啊，人当作我是咧恶白讲，哎呦，迄个哪讲个啊咧？我跟你讲啦，
1: 嗯。
0: 我跟你讲啦吼，穿袜啊，人阮南部拢讲卡层的所在，
2: 卡层的所在，
0: 卡咧层的所在。安尼
1: 今麦知哦，今麦也是去迄落南部呀吼，那你穿袜就爱讲卡层的所在哦。
0: 讲哦，啊你卡层安尼哦，你来也要讲。
1: 唔是，人阿准听无。
0: 这两个特别惨啊，点点咱拢卖讲，好来。啊！你继续讲，
2: 我来小孩，
0: 下昼你那地方，我两日前尾啊讲，哦，
2: 这很屌的哦。等者阿公阿妈开来讲，哦，你咧乌白讲，我乌真卡下讲，那我咧讲安尼，
0: 家这两个孩子咧吼，拢这两个拢专门咧害我，这两个点要插嘛？这两个有听你咪，也去南部，敢讲，那还前尾啊讲，哦，你卡真要大人的卡大，伊就讲，哦，你卡真要大，叫
1: 我讲，无我你讲。这立案这一位，
0: 我
1: 当时就
0: 搞了，
1: 一共你念人弄个，
0: 我
2: 当然迄个，
1: 哎，对，
2: 那个，
1: 哎呀，迄个弄迄个弄安尼讲的呀，嗯，
0: 啊，你的按摩枪我都啊有按摩的卡，
1: 嗯，
0: 卡头，哎。真的很舒服，
1: 真的舒服啊！真的，哎，肩胛头什么弄会使用？
0: 阿哥带咱这个后边哈，哦，这个一个卡头后边，哎，加按摩哈，麻是真好呢。
1: 哎，那震动，
0: 加震动呢，
2: 就熟悉，就熟悉。
0: 呵，这鸡婆婆也等来用，等来玩没用。
1: 这鸡，
0: 鸡婆婆也等来玩没用。这鸡按摩枪啦，
2: 嘿，
1: 你不讲我喝水。
0: 这一支枪拿回去给我老婆用。
1: 哎呀。打鸟，
2: 你用家己就好啊，用你的较好用。
0: 这充电的嘛吼，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爱当用偌久？
1: 我充咧用咧用真久，啊你即马来就是充足方便
0: 的，
1: 像咧充咧手机啊呢，足方便的。嗯，
0: 啊无我那有迄个按摩椅啦吼，啊这都爱坐得咩
1: 啊？系啊，啊这面哦，你自己
0: 带不方便带刷来买用
1: 钱。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0: 好，你带刷来，咱都电充充的坐得咩的时阵，咱那里正经个头啊，咱就夹大夹多嘞。
1: 哎，
0: 哦，啊，咱那里
1: 你那边爬起来，安尼就过去爬掉了。
0: 自己就加入去，
1: 哎，
0: 再给按摩一下。
1: 啊，去爬山哦，啊，都爱去扎一块背啊，然后咧抱地都出去。
0: 哦，对啦，对啦。
1: 我当时就教我，我一手教我。
0: 唔要啦，我那其中，我你讲哦，扎一块背啊去，然后咧抱地咧讲，哎，大家好，哦，阿哥咪当来搬一背啊地。
1: 嗯，
0: 咩啊？
1: 哎，咩搬？人就讲来坐。
0: 对，
1: 我你刚去爬迄落，过去爬迄落观音山应。
0: 哦，应汉林。
1: 系啊，阿球佫等着因识晒。
0: 哎，好，我去两届。
1: 啊，拢是等着。
0: 足乖个啦。
1: 嗯。
0: 但讲人吼，袂使做歹代志。
1: 嗯。
0: 好，加在我一世人。
1: 嗯。
0: 较少年吧啦。 食老拢唔系咧做歹代志，未做啊啦吼。
1: 少年拢有做啊，食老未做。

0: 爱跟你讲吼，啊，少年的时阵，我唔捌讲去安尼爬山，第一届去爬硬汉，你去拄着阮表妹，
1: 系啊，
0: 系啊，
1: 啊，第二届，
0: 那是阮阿姨的祖家，伊嘛去爬呢，啊，咱正经过一段时，啊，我伊刚去爬硬汉呢哦。看一只牛去的，
2: 好卡在你不是看身高的女朋友，
0: 不，看一只牛啊，我只要看一只牛嘞，因为哦，吼，安尼啦，一只牛安尼啦，哎啦，
2: 假串嘞，
0: 假串啦，啊，我讲卡紧的啦，
1: 你讲你某毛去呢？安尼你某嘛是要你
0: 某当掉哦，
1: 有第二届就去啊。
0: 啊，还是第二届，
1: 嗯，
0: 哦，
1: 嗯，
0: 挨只牛吼，啊，安尼看足久，看到这个硬汉人的顶冠啦，
1: 那我给你背起了。
0: 一只牛是你呢，一改讲出，一改讲出，我本来拍摄讲，嘿，爬山爬到喘不过气，爬到呢，
1: 啊，你就照干无提我吃咩？
0: 有啊，我不要提你吃，
1: 哎呀，不要你就提我吃，
0: 我提人生在我吃哦，好
1: 啊，跟你吃，
0: 从我一只牛从我胖起。迄只牛吼，哇行！尾仔我看伊冲到安尼吼，啊，规身骨汗，我都较紧啊，是看袂到虽然苦啦，哦，平时拢欺负我啦，哦，啊我嘛是尾仔吼，
2: 因为
0: 我
2: 这人真傻逼啦，
0: 我来紧搭底下就提两条好食，
2: 哎，
0: 啊好食了的时阵呢，
2: 哎呦，
0: 迄只牛头拍死呢，系啊，安尼啦，我查足者，啊唔知当爬到上顶关，哦，伊因阿年的山顶。有够水的啦！看规台北，哇，心胸足开阔的。
1: 大家学了，真嘅，大家学了。
0: 啊，了呢？啊，爬了时，咱两个叔叔两面要去印下哩。
1: 嗯
2: 嗯。
0: 还讲阮某来吼，我过去爬。
1: 嗯。
0: 啊，咱过去爬印下哩。
1: 啊，都半路过去等着因熟悉哦。
0: 无，咱
1: 就
0: 要爬了啊！啊，咱这来想讲哦，咱出来，我炸杯啊！啊，咱来双方对打，因咱皮皮了，咱对跑，对打咧泡地地卡好嘛，眼开就知啊嘛。
1: 我讲哦，因咧去哦，唔那跟他泡地呢，拢个炸零食啊！哦，你要食三度三，
0: 我结果吼，结果我去啊，去头前去打个片片咧，啊无咧。佮看内底啊，讲遐佮有诶，结果里面佮拄着熟识啦，佮拄着熟识啦。
1: 诶，恁咧熟识，恁咧朋友讲哦，
0: 伊嘛错一条咧。
1: 嘿，伊讲也伫恁那要去露营吼，去台车都叫你去晒。
0: 哦，安尼哦。
1: 哦，我咧晒介野个。
0: 啊，所以讲哦，人讲人袂使做歹代志啦，好一点全能该去背硬汉脸，拢去拄着熟识。
1: 嗯，
0: 系啊。啊，就是天啊，跟两家都好个代。
1: 不，即届这个带你来看，佮断掉啥？
0: 好，安尼好。
1: 嗯，
0: 即届
1: 我即届看会断掉小姐无？
0: 即届吼，去看会去
1: 断掉
0: 迄个、迄个什么、迄个什么林呐？林志玲呗。
1: 哦，安尼哦，
0: 还谁
1: 哦？还谁哦？
0: 伊都叫林志玲哦。
1: 无得卡哦，
0: 未得卡，未得卡。
1: 好啦，安尼我讲哦，身体啦健康哦，行会去哦，会行会走，即偌好。所以你个看恁遐有熟识遐有无？去遐坐咧又讲。啊，食老哦，我你讲啦，爱会惊会走啦。
0: 哦，
1: 啊，因像咱因，逐工拢去遐坐去遐泡茶呢。
0: 哎，
1: 哦，因拢泡到倒一道也会用泡，倒一道也袂用泡，倒一道也会用兄弟，倒一道也袂用
0: 兄弟。哎，拢知影呢。
1: 系啊，
0: 拢知影。
1: 啊，佮煮物件诶。
0: 啊，咱第一界去迄个茶袂歹。
1: 系啊系啊。
0: 哟，迄袂歹，食人诶，巧咧。嗯，食好茶，咱大家来家己买，对不对？
1: 我
0: 也是对我同我结交足交的，大家讲讲。
1: 无啦，我今晚去背诵，我也要扎背啊。
0: 你也要扎背啊？
1: 我今晚穿热了呢。
0: 叫二
2: 点，跟他扎背啊？
0: 阿伯，安尼你有二点无？
1: 有啊，二点啦。
0: 安尼有较巧。
1: 阿哥，我跟你讲，够二点阴天哦。你个看阴天拢大波温潮，潮天的会，吼，拢安尼会七十几会啊，吼。啊，你也看，大家拢真健康呢。
0: 哦，大家拢嘛真健康。
1: 系啊，阿英讲，阿当嘞，阿当要个坐喺厝度创啥？阿即马会惊，走来才惊惊嘞。
0: 因为老弟阿咧讲哦，讲因玩了会的朋友变较少会，啊变较少会，伊讲无在调啦，爬山无在调，脚头歹去啊嘛。
1: 啊，就招因，伊就无法度，就站运动啊，
0: 无运动机。 因为腱肌吧，肌无力嘛，啊，会愈来愈退化，
3: 是
0: 哦，啊，你所以我定下咧讲啦，人要活久，就是爱运动嘛，
3: 是
0: 啊，运动呢，啊，运动。一定会当得到阳光、空气、水，连天空白药啊嘛，全世界上好叫天空白药啊啦。
3: 嗯，
0: 哦，但是你要运动，脚头一定爱用。
1: 嗯，
0: 哦，
3: 嘿，
0: 脚头有用嘛？嗯、你唔知要活活久拢是脚头咧决定的啦。
3: 嗯，
0: 因为咱这个脚是第二粒的心脏。
3: 嗯，
0: 我嘛拢安尼讲，每一届的电视、电台我拢强调，运动是上好。嗯、啊，你那边运动咧？
1: 没有。
0: 脚头有重要不？
1: 当然嘛重要。
0: 脚、嗯、头是决定人的退休。
3: 是、嗯、
0: 哦。啊，所以因咧讲啊，你个讲话咧健步如飞，买咧爬山啦，
1: 哎呀，
0: 较悬咧扛起哩，你唔管人个脚头歪用，
1: 哎呀，
0: 人健肌吧有咧练嘛，
1: 嗯，
3: 哦，
0: 啊你来，较久嘛歪去，
1: 哎，
0: 你讲哦，意思你咧讲个那少年家丹田就有力，
1: 嗯，
0: 我你讲有咧运动丹田就有力啦，有咧骨就有力啦，
3: 嗯，
1: 哎，肺活量爱有啊，
0: 算唔知，
1: 啊你都嘛爬山。你主人的肺活量增加
0: 啊！哎呀，那看到我了，讲啊哟，你老要坐会，你看看我六十岁呢，哦，我天天拢做爽的，
1: 但
0: 那让人娱乐我就爽了，
1: 欢喜干呢，
0: 但那让娱乐咱就
1: 哦，拢徛喺边啊，
0: 徛
1: 喺边啊，看你让娱乐安尼。
0: 阿龙讲，
2: 你无到娱乐哦，
0: 阿龙
1: 无，
0: 阿龙拢讲，阿你今仔感恩节啊，出来爬山。啊，你知啊？吼，你知啊？吼，
1: 你讲过，哎，伊这样咧，都直接嘛碰风啊！
3: 嗯，
1: 哦，有时人俄罗斯少年啦，
0: 人亚迪人嘛保养了真好啦，咱只能讲啦。
1: 人伊是因遐讲，哦，你保养了真好安尼啦，哦，安尼啊，因咧话吼，这几岁呢？五六十年吼，
0: 五六十年，
1: 因咧五六十年，
0: 因咧看个感觉差不多咧，
1: 系啊。啊，五六十年嘞，我头啊嘛唔知，我就是讲可能跟你差不多。
0: 到尾
1: 听伊讲讲啊，五六十，啊，我拍摄个讲夭寿哦，安内只臭老。
0: 你哋后边唔得讲啦，后边我头前伊唔敢讲啦。
1: 系啊，未使爱讲恶路啦，
0: 爱恶路，
1: 系啊，爱讲恶路。
0: 所以讲哦，我拢各家好朋友讲啦，哦，我要话久，要话较久嘞，就是第一重要就是
1: 脚头爱有力。
0: 卡头外高好，
1: 嗯，背管背脊边那扛起来，
0: 叫我多是啊，你卡头那高不好，
1: 嗯，
0: 你边那运动啦，
1: 嗯、
0: 你得当运动，你别话话久啦，
1: 嗯，
0: 哦，啊，所以别像阮安尼，
1: 嗯，
0: 别像阮安尼，人出来人讲，哇，那有可能，那有可能，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个是卡头过好咧，无播啊啦，
1: 不在播。啊，问题是
0: 个心，个心脏过
1: 心脏，
0: 我不话过用。
1: 啊，他照问你啦。
0: 哎，
1: 啊，侬跟他讲这卡头外过好是是咩那过啦？
0: 好，我你讲啦吼，要过这头卡头啦吼。
1: 嗯。
0: 用讲的袂好啦，不可能啦，用讲的好。
1: 用笔的嘛袂好。
0: 用笔的袂好，用想的嘛袂好啦。
1: 哦，
0: 就是爱有实际行动，就是爱用嘴去吃。
1: 爱去食，
0: 爱食物件嘛，食你对个脚头有好，
3: 物件好钓，
0: 系嘛？爱用好钓，系啊。啊，你若用了唔对
1: 咧，爱食菠萝里生胶，
0: 我算唔爱食个物件。
1: 哦，
0: 我你讲啦，要讲脚头，就是食个物件，它有得。
1: 上根本的啦。
0: 你听人安那讲，讲噶，
1: 天花乱坠。
0: 安尼，
1: 我替你讲。
0: 安尼，讲噶咧吼，不一定正的。
1: 嗯，
0: 我你讲啦，一世人的经验啦，
1: 嗯，
0: 就是加上好用啦，无啊啦，要得做啊，
1: 嗯。
0: 哎，
1: 唔过我叔，你讲这家吼，正经讲的是太济种诶，你知不？你敢知迄伟人迄家吼，什么只啊，这三千几块啊？
0: 讲迄小伟，迄家是咩东西？但那个用地皮来控嘛，不止三千外块，哎呀！我讲一天啦，地来啦，
1: 地皮来控，我讲免控，地皮来杀杀，我都
0: 好。我讲啦，好，因为伫这个电视也好，电台好，大家应该八卦太济啦，哦，因为我伫优待台嘛，啊，威斯我买你，哦，我拢听你，我拢甲你买物件，因为我已经二三十档啊嘛，啊，所以因拢会连接我的声音，啊，我就是一个政治标记，啊，我已经哦，大家已经认定啊嘛，哦，去优待，侬讲啊，威斯我已经熟悉你二十多档啊，哦，啊，我熟悉嘛三十档嘛有啊，所以讲。我咧讲嘅话，哦，因大部分因拢会认定，
1: 嗯，
0: 哟，拢会认定啦，吼，啊，那是即个 家，嗯啊，我常常在咧讲家家公，什么叫做正，什么叫做假，嗯，你唔能真真钱去讲买假，嗯，买假吼不但无效，佮兼对这身体佮怕歹。嗯、哦，人讲气倒拍了骨喇叭，嗯，啊，都无咧狂暗个，狂暗个不但无好个，个拍歹你的身体，嗯，哎呀，啊，什么叫真的假的？嗯，有当时啊，讲啊，连接恁的记袂起来啦，嗯，哦，因为要讲专业，大家嘛拢讲啊，迄个什么人上专业，加那我控两三百、两百瓦当啊，嗯，啊，无阮专，阮无专业，无什么人去较专业，嗯，哦，啊，今日台湾的市面上，人也讲到，哦，某咪人。哦，国内立案，哇，当着认定，嗯，哎呀，啊，认定的是人家认定的，不是阮家认定的，嗯，哦，大家嘛知啊，嗯，是，哎呀，啊，人拢讲啊，恁做了上多，恁第一品牌是人家讲的，嗯，无啦无啦，足侪人拢做了真好啦，吼、哦，啊，伊咧讲，一个家，哦，嗯、我甲你讲啊，那有当时恁听袂。听袂清楚啦，嗯，啊，阮的朋友咧用啦，阮都遐什么厝边咧用啦，嗯、什么亲戚咧用啦，吼、嗯哦嗯，啊是啥物人甲背啦，吼、嗯，啊在药房啦，啥物货，都忙去听听遐啦。
1: 爱维生素，
0: 爱维生素许可的啦，有、啦，迄个是正讲的啦，你维生素许可维基，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正你唔相信？哎、欸，一千块的啦，嗯、哦。嗯、中央银行的，大家拢中央银行的、嗯，但是，人有跟你讲，这叫防伪标志，维、嗯、生素，迄叫做防伪标志啦，嘿、嗯，对啦，嗯、啊，你偏偏啦，唔是要听人乌白讲，嗯，这都一千块的，你提起用点用点乖嘞，点用点讲加真背嘞，哎，我唔知，我咧跟你讲。你爱记起来，无、听到迄咱就无法度。
1: 哎呀呀，
0: 啊老听到你爱记起来，嗯，哦，食系咁计是天大地。
1: 咱
0: 嘅
1: 朋友呐，受伫咧听咧节目，人拢知。伊讲话要食咖吼，都是爱认定有咖，
0: 有片的，有片的，
1: 对，有片的才会使。好啊，维生素稀可，哎，拢有利好滴咧呀。
0: 我做唔知啊，
1: 啊个食品的都无讲啊。
0: 哦，我你讲啊，
1: 差安得了。
0: 食品的哦，无维生素稀可的啦，嗯，好。嗯，啊，你那是这个药片的，就是维生素一个诶，六百种嘛，这唔敢假啦，迄个叫验掉啦，包括伊的比率、环境比例啦，唔对，因为这个足厉害，迄个验的机器足厉害嘛，哦，迄个 MAS，
1: 哎，哦，一验都知啦，哦，
0: 成像气象成析仪，哦，迄个一台。用一几千万的呢，迄、人咧验哦，你的比如安那拢未好消息啦，哦 ，LC Mass， 哦，迄恁可能听较无啦，哦，迄拢是美国
1: 发明的仪器嘛，在台底咧验这真会假会啦，
0: 啊，你药厂拢一定要有这个设备，哦 ，GC Mass Mass LC Mass Mass 哦，啊是迄种迄、那个的迄、那个迄、那个。一个盐农药啦，当金属啦，当药厂拢有呢，系啊，啊你一般的食品厂无嘛，迄设备起来过来千万呐、啊你讲实话啦，过来千万，伊敢会去设备、那個？啊，药厂无设备袂使袂做钱嘛，哦，规定的嘛，啊你若无照伊规定啊，你伊来落去升温无同，哦，上面你家落较重，哦，盐落较重，糖落较重，袂使啦，你咪来讲下准备，哎，半型的咧，所以你是不是爱重视迄个真甘假？啊，真甘假唔通听人讲的啦，你爱看迄个实在有写，某一间。某一间工厂，啊，某一个画字，啊，这个是假的，哦，啊，那药厂做的吼，只要有卫生书许可里头，拢是假的啦。啊，为人是安那讲，较爱买立安的，因阮算牌子吼，较大啦，啊，迄人家讲的啦，人家讲阮这老牌子啦，牌，有阵讲讲做阮大牌子，其实别人嘛做了嘛袂歹啦，我咱天天讲啦吼，啊是人家。因为买骨啊，用骨啊，所以认定嘛，所以那要割骨头啦吼，记得得一斤的拢不要紧，就是爱买正的骨肉里先加，正骨加
1: 是正油加，
0: 哦，正骨加正油加啦，
1: 听个正，让你啉一下茶哩吼，空白空空空。

0: 欸，这假好奇的人哦，真的是真济人，你知不？
1: 嗯，
0: 太济人，譬如讲，你嘛个讲还听啊？
1: 哦哦，来我你讲啦吼，讲到这家潮的故事啦，
0: 嗯，
1: 我嘛捌分享过啦，解啦，
0: 嗯，
1: 分享过啦，解啦，
0: 嗯，
1: 我最爱讲的就是讲咱台中地区吼，有一个杨姓的老师，姓杨的老师，伊较早伫宜林中学咧教册，
0: 嗯，
1: 欸，我想爱分享一个，
0: 嗯，先啦，
1: 因为啦，我先来分享一个，
0: 嗯，
1: 好，这个的故事吼，你若听到你，伊那是伊本身啦，啊，因遭受偌大折磨，
0: 嗯，
1: 啊，因为伊嘛去有捌去有名医医过，
0: 嗯，
1: 啊，名医阁足出名，
0: 嗯，
1: 然后你去网路吹拢讲有，
0: 嗯，
2: 嘿，
1: 好，这个杨老师四十几岁时阵啦，哈，
0: 嗯，
1: 啊，这杨老师人真好，一世人拢咧替国家付出啦，拢咧教育英才，
0: 嗯，
1: 哟，啊，伊四十几岁时喏，伊要发生一架车祸，
2: 嗯。
1: 啊，我就瞧咧，啊，伊个卡头，
3: 所以他还是蛮不良，
1: 派去，
2: 嗯，
1: 出代志吼，
2: 嘿，
1: 啊，伊正啊咧有做着手术，
2: 嘿，
1: 手术咧有整着咧人工的关节，是咱南港的人的关节啦，人工做的关节啦吼，啊，平常时吼，伊都拢会疼，会酸疼，会酸疼啦，啊，走路拢袂使，袂该舒适啦，
0: 嗯，哦，
1: 啊，伫迄个四五当前吼。有一天暗时啊，都卡疼疼疼疼啊，足严重，疼啊未惊啦。
2: 嗯，
1: 哦，安尼啦，哎，伊就去病院去检查嘛。
2: 嗯，
1: 哇，我甲讲大效应啊，伊个脚头呢，规个挪红积人，堵人啦，足严重的啦。啊，咱观察后边骨头完全都是无快，哦，已经叫细菌哦，
2: 加起啊，
1: 加起啊，哟，已经叫细菌哦。改亲戚吧啦吼，哎，正下就走去北，哦，伫迄个台中啦，后去英壮诶，哦，后去中山，后中间拢去过吼，
2: 嗯，
1: 啊，因为伊经营足严重诶啦，所以无一个北医哦，我们甲处理啦，
2: 嘿，
1: 大拢要叫伊手术啦，
2: 哈，
1: 哟，哈，啊，一个当时呢，英壮诶吼，啊，较早阮亲家讲啊，
2: 嘿，
1: 阮即个囝，阮囝婿。因阿公较早就是咱台北农民总院的总院长，
2: 哦，
1: 周志新啦，
2: 系哦，
1: 啊，英壮有个介绍去，啊，咱中国医药大学这个著名的医师，
2: 系
1: 也博士，叫做樊登乐，
2: 系，
1: 我记得樊登乐名医哦，
2: 名医，就
1: 搞的，
2: 系，
1: 哦，伊是骨科的权威啦，
2: 嗯，
1: 啊，人嘛，这人嘛真好啦，哈，
2: 嗯，
1: 啊，伊阿伯伫台安医院，
2: 嗯，
1: 阿伯伫迄个。迄个啥？迄个仁爱医院做过副院长
2: 哦。
1: 啊，介绍一下治疗，因为伊上高嘛。
2: 嘿。
1: 啊，正啊，这个黄医师吼，初期就用迄个抗生素来治疗。
2: 嘿。
1: 等伊消炎较不遐严重啊，细菌较无来时阵呢，搁再同我改手术。
2: 嘿。
1: 哦，手术呢改更换人工关节，跟增入边的塑正骨头。
2: 哦。
1: 什么叫做塑正骨头？就是讲按。人的骨头
2: 去
1: 哦，啊，经过比对，会使个用入去的啦，吼，哦，用入，迄就是主要，就是没有骨髓啦，一旦骨髓这个骨头出来了，吼，啊，因为这个黄医师足够的，所以手术了足灵啊，成功的啦，
2: 嗯，
1: 哦，足成功的啦，但是手术了呢，两单啊，骨头拢一直无髓出来，哟，啊嘛是拢不掉，个疼，
2: 哈，就成功啊，
1: 一个无生出来，哦，就是讲伊个脚头应该哦一挂骨头会精生出来，一个人无生出来啦，
2: 嘿，
1: 哟，啊，你陆陆续续呢，啊，一个开两间刀，
2: 嘿，
1: 哦，啊，第1905年啦，因为骨头一直无顺哦，造成迄个疼痛。吼，哦，一个冻未掉啊！
2: 嘿，
1: 冻未掉吼，又过走去找黄医师啊啦！
2: 吼，
1: 啊，黄医师就甲讲啊，讲啊，你这个手术呢？
2: 嗯，哇，
1: 哦，这杨老师家里讲咩手术呢？吓死啦！
0: 目屎滴，
1: 目屎就淋落来啊！啊，一世人打手术啦，吼，手术都够侪解啊啦，吼，已经受尽折磨啦。
2: 是
1: 啊，尤其啦，杨老师吼，伊是一个足好嘅老师，
2: 嗯，
1: 哎呀，一世人呢啊，拢做好代志。啊，做好大事时呢，真正做无公平，天后伊做无公平，我甲折磨甲即款啦吼。
0: 嗯
2: 嗯，
1: 啊，伊就听着尔出流，
0: 出流，
1: 伊讲唔知咩啦，生不如死啦。
0: 嗯，
1: 哎啦， 惊到要死啦，啊，唔知要哪啦，啊，真多好吼，做多好诶啦，伊多好伫看电视哦，啊，看着我多伫优待，哦，电视诶优待多听我咧讲啦吼，讲讲即个即、這个卡头乌哦，为幼骨碌里先加连续食三个月，差不多爱三斤啦，好、哦，对着即个骨。骨关节成长上有效啦，我、哦、这历史拢有写嘛，也上有效啦。阿、啊、杨老师讲，咁真正有影，咁只食三个月有效，
4: 哦、
1: 有可能会生出来，安、尼啦。杨老师嘛是半信半疑啦，哎、啊，因为我讲你若要食一个月试看卖哦，你免食啦，你若无想要，我都我好嘛，你无决心嘛，啊，因为你食三个月三斤加四斤加，也也毋是偌济钱啦。哦，安尼啦，结果伊尾仔我听了呢，哦啊，有来家己厝是毋是伊就会食，袂使咧提前伊食，袂使咧计讲啊，逐工拢爱食我，逐工拢爱食我，啊若无先你就会拖嘛，迄人会性嘛，啊你物件伫遐钱开起啊，你会食袂？会嘛？
4: 会啊，
1: 对哦。啊，怎个来呢？伊食两个月后呢，伊去回诊啦，两个月后照一个时光啊，哎呦！迄、那个卡头，我后边真正系骨头生新的生出来呢，好、
4: 啊，
1: 生出来呢，后边黄登乐医师、黄博士呢，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伊就来问杨老师，哎、欸，老师，你到底有食什么物件？
4: 嘿，
1: 敢问呢？啊，杨老师讲无啦，我食你的药啊啦，啊，黄医师哈、黄博士的安尼，头摇咧摇咧，你到底
4: 食啥物物件？家己
1: 知啊，知咧。啊，伊就佮讲无啦，我食你个啦。
4: 嘿，
1: 啊，无事嘛是安尼。安尼，啊无，啊你到底食啥？你到底讲啦？
4: 想袂通，
1: 因为、因为大家拢惊特别讲个叫医生骂。哦，这是不是一般的人的心理嘛？
4: 对，
1: 有。伊从阿尾啊，阮老师讲好啦。哦，伊讲我袂甲你问伊到底食啥，伊嘛要了解啦，因为物件无可能。
4: 你讲这我知，
1: 当我骨头去做嘛。尾啊，伊特别甲讲讲，伊就是食某某牌子的骨碌里先加。迄个黄医师甲讲啊，继续食，这间公司一知一捌听过，一捌听人家讲过，安尼啦，哟，伊讲伊就食哩，安尼啦，哦安尼。佮经过一个月呢，前后三个月，哦，差有够侪。迄、那个杨老师跟黄医生拢感觉奇迹，其实这敢是奇迹，这不是奇迹，这本来就是安尼啦，无迄个不可思议啦，无迄个讲奇迹啦，是你买好唔好尔啦吼，安尼啦，甚至呢，少年的时阵呢，啊，迄、那个杨老师哦，徛久哦，腰酸的职业病蛮好伊啦吼，
4: 哦，蛮感谢啦，
1: 系啊，啊，一般呢，啊，咱这个卡头哦，诶，那个关节啊，手术了，行路拢安尼。没主人，
4: 嘿，歪歪，嘿，
1: 哎，伊嘛无呢，
4: 嘿，
1: 啊，所以杨老师就打电话来公司哦，哪讲哪好，哪讲哪感谢，
4: 好，
1: 安尼即个物件，有好无？
4: 哦，
1: 伊人生哦，从我改变，哦，伊有听有乐，伊有听有乐，哦，安尼即个朋友你听有乐，
0: 哦，伊嘛听有乐，
1: 哦，
0: 所以吼、哦，来听一个歌咧吼。哦过来，你啉一个茶咧，你只看听个些人茶壶在咧卡哩。

0: 我意思，
1: 哎，
0: 我跟你讲吼，恁那古老李先家吼，大家拢总知啦，大家拢知影讲要安那食啦，啊，食了安那好啦吼。啊，咱即马就是吼，你唔知即马人大家拢爱摒扫呢，尤其一寡老的哦，愈爱做啦，因为感觉无做真艰苦啦。
2: 你这来搞啊，哈，
0: 系啊，苦劳百家哦，啊，你要看个百官百家吼，实在是替人家烦。
2: 所以阮进出大位啦，
0: 系啊，
2: 系啊，阮进出大位，真难惊，尤其天气愈冷哦，愈大位。
0: 系啊系啊，都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哦，咱即马特别请咱的吴医师吼。咱来想讲哦，用一个迄条迄安尼，足方便的，卖有老的吼，都要过安尼吼，安尼挡顶挡走。
2: 有啊有啊，
0: 系啊，
2: 我有啊，我有做啉的，有做啊油加鬼的呀，
0: 系啊系
2: 啊，
0: 毛菇都玩啦，
2: 啊玩我嘛有啦，
0: 哎对啊对啊，
2: 因为我公司咧做迄算做上出名嘛，
0: 有啊有啊，
2: 所以我玩啦有，
0: 哎我毛介绍啦，
2: 啊迄个。加
0: 贵加嘛有贵地，
2: 你咩？
0: 你咩？嘿，
2: 你咩由来哦？就有人给方便啦。
0: 哎，对对对，
2: 我老母以前啊吼，伊就是食点咩，食完咧一食久，
0: 卖身啦，
2: 一胃嘛。
0: 哎，对对，
2: 哎，讲加加唔出一个
0: 好
2: 变的啦。
0: 哎，
2: 我同我做你咩？哎，好啉。
0: 你这生意好，
2: 爱口感无？
0: 哎喏，
3: 哎哦，哎条件啊！
2: 哇，这啉到真好啉嘛！我阿东人好哥，唔免佮讲。
0: 哎，我啉嘛好，
2: 上个足个足好。
0: 我啉嘛好啉，也袂歹啉。
2: 哎，伊嘛咧讲哦，阿弟恁个佮足好困眠。
0: 系
2: 哦，啊，所以哦，我老婆在当啊，食个九十八岁。
0: 我讲哦，我拢叫人讲哦，迄个那像这要啉哦，卖一缸卖阿欠，头阿咧啉哦，啉两罐，一缸啉两罐。
2: 我你讲啦，卡头啦，你若要食较贵，你免欠这啦，这暂时的呀。啊，不是讲个食寡古等，不是暂时，你就是袂使欠。
0: 哦，啊，所以食啊，一缸啉两罐啦。哦，效果无同呢。
2: 做唔知，
0: 冇强用哦。
2: 哎，你一罐来塞，两罐来塞，你那足严重，你就两罐。
0: 你两罐啦，我感觉，
2: 哎，
0: 头血拢爱吃香菇。
2: 以后，以后一罐，啊，佮较慢，那好，要保养，你看两缸，加一罐，
0: 嘿，
2: 嘿，有迄个，有迄个停数咧，
3: 嘿，
0: 啊，我是讲哦，我意思，迄种的嘿啊，拍开就用滴咩嘿啊，啊，你来看哦，咱较早哦，咱较早呢，算安尼，买的价钱啊。啊，我想讲哦，我是感觉你可能未记得啊，
2: 太未记诶！
0: 啊，
2: 我咧啉诶，啉诶一盒就是三千六。
0: 哦，
2: 我电，即个电视电台就是拢即个。
0: 哦，三千六对啦。
2: 对。
0: 啊，是讲我咧讲哦，我输。啊，你即马，啊，好，你家己讲啦。人咱咧老人，大家都拢遐尼啊信任你，啊，听到讲意思哦，伊就讲啊，最好啊，这个哦，啊吼，这物件哦，拢好诶啦，你啊，
3: 我拢食过意思诶，
0: 哎呀，啊你甲看，这个时阵过年啊，你看要安怎处理？
2: 我你讲啦，我你讲啦，好，因为，一个，你敢知影啦？一斤加等于一斤诶加，
0: 嘿。
2: 等于几盒？
0: 等五盒啊！
2: 等五盒。
0: 嗯，
2: 五盒等于一斤加。
0: 系对。
3: 系。
2: 哦。
0: 嗯。
2: 啊，五盒哦，我哋定伫其他嘅优待啦。
0: 嗯。
2: 哦。
0: 嗯。
2: 我哋其他优待就是两盒哦。
0: 系。
2: 诶，迄个五千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啊，五千啊。
0: 嗯。
2: 系啊。啊来，诶，啊四盒一万嘛。
0: 无咯，两阿六千啦，
2: 两阿六千啦，我又讲唔对啦。哦，阿四阿一万嘛，哦，阿怎啊来咧？是过年过节哦，他个加一阿，是阿咧五阿，五阿都要好一万。
0: 我应该记加清楚，
2: 算啦记清楚，我才过
3: 一万，
2: 用公平
3: 来。多好一斤，
0: 对对对，
2: 加。
0: 哇，哎，安这样咧 A 未来咧哦。
2: 免甲骗
3: 啦，记得都清楚的哦。
0: 对呀，
3: 嘿，
0: 啊，但是哦，我输，啊，就即马就是哦，这个时阵啦，你安尼哦，去处理一个啦，
2: 哎，要处理安怎？
3: 加几盒啦？
0: 系啊，搁加一个啊。
2: 无啦，卖啦，卖啦，五盒一万一斤四，一斤加，
0: 唔是啦，
2: 一斤加一万两千八，
3: 嘿，
2: 这嘛未足久啊，
3: 嘿，
2: 哦，啊，电视一万三千六，
0: 嗯，
2: 呀，啊，你甲看啦吼，
0: 你甲看，
2: 人 这个时阵大物件起价较悬，我嘛无调啦，弄我家吸收啦，系啊，啊五啊顶个一斤价，系啦，啊一斤啊五啊一万一斤足优惠啊，
0: 啊处理这个，啊你我讲人个老的哦，我讲的，伊现在已经嘛拢爱变少。
3: 对啊，遐鸡啉足济罐的呢，
0: 啊、
3: 你一阿八罐对不？
0: 哎呀、啊，
3: 算做初当街上的
0: 鸡啉。哎，少年的会晓呢，你看，嗯，啊，你老的阁未晓。
2: 你讲啥？我听不清。
3: 没没听讲好就好，
2: 啥物好？
3: 好，
2: 我听不清啦，
0: 听无。一堆艺术工哦，叫你改一个啦，
2: 改一个。
0: 系啊，
2: 我跟你讲啦吼，我啊。一万块，已经有够优惠啊！卖安尼啦，
0: 卖安尼，
2: 卖安尼，
0: 卖鬼数，鬼数，真正我讲哦，你要行行好。
3: 对啊，
0: 起码哦，我你讲哦，干那即概念啦，
3: 对啊，
0: 干那即边咩，对无、啊？啊，你都好老的哦，阿姨这里啊，对不？卖、
2: 啊。對真正足为人的啦，
0: 好，
2: 咪啦，
0: 哎、欸，你看，你看，安尼跟他一年出去啊，
3: 就安尼啦，就安尼啦，丢丢丢，反正就，
2: 冇冇啦，
3: 反正一一班，
0: 哎，
3: 六阿，
0: 哎，咱跟你讲的哦，
2: 未使，未
3: 使啦，未使啦，未使啦，
2: 未使啦，
3: 就安尼，
0: 啊，我跟你讲啊，你的岁数，咱讲正经的，我拢冇给你突破呢，你安尼大细班的，目睭是大细班的，
3: 嗯
0: 嗯，
2: 系
0: 啊。
2: 啊、你唔通安大，
0: 你唔通大细心啦，
3: 啦
0: 你唔通安白就大细目噶。
3: 嗯，
2: 无啦无啦无啦。
0: 安那，阮
2: 人个，
0: 阮个听语拢较无高水哦。
2: 人个吼，人伊个一届，进拢进过来千压，吼，四五千压。
0: 啊，你安那，你意思讲，迄落迄较大盘，阮较细盘，
2: 唔是
0: 唔是哦。
2: 不是啦，我讲啦，生不美回啦，哈，
0: 嗯，
2: 系啦，系啦，
0: 无你是要安那啦，都假落去都掉啊啦，你是咧，我讲答答，
3: 系啦，一万，
2: 今年，哎，欢喜，哦啊。
0: 好啦，也未算，
2: 我
0: 讲，也未，还也未算。啊，是啊，是啊。然后一个吼，又分吼，细组、大组，你知无？有分一万、两万的，一万的哦，就六个对
3: 哦。
0: 两万的就各加一盒十三盒。
3: 哦，十三盒。
0: 嗯
3: 嗯，
0: 安尼。哦，
3: 嘿，
0: 嘿。
2: 唔系啊，唔系啊，你未
3: 使，
0: 未使，未使，我讲
2: 你买买十三
3: 盒，赶快
0: 大细心点咧哦，未使哦。
2: 是伊。伊贵啊吼，
0: 唔
2: 蛮帮我滴吼。
0: 啊，我即摆蛮帮你处理。
3: 专门说起来啊，
2: 啊，人伊一个，我人伊贵啊吼，人伊个有上一个物件吼。
0: 哦，我脑传，
2: 你有？
0: 我脑传，就传你头多咧用一支。
2: 啊，我同我讲阿婆牺牲一个吼，我
3: 就变叫。
2: 伊人伊嘛答应我讲以后不该安尼啊。
0: 我嘛不爱，
2: 因为这物件未通，
0: 你也未通啊。
2: 哦，
0: 哎呀，
2: 真的可以，可以按摩，真的
3: 对啊。哦，你请。一般拢较大机，这细细机啊，压起来拄啊好。
2: 我你讲啦，
0: 伊头拄都讲砸出门就好势啊，你对无？
3: 好啦，
0: 都安尼啦，
3: 十三啊，哦，这机好利用。
0: 哎呀，
3: 好，啊你出一啊好难用。
0: 哎，对对对，六啊一班，十三两万，啊个有迄机，
3: 嘿，
0: 迄机有多少？
3: 哎，叫筋膜枪，
0: 设计的迷你的哦，筋膜枪，哦，一支偌好用，
3: 一般拢就大支，
0: 我意思讲咩嘢都好用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都加今天一聊，所以电话
2: 我你讲啦，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2: 哎，强哎，
0: 无啦，我那有强，无啊，对不？嗨，你好，嗨，
1: 你好，我要古乐丁，
0: 嗨，
1: 大桌，
0: 要上大桌哦。好，哇，这安尼赞哦，哦，三大组食落去哈，身体都好啊。啊，我，你唔免家己食呢，来厝内边的人我来陪同食呢。
1: 有啊，
0: 有哦，好啦，好，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安尼，可能你食会讲啊，我看过来对家，好啦，好啦，来稍等哦，嘿，我叫你听者哦，来个听者听者嘞哦，嗨，你好，你好。
4: 阿弟，哦，迄古乐真足好，即摆大家见了拢足吧，即摆食了袂歹。
0: 安尼哦，诶，鹅肉啦，鹅肉啦，吼。
4: 诶，鹅肉啊，
0: 啊吼，
4: 真诶，阿个方便，
0: 个方便，当然咯，嘿呀，就是安尼，嘿呀，开开地方啉啊，多舒适咧，安尼吼。
4: 诶，对对。
0: 哦，阿弟是，即摆是干那来鹅肉尔，嘿哦。
4: 我， 是三大组，你无听到哟？
0: 啊，我无听到。好啦，好，要是三大组啦哦。好好，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了。这个三大组，嗨，你好。
5: 我想你迄个骨肉二仙家，迄个糖尿病食就无。
0: 哎呀，那袂使。
2: 有
0: 啦。
2: 我
0: 意思讲可以啊，甲你讲可以。
2: 没问题。
0: 哎呀。
5: 我想迄个阿妹啊。
0: 嗯，哎。
2: 哦。
0: 今日好奇啊。
2: 叫因创个外科去。
0: 伊讲叫阮撞来啦，六阿一班啦，阿十三阿两班啦。
2: 等于一斤加。
0: 哎。
2: 系啊。啊，正啊，等于要加两斤半的加，要加三斤。哦。系啊，
5: 啊十三两班哦，
2: 对对对，
0: 搁一个迄落按摩枪哦，
2: 嗯，
0: 好来啦，
5: 无
2: 按摩枪啦，系啊，你讲下者，
0: 好啦，一班两班啦，
2: 这多接
0: 不了，OK 哈，好，谢谢哦，好，谢谢哦，好，拜拜，来，后边八阿伯，哎，你也看。一个安尼落去，你看两组三组，你伫咧叫啦，对无吼？所以今仔日，咱来好比电话是怎个？0800-5431-0800-54321。
6: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10: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在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落港，是
11: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落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连溪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则来大城坐哦。这档准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0: 来，五位数，
2: 兼买一组得，要买个两组，
0: 对，两组，两组，这个加一阿哥一支，
2: 哦，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啦，
0: 哦，
2: 我就是和恁家创啊，哦，大把多个兼写未出来啦，哎啦，因为无行情啦，咱听讲啦，真正无行情啦，哈，啊，咱他昨有一个朋友讲啦，讲 讲咧卖啥物，因为伊有一个电台算做顶头前咧讲啥，伊唔知嘛吼。哎、
0: 嗯、
2: 呀、啊，有咧问啦，问我到底是咧讲啥物话啦？
0: 吼、嗯
2: 哦
0: 嗯，
2: 我咧讲啦，卡头话，哟，第古乐经，
0: 哎，第古乐经对啦，
2: 古乐经啦，吼、哦，真的是用啲咩啦？
0: 哎呀呀，哎呀，古乐二仙家有迄个一片一片，一袋一袋，
2: 啊，一袋一袋，
0: 啊，个古乐二仙丸。
2: 阿、啊、妈有迄个用啲咩？
0: 地骨肉煎，
2: 哦、用啲咩啦？吼、啊，即温立安拢总有，有拢总有啦。
0: 啊，所以即卖甲咱朋友讲嘅，就是地骨肉煎啦。好，你做方便咧，拍开就用啲
2: 啦，
0: 都安尼。
2: 阿五阿，定义一斤加，
0: 嗯，
2: 阿、啊、你那是讲即个有个卡头乌啦，
0: 嗯，
2: 不管咩。保健也好，
0: 嗯，
2: 哦，阿要治疗也好，除了骨碌的先，噶你找无个比这高用啊，无啊啦，
0: 嗯，
2: 哦，啊，所以你得爱听落去，
0: 嗯，
2: 哦，我定下咧讲啦吼，
0: 嗯，
2: 我有当时讲过来解，
0: 嗯，
2: 讲这个卡头决定人的回收嘛，我定下咧讲，定下咧讲，我拢惊恁叫袂记的啦，
0: 吼、
2: 啊是安那，因为卡头哪用，咱就会当四界走嘛，
0: 哎、欸，对对，
2: 爱、哦、当去得天空白啊，一个叫做阳光空气水嘛，
0: 嗯，
2: 啊，身体唔只会用，
0: 对，
2: 啊，你啊卡头。派去你都未运动啊，
0: 嗯、
2: 啊未运动你要活多久啦？
0: 嗯，
2: 哦，啊你啊一个卡头乌，哎、欸，都拄啊加啦，那个那你讲什么无一人会赢加啦？
0: 嗯，
2: 哦，我伫讲迄个杨老师的故事，
0: 嘿，
2: 含包括伊阿伯师傅啊，
0: 完
2: 登了，这名医呢，
0: 嘿，
2: 伊在咧学了，
0: 嘿，
2: 哦，伊在咧学了，加呛人，加呛名，伫倒一间病院大过，
0: 嗯，
2: 哦，
3: 嗯，
2: 你甲看，够够听人咧讲这无、個、嘛，
0: 嗯，
2: 但啊。阮敢讲，
0: 嗯，
2: 哦，嗯、啊，因为这樊登乐是名医，足出名的，你上网都甲吹得有啊，
0: 嗯，
2: 哦，伊也捌伫台湾做过副院长，也捌在那医院做过副院长，
0: 嗯，
2: 啊，伫中国医，哦，伊阵来拢，拢敢那主任医师嘛，啊，咋、嗯，我、哦、真出名，真出名，啊，真牛，
0: 嗯，
2: 哎呀，真牛，
0: 嗯，
2: 啊，人伊就学了咧，
0: 嗯。嗯，因为一看到诶，伊就知讲哇，啊，人食了啥物可能
2: 程度，所以这个骨头要慎重啦，
0: 嗯，
2: 啊，就是爱。骨碌二仙家，无啊啦，无啊啦，
0: 嘿，
2: 你要去做找啥？
0: 嗯，
2: 哦，无啊啦，
0: 嗯，啊，所以这种这用力咩，就方便的啦，
2: 用力咩就方便。
0: 所以讲，咱的位数，你比在讲哦，亲像讲迄为人家，干那这家哦，食了好诶吼，诶、欸，我看你拢唔免看资料咧，迄正经就是吼，何你安尼情绪就讲吼，正经伊咧食了好，你
2: 安尼
0: 欢喜安尼啊？
2: 因为你一个新的物件，
0: 嗯，
2: 哦。
0: 嗯，
2: 你记在脑海里嘛？那像我咧讲迄个，阮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
0: 胡科长，
2: 胡科长嘛。
0: 嗯，
2: 哎、欸，卫生局是专门咧管管的咧。
0: 系啊，
2: 啊你敢
0: 讲管管
2: 咧？你那是无一样代志，胡科长伊要帮你定呢。
3: 嗯，
2: 系啊，啊因为胡科长啊，伊做人真好嘛。
0: 嗯，
2: 啊伊做人真热心哦，较早伊对阮这个，伊虽然咧管管，但是。因对阮这厂商拢真照顾，
3: 是
2: 啊，做人情味的，
3: 嗯、
2: 啊，伊退休啊，伊退休啊，伊伫迄个东山的山内底咧，在咖啡，啊，伫咧做休闲啦，
3: 嗯，
0: 温顿啦，
2: 啊，温顿、
0: 嗯，
2: 啊，阮一届吼去找伊啦，
0: 嗯，
2: 啊，去找伊的时阵吼，伊看到阮真欢喜，
0: 嗯，
2: 啊，真欢喜的时阵，伊就讲，啊，你要食咖啡，还是要食茶？我较讲诶，来恁咖啡，来恁东山嘛爱食咖啡。嗯、哦，迄东山诶咖啡，恁老去一定爱啉。伊个咖东山诶咖啡几罐，
0: 嗯，
2: 就是真香，品味真好。
3: 是，
2: 系啊，东山诶咖啡恁老去爱啉吼。
0: 无同款
2: 啦。哦，无同，无同。
0: 嗯，
2: 哟，啊，结果呢，伊个我头见带来讲，啊，左人啊，某咪人来，你紧煮一个咖啡出来，
3: 嘿，
2: 伊来店里煮个咖啡，我靠，咱都变到旁边
3: 啊。哦，
2: 都变到旁边啦。啊，结果正正要叫人做人，就出来的时阵呢，我看着啊，啊打咧，
3: 嗯，
2: 因为走路卡开开啦，
0: 啊，
2: 哎呀，哎，带来气质真好呢，
0: 嘛
2: 真水呢，
0: 哎呀，下辈子回来了，
2: 哦，啊，这个我看我想，哦，哎，胡哥长遐厉害啊，75岁人够当我做人卡开开，走路卡开开，好，我都得金杯啦，
0: 嗯，
2: 但是我看伊哦，一支手插伫腰里，
0: 啊哈，
3: 嘿。
2: 哦，差点有点啦。
0: 啊，安尼就刚刚没说，大不多哎，退掉了
2: 呢。穿那个 T 衫，
0: 哎，
2: 穿 T 衫。啊，伊较早穿 T 衫，我唔知，因为伊去之前咧，伊那去咧吹弯，伊拢穿一种咱租借，诶的租借一种衫嘛，看不到脚头嘛，所以我唔知穿 T 衫啦。
0: 嗯
3: 嗯。
2: 啊，我同哎呦，啊，到手你是安怎啦？
0: 嗯。
2: 我来咁问阿姨讲， 讲啊，你个穿滴衫，跋倒呢？讲好，唔是跋倒啦，我无钱啦。伊讲我一个腰吼已经痛十外当啊啦，安尼啦。啊，讲痛十外当啊啦，痛十外当，足严重哩，讲算咩严重？讲扫涂骹勉强啦，揉涂骹讲无可能啦。啊，那洗衫裤咧，你等下衫较早旧的洗衫机是这边要提过来，边提边过来啦。啊，底下咧煮饭啦吼。好。徛在高地吼，无在吊人徛，安尼有严重无？安尼有严重无？
0: 严重，
2: 要有嘞，要有嘞，
0: 要有嘞，
3: 要有，
2: 怎么有？
0: 要有你是真
2: 啊？要有嘞，哦，伊讲哦，暗时啊啦，等下一个腰就叫要登去啊，
0: 哦，升天啦，
2: 升天，伊拢无在吊人困，伊讲哦，你甲看，你若就要出国，拢拿科长去呢，伊无在在人机，伊讲机都未关嘛，无在人坐车嘛，伊出嚟就是咧接我嘛。啊，伊阵啊一个话者也无六十岁尔咧，对啊，较侪到六十岁左右尔咧。
0: 哇，安尼真系呢。
2: 啊，伊就甲问我讲啊，伊就你讲，一个副科长就甲问啦，卫生局副科长就甲问啊，啊你啊有动吼，啊你出嚟拄着较搞卫生，安报一个，啊我就起来咧。啊！阿婆拢有这书啦，啊！台南市的中西医拢恁兜得管的啦，伊咧问我，安尼我甲笑咧，安尼啦，伊讲啊，台南市无吹啦，因本身因较早甲人有转出来嘛，所以嘛高材生啦，啊！伊讲骨嘛咧骨，尖嘛咧尖，啥物都食着啦，特别死人骨头都屙出来啦，安尼。有干物价无？
0: 有干物价，
2: 有
0: 零金价。
2: 你讲个听到是爱命的啦。
0: 是。诶，我讲伊为那干苦，真讲的哦，会食过来，佮食过去，啊，但咧食了
2: 掉落。干苦的啦，佮真干苦啦。
0: 哎呀，
2: 你无干苦的人，你安那讲都听无啦。
0: 哎呀，
2: 啊了，我来甲讲啦吼，伊就讲伊已经找到唔知要安怎啦，十五当啊，还日子足歹过啦。啊，有影，我那招呼个长出嚟。胡太太都唔出嚟啦，哦，阿叻啦，阿叻了，我嚟讲阿婆嚟食只李仙家，
3: 系
2: 看埋下啦，
3: 系，
2: 哦，阿哥咁样嘅卡头会多用，
3: 系，哦，能行家嚟食，
2: 哎呀，阿而家讲，而家问我讲，啊，喺家食过啊啦，我食你又要食我嘅啦，
3: 哦，
2: 咁嘢都搞好用，我系咁出名啦，好搞好用冇，系啊，阿叻啊，我嚟讲阿叻讲，
3: 你老王卖瓜，
2: 唔啦，我咧讲实在啊，我咧讲唔啊，都加到我系上出名啊。哦，你嘛，伊嘛知啦。
3: 嘿，
2: 哦，而且卫生单位人拢知嘛。哦好。啊，即系就讲安尼阿婆爱食话讲，你爱认真加食哦。爱食三个月以上。
3: 嘿，
2: 爱食三个月以上，
3: 爱时间
2: 啊。伊讲有啦，伊话咧食，话咧食足济啦。
3: 嘿。
2: 哦，啊，人若抱着食，哦，啊，为咱朋友空来回食，你做科长呢，你爱食这种药品呢，伊讲是有影啦，
3: 对，
2: 伊嘛讲有影，就那里干过了，久病乱投医嘛，啊，朋友提来好食的啦，哦，啊，人家抱的安尼啦，尾啊，哎，我甲讲你一定爱食三斤，以上，结果我迄个副科长哦，同我听我的话。啊！你食啊，规个月一斤食了，嘛要不咧算咧咧。我每逐礼拜我就甲敲电话，啊是食了哪啦？哎呀，无啥好啦，无想要食啦，胃啦。
3: 嘿，
2: 哦，我就甲讲三个月，讲哼，那三档的好伊嘛要食。
3: 嘿，
2: 你讲的咧？
3: 对啊，家己讲安尼。
2: 啊，我讲，你就讲三档，你嘛要食。哦，啊，你那食些食礼拜尔都唔食啊？
3: 嘿，
2: 哦，啊，第礼拜搞我，我嘛个打电话甲问来，讲啊，伊讲唔食啦，伊讲无嘛，伊加减嘛有效。
3: 嘿，
2: 安尼啦。
3: 嘿，
2: 我讲诶，三档咧，搞两礼拜尔咧，我拢用野味，
3: 几个吐，
2: 个吐嘛。
3: 嘿，
2: 啊，三礼拜到啊，我嘛去个打电话，伊嘛讲款哩句话，我嘛听那个吐。
3: 嘿，
2: 四礼拜到啊。
3: 嘿。
2: 我嘛是同款啲句话，伊嘛同款啲句话，我嘛是喺度甲吐，系啊，啊因两个阿婆有借书呢，系啊，中西因不遐认识啊，拢因咧因厝得管咧嘛，
3: 是，
2: 安尼了加差不多我一个月到啊，
3: 系，
2: 迄个胡太太哦，有一尴尬，胡科长讲，哎，老公，昨天晚上比较好睡觉呢。
3: 哦，
2: 阿叻啦，
3: 啊，当时啊，
2: 开始困哩，唔知人身体啊，有较减轻啊啦，阿叻啦，啊，阿叻来连续两三天，
3: 嘿，
2: 伊拢改啊，科长讲，老公， 真的嘞，
3: 嘿，
2: 明显减轻了啦，
3: 哦，
2: 明显减轻了啦，
3: 嘿，
2: 阿嘞啦，
3: 嘿，
2: 阿五哥咱本来哦，哦，一时，
3: 但是阴谋甚乖呢，
2: 偷盖头啊时来也就提一斤，因为一科长嘛，我对咧逛完的嘛，啊，所以。我改工三斤，结果伊提一斤，后壁佫做来补两斤，
3: 系
2: 系啊，
3: 就差不多食完啦。
2: 哦，嗯、啊食完三个月后，人叫伊出国，
3: 系
2: 哦
3: 系，
2: 唔三个月后又过来提三斤，伊拢总食六斤咧，
3: 系
2: 哦。

0: 那油啊，哦，还是加，拢就你们家里那照起工作，迄都免惊食不好啊啦。
1: 哦，
0: 有清无？这不是卡头乌尔，
1: 对，
0: 哦，还是囡仔成长，
1: 嗯，
0: 哦，还是咱的。我这个经过的问题，拢交代会就好啊啦。
1: 是
0: 交代会嘛，
1: 嗯，
0: 最简单的代志是你卖啊，
1: 对，哦、
0: 你卖好啊，无好，安尼尔嘛，
1: 嘿，
0: 哦，啊，所以好朋友你老听你咪啦，哈、哦，
1: 嗯，
0: 啊，今仔用你咩方便咧，
1: 嗯，
0: 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1: 嘿，
0: 啊，我一斤加拢卖12800，
1: 嘿，
0: 前较早十外当前，这块也跌了卖12800，较近啦，从啊假死低啊给。哦，安那讲安那讲还爸爸，
1: 系
0: 啊，讲也未行，阿、啊、姐，
1: 姐
0: 五 K 啊，
1: 系，
0: 哦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1: 嗯，
0: 啊，阮一 K 啊是3600，
1: 嗯，
0: 哦啊两 K 啊6000，
1: 嗯，
0: 哦，一斤较早的一个啥，一个地骨六千，
1: 嗯
2: 嗯，
0: 要啊四 K 啊10000，佮加一 K 啊，
2: 嗯，
0: 等于五 K 啊，
2: 嗯，
0: 哦10000，
2: 对。對
0: 啊！但是咱们花那边无所不至啦，两个我们花是哦，我啊好啦，嗯，给一个啊，给啊，因为优待，
2: 刚今日今年
0: 啊，安尼啦，哟哟哟，今日就让大家欢喜，是哦，哦啊，六 K 啊，
1: 嗯，
0: 就是10000块优待嘛，
1: 是哦，
0: 啊，该无这个机会啊，
2: 无啊无，
0: 做好一个卡头，做好一个，
1: 嗯，
0: 哦啊优，哦真好诶，
2: 嗯，
0: 啊。啊，大作你卖咩啦？
2: 腰酸不痛啦，苦了
0: 不改变。对啊，大作的什么什么什么，各加一克啊，十三克啊，我正算的吼。
1: 嗯，
0: 下面都啊叫挂起，我无爱，所以你买啦，大家就好啊，一般就好啊，卖咩咩。
2: 我你讲，
0: 他多少有过来？
2: 我你讲，丢，我你讲人那会晓。哦，两万嘞吼，加一克啊对吧？十三克啊，多少够一支？哦，大家嘛
0: 要安呢。按摩这真的袂歹，
2: 是，
0: 我有咧家用哦，阿妈半斤哦，爱家用啊，开始真的袂歹，
1: 是
2: 啊，
0: 还有把在这里送的，无我不爱，哦，其他先聊，哦，其他聊，伊都敢，伊都敢接我，我唔敢，
2: 哎呀呀，我讲真正好啦，
0: 我真正唔敢啦，
2: 我讲咱讲正经，即系感恩回馈啦，啊，即嘛就是安尼哦，即老诶吼，你要看足侪拢要爱做家务事呢，你
0: 知无？啊，咱。进达进这代吼，佮加出来，大家人听不清楚，所以我佮加讲一届。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啊，这届了13K啊。
2: 两万。
0: 13K啊，原来是两万。
2: 啊，够一支。
0: 多一支啊。
2: 一支啊，你头拄仔用一支啊，家己都买咧自摸一支啊。
1: 就哎，一支啊。
0: 按摩枪
2: 啊。有咩摕得用摸用啊？
0: 按摩枪啦，对啦。
2: 你要看伊只嘛。
0: 你讲的拢对啦。
2: 你家己都搁夹掉咧，
0: 搁咧
2: 用咧，啊你搁多一支啊。
0: 阿记者啊，多少打电话哈？阿记者啊，讲要听我讲话啦，阿又走咧听我节目无？
2: 有咧。
0: 我今仔日。今仔去有因两个安尼，谁要去过来？啊，过来结果呢？结果就是要来加大优惠啦。
2: 嗯，
0: 我还没知哦。
2: 系啊，
0: 我那唔插因咧。
2: 一定爱啦。
0: 大贵，
2: 大贵，
0: 是我的大贵。啊，你用这政策无行情，伊就讲他们
2: 优待
0: 啊。人个优待一届定5000-6000客啊，啊你。
2: 我嘛是一直卖嘛是卖啊多呢，我一直卖嘛是一直卖啊多呢，
0: 系啊，时间啦，
2: 系啊，对啊，系啊，哎呦，
0: 所以讲就是安尼吼，真大贵吼，啊，也拄着这两块钱就无多啦，伊今次咧开伊哦，太欢咧，太搞套咧，我呢个地太搞套咧，去开伊哦，太欢咧，所以无多，系啊，
2: 好啦，咱好朋友，你个话吴医师哦，已经安尼吼。安尼哦，唔甘愿啦，已经甲讲出来啊。
1: 嗯、
2: 哦，咱即马就是五安德一间家，啊，但是咱即马是一届哦，干啦，今仔一年哦，六阿一班哦，啊，两万呢，就是13阿哦，啊，你也要算无？13就是个加一阿吧。
0: 愈算我愈袂好啦。
2: 哦，啊，个数我讲哦，提大组哦，够一支哦。哦，一支铁证我会讲哦，哎，无迄话拢即马
0: 生，看电视的时阵得当用，
2: 我迄话拢坐咧有哦，
0: 爬山嘛会当用，
2: 嘿，伊种叫阿孙咧讲来哦，甲掠掠咧，对对咧，
0: 当时叫袂使来
2: 咧，嘿，对，啊，这支吼，吼，就真好势，家己用，
0: 这支家己用吼，
2: 哎，家己用
0: 按摩枪，
2: 嘿，对，
0: 然后家己灯用的灯较差咧，
2: 哎呀，灯都较差咧，哎，差咧。

0: 也充个电，充个电，你都用用啊，没啦？哎，你好，嗯
1: 嗯，哎，
0: 嘿，安怎嘞？
1: 哎，
0: 嘿，
1: 我
0: 地骨肉精，
2: 哦，地骨肉精用你咩？有。
0: 啊，你咩骨肉人参丸哦？
2: 咩？你咩丸吗？啊是咩你咩？
0: 啊是咩你咩？你咩骨肉人参丸哦？
2: 人参丸爱叫公司寄。
0: 系啊系啊系啊。骨肉人参丸，好啊！你骨肉人参丸，咱要提偌济？
1: 一万块啦，
0: 两罐啦。一万块两罐。
2: 好，无啦，你得爱安那嘞？你咩今仔在做？你咩在真方便、真好用嘞？啊，今仔个大优惠呢？
0: 你不该啉一个看嘛嘞？
2: 看嘛嘞，这真好用哦。
0: 人家绝对都在吃完啊。
2: 好啦好啦，啊你无你加完，你加登记完，
0: 好。哎呀，
1: 我过去买一克啊，
0: 不是啦，两克一万啦，啊，那个五克两万啦，五克加两五克，你都要提五克，唔知卡麦有赚你哩啊呢？对，哎呀，提五克两万啦，
2: 哦。
0: 嗯，我唔免，我拢一定退落去你安尼。
2: 也是足好醉个啦。
0: 咱两万个加一空里边，提两万啦吼。
1: 好，好啦，做些工资啦。
0: 系啦系啦，对啊对啊吼。啊，两块啦吼。
1: 啊，当时啦。
0: 诶，啊，在即马都吼，正常个是明仔再加，后日就到啊。啊，无即马都会遐侪，可能搁慢一点安尼。
1: 吼，
0: 好啦，安尼好啦，两块啦，两块啦，哦，五罐个啦吼。好好，谢谢哦，嘿，谢谢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所以爱着咱的地，今麦讲的是地骨肉精，地骨肉精哦，吼，
2: 加有，
0: 系，
2: 要啉咩，要啉咩，
0: 系，
2: 哦，还是要玩，拢中有啦，
0: 对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嗨。
3: 你好，我要骨肉精两大
0: 组
3: 啦。
0: 要两大
3: 组
0: 吼，啊来来来，你稍等落去，稍等来，甲听者甲听者咧，两大组都有迄支啊。
2: 哦，都有。
0: 各加一盒。哎呀，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接电话这个
2: 卡。我讲真真大过吼，哎嘞，上面真个天也接电吼，好朋友，啊，今来就。得个答应恁啦，
0: 嗯，
2: 啊恁得爱喝喝啊，
0: 所以你都要个聊落去，
2: 哎，
0: 啊咱的好朋友哦，都一定爱个提着，对不？啊，袂当互伊凉凉啊，登记安尼哦，紧甲看见，
2: 紧甲看见啦，
0: 啊，来哦，来哦，嗨，你好，
2: 你好，嗨，
3: 你好，
0: 我有嘿，
3: 啊，我
0: 从
3: 哪
2: 来？
0: 有嘞，
2: 我
3: 我
2: 只要
3: 问一下，
0: 我问，好来，你咧讲伊拢有听着
2: 啦，我有听，
3: 我
2: 阿阵提
3: 紧来只哦，
0: 较大声的啦。
3: 提一斤加啦，
0: 啊，提一斤加，
2: 你
0: 今晚要加哦？
3: 我食一斤啦，
0: 哦，食一斤啦哟。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啊，食一斤、甲食三斤、甲食六斤，迄个程度拢无同款哦。
3: 哎，
2: 我是。
3: 你
2: 著看
3: 你平常拢安尼做大蛇哦，啊，平常拢会疼呢。
2: 哦，平常做大蛇就是风食，风寒，对，风寒。
3: 平常去看嘞，平常去。
2: 啊，袂你啊，无等一下吼，电话甲接起，我等下卡电话互你，
0: 好
2: 无？
0: 好，伊等下卡电话你。
2: 有，我等下卡电话
0: 互你。甲你解决一下吼。
2: 有有，我等下我解决。你鼻腔内烧烧，拢全是风邪。
0: 风邪。
2: 风寒，万病风邪气，怪病感染。
0: 我讲，那鼻啊吼，迄甲细胞有关的。
2: 鼻啊，就是咱鼻的窍。
0: 哎，对对对，嘿嘿。好，伊等下再甲你迄
2: 啰
0: 卡电话互你，
2: 吼。
0: 好好好好好，啊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即马进行的是咱的茉莉家族哦，哈。啊，咱即马咱的国语书伫咱的现场，啊，今日甲咱朋友介绍就是好康的啊，
2: 嗯，
0: 用啉的，用啉的地骨肉精，
2: 啊，用啉的，
0: 好啦，
2: 好。
0: 好啦，后摆无啦，
2: 天
0: 哪，哎，哦，你个看卖，伊真紧张呢，后摆无啊。哎，今日今晚咧，今日伊呢？
2: 诶，等于五阿，
0: 等
2: 于一斤加，
0: 等
2: 于十三阿，等于两斤外咧。
0: 哎呦，
2: 要加差不多两斤半阿鸡
0: 咧。哎呦，
2: 系啊，我一斤加，
0: 伫
2: 只已经卖十外单啊，一万两千八啦。
0: 对，
2: 系啊，阿伫电视因较贵，一万三千六。
0: 嗯，
2: 系啊，阿即种公开代志啊。
0: 啊，那伫我家拢无阿多啦，拢安尼尔。
2: 阿伫只吼，
0: 哎，哼。
2: 这款哦。
0: 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听邓医生，你就知无？
2: 我托给您知哦。
0: 电话好
2: 听卡。
0: 哦，咱今嘛才安尼尔，今嘛才有安尼了，过来无啊？过来就搁回到邓来哦。所以咱好朋友八阿爱八阿无去，空八空空空。摩数三比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啊，那苦路背起来拢安尼袂溜咧，吼！你亲像这样要变少哦，背管背肩，然后袂舒适，嗯，你这都爱紧个加。
2: 站立啦，吼，
0: 嗯，
2: 啊，脚头出问题，腰出问题，你看怎样？这个物件我宝贵，
0: 嘿，
2: 哟，这样你袂减脂啦，开玩笑，
0: 减脂就好啦。一天一天你啉咩两罐哦，效果足紧的啦，哎，感觉
2: 哦。你那是这来吃好起来，
0: 嗯，
2: 好，你就讲哇，足简单嘞，
0: 嗯，开支开了有意义啊。
2: 单严重哦，当时啊，就佫加开足济，
0: 对对对，
2: 当下讲，
0: 系啊。
2: 人家讲，
0: 伊用较好咧治疗啦。
2: 食了那好，你爱经济运动去行路，人拢要靠这。
0: 是，
2: 你听我意思无？我唔是爱恁开钱啦，开玩笑，恁还好，我讲对嘛？我真系欢喜，啊，我的出名就是安尼嘛。
0: 嗯，
2: 好严啊，个惊恁开钱，我替恁想。
0: 好，啊，恁即马听个只吼，啊，电话就好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4: 嗨，我来讲吼，
0: 哎，
4: 古老君，我买一组。不要给我老婆吃
0: 啊，你哦，哇，啊，你友好啊，家己唔免吃，
4: 家己哦，家己较把劲靠伊就较帮他吃，老婆爱先吃
0: 啊，你哦，我看你先哦，老婆试验一下，我吃了有效无啊？你
4: 老婆伊的身体较迄个啊，较实惠啊，爱
0: 先
4: 吃，
0: 哎呦，是
4: 安尼哦，咱豆豆来吧，紧
0: 哦，好来啦，这里干咧讲咩？一组啦，
2: 够听者，因是大人做好报，
0: 嘿呀，再讲，
2: 我教阮。做囝讲啦，哈，哎，阮做囝嘛做友好啦，哈，我咧甲讲，爸爸在做好伯，他会生着恁这友好的做囝啦，好生，我咧好生嘛拢做友好，系啊，啊就是咱好伯，系啊，啊生着好个囡啊，哦，感谢天，感谢地，啊，我咧囡啊拢做友爱，拢做好，
0: 系啊，对啦，啊，这就是话讲哦，这是好伯啦。这就是福报啦，哎呀，真正就是啊，互相的啦，这是互相的吼。后来，咱的好朋友，这就安尼啦，咱就厝内边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照顾，啊，不是讲互相都蛮的积极啥物安尼啦，哦，啊那安尼时阵就袂快乐个。
2: 我到拢，我拢上好个，我拢家正面的，
0: 嗯，
2: 哎呀，咱拜佛做诶，
0: 嗯，
2: 存好心，
0: 嗯，
2: 做好事，
0: 嗯
2: 嗯，讲好话。
0: 不然人诶话有基督教、天主教诶，人伊咪拜佛做诶哦，人伊嘛是安尼的家庭足好起个啦。
2: 我是讲吼，咱人正面诶，跟负面诶哦，哦，伊就差足济啦。
0: 嗯，
2: 你若拢正面，恁兜会足好乐个。
0: 嗯。
2: 我的囡啊，哦，后伫德国，后伫美国，啊，伫台湾人做友好，拢做好诶。
0: 嗯，
2: 顶下阮细汉做囝，加汇钱，入面好个卡，爸爸，人我甲你汇四五万伫你户里呢。我伫台北啦，啊，你个好牌啊咧。哦，就是安尼，哎，讲啊，你来去刷卡看有啥微博呢？
0: 伊
2: 遐汇唔对，伊汇阿别人去。我未晓啦，如果阿你等下要来甲去甲刷看牌啊。
0: 哦，安尼我等下你卡
2: 着我
0: 再来甲你念到。
2: 啊！你个想啦吼，四五万对咱的经济够有影响，无影响嘛？但是迄个感受咧，
0: 欢喜呀，
5: 感觉就出好诶，
0: 哎啦，
2: 欢喜呀，
0: 感觉真好啦。
2: 过年啊，
5: 嗯，
2: 哦，就是
0: 即早来回咩？你过年啊？
2: 哦，
0: 安尼哦，
2: 阿公无搞卡个讲，
0: 安尼哦，
2: 啊拢有够啦，
0: 哦，
2: 佮无够咱嘛唔敢讲，咱嘛袂晓开钱，系啦，咱嘛袂晓开钱，哎，我无咧博，无咧啉，啊，无咧调，无咧签，
5: 是，
2: 系啊，我当然要爬山出工尔，
0: 嗯，
2: 系啊，我开上济就是出工，
0: 啊，对啦，
2: 系啊，无拢爬山，
0: 好啦，身体外公，咱的好朋友都是爱有像安尼，身体过好，人要招你来做，我即马拢我咧甲咱朋友讲咧，因拢安尼欠甲要害，拢唔甘去出工咧。啊，我讲爱去，人啊少哦，你都爱去。
2: 钱爱通出国，
0: 唔
2: 通跟我派去，来咧哦，饲医生。
0: 爱讲哦，
2: 我来讲真咧，啊那是爱去的时阵，爱开心，唔通欠嘛，以后你也去开卡车。
0: 那你比如讲哦，啊都吼出去诶，话语未通啦。我讲那你管台未
2: 通，
0: 用
2: 卡
0: 币用手币嘛，要通。
2: 对团，
0: 哎呀，对团，你那就爱通。你把酒看，啊，嘴开食，安尼
2: 就好啦。我叫男啦，这个就要性交，那个就要性交啦。
0: 性交，
2: 性交啦，啊，性交。 性交、嗯、哦，我听啊足欢喜的，不是，人家讲性交就是咧讲你好啦，
0: 你乖哦，
5: 你乖 哦, 哦, 哦, 哦, 哦, 哦，
2: 啊一年哦，讲、嗯、谢谢讲，家你马加死，
0: 家你马加死，
2: 家你马加死啦，
5: 哎呀、
2: 啊，哎呀、啊，啊你两个讲。咖喱马咖喱哦，有黄鱼咖喱死呢，有黄鱼咖喱死呢。啊，你啊家吼，台湾伊讲咖喱马咖喱哦，你就叫咖喱银，所以足心血的。哎
0: 呀，为
2: 利
0: 啊！
2: 啊，咱爱求人生都有意义，
5: 是
2: 身体够用，啊，身体够用就是最重要，就是心脏咁卡骨。我伫咧甲恁讲，甲恁讲，恁有听入面无？系啊。
0: 所以咱好朋友，哎，听个真好，你就知身体爱顾，顾好，人啊招你要来倒。开着咧，都赖伊，
2: 对
0: 不？你感觉出去看，就无感觉。
2: 是，头感情，感迄个碰扑啊，吼，足重要的。
0: 嗯，
2: 系啊，啊，就是即个样的运动嘛。
0: 对，
2: 唔能听无咯，你今日有咧听阮的节目哦，我咧讲，算有好不？
0: 有好不？哎，所以爱听咯，身体爱顾吼。
5: 是
0: 啊，所以呢，需要电话你就好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尤其今天也好看哦，今天也好看哦，干那今天的鸟，空八空空空，
2: 机会那无
0: 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在哦，爱在哦。喂，你好，
6: 哎喂，我嘛要爱一个古老精，
0: 嘿，
6: 我爱一组，
0: 爱一组吼，好，来，你稍等下，这客气啊，这爱一组尔啦吼。你若直接你就讲来，你要爱两组，要三组啦。
6: 好，
0: 来，你稍等，稍等咯吼。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嗨，你好。喂。
6: 喂。
0: 嗨，你好。嗨。
6: 要大两大组啊。
0: 要哪大组啊？
6: 哎，对。
0: 两大组哦。哦，好好好，两大组呢吼，好，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吼，两大组吼，都加一下吧。
2: 哦，
0: 阿哥，吴医师迄支够有，阿咧，都安尼，
5: 有加迄支，
0: 无啦，吴医师讲要提灯很冇用啊，
2: 有啦，哦，开医生我拢教恁啦，
0: 安尼哦，哦，安尼，这这我们昨天老了，你做到啊？
2: 啊！拢是我加教出嚟啦，
0: 拢个加教出嚟了。
2: 哎呀，我教上面的那个听个下下叫。
0: 好啦好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喂，你好
7: 啊！
0: 你来来来来，个听个听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电话继续家己用，啊，我来听歌，啊，电话继续考诶，空八空。

0: 知哦，唔知有上衣哦，好啦，安尼你即马知啊哦，哦，你个看，哎、欸，这当然爱上的都爱好你啊你哦，好啦好，好 ，OK OK OK， 两桌两桌吼、哦，好，谢谢哦，哦来来来来，哎，我意思，
1: 哎哎哎哎。
0: 但讲伊住底吼，都咧食咖。
1: 嘿，
0: 哇！即马讲听到安尼有这好康的吼，伊讲来食这个，食这个看卖啊。
1: 好咧，你好，食这个，
0: 哎，食这个看卖。嗨，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一桌还有
0: 吗？一桌，一桌吼，一万的都好来哦。我爱两万的鸡翅，还够有迄支哦。
2: 无啊，我有迄个，伊拢爱袂食了
0: 的。你够食古罗里生咖哦？哦。你看头拄啊，有人食咕噜二生肝嘛，食咕噜二生丸呐。
1: 哎
0: 呀，
2: 阿哥啊，为了鸵鸟煎。
0: 哦，拢都有呢，你个看，好，安尼最好啦。
2: 这进前就食一桌去啊。
0: 安尼吼，
1: 哦，
0: 哎，食了好无？
1: 哎，
0: 未歹
2: 啊。
0: 未歹哦。
1: 这真好啦。
0: 对啊，哎，所以你食吼，这就是会熬到身体拢爱顾啦。所以你即卖吼。你今晚要去变少，你无问题啊？
2: 没啦，我
0: 无
2: 在
0: 变
2: 少。
0: 啊，你无
2: 八十几
0: 岁
2: 啊？
0: 哇，你这啥会讲骗？哦，
2: 八十
0: 几岁啊？对呀。
1: 啊，你八十几啊？
2: 哦。
1: 哎呀，哦，哎呦，你们敢骗呢？
0: 嘿，
1: 听个，敢那是迄种。
0: 伊这用去用迄个电话嘿吼，讲骗。人讲你早起呢，人一定相信。
1: 哦，听个咧，
0: 哎呀，
1: 足有声，
0: 哎呀，哎呀，
1: 少年啊咧，
0: 哎呀。
2: 哦，
0: 这个
2: 阿
0: 祖
2: 啊，
0: 阿祖啊哦，阿祖啊嘞，
1: 哇，太好太好太好了，
0: 加油加油，
1: 动哦啊！
0: 所以你话，人伊弄你食咖，搁食完搁食这啦，弄过掉的啦，
1: 安尼哦，
0: 好，
2: 卡里多用
0: 哎，哎，够卡头里多用，
1: 卡头里多用，哎，弄真好，真好，
0: 一般，
1: 哦，啊，你要四个行，四个走拢无问题
0: 嘛，哎呀哎呀。哦，
1: 对对对，我嘛是，我嘛是拢，我酒无一干无食，我逐干嘛咧食呢？
0: 讲个清楚，逐干爱食，
1: 我逐干食
2: 啊。禁酒啊！
1: 哦，
0: 哦，讲禁酒，
1: 酒我都未要食。
0: 一加落禁酒啦，
1: 加落禁酒吼。我这个新妇有写一个论文，
0: 嗯，
1: 啊写这个论文哦，结果禁酒个效果个如何？加一杯。
2: 我有
0: 天
2: 就
0: 我唔太会
2: 要
0: 钱，安尼吼，好啦好，好谢谢哦，我给你订机票嘿，吼，好谢谢谢谢哦，谢谢，好，嗨你好，
1: 嗨嗨
0: ，hello， 哎呦，
1: 哎你好，
0: 嘿，嘿，
3: 我要一桌，
0: 你要一桌多，要一桌多要一万啊两万，两万，
3: 一万
0: 多，
3: 一万，
0: 啊两万加一啊，够有迄支哦。
1: 你去按摩的，按摩的，伊拢讲伊机，拢讲我伊机的，我白讲，
0: 哎呀，
1: 伊去按摩的，
3: 我今天有偌济钱啦？
0: 哦，安尼哦，好啦好，一桌一桌哦，
1: 好，把恁食了，
0: 好啦，
1: 我爱恁买一桌啦，
3: 哎呀，
0: 我跟你讲哦，我意思嘛讲爱恁买一桌多，安尼伊看免了啊济，
1: 是啊，即届真
0: 好，
1: 算无利润啦。
0: 哎，明仔再行啊！正常是后日到，但是今麦无法到了，今麦回
3: 就走。
0: 嘿呀嘿呀，
3: 好，
0: 嘿呀嘿呀，好，好，谢谢哦，好，好，谢谢，谢谢。啊，来，得收班了啦，啊，我都给你切掉去啊，你，
1: 好，我改。
0: 哎，你好，
3: 你好，我
0: 要
3: 爱两大
0: 多
3: 古
0: 乐精，古乐精哦。哎，哎，啊，你煮的，你怎拢有咧食？迄个一袋一袋加嘛。
3: 我今年拢会买啊，啊，唔过今麦这拍开袂当，你嘛较方便。
0: 啊，那你这嘛办单吼？嗯。
3: 啊，
0: 拄好
3: 叫阮兜的人，你嘛是。
0: 素食。
3: 较方便啦。
0: 安尼素食吼。好好 ，OK OK 吼，你稍等落去，稍等落去。来来，这拢有定位啊，安尼吼。
1: 真好啉啦。
0: 足素食。
1: 真好啉，阁真好用。
0: 哦，我等下迄支拢摕出去啊。
1: 我跟您讲啦吼，伊伊咱老个囡仔吼，大有个孙啊咧大，伊啦，哎，这时啊要去买起来吼，先来啉一罐啦，啊，够起啊，好，
0: 有。你那等咧大个吼，
1: 你那等咧大
0: 哦，咧抽罐呢，
1: 哎呀，
0: 嗯，
1: 啊，搁再有咧，即个我定下咧讲一个维生素吼，又出一本册，这本册吼又写着讲，较早古老的专家叫做延年益子，
0: 嗯，
1: 归入二
0: 神经，神经
1: 就是讲会当延长年龄，哦，对，延长岁寿的意思啦，
0: 迄
1: 维生素会切下哦，
0: 嗯，
1: 啊，玉柱就是神经，
0: 嗯，
1: 哟，叫做古老的专家，哎，写较足清楚呢，
0: 嗯，
1: 伊讲。下工那食咖呢， 诶咧，生查甫记录咧较侪、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要生查甫，就是你的精子活动力爱有够，爱、
0: 嗯、
1: 强、
0: 嗯、
1: 啊，数量爱有够，
0: 嗯，
1: 哦，安尼生查甫记录咧较侪、
0: 嗯嗯，
1: 啊，可能阮兜吼，大家都爱食咖，所以阮的孙拢查甫孙，
0: 有影咧，
1: 阮九个孙七个查甫的，啊，两个姑娘啊，两个查某的，
0: 哎哎
1: 哎，啊，所以。确实哦，有迄个经济，
0: 嗯，
1: 因阮兜拢有咧食家嘛，
0: 嗯，
1: 啊食家呢，哎呦，哦啊，这个照顾起咧下，哎、欸
0: 嗯，
1: 有符合、
0: 嗯，
1: 所以若要食这个查甫，要生查甫孙呢，
0: 嗯，
1: 哦，爱查甫孙呢，
0: 嗯，
1: 哟、哦，你记咧，家这个产品猛食，
0: 嘿，
1: 爱、哦、记这里面方便，
0: 嗯、
1: 哦，囡仔买爱蹦蹦多，
0: 嗯，
1: 而且需要啉一罐啊，
0: 嗯，
1: 哦，是暗时要啉一罐啊。啊，为足侪人，因为我暗时也几足好困诶，哎，足侪人安尼讲，
4: 哦，
1: 因为有当时一挂迄、那个，因家内底有迄个28种的氨基酸嘛，
4: 是，
1: 啊，咱伫外口只得只22种尔，所以咱身躯若欠下袂当借做诶时候，哎，伊都补充会着，
4: 嗯，
1: 有、哦，啊，那是讲。喂，你只是讲对困无啥感觉，但足侪人讲食了几足好困的。
4: 嘿，
1: 哦，啊是这个啊，脚头感腰的是足明显，
4: 嘿，
1: 又无个比这较好用啊，无啊啦，哎，囡仔成长，
0: 嗯，
1: 哦，要大汉，
0: 嗯，
1: 哦，这拢真好用，
0: 嗯，
1: 啊，喂，食了呢骨头若疼，你唔免烦恼，
0: 哦，
1: 成长会疼，
0: 嗯，
1: 啊，记者也讲伊。食到这个，伊就讲食这个骨头咧疼，
0: 嗯，
1: 骨头疼要紧，
0: 要紧，
1: 我甲睡眠，
0: 嗯，
1: 成长会痛，
0: 嗯，
1: 啊，你那是小过疼，无你家己食一个定疼，
0: 嗯，
1: 啊，我无鼓励你去食定疼，
0: 嗯，你咪就贵啊，
1: 有，你咪就贵，啊，那就严重，你家己食定疼，
0: 嗯，
1: 有，
0: 所以你的餐酒安尼时阵哦，你唔通想讲啊，就放弃不爱食，你要继续改食，
1: 嗯，有，诶，有效太疼，
0: 嗯，
1: 有。啊，胃食了是无唔知呀，
0: 嗯，
1: 哦，唔是讲唔知呀就无好，唔是安尼，
0: 嗯，
1: 个人反应无同款哦，
4: 是，
1: 有，
0: 好，所以讲，咱今日一年啊，把握今日这个机会哦，
1: 机、
0: 啊、
1: 会啦，欢迎咱这好朋友哦，你来把握这个物件哦，你袂升值啦，啊，要搁你升什么时代啊，我咧去空暗个，啊，你若唔当去外口哦，你要买这个物件，你若唔当去外口，我袂听啦，你来经营个大公司、大品牌，有。会信任一下，
0: 嗯，
1: 啊，你们去啊，我白白你讲啊，迄个咱伫台中啦，哈，
0: 嗯，
1: 有一个卖猪肉的啦，
0: 嗯，
1: 是我挑骨，啊，搁提鱼啦，啊，搁开8万几公斤买骨肉二千加啦，
0: 嗯，
1: 结果这食无好，
0: 嗯，
1: 这讲的加呢，哎呦，哦，咱这个另外。这个骨头哦，是我叫骨，哎，你吃有效呢，但是假就吃不好
0: 啊。啊，对，因为咱有足济吼，伊时势哦，拢卡定人来加工，伊讲哎，恁这加真正有效呢，他伊讲
1: 啊
0: 啦，
1: 有效。
0: 伊讲诶，因老爸老母吼，正经唔知一孤落去啊，
1: 一孤落去有。
0: 伊食这哦，伊讲食头8斤啦，食头8斤哦，因咧爸母较停开。
1: 我说唔知啊，
0: 哎，真正伊讲真正停开呢。
1: 因哪个在有咧吊单杠？要个路径，因为咱单杠哦，也甲咱的骨干不胖哦，
4: 扭亏，
1: 咱营养分会走里面，
0: 哦
1: 啊，会走里面呢，哦，迄个肩椎盘你哪有咧扭，
4: 嘿，
1: 胃会去归位，啊，你啊坐骨起啊，就歹归位，所以讲，
0: 啊，等到达扭啦，
1: 啊，你啊坐骨起啊，你就爱手术啦，
0: 嗯，
1: 啊，手术的时间哦，气血血通，你身体就有如虚，
0: 嗯，
1: 所以你的筋骨你就是要过用，
0: 嗯，
1: 其实你呐过好用，
0: 嗯，
1: 哦，好过加。
0: 嗯，
1: 啊无，同款爱开钱，艰苦加，
0: 嗯，
1: 啊，就叫做狂暗啦，
4: 是，
1: 啊，尾来去检查哦，迄个，这个卖猪肉吼，开8万去检查，哇，加减起来，
0: 嗯
4: 嗯，
1: 内底，
0: 嗯，
1: 并不是骨肉里增加啦，
0: 哦，
1: 也无白啦，
0: 嗯，
1: 所以你来买大品牌，
0: 哎，
1: 啊，伊咧。因为哦，伊讲就是讲有时伊买这个时阵啊，就讲伊的身体虚要来解决啦。
0: 嗯，
1: 哦，结果食阿拢无效果啦。
0: 嗯，
1: 哎，正下来就是讲伊从我甲提起甲检查，哇，唔是啦，
0: 嗯，
1: 哦，唔是啦吼，啊，搁在后尾一汤啊，这个药酒啦。
0: 嗯，
4: 嘿，
1: 哦啊。卫生局甲化验，我拢无迄个成分啦。
0: 嗯，
1: 哦，所以你能去乌白买吼，
0: 有
1: 爱金公司啦。
0: 嗯，
1: 啊，咱台中有一个足出名的中医师啦，哈。啊，有亚大医院中医部的这个中医师，这种啊叫名医哦。
0: 嗯，
1: 陈思怡咧讲啦，哈。
0: 嗯，
1: 讲骨肉连成膏主要的是用在骨板六角骨的钢筋啦。
0: 嗯，
1: 啊， 啊，这个物件当然贵啦。啊，外口咧，民间咧，伊为着要博取暴利，无良心会用一挂动物来赔啦，来代替。啊，赔来这就是有这个胆固醇的血脂王嘛。啊，加上的骨肉里先开始骨架，骨架，啊，你这个骨架伊这叫做外骨，骨板跟肉骨，外骨咧无血脂王，没有胆固醇，啊，这个骨板你来个浸水浸七七四。四十九天又起来晒日，哦，伊完全细菌分解，也伊骨内底一寡杂质，即系迄个血脂丸的物件。啊，那六角是完全无，哦，完全无嘛，伊系顶天跟立地，跟咱人同款，所以伊即叫做外骨，唔是低骨，迄叫做内骨，哦，高价叫做内骨，有啊，鸡卡啦、鹅卡、鸭酱，哦，即叫做皮。陪家低陪骨陪，这叫做陪家。哦，啊，你若无白煮，也用这个来做。啊，皮胶原跟骨胶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爱进公司啦，哈、哦。爱进公司，让这个医师哦。这个丹尼斯啦，哈，真出名的丹尼斯哈。啊，亚大医院的，伊讲爱家己 GMP 有招咩？哦 ，GMP 有招生产出来产品，较安全，伊爱出名的啦，爱出名。人医师拢安尼甲恁呼吁，安尼讲，所以咱好朋友恁老听着，渐渐慢慢恁能够搞明白。哦，爱情公司，
0: 你个看为餐厅伫咧做迄、那个。那个食品的，伊爱用着加有哦。你个看伊嘛是拢买恁的加，买恁的加去做啊。
1: 哎，对不？伊咧做药膳，
0: 系啊，
1: 赚的贵多钱
0: 啊。啊，所以人伊嘛知爱找多一间，啊，叫真正的正加安尼吼。所以咱这是正有加哦，正骨加哦。哎，所以这爱维生素稀缺的才是哦。好，所以咱的好朋友今天去甲咱介绍的是这用力咩，拍开的用力吗？哦，啊，你若准讲你有安尼足严重个，啊，你感觉讲足严重个咧？你一工个啉两罐啊吼，效果足紧，效果足紧的吼，啊，都开着啊，今嘛这我讲会堪你啦，你个看麦，细组六盒咩，啊，大组十三盒咩，啊，大组够一支呢，哦，几多斤了？
1: 我有机会啊，
0: 好啦，无啦，无啦，
1: 哎呀，今仔日啦
0: ，
1: 我无爱啊，因为都有优待，伊就推出安尼，所以
0: 叫我掠着啊，无法度啊，
1: 啊，我你讲我人家是。未甲变贵咧，
0: 我嘛未甲变贵，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嘛我来爱安尼甲变贵啊，
4: 赶快变贵，
0: 电话紧敲嘿，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
1: 未到贵的产品哈，
0: 丢啦丢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所以讲哦，咱即摆迄外事哦，咱都冇咧看哈。哇，一直跳啊！电脑一直跳，所以哦，免紧张啦。反正咱讲落去啊，吼，开饭店免惊人大只。你今日就是安尼啦，我都今日一年啦，系啊，今日一年啦，你免烦恼。唔
1: 知个花呗？
0: 别，你免紧张，吼，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5: 哎，你好哈。
0: 哎，
5: 古早子哦，啉得真好哈。哎，我吼要甲你叫一大桌。
0: 一大组，哦，来，好啦，好啦，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伊听哦，啊，来，甲听者，甲听者。嗨，你好。
6: 哎，迄古乐先甲我提两大组好吧？
0: 买两大组吼，吼，你这无开无卖，平常时啊拢讲拢足大声，这样呢爱食啦，爱啉吼。啊，来，稍等，我叫伊听者，来，甲听者咧哦。
1: 好，
0: 嗨，你好。
5: 哎，你好，
0: 哈。嘿。
5: 我过去拢甲因食诶，古乐二仙家诶规地。
0: 我迄偌济人食咧，诶，今人问落去，足济人拢讲我拢有食过啊。
5: 啊，无卡袂行了。
0: 有，安尼
5: 有效
0: 啦，迄个使讲。
5: 我主要是才讲有诶
0: 精
5: 有
0: 无？诶，过路精对，古乐精对。
5: 迄个较方便，多咧用。
0: 哎，系啊，泡咧，迄个拍开就用啉嘛咧。
5: 系啊，都拍开就用啉嘛咧。
0: 即笨大人啦，方便啦。哦，好啊，啊，你这我那要甲提者来啉一下呢。
5: 我要甲提两包，
0: 提两大组啦。
5: 两大组。
0: 哎呀，要提两大组吼。
5: 系
0: 啦系啦。哦，甲开一下呢吼。好啦，吼。好啦，你稍等，我叫人听吼。来，甲听者。
1: 哦，两大组四万啊呢。
0: 哎呦，你唔知啊，开落去呢。
4: 开落去呢。
1: 后盖无迄个
4: 机会啊。啊，这我咧讲对啊，后盖无啊。
1: 我咧讲啦，系啊，你脚头啦吼，借问下啦，开四万块，诶，安尼查足些，会好阿
4: 妹，
1: 会好阿妹，
4: 会啦，那袂好。
1: 啊，你那是。啊，两大宗，已经足好啊啦，有啦，
4: 对啊，
1: 足明显啊啦，
4: 所以爱开啦，无开袂杀你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哦，我咧讲，干阿今日日尔，干阿今日日尔吼，啊，所以后摆嘛无机会啊，吼，后摆无通我安遮尔啊俗个啦，无通啊，所以哦，你也看卖，都卖一看咧啊吼，无要紧，我咧讲吼，
1: 我那个真看真侪人咧买咧，
4: 啊，我咧讲，你就是哦，电话要紧卡，电话要紧卡吼，啊，所以卡着都你个啊咧啦，爱把握这个机会吼，0800005431，哎，对，啊，来，啊，过来听一下歌，啊，恁电话继续利用哦。

0: 哦，两组啦，好啦，嘿啦嘿啦，丢丢丢丢，哦，好 ，OK OK 哦，啊来。那个咱的好朋友最近是要挂高追
1: 啊，真搞啊，搁遐侪人变，
0: 唔真搞吼，
1: 恭喜你啦，恭喜今仔日有做啊，因为以后吼，要安尼是来，
0: 真正真正不，
1: 已经破天荒啦啦，啊，伊阮啊立案，后咧卖这个家，行情，阮嘛唔捌像这届
0: 啊，真真诶，这些是哪里明白开水啊啦，
1: 做卖我歹势，我家。生意足好诶！
0: 那咧啉饮料啊啦，正经诶啦，诶，最近一头拄啊讲，哎呦，迄人一个一卡着咧，哎呦哎呦，安尼啦，我意思安尼啦，
1: 哦，啊，你进大卫视呢？大卫视哦，啊，对啦，啊，过年啦，过年大家欢喜啊！
0: 哎，对对对，
1: 你欢喜啊，我咧，
0: 你我见啦，牺牲一挂啦，哎啦，
1: 你要当叫我牺牲，
2: 来啊，你饿了，你就欢喜啊！
0: 哎啦哎啦，对啦，
1: 哎啦，
0: 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比一。嗨，你好，
3: 喂，
0: 喂，
3: 哎，我哦，买三组啊，
0: 嘿，来这边三组啦。哎呀，你个看麦啊！
1: 别一组得，别个三组别冲。
0: 三组人一定有伊个怕生啊！别三组啦。
1: 完了 A 啦吼。
0: 哎呀，
1: 我都等这个时准备起来了吼。
0: 嗯嗯。
1: 哦，来个接起来吼。
0: 哎，你好。
4: 加啦。
0: Hello。Hello。你按哪部先啊？
4: 两班的，两班的啦。
0: 哎呀，有啦有啦，哎呀。哎，按哪里？
4: 啊。
0: 哈。你要主计哦，
1: 要
0: 主计来，这好难，好应跟你讲嘿，好来，好好好，啊，你看要几组吼？
4: 两万的，
0: 两万的要爱一支啦，吼，来来来，好来好来来，来听者，来听者吼，
1: 你来听吼，
0: 哎，
1: 我阁继续讲吼，
0: 哎，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所以时间存无济，存无济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
1: 一路。啊，迄个，恁大家拢八卦吼，啊，恁嘛大家知我的公司，啊，我的公司上面上出名，恁嘛知，有，啊，所以这个经济啊，吼，恁啊把握这个机会啦，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啦，无这样咧，这
0: 是
1: 五家啊，顶个一间家，
0: 好啦，麦个哀啦，嗨，你好，
5: 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你甲看啦，麦个哀啦，人最嘛要过来两组啦。哎呀，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虽然今天介绍是地谷六金哦，用力咩？拍开就用力吗？真舒适安尼哦。
1: 真方便，真好。
0: 啊对对对吼，啊爸不？
1: 个个真好。
0: 今天伊叫这款来优待哦，啊过来没有啊？所以爱爸阿伯嘿，空八今天伊娘，今天伊娘，嗨你好。
5: 哎，我买一组，
0: 你买买一组，来来来，你个看，这买买一组啦，
1: 古人客啦，
0: 哎呀，对，
1: 哎，算可以接啦，
0: 好好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4: 喂，
0: 我有，
4: 我买两组，
0: 你买两组，啊，来来，你个看嘛，这个，哎，拢有定位，嘿呀嘿呀，哎，对，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啊，咱今天那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吴医师也牺牲啊，
1: 朋友啦，
0: 哈，哎，谢谢啦，哈，啊，祝贺了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哦，健康哦，哈，阿叔呀，我来讲，以前嘛，吼，你感官骨骼卡。他个人个个卡，个个卡，拢准时。
1: 哎哎哎哎，
0: 对，你卡到来弄一个人卡去，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感谢你的收听嘛，感谢各位叔。

0: 台湾广播台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纷争。这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加一边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栏，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代通一号、代通加速、大通酵素、代通清客散、代通药品公司、南山一。

现场电话0800-0005-0089。总共十号，并叫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两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加好伫个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加好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加好，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北极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号，方便的出来收。加号一罐豆加，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号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号伫个线上讲话开讲。你加号报个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当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非常倒街的火车站，游客、乘客，大家大大气气。这时阵，一个阿嬷突然间举刀啊出来。刀啊！牙关关，要来抬过路的乘客，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这是高雄市左营火车站的大厅。那过去大哥暗时啊，发生着这件阿妈牙刀啊乌白不拢的事件。过路的乘客大家拢大惊一条，赶紧走去边啊！去到警察局，高雄分局就讲，暗时啊6:50。接到高铁站通报，讲有旅客伫咧二楼大厅，有可能是精神疾病发作，情绪未稳定。赶紧赶到现场，按民众指挥长74岁姓施女子压制在地，带回派出所。初步了解，并通报已救，邀到救护车。将阿嬷强制送病院，后续继续申请监视器画面了解案发的经过。阿嬷有可能是精神疾病发作，情绪不稳定，真正足恐怖。人遐尼济，阿嬷雄雄倒啊压起来，要来台边啊的少年人，边啊个一个女学生经过，真正足危险。好佳哉，无人员受伤，大家拢。走掉真紧。阿爷啊，透早啊，日头出来啊，好起床来吃早顿啊！紧啊紧啊，去叫恁爸起来。结果看一个大声哀叫：“妈妈，妈妈，爸爸，暗棍插一支夹刀。”高雄市基丁姓地男子60岁，出来人看到烟大后插一支夹刀，死伫个房间内底边。

点，厝内人就来到楼卡，看到爸爸已经死亡，颔棍遐佫插一支夹刀。警察去火车，接到通报，赶来到会，生理查甫人已经无心跳，未喘气，报请检察官上检，发现颔棍遐有几个去互尖刀插着伤的空嘴，无排除是过程当中先造成的。家属也对死亡环境无意见。高山分局指出，六月二十号早起六点，基丁分住所接到民众报案，警察马上回动救护车到位，但胜利男子已经明显死亡。警察讲，胜利十波人含厝内人大做伙，家属讲死者最近因为健康的因素，心情情绪非常不好，上案结果真非案情单纯，排除他杀的可能。

真假期各种的火车都会走去翕相，为着要来翕火车的相片，结果竟然去火车撞死。主持的铁道迷宫，真正的玩家绝对被惊入铁轨道。来自彰化大6月26号75岁姓张查甫人，一体经过列车来翕相片，惊入铁轨道，阁无注意到双向大车，好经过区间车撞到，当场身亡。自称的铁道迷，德登国中黄仲平

校长讲，真正诶铁道迷绝对未加入铁器道翕相。啊，若翕未到，镜头不好用诶，得换长镜头。未入铁器道，真正是非常危险。校长就讲，你要翕相，拢有一套安全诶观念。伫咧车站翕相诶时阵，绝对未超过月台黄线。伫咧铁路边啊，只会徛伫咧合法安全的范围。但是火车离了收过远，翕未到，因就会使用长镜头，绝对袂为着要翕相，冒险去靠近火车。伊讲无维持我的路段上界危险，火车高速通过时，车体本身就比两个铁轨道更加快。而且火车快速向前，边仔有强烈的风压，有可能将人驶向列车。因此，因翕相时阵，拢会主动和铁轨道保持一个安全距离。若是铁轨道两边有一种围墙、栏杆，因会将相机压悬，利用长镜头，甚至徛起你家己准备的楼梯。完全无必要爬入去内底，行入铁轨道。过去伫公历数年十几过，一个57岁女游客，伫咧家己阿里山三达铁道上路条火车站边仔观景台，行入铁轨道翕相，去予驶过小火车挡一个受伤。女游客毋若违反铁道法，收到一张1万块至5万块的罚单，也被警察用公共危险罪依法罚办，相关单位也要求赔偿。校长就讲，欣赏铁道文化要建立在安全、守规矩的前提之下。一张好的相片会等搁再等，火车通过人搁等就好，但四边只有一边。生命只有一遍，那么常常要顾身体，健康第一要紧，因为咱的生命也只有一遍，顾身体才是伫咧顾机会哦。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白酒，白酒八号金，要看的病，花桥、冰包、地红丸，各种的白酒杯，赶紧买来吃。
1: 我来帮山。
0: 帮山，孔大姐啦吼。
1: 哎、
0: 欸。
1: 哎。啊哦，我头下买那个白酒杯哦，吃哦，哦，吃袂半罐呢。
0: 啊，有差不？
1: 你目睭都拢未安七大油啊！
0: 哦，流目油会较紧哦。
1: 啊，伊讲有一点安尼杂杂，讲安尼无啥个啊。
0: 目睭有一点杂杂，食冰包地黄丸，安尼无啥个啊。
1: 哎呦，我食我都一头就要三心两意无爱买啊。
0: 哦，都开始要三心两意啊。
1: 哦，对。
0: 啊，即马食了有信心吗？然后。
1: 有啊。哎，即马我啦，嘿，拢叫伊食。
0: 哎、欸，继续吃吃，好好好，好、
1: 啊、哦。要困咯，要困咯，我都要吃一盖。
0: 哦，要困的时阵，搁加赚一顿啦。
1: 啊，麻油啊，搁那麻油啊，黏黏呢。
0: 麻油黏黏啊，拢有好去啊啦，吼。
1: 系啊。
0: 有好去啊。
1: 有啊，拢较袂啊，特别黏黏啊啦。
0: 哦，安尼吼。
1: 嗯。
0: 食半罐头，这个效果啊啦吼。
1: 啊，伊嘛是惊人讲，惊人讲哦，迄个电台拢有骗人啊。
0: 哈哈哈。
1: 啊！我是讲，人大家都食干那，要看弄看卖啊。
0: 你有看伊食到只耳朵掉？
1: 哦，
0: 白油白咖啡安尼遐高头啊，啊连白酒一打。
1: 我唔好看伊
0: 食啦。白酒一打，安尼加杂杂嘛，拢较好去啊。
1: 好，
0: 孔大姐多谢你啊！哈，好，谢谢，祝你健康。食咱产品效果好，食了食安心，食放心。讲原本白油擦擦点，到尾啊，转咧白酒西高点点。够一打，牙牙杂杂，食花椒冰包地方馆，讲这白油不过头啊，嘛别安尼一直生白酒西高，白酒看了几只清，酒春红花椒冰包地方馆，老白酒惊更惊风，看物件灰灰，白酒丰富，白酒大石皮头，大家转白酒西高。把酒起起，放假飞来飞去，定袂着。酒樽红，花桥冰包地红丸。咱这款把酒话九百粒白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把酒杯金杯大只。酒樽红，花桥冰包地红丸。咱冰冻罐指定要放九度落地多。龙口桥桥，大埔文化路第一桥桥，李港永春路李港桥桥，永春路叶桥桥，东港中正路东华桥桥，永春中正路信兴桥桥，板桥中山路吉川桥桥，南州三边路建进桥桥，高桥乡南平路叶桥桥，田边路叶桥桥。每次订阅榜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你来到会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今日便利超商买买一包饼，做含店员冤家起冲突，后一秒好性地夹起来呢，迄青砖为卡只饼呢压出来，为店员头记嘞，威胁讲要抢一万块，结果这个青流开无杀伤力。2024年六月一日暗暝，台南市善男子来到善化一间便利超商买物件，竟然甲店员讲：“讲一包规条的饼，我不爱买规包的，我要买一袋就好。”这根本就是来啰嗦的嘛！人着规包好好被共拆开买一袋，店员当然甲讲：“规包的包度拆，真歹势。”姓男主当作店员，要求伊爱付规包饼的钱。好，一时性地夹起来，情绪失控，伫咧店内大细声嘻嘻叫，佮用伊的脚扛烂当的柜台。姓男主情绪失控，叫另外一个店员自动安尼塞塞塞塞塞塞出来到店外。伊骑机车加这边，好油门吹咧，激动。超商的大门，随后姓男主将假手撑伫咧卡擦片，再度行入超商。看到拄只店员都拿出一支乌色的手枪为店员记咧，店员加一个裤甲加加加，双手加关关，鞠躬回失的。姓男主将枪收起来，行出店外。22秒钟后，又过入去，用同一支枪。为店员记咧，向对方讨一万块。伊看到店员上过惊吓，拢无反应，怎家己得个？讲哦，无一万，5000嘛好啦。但是唔提钱，我都要开枪。最后一号人嘛无抢到，人怎做伊走？警察接到报案，伫个店外的水沟啊，找到枪支，送到刑事警察局鉴定。讲这个空气枪严重漏开，根本无导弹，是无杀伤力的枪支。但这个空气枪当中873公克，而且零件拢拆袂开，客观上看起来是一支枪，对着人、生命、身体安全构成着威胁，有危险性，依法属于凶器。台南地法院用公正补救。恐害危害安全罪，判刑男子拘禁60天。另外，诈凶器强盗未遂，判3年10个月，扣限空气枪来没收。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每次定要帮挂三片爱情兵招俊红招条招招讲的招，无招俊红都不加好介绍效果。三片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89。继续来听歌，安排黄启麟受伤的心。

以前整半天都没想要去变数，现在怎会没一点钟就这样叫紧张呢？就想要去上变数的男性高教是该困觉，遇到高教的问题，很多男人都会想说是不是我的膀胱变较小气。泌尿科医师林佩恩一说，对着跌破线肥大男性来说，不是空间变小，是出口去冻掉的放不出去。男性对着高教都会吃紧张焦虑，反倒自己的膀胱不力出状况，以前半天都不用放尿都没感觉，现在怎会没一点钟就要放。医师说明，一般人健康的膀胱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将小便藏在里面。国际尿失禁防治协会统计，健康的成年男性膀胱大约 200cc， 会想要小便是接近 450cc 的时候，会做想要放，没放就有那种流出来感觉。健康中高龄男性平均一天放六遍的小便，每一遍差不多200至300cc， 所以平均3-4点钟放一遍尿，这是平均的统计，但这只是统计哦，并不是说3点钟内、4点钟内的小便就是不正常。那是一直造便数，不一定是同样的问题。意思说这么多人将高尿全部都想做膀胱不力，但医学上喝茶喝水喝了太过多，血糖控制了不好，再加上部分利尿剂影响，或是晚上高尿吃歹睡，你是状况还还好，但晚上特别高尿。其中要注意的是，老大人暗时在睡的小便那是超过一天的1/3，都要开始小心哦，是不是有其他泌尿道方面的问题。另外有的人只是想要放刷禁不住，这有可能膀胱过动症，一点点就想要放，要放哦，有够赶紧的啦。跌破线肥大是膀胱的出口，和肥大的跌破线为尿道缩掉的，就算膀胱内底有加一小便啊，嘛是放不清气。有时阵怪低力，长期出来，膀胱对欠血比较较敏感，有时会胡乱收缩，出现更加高叫的现象。佮拖落去，膀胱强劲的添加无力，为食要紧，一直想要放，变成想要放嘛放不出来。就算有放阿妈放不完，膀胱内底也够加一小便，造成生活品质不好，人真不爽快。一开始出现高尿问题，不管是暗时啊还是日时，都该特别注意小心，唔通无要无紧一直甲拖，那是拖久做病，安尼就是加艰苦的。

请感谢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刚好节目当中推荐介绍的产品，来听了有下乡有这个需求的，都要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一个顾家会，顾人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完满，顾家的事实安心放心，顾人家的身体健康会行会走，每天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好这段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8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安排李方群、罗时峰、西北河、车里万千多。

0: 进广告。
1: 你好，
0: 喂，大姐你好，
1: 我王妈妈啦。
0: 哎、欸，王妈妈，你有吃咱什么产品咯、喔？
1: 我跟你讲吼，一二酵素，
0: 酵素吃了安怎？
1: 都不是内地有好啊，
0: 内地有吃好去
1: 啊，有素食啊。
0: 大便即马规条的吃好饭吼、
1: 喔。是哦、喔，我也是温端好啊，我家有一个人哦、喔。是官僚啊，讲来是听啊，讲要叫开刀啦。啊，我甲报告甲伊忙去开啦，报告讲吼去官僚信会遐，遐有得卖，遐有得卖假手，甲买倒只啦。
0: 买假手等来食
1: 啊。啊，等来食讲伊食一个一条阿袂了的啦，讲就叫做袂听。
0: 食一颗阿袂了，就叫做袂听啦吼。
1: 对
0: 对。讲开
1: 就搁买继续买倒一只啦，我讲我都食了好啊啦。
0: 继续食食好好哩啦。
1: 有啊，我就好哩。我食，我想家己买十二二包哩呢。
0: 来滴食好起啊啦吼。
1: 系啊，有够好起个呢。
0: 你食只只 K 啊，皮肤较好。
1: 你真个食有够好。
0: 皮肤较水吼。
1: 哎呦！
0: 我讲着皮肤水诶，我妈妈笑到真欢喜着。
1: 啊，我无意，我后去给做一改见证啊。
0: 嘿，谢谢你
1: 啊。对啊，对啊，啊，我是要甲你讲。迄个我甲报讲，甲伊食你做迄个教授啦，忙去开做，阮大家去开几个哦，拢搁夹起来，搁发生起啦。
0: 啊，你讲你报伊食一克啊，即马人较袂遐艰苦啊啦吼。
1: 哇！
0: 好恭喜恭喜！
1: 哎，给我看看，给我好诶。
0: 给我看看嘞吼。来滴啦吼，
1: 好
0: 啊，好啊，我妈妈谢谢你哦吼。
1: 谢谢，
0: 祝你健康。吃大通酵素，讲吃到内地好去，大便嘛吃好办。一讲到皮肤有较水，看起来较少年款，较胖皮，我妈妈是笑加足欢喜的。我建议大家拢买大通酵素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吃大通酵素，皮肤的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光色，老人斑较浅色，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袂裂紧，较无焦损。出门来学到你，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变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吃不过香，一定爱补充酵素，也无身体别用哦。晚餐吃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吃不够香，泡一包大通酵素，真正赞嘞！今仔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的，别来泡两三克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拢两百以上，别来泡，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白发症。糖尿病白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别来泡，空脆较紧好，生心吧，无糖尿的佫较紧。大通酵素佫会帮助细心、甲油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真侪细心、甲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光色，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酵素，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的加更色，洗油之后当较别艰苦。你那边讲的呢？较操劳，别来泡。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你怎唔知？别好食，不苦错的，别来泡，较别有败笔。十波人阿妈滚，较手脑胶损，别大较济，二只歹皮，别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滚，照镜看麦。大通酵素，和咱的细胞。活化再生，卡白刀骨多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当卡白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干那即项就解答。身躯不能多一大，有生瘤、单三疤，阿妈滚棒看卖，看一粒一粒啵，内滴、外滴、底层瓣血，挂金杯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咁。有瘤诶，紧买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酵素可以消炎、抗病毒、抗宫颈、 有得烟。大同教授对咱的皮肤甲血糖拢做赞嘞，皮肤过敏、皮肤会焦，大同教授赶紧泡来啉。胃那只摆别来泡，咱的听众姐姐甲我讲，胃摆足久的，人食较好哩哩。食物件歹消化堵掉嘞，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堵。消化较歹，赶紧别来泡。大便无论是暴晒。放着水水，一间放咧食这边，也是丁壳壳食歹放，放着一滴一滴，骨碌刚拢放无诶。大通教授甲食一阵嘛，会甲你调整甲正好势，大便会正顺时规条诶。大便若好放，搁规条诶，身体就正健康。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是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倒塞，拢开大肠癌。今麦接触者，今麦。大通教授来跑，真正赞嘞！咱有一个大姐讲，因翁气化普症，每当嘞大通教授来跑，讲气化普症好去啊，结果互伊调伤未到是讲，连本来啊放屎放掉水水化化，讲什么？哎呦，拢规条啊嘞，放掉正舒适，叫太太吃饭啊，赶紧去帮伊买。买治疗站一天两包减肥小葡萄汤啊，有流丹参巴地村老人县胡醋买被分解掉，拢放进半点钟。胃肠不好，胃溃疡，你请生消化败，放八只泡来啉。大通酵素，大通酵素，一克啊千八块，三十六包。大通酵素加吃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继续安排桂金罐，更多好难敌。

二十年前退休的时阵，可能要报 fire， 去学头家开除 fire 这个名词，真少人会讲到财务自由这件代志。但即马少年人真侪拢想要较早达到财务自由的目标，为这个目标来打拼。只要这事不是多嘞，底下已经无代志，拢感觉这是好事。这代表有够较侪人会当有时间去做家己真正教去，不管是专长还是兴趣，而且可以当帮助别人的代志。不管是陪伴亲人、熟悉这个世界、创业，还是磨练家己的兴趣，只要是对家己好、对亲人好、对别人好，这拢是好事。所富也财不足求。如果只是为着唔免看头家和同事的面色，还是离开即马无处别生活，上盖好唔通安尼想，因为就算有成功，嘛只是无去做无想要做嘅代志，唔是讲想要做爱做嘅代志，是较可能会发生着进前无爱状况。再不自求，唔是用钱自求，而是。时间自由，心情自由，有这才会当真正去做想要做的代志，实现着人生的理想。啊，若是不被清楚到底要做啥物，还是抱一个强烈的意念去做，干那关心讲，要安怎累积财富，运气较好的人会当成为着一个无聊的好家人，运气不好的人可能会变成。下地位中道地人，最后不管咱的人生理想是啥物，拢该有健康做基础。欠缺健康的财务自由，只有存医疗自由、买药啊、食药啊自由，其他一切都会去用限制，完全失去着意义。这嘛是真多所谓的成功人士定定有的错误。其他的错误，咱会当重新再来；但健康那是错误，有可能一世人学有。少年时阵，可能感觉生老病死离家己真远，常常伫咧不知不觉当中累积真侪不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平凡过一生就算了，但是你若对人生下半场有真大的期待。更加爱重扎规划健康的生活，好财富自由了后，会当继续追求咱理想的人生，好家己的人生更加趣味、更加有意义，一切都建立伫咧健康的基础之下。今天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那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金拍0800-055-0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都无问题。这当阵是晚上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岛、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安金红三年的旧情。

现场的电话0800055589，总共10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记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刚正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普通拢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加，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嘅新闻、讲嘅故事有啥物款嘅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不我只系想声。我来报新闻。台中73岁姓林的富林人，出来家境不好，长期一个人照顾破病在床的翁婿，承受非常大压力，竟然要求后生姓蔡男子协助完成阿母最后的心愿。伊的心愿是啥物？无计两个人，小招来到台中市大肚山区一个爬山的步道。林阿妈硬着我抬家己，但因为老阿无气力抬不起，先带查甫人按照阿母的交代，佮补一刀，造成爸爸脑血伤过侪来死亡。台中地检署正个起诉，先带男子犯着加工自杀罪。检警调查，蔡家原本经济状况都不好，姓林富林人，这些年来一个人照顾破病在床的翁婿，国家人家忝，生活压力大。这撮男子不忍心，也不受苦，但也是按照妈妈要求，陪妈妈去准备相关的物品。今年3月3号下晡，先带十波人先骑机车载妈妈去到大卖场买水果豆啊。隔天再个买金纸，意思做回着告别仪式之乡。3月5号半夜2点，无惊两个人骑到摆小寨，来到大都山顶一个偏僻的登山步道，来到入口家。妈妈抓到我自杀，因为你或者体力不够，自杀的空脆我都给自己死亡。

是妈妈边啊徛一个是后生，亲生后生。初步调查了后，报车检查官相检，并无挂达强压还是其他强犯介入，只是后生按照阿母的请求协助解脱。台中地检署综合相检报告以及涉事男子所讲的，加上监视器画面、个别记录以及现场靠案的证据等等，认定涉事男子涉案事情明确，用加工自杀罪加起诉。

民众再去运动，经过一个奶子园，嘿，路边的草包，看起来闹一包真大包的粪扫，啊是啥物人这么无公德心嘛？等一包这大包的粪扫伫遮，结果一包粪扫内底是一个人，已经拉坏拉这个拉，拉坏死人。彰化县分园乡一个偏僻的奶子园边。六月二十号，有民众看到边啊，有一包长长的物件，外口边用保鲜膜封掉嘞。一旦看到长长的头章，伊伫遐愈看愈唔对，心内惊吓，赶紧的拍电话叫警察。附近的厝边就讲，平常时遐拢无人去，熊熊遐济人围伫咧遐，一定是出大事啊啦！讲最近这礼拜拢无去到遐运动，啊无较早吼运动吼拢会惊畏遐贵呢。警察去火车来到位了后，将这个保鲜膜甲拍好开，内边搁有一只面罩皮，有包物件，搁甲拍开看是一个人，已经死亡一段时间，遗体也已经拉化，看不出男性女性。经过检验双检，才确成功。死者是女性，一个平常时啊，敢若农民会出入的果子园，是为着命案的现场。这附近只有一间铁厝，内底住一个已经退休的警察。这暗时啊，根本就无人会来，但附近的厝边就讲，差不多两三公前，有一台车快速通过，入去了后无多久，哎呦，就搁驶出来呢。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那台车非常科技。环境在遗体边的树林里面，找到一张证件，40岁姓林男主的证件，目前已经抓到人完成笔录。姓林男主就说，死者身体不爽快，死去之后自己才会再来接单，警察无排除有其他共犯。根据了解，姓林男主讲，伊和死亡的女主原本做伙伫咧食毒品，结果隔天清醒的时阵，女主死伫咧伊的边啊，伊惊一大跳，才用啤酒杯甲包咧，才可以用工业用的保鲜膜甲封咧，含两个朋友再来到遮等伫咧内子园。话题高大声就讲，用保鲜膜包掉咧。有保存尸体的作用，臭味较袂走出来。局部的拉化爱三个月以上，啊那全身的拉化至少爱一冬。怀疑这查甫人有可能背叛死者，真久一段时间，后来才甲再出来撇掉。但一个真凶器，互人发现的路边，实在是真可疑。这是什么款的心态？伊嘛想拢无。非常的奇怪。

真感謝，感謝繼續收聽健康世界。你的產品無詳細不了解，指定藥房無清楚不了解，電話趕緊拍，空白空空空五五。

今年在空地中亚洲杯排球比赛在印度的美达巴德举办，咱台湾第二场的比赛对着澳洲队表现了真好，摕到这边比赛第一场的胜利。这时阵，一个台湾伫咧印度生活的家庭，嘛带囡仔来现场看比赛。当台湾因爸爸提出着台湾的国旗为中华队加油的时阵，工作人员竟然走过来制止，讲咱台湾的国旗爱收起来。这个妈妈常常伫咧网络上分享因伫咧印度的生活，伊就讲。一礼拜前，带囡仔去看台湾队排球比赛，看到遐澳洲队，哦，大家身冠拢比咱台湾的国较悬，气势真好。啊，不过咱台湾队摕到分数的时阵，啦啦队，咱台湾的啦啦队哦，大家都安尼拍破甲大声喊好，为咱台湾的球员加油。为着要帮球队加油，一个妈妈嘛准备一边。大大边的国旗做回到加油的道具，全部当归摄影机过来对着因的时阵，伊拢提国旗出来按。但这个时阵，所有比赛工作人员行过来，对因讲：讲一万分的歹势，请恁将国旗收起来。当下这个妈妈反问工作人员讲：这只是一底部，阮只是观众，为什么袂当？工作人员就讲，顶面的规定就是安尼，全部卫兵未当有这项物件。你会当伫咧外口边输枪，但伫咧内底摄影机翕袂到所在，真正袂当，真正歹势。所以去工作人员就安尼一直回事的，好声好水讲，国旗爱收起来。这位爸爸无想要为难对方，最后将国旗。好好拗起来，红的向外边，放伫咧大腿顶边。这个事件过后，伊两个囡仔真明显有去惊到，无亲像拄只加油的迄种热情，真冷静、真点睛。只是妈妈将国旗摕出来，为身躯搬咧，两囡仔看个真紧张，要将这个国旗救落来，放伫咧卡擦片藏咧。就怕说工作人员又又出现来制止，结果中场休困的时候，现场比赛主持人和两台摄影机坐回来到观众坐的地方来这活动，来生提国旗又国界小小游戏。过不多久，主持人来到两个囡仔边头前，女主持人对着镜头说，这两位这么细汉小小的球迷，来，咱来向因拍一声招呼。后一秒，麦克风就拄好囡仔，甲伊问讲：“啊，恁是为倒回答的？”这时阵，摄影机向准伊两个后生，两后生做伙大声清楚讲出：“阮台湾来的啦！”主持人原本是要听到的是中华台北。毕竟全场大拢是安尼叫，即个对讲，想袂到煞几六岁囡仔讲出着意料之外的答案。台湾，这时阵主持人一听到这个禁忌的词，表情马上变一个款，真尴尬的笑容，马上讲一句谢谢，额头背起卡通。来遮看比赛，这位爸爸正早进前就和两个后生讲好势。记者那是有问什么款的问题，爱安怎回答？最后台湾队摕到最后一分，3-1赢澳洲。因的加油团总共八人，大家大声喊“台湾，台湾”，国旗又搁举出来按，但这些贵宾拢消失伫咧转播的影片内底，镜头拢无翕因的加油团。好亲像这将来唔捌发生过同款。球员伫咧离开战前，有着教练带头向这辈加油团握手，就妈妈再度提出国旗，全球队拢对国旗
再度鞠躬。安尼排球队这边有摕到好成绩，和世界渐渐看到台湾。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擦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啊赶紧较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扫吃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痰扫不痰打扫顶扫直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嗲扫全本科。为做做都在睡闹打打起起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咽喉痛，感冒好起啊，刷一直直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颔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血丝，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拿喉，小小会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拿喉过气波，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总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互你食掉会恶到。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脑波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了嘴巴，啉瓜子茶，要是嘴巴带通清咳散，较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巴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稍得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调烧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调烧专门科，过拿熬，过细胞，周春红的烧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龙千玉用心。

这个富人人签牌签到伤过一笔，竟然相信网络上这种诈骗集团提供的大线消息，讲后一期真彩五三九要开偌济，号码几号，移动在要加一笔，名价有限，你若万来就无后，好，真赶紧就走去邮局要汇5000元对人包牌。台中市有一分局就讲，三条富人人家庭主妇平常时拢有伫咧签牌，这是讲伫咧厝内煮饭诶时阵，看到手机内边有一种包牌赢钱诶消息，就加入对方诶赖诶群组内底。群组内边讲开小钱对等，知影即期真彩五三九开奖诶号码，讲这是大线消息。三条富人人在白心桥马上和对方联络，对方甲讲，我只有一个投资小白超级计贷套餐5000元，你开5000元包你稳掉诶，一边拢掉咧几落万。三条富人人下定决心走去邮局要汇钱，要来探买菜钱。23号，富人人走入台中市大道区对分邮局讲要汇钱。韩国看到对方也手机也伫咧联络，有可能去予诈骗集团控制，拒绝汇款，同时通知关警来关心。这条富人人大声讲：“我这稳着包着的呢，为什么无好汇钱包牌？”警察来到会，看到富人人手机内底边有真侪人中奖，中奖率真高，名价有限，制造紧急的压力。所长大哥讲，这位女士，但是真正才好谈，为什么人要报你知？你家己谈就好啊！马上向富人人说明相关诈骗案例，听完富人人才清楚。好家在有恁大家斗三工，阻止我去汇钱。啊，那无买菜钱都无去啊，我就叫阮翁买死咯。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快紧拍空白。空空空哥哥空八九，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南拜沈文成。张英仁，古井夜咪咪。

0: 进攻狗，健康世界你好，
1: 你好，
0: 哎，大姐你好，
1: 我按你不上大台，我讲一下要等我不能当家人帮我，
0: 该选什么吧？
1: 我没困难啦，人要比较疗病。啊，今嘛我等你来等，我不能当今嘛我较好啊。
0: 今嘛暗时要较好困啊，
1: 困啊，我嘛不等你来。花甲班两元，
0: 花甲班两元，
1: 食骨头生疼，阿哥真薄，然后温也薄的，阿老公你来变，阿进贡的老三呢？
0: 阿你生疼有较好吧？
1: 阿食三元啊，进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然后，
1: 较袂生疼，
0: 较袂生疼。恭喜恭喜！
1: 啊，不是哦，多人老欢喜啊，你老困，你广告多啊，老欢喜啊，困你那边，我只要工资都就老是，啊，你嘛好讲，你那天我是当个，哎，大娘还呢，都讲不逃生呀。嗯，整个病啊，没困，起码不吃好啊。
0: 我生起码吃天龙补心丹加半两丸，卡袂生病。
1: 多吃三丸，这几家我用一个专家中药用过，一个头家家客啊。
0: 哦，头家家你客过，花甲花甲。
1: 我是改变我阿伯过人情啊。
0: 谢谢谢谢。
1: 头家家客啊。啊，我吃了啊，
0: 帮
1: 我吃一个，给健康上面的，我等我不是咱家人帮我，我问问困难嘞。
0: 暗时较好困难啦吼。
1: 哎呀，
0: 大姐多谢你哟吼。谢谢谢谢。暗时困未起，翻过来冰过去，吃云南天龙补心丹，讲吃两冬瓜，即马继续好困。赵春红，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猫只花轿板娘馆，讲生听好去啊！真侪人歹困片，倒来被困，爱足久的才困得去，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真歹。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在饱眠，身体才会强。咱这长久的心脏药啊，老紧张、搞大兄，要困香香的吊起来、压起来，较无带定定惊着，搞超烦。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安心定票都袂搞紧张，袂定定惊着，得困都袂压起来，较袂搞超烦。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不顺，要困一口气强被喘不过，这艰苦可能你原来会怕，紧吃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的讲较够清，走路爬走爬楼梯皮皮喘，你要叮当一下就会喘，心中喘这些都一贯就知，老大人为了讲过就会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穿袂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乌乌，头壳血无够，头壳乌暗片，头壳会讲走路会偏，坐车晕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徛起来，满天钻金条，袂杀无半条。我徛袂在，连厝都感觉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老伫退化，我昏去，昏去边也无人，该危险无？不昏去诶，即拢头壳血无及，云南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常常头壳听较唔好，我建议去照脑部电脑断层。洗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头壳无洗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头壳有一大个疤，也是丢。咱来听讲， 吃好去的有够多，常常都有朋友拍来感谢，爱吃去打循环的好，吃白麻未丢，爱吃心脏药才对。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偷心，南京地条变老人痴呆症，时到都向送去安养去，连感觉他家不好记忆坏，今吃云南天王补心丹，加上边高峰的艰苦，心中经过，吃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就管过过去补，朱棣豪林写个病病，会化痰多。真侪人倒来被困，较会生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休，痰少来吃都有效。搁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济，倒来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一串还是少痰较济，云南天龙补心丹正好用。心脏不达，心脏不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紧吃云南天龙补心丹正好的。心脏不达的，赶紧买来吃。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加万加五十通以下，常常血压上过低，他开始讲紧吃云南天王补心丹。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吃，一顿十点饭前饭后都会杀你，保证顺中口，指定要帮官。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两千，另外你若是要割白酒，白酒白毫金白块饼花椒冰包地红丸，各种白酒白金白来吃。老白酒加根加风挂米加灰灰，白酒帮布白酒大下皮肉，大家转白酒西哥，白酒起起放假背来背去点白掉，酒准红花椒冰包地方馆，咱一罐白酒油啊，九百粒白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白酒白，赶紧买来吃。酒准红，花椒冰包地方馆，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便贵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刚好推荐介绍的，若是听到的客用有这个需求的，赶紧赶来顾身体。顾身体则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实安心放心，顾人家己会当照顾家己，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拜林玉英流浪的人生。

很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员、花桥兵保地方员、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孝树、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个拜啦，同这时间就继续收听加好为大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宏远大城德腾山乡镇微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川青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
4: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头一边各位咱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改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扣，买唔着。也今仔日拜六呢，拜六的假期啊，祝咱的好朋友假期愉快吼、哦。来，甲听歌，欣赏歌曲以后，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买唔对，安排歌曲合作，河边春梦，这个金花姐啊，来到着咱的德国树林河路尾上经典闽南台儿剧，各位填报好事员大官的填报，个人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做来听这首《河边春梦》，听过时间，后尾有问题来寄产品的，电话你再甲伊敲互伊通，感谢，谢谢。

以前淡水河的风景是安怎你敢知？较早淡水河非常的清幽，清幽到连水底鱼仔拢看得到。有一天作曲家周天王先生来到淡水河边时，看到四周的风景非常的清幽。

0: 是拍摄应该不是这条歌，应该是走到溪边水流声，因阮头壳疼。我吼、哦，应该是伊，应该是迄个秋晚呐，吼、哦，秋晚这首歌曲，来我看一下，看歌，对，安尼吼，秋晚呐，来歌我甲复一下，唔对起，啊不要紧，咱吼个定播吼。哦来，伊完赶快赶好表报告，这个金华姐啊，吉兰公司寄啊，来到德国树林的罗贝先生跟闽南台，叫我要去福州玩大馆的，湖南玩大馆的，甲咱交代要听秋晚，做来收听。
1: 阮细汉的时阵，生活真困难。无像即马食富裕，迄个时阵有真济人拢靠对花啊来伫咧周转渡过难关，也毋过常常有倒花诶代志来伫咧发生，所以周天王先生就写了一首歌叫做《花啊卡》，来描写遐红倒花诶人诶心情。后来郑志峰先生就重新填词。变成秋晚，一首哀怨的情歌。

来好听的歌曲做秋晚哈、哦，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打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老爸将后生的保险单改改受益人，这有那真敢死的哦，真敢死！这个红色吼，这个查甫人。

所在，甲保险公司讲，讲因这个南妈保险的受益人要来改造因老母，因这个老母合作春季啊。那么南妈因老爸跑啊，冲到南妈的保险受益人甲改造春季啊，结果无外顾了，这个南妈就亡身呀。这个南妈是来亡身了后，南妈因母阿特骑着因翁的保险单来到法院的所在，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来告这个保险公司，甲告因大家官。本来这个保险理赔受益人应该是因母子，应该是阿特啊，阿甲着这个南妈的囡啊。结果煞去乎阿南妈因老母啊，春季啊。阿家南妈因老爸跑啊，把这个保险费退去。来到法院所在，法官一个问啊，一开始保险公司讲有啊，我有打电话去啊，对方那个南妈接电话啊，南妈讲有啊，有要改啊。这保险公司讲白贼的，这个白贼金去和阿特啊给突破。阿特啊，伊甲法官讲，讲我阮翁啊，伫破病了后，规个头壳都拢完全无意识啊，都完全唔知人啊，完全无意识啊。伊即卖即个阿特啊，要问法官讲，请问法官大人，阮即个翁婿完全拢无意识的情形之下，要安那样甲保险公司讲，伊要来改保险受益人？现在法官又叫那个保险公司来问一次，这个保险公司还要硬坐呢，说有啊，他打电话来说要改啊，我也有回电话回去，回说那个有要改没，他跟他印有啊。法官又把保险公司强调，这个阿南啊，保险的受益人是因母跟因子哦，阿南妈一个破病了，就完全拢无意识啊、哦！完全拢无法度人个甲人讲话沟通啊、哦！法官甲保险公司问讲：你安那样甲阿南妈讲话，关录音呢？或者是通灵，还是迄个看人仪？结果迄个保险公司拄啊讲话讲袂出来啊！当当讲话讲袂出来的时阵，即卖保险迄、那个。法官同我甲保险公司问讲，是虾米人甲你讲，迄、那个保险的受益人要改造因老母的？虾米人来讲的？结果保险公司讲，啊，对因老爸来讲的啊。即卖法官讲，要来改保险的受益人，无迄个要保人亲身讲，你今年竟然敢好大胆，敢共改保险的受益人？即卖法官同我阁叫。南妈因老爸跑下来啊！这个跑下打来开始咧坐的时阵，打开始咧讲，咱硬坐呢。但保险公司讲，讲要改保险的人，伊讲的啊，我打电话去，都有人接啊。结果南妈因老爸阿跑啊，才坦白讲，苏东是改保险受益人的人是我。啊，我吼，伊个改保险受益人接电话嘛是我。啊，我吼后生死的，迄、那个保险我做爷老爸老母拢无摕着半角银，全部受益人拢因母囝，拢因某甲因囝，我唔甘愿呐，所以我要讨一寡倒转来。迄、那个法官啊，对着因这老爸老母大声甲话：你实在啊，无去小看卖啊！恁这个后生破病这段时间是因某伫边啊，安尼无咩无你甲照顾，恁两个做老爸老母的一道位，有没有？事实，这男啊破病一段时间，拢是因某阿特伫边啊咧照顾，啊伊完全拢无意识啊，完全拢唔知人啊。啊，你这个老爸老母结果是三个事，咱去遐问一个导游尔，无咩无你照顾是阿特啊。所以法官

跟这老爸练练啊。你做囡仔的阿公，你做人的大官，你也无看到恁新妇，安尼伫恁家患病一段时间，安尼规暝规日伫边啊咧个照顾。恁家在生的时阵保险，就是要互因母阿囝，会当安尼以后平安顺遂过日子，用这保险门来过保险费来过后半世人。请问，这个囡仔临港啊，什么人会当个请大汉？你呢？你做阿公的人呢？还是你做阿妈？要给这个囡仔请大汉？结果，这个阿炮啊、甲春鸡啊，两个人拢点点拢唔敢应。啊，保险公司知影讲这件代志啊，是保险公司唔对啊，乖乖的，就把这个理赔金全部拢总啊摕出来，向迄、那个。阿兰妈因某阿桃啊，全部的总金额总共569万，因为对五口保险嘛，五口，这五口保险加起来都要569万。有的比如讲保险，就是爱单单死才能看到钱，保险单单死才看到钱，但是你也知影讲，你死了后，你身躯边上介需要的人，上介亲密的人。伊需要活落去的金钱，就是靠你这条保险往生以后通个领。保险，咱在生的时阵需要用到的是医疗啦。在生的时阵医疗爱对我搞，啊，咱这个医疗啊，伫少年的时阵用袂着。少年的时阵来讲哦，保险分做两阶段。少年迄个阶段，写立这个主寿险，20年的主寿险立了啊。后手这个阶段，一直到70岁进前，你若无破什么重病，是你的福气。那是70岁进前有什么款的大型的医疗需要开大条钱，这个保险将会是你的一个挖客。不过我跟何彪讲的就是讲哦，保险的主寿险咱唔免保介重啊，安尼压力较袂啊大。咱要爱的，咱要爱的是迄个医疗啊。医疗的部分，啊，甲当当你失灵的时阵，有一条钱，通好伫你的身躯边垫底。所以最后，即阵的案件啊，因男啊，因太太阿桃啊，有领到569万呢。啊，其他的包含着即个保险公司啦，啊，包含着因即个老爸老迄个大家官，拢有代志，吼。唔忙为着要贪这个小便宜啊！你也知影讲，恁这个新妇连讲啊，这个囡仔要饲大汉，唔是500几万就会当解决的。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人啊，伫咧天安车顶的时阵，皮辛苦尿尿酸皮皮喘，啊，迄、那个开车的人用行车记录器甲录着，录着了后，将着这段影片铺上网络顶面，伊讲吼。敢会真正听一个红灯，单变成模型啊吗？那么伊将着这个车牌号码改录落来了后，啊，交予迄个警方啊。警方讲哦，未使甲他单独用着影片，就来证明讲这个人有食毒啊。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车牌号码掠着这个底下尿尿酸的人，啊，来查看是毋是有食毒，安尼啊。啊，那无食。你讲伊伫遐尿尿酸，咱嘛无能证明讲有食毒吼。你讲你讲，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掏钱，空了新卡，即卖食毒桥都卖开车是发作重的啊！哦，把门卡开来车嘛有代志，所以哦，毒品茫目啊，目着毒品一世人捡夹。你讲你讲，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掏钱，空了新卡。来，这个宝山兄，吴宝山吴大哥，叫咱公司叫天宝好事员大罐的10罐，天宝青鱼明目丸10罐，天宝丽金配2罐，交代要听，我滚哪位？

0: 功课。
1: 全部好顺完大官的吃五官去啊你。
2: 哎、欸，阿姐
1: 啊，
2: 好好好。
1: 你当时什么姓头的吃？
2: 我较早无呢，最近一当无去做食了吼，怎啊拢无介好，无介好。
1: 哎、
2: 欸，啊，我妈去做迄玻尿酸。
1: 哎、欸、哎。欸
2: 啊
1: 不啊不啊全部吃完了全部好吃完了咧。
2: 啊然后那就有啦有效。
1: 多好奇啊不好。
2: 啊但是有嘛就较无力咯。
1: 啊不会啦啊没喝到焦虑啊都较好就是有效啊不好。
2: 有较近啊嘿。
1: 哦好谢谢啊。
2: 啊有较失败较无啊就较大咧。
1: 好咧吼。
3: 好过来，也咩老伙仔都咧吃啊！
1: 安尼哦，
3: 嗯，
1: 哎，食罐食罐算买起第十罐，已经食到罐式咧，就对啦。
3: 对，哦，
1: 高罐大罐咧，啊，因为嘛换一罐小罐咧去啊，吼。
3: 对哇，啊，别来换，嗯，后就会啦，要等那换。
1: 哦，我听。
3: 哎呀，
1: 好啊，好啊，
3: 精彩不在位，啊，今天精彩不在位，
1: 好。哦，谢谢啦，啊，因为生田拢好啦，吼。
3: 渐渐啦，袂讲自己吃袂好啦，
1: 就
3: 简单个红，对不对？我嘛甲阮遐老伙仔讲，就倒下来，这唔是迄个，这唔是第一话，啥物话？人这哎，倒下来吃，倒下来爱去迄个当店，才会迄个。
1: 就
0: 酸痛症、筋络病，若要互伊完全好，就爱补骨精粹。啊，要补骨精粹嘛，就要骨精粹袂流失。所以你那是要来治好着你的酸痛症、筋络病，首先得爱洗源头。源头该洗的骨少骨精髓，才袂阁不断的流失。啊，那是迄、那个要来补充肾水、骨少骨精髓，填补好正源，伊有一个骨板。啊，骨板咧补肾水、骨精髓，足好用啦、啊，吼、哦。啊，所以咱家好朋友，迄、那个骨板补充肾水，骨浆骨精粹，互你骨头的定会用。啊，迄、那个锁用，甲你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粹，袂阁再不断的流失。牛气来甲你正经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也阁包含十外味珍贵的药材，专门咧治好着你的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会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填补好循环。填补功能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填补功能完。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填补。过脑稳，啊那是迄、那个暗时也袂困起，长期歹困，长期失眠，填补过脑稳，耳腔晃晃叫叽叽叫，填补过脑稳，填补用量完，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紧的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是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了了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填补用量完。那是咱的填补力金配。 天宝你真配，这吼、哦。你到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咧爱困，天保你真配。夜生活也搞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保你真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当困的，天保你真配。暗时啊晚困的，天保你真配。这一罐2000块，来这边60粒。你啊一届敢买2罐，我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爱你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06型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了，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06型卡，安排歌曲领导啊，这个宝山兄。啊！叫咱公司叫天保好资源大罐的10罐，天保清怡明目丸10罐，甲天保丽金配2罐，到底要听领导，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没有问题，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感谢，谢谢。

0: 这个听众朋友吼，你若卡电话来的时啊，麻烦你电话加讲几声，加讲几声。我干那要你电话讲起来，我干那试了要接拢接袂赴。我干那随看了电话讲起来，我随接，哪里接袂赴？所以有朋友，你卡电话里边吼，你来讲过来声，我的电话卡有讲起来啊，因为过迄、那个过迄个交换机交换过。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打电话来来阮这个节目当中，要来赶叫产品的吼，你电话要加讲几声。去年的七月初，台中丰原姓王的一口罩，因为诈骗投资，大规家伙啊烧火团死。结果这件代志经过一年，姓李的。这个高人啊，当时来个诈骗王家的这个势力的一个人，害死一口罩五个啊，安尼干那叫我们判刑十一当啊，足济人拢足万分啊，是安怎样诈骗害死人的判刑轻？这是不是咱台湾迄个目前刑法上轻？即系何即系诈骗集团见家死，即个姓李嘅查某嘅，即个团购嘅团主，那么佢再佢哋即个美容师以及地下之争，啊个暴力讨笑嘅即个人，拢无听见因有啥物款嘅代志，一家伙啊五口就死，结果佢哋即个姓李嘅团主。出来来打罪，出来拢无代志。这样，因互相之间、互相分工、佮互相串联，甲因兜一口罩，安尼钱骗了了无打紧，佮互因规个口罩全部交死。安尼害死一口罩五个人，这个姓李的团购主。他干那判十一当尔，其他的这些人拢无什么代志，无什么要紧。所以最近有人咧推动着这个鞭刑啊，即卖已经进入到二读啊。我希望赶紧可以三读通过，吼、哦，再紧可以三读通过，和咱这个歹徒啊，会当可以受到应该有的处罚。一对翁仔某向着伊身躯边周遭的亲朋好友诈骗超过五十亿，受害人数五百个人。这两个翁仔某输当时投资合作单水棍，单水棍的集团。这单水棍的集团，因两个翁仔某姓黄甲姓洪的这对翁仔某。在外口做生意投资失败啊，利息发未出来，伊个旗下包含着火锅店、旅行社，安尼吼，有一堆人啊，拢总无法度头个领着钱无打紧，阁叫伊骗个戆戆说。这代志已经经过着一个月时间，但因分局啊指出，这一个月人一个月来啊。被害人来报案呢，多啊，干啦六十几个呢，村呢，也个有迄个一堆人阿未来报，哦，这实在是有当时啊，这个诈骗的这都是种上轻呢，所以现在开有人要推动鞭刑，这赶紧鞭刑要有赶紧三读通过，然后一寡这些作恶作毒的人，通啊，互因安尼。判当啊！另外，那个讲到去用弄掉了后，我变成未翻身、未平平啊！迄、那个司机拢无力啊！台中一个姓陈的村民呢，开着小货车经过太平的时阵呢，在太平路的路口。要正月的时阵，甲同方向姓卢的查某发生小浪，这个姓卢的查某的倒倒了后， 脚骨手骨弄弄断了，还佫造成气胸。后来虽然经过抢救了后，保住着这个姓卢的查某的性命，但是伊脚骨手骨拢受到严重的伤害啊！未翻身，未兵兵，未坐，未行，生活起居拢靠引导的人来照顾。这阵的案件，苏东时台中高分院干那个判三个月。那么被害人的家属认为讲判三个月上轻呢，最近甲改判六个月，最主要是因为一直拢无和解。那么这阵的案件虽然为什么法院无改判改重呢？因为车的毕竟无迄个完全拢唔对的，除非人咧停红车顶停伫遐，你敢讲哈？啊是伫个路边的停车架位内底你敢弄掉？哦，还是讲迄个路边停车，你开车门，可能造成车的，你爱专责。一般大多数啊，伫路边发生车的，拢有唔着规分呢。哦，那么这站车的发生的时阵呢，双方面拢会唔着的所在。那么双方面一直在着过程中，一直咧敲切，要安那调解，要安那和解。结果隆重调解未成，双方面啊所认定的金额差上济。那么一直拢调解未成，所以本来一审改判三个月，二审改改判六个月，原因出在遮。那么这个目前的状况啊，看起来应该就是这台货车的保险保无够啦。是安那讲保险保无够？如果今仔日这台货车的保险呐保无够？伊自然这个家当的部分，就会提出来赔这个啊，赔这个被害人呢。那么，如果那保险公司有法多人出来悄悄的话，开会下这些人本身免乞丐借钱出来，这件代志早就和解了啊。但这台货车应该是干来保经济险俩，伊无家当啊。那么，伊无家当的情形下，变成讲这站的车也发生了后。伊无够钱，人个赔人啊！啊，无够钱，人个赔人。迄个被害者的家属当然，迄个金额讲袂好势，起码失败。当然，告诉伊就要求法官改判较重一丝啊。但这个部分啊，判较重，伊嘛是改判六个月尔。为什么？因为在法官的认为啦，哦，这台的车唔是干啦，完全一方唔对尔，另外一方有哪有伊唔对的所在？所以我嘛是要跟好朋友讲吼，今仔日就算保险赔偌济啦，赔甲够啦，你连讲啊，你也是同款讨价的，你也看倒伫门上顶，脚手啊拢袂振动啊，袂翻身啊，袂冰冰啊，你想呢？啊，迄连讲啊，佮互你赔甲济钱嘛，无路用啊，哦。所以要提跟好朋友提醒，桥倒摆唔通徛啊紧，啊、哦。你形容之间，你若是反应会过来，今仔日即个车会袂遐严重啊。啊，我的车属实按钮直行，车先行无唔对，啊、哦！但我的车钮直行，车先行，佮就算发生车的，嘛是三七啦。对，讲我的迄台车唔对七，桥多摆借啦，马哥唔对三诶，哦，所以吼、哦，无论如何啦，发生车的拢是双方有问题，所以希望咱的好朋友桥多摆一定爱说你。五十岁一个细胆的开车。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埔的仁爱街啊，因为无开大灯，警方在尾啊盘查，细胆咧看到警察会惊，油门在站前方做一走，警方在后边夹队咧，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形之下夹队咧，三分钟后，这个细胆咧就伫个迄个阻碍街的所在，去让人家炸落来啊，车顶敲出着大批安徽塔兵甲宋西军团。那么这个车顶超出了到35.49公克的安徽塔兵加24.51公克的宋西混毒。那么这阵案件，这个高人啊，食毒开车，伊的车叫用扣车，啊无但经将依照着毒品加公共危险罪啊，来给医生发办呢。啊，另外边后悔在这个姓蔡，这个姓蔡是踩了了后。单叫人家车回，这个假毒开车发生车的啦吼。那假设伊发生车的话，应该是会该收啊啦，吼、 25500，大家要电话外关系控六星卡广告。
1: 是真正好。
2: 我目睭安那好？
1: 因为我是目睭是青光眼啦。
2: 好好好。
1: 啊，拢有去去隔医吼，用红镭射啊，因为我是无开刀啦。
2: 好。
1: 啊，拢会流目油。
2: 好。
1: 啊，一擦。
2: 好。
1: 啊，我改食一罐有感觉哦。
2: 嘿。
1: 啊，第二罐真完全哦。
2: 嘿。
1: 未流目油啊哦。
2: 好。
1: 啊，无目油流落啊吼。
2: 嘿。
1: 流甲佫咸的流鼻呢。
2: 哦。
1: 流甲介严重呢。
2: 嘿。
1: 吃一。罐头差啊，第二罐我先给你吃哦。
2: 嗯嗯，
1: 我算保养了哦，剩一日吃一顿尔。
2: 啊你啊，
1: 是啊，我今仔要去给你叫。
2: 啊你啊，
1: 嘿，
2: 好喏，阿弟吼，目睭吼，切工咱也是好不简单呢。
1: 因为我这是一算讲我第一手尔啦，无算讲完全啊无介好啦，算讲唔免去用看啦。
2: 哦。啊、我讲袂使，你听我讲吼、
1: 欸。
2: 你虽然搞我健身，我真欢喜啦吼、
1: 欸。
2: 啊，但是咱的目睭吼爱持续，你有切工眼的人一定爱加眼科较加配合的。你忙吼，忙种啊，有较好啊，你如果无得看，安那爱去看啊。
1: 我是高一，我是高一的高明的，迄个吴国良哦，迄、那个足厉害的，要看
2: 不简单。你都爱安那吼。啊，那照时间去啊，该顺爱去顺，该看爱去看。
1: 我有去 啊， 啊，但是伊甲我讲唔免去，我去呐。
2: 好啊，你啊。
1: 所以我就无去啊。
2: 好，甲伊讲唔免去，无去。伊
1: 讲叫我安尼好啊，未无算我毕业吧就对啦。伊甲我讲毕业吧唔免来啊，安尼啦。啊，所以我听见你咧陪我拢甲你食。
2: 好啊，你得。
1: 关得有效。
2: 啊咧，啊食第二罐了，继续好。
1: 第二罐的我拢食保养咧。
2: 啊咧好。
1: 我今日要过来叫。
2: 好啊好啊。
1: 叫一罐过那完。
2: 啊，把机会交俾爱。
1: 啊，就一罐目睭药啊！
2: 哦，啊，一罐过那位。
1: 一罐过。
2: 啊，你目睭是安怎？
1: 老目油。
2: 老目油哦。
1: 我这本来情况啊，我是拢控制该好些。
2: 哦哦哦。
1: 啊，算讲拢定会老目油。
2: 好、
1: 哦。我今来叫一罐吃吼、哦，都有感觉啊。
2: 都有感觉吼、
1: 哦。啊，你我去来叫第二罐，我正常吃保养，吃两顿尔啦。
2: 有啊，加过嘞。
1: 嘿，都加过嘞。
2: 好啊，你目睭药好用啦吼。
1: 好
2: 啦，
1: 谢谢啦，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是啊，我咧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食个效果真好。往这个目睭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哦，啊，你这目睭的镜头遮食力，这吼得爱手术啦。结果伊无去手术。即嘛，无去手术了后，一段食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持续个食，食个进呐。啊，去予医生看了后，医生也讲，哦，啊，你即嘛把酒喝哦，盖好吼。啊，就安尼，天宝清怡明目丸继续个食。啊，医生家里就唔免来啊。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咧检体看袂清、看袂明，最后流目油。目睭西哥流流，目睭端粘条白袂金，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会变形。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按眼睛，卡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平精神丰富啦，注意啦，别集中，吃天宝过脑丸，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歹困歹落眠的天宝过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过脑丸，火过火了，火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天宝过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卡烧、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啊记得紧着闪出来，尿尿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挂水，水正对家己，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天宝养龙丸。啊！若填补好正环，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 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路歹，筋路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姑老道久久卡紧，走路安尼逼逼憋憋，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的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因阿是在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哩男朋友三后的骨质疏松，今年起骨质疏松，拢家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啊，那个天宝益生菌，你得拿迄个贵啊，刚开苦本素苦一盖，每一盖苦本素拢苦一包苦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回来吃，再去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素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五，啊一克啊得有三十条。外面无蛋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安排着好些歌曲，我和你去。这是咱的陈太太给咱公司寄填报，过来完大官来交代填报要收听的歌曲。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龙。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和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亲自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的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
6: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走进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甲讲到这个风台第九号的风台叫做八威，这个八威已经伫咱们形成为强烈的风台，目前犹原继续的增强当中呢。这超级无敌强的风台八威，这未来啊会影响咱台湾未少的。那是无险，直接为咱台湾来温习。啊，那有险过，在台东那边啊，有哪会做假的嘞？北部那边有哪会做假的？所以哦，台湾即卖大家人莫咧烧啊，爱准备头家莫咧烧啊。风台正式会影响台湾呐，吼，会影响台湾。第七月初十到七月十一两天，啊，那么提醒民众爱做好准备。这两个风台特别的会有危险性，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即卖来讲气象的部分呢，风台的后礼拜、后礼拜三、拜四这两天影响台湾上加力。那么明仔载的气象，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这天气非常的炎热，明仔载全台湾的当时啊，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感冒式的顶好啊，已经连续出现着36度高温的机会。嘉义县黄色的顶好。来到36度以上，好，这个部分呢，哎，我又无讲到这样讲的气象，来，我看一下哈，跟他报的温度。那么明仔在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湾各地是好天到侪分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甲恒春半岛三不五时有南山落雨机会。到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个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伫这个所在活动啊，出门爱扎雨具啊。那么温度的部分，西半部甲宜兰高温是32到35度。花莲台东有30到31度啊，啊，大台北盆地甲中南部内陆有36至38度的温度啊，这吼爱注意啊。离岛天气偏好好天，侪分27到32度；金门好天，侪分27到31度；马祖好天，侪分28到31度啊。啊，跟好朋友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曲做一半心声一半醉。这个一半心声一半醉，这首歌曲咱的歌主名歌声，给咱公司寄天宝永新源、天宝永龙源、天宝过南源大观人甲天宝为你好，交代听这首一半心声一半醉，讲要听安明的。伊讲安明咧笑，伊较介意啦，吼、哦，个人介意无受伤。那我是当然较介意容易来笑诶，容易来低音较高啦。啊，但是这个安明笑，安明诶气味，所以啊，每一个人介意无受伤诶，吼、哦。这无法通甲勉强啥物人爱接受啥物啦，吼、哦。来，这个听一首一半心声，一半醉。

来好听的歌曲，合作一半心酸一半醉，这每一个人喜欢的无相像啊，吼，无什么人唱了较好，什么人唱了较歹，哦，这每一个人喜欢的无同款啊。有的人就喜欢容易笑的，啊，有的人就喜欢洪明老师笑的，无相像哈。所以茫讲什么人唱了较好，什么人唱了较歹，这无什么人唱了较好较歹哦。这要跟好表讲的，就是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啊。来个讲到有一个吃酒醉的，这个吃酒醉的吼，他跟他们朋友啊去台北西门町，啊去那个西门町的所在吃饭，搁兼饮酒。啊，这个姓陈的啊，他酒吃了足济，吃到那牙牙牙。这个做水雷啊，啊水雷啊吼，因为最近头路未顺利，啊感情哥出问题，心情真歹，单看伊个朋友做回来台北西门町的所在饮酒，吃酒该有愁，结果啊，借酒该愁，愁上加愁啊，啊单哭哭花啊。即卖哭哭花的时啊，店家看时间到要打烊啊，单个啊，伊个朋友讲，因为伊个朋友做回来嘛，店家个伊个朋友讲哦，哎、欸，先生歹势，阮的时间到就要打烊啊，啊，歹势，该当心嘛，我你算小，即卖小姐算了，叫客人车要离开，客人车一个来啊，伊个朋友冲着这个水里啊，要甲伊。上上计程车，这个计程车司机看这个水雷啊，哭哭花啊，水到遐吃力，单家伊朋友讲啊，无法度歹势，迄、那个酒吼、哦，饮遮济，我无法度甲你载。啊，即卖车开要走的时阵啊，这个水雷啊，酒空绳压起来，这个酒空绳压起来，单开始甲这台车底下嘻嘻嘿叫，甲计程车司机大细声。这个警察司机同我讲，因就讲啊，无爱载，唔煞袂使的款呢，一定爱载呢。伊迄朋友知影讲，迄个警察司机咧期盼呐。啊伊嘛知影讲，因这个朋友食酒醉了路啊。啊伊知影讲，有诶警察司机无好哩啊。万不顾你那个掠着，那拄好拄着硬啊。有诶真侪警察司机，因出来走计程车是做不得已的啊。喏、哦。他都爱有一个套路，无一个套路，佮出人佮无用交代，所以出来招下伊嘛，招佮足无奈。啊，拄到这個，佮第一个所在咧哭哭花，伊迄个过去的个性就压起来啊，压起来了。即卖因即个朋友怎说明白，要甲伊即个水雷啊拖，叫做水雷伫遐嘻嘿叫。警察司机有哪唔怕生惊的？同我卡电话报警，哎呦，计程车司机有个人啊，吞吞开吼，那啉到一个程度，本来伊服务业是拢会当啉来啦，啊，有个人啊，啉无可啉，就避免啊，啊，避免的两种，一种就是报警叫警察来处理，啊，一种的落去就吹，安尼啊，吹是较不利啦。所以警察司机，咱的司机大哥吼，那拄啊好好运，你即摆拄啊有咧听我的节目，我甲你苦劝，那拄着迄个哭哭花，迄、那个哭哭路的这個，你报警叫警方甲你处理，安尼上简单啦，拢袂啰嗦，嘛袂制造你的困扰。你若看伊安怎样落去，爱食酒醉，那万不顾你，你甲杀跋倒伊的头壳倒向遐哭一个死，你的警察一世人免走啊！啊，无当其你个背袂了，啉一时之气免把你自由啊，因为伊食酒醉徛袂使嘛。啊，伊要甲你冤家，你有当时啊，你想要甲杀开啊，啊，叫杀开倒向遐，头壳位头壳卡了，一个就死啊。啊，你有够歹运，你多有够衰啊！

给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当给带回警察局内底面，给保护管束了。啊，这件代志当准拄好，警察司机心内想讲啊，算了，刑事属性嘛，无想要提出告诉啦。啊，这件代志当了，当准拄好。而且你讲警察司机，若要甲咪底下处理这件代志，会当叫伊赔偿伊的肇事时间呢？伊妨碍伊的自由啊！我要走啊！啊！你结果你无要，你无要我走啊！哈、哦！啊！无要我走，你代志又大。另外，你讲到四十岁姓曾的开着一台黑色的面路的，伫这个新北市的罗州永安北路，因为食毒食到牙牙，小人刷来弄到迄个对方啊！伊在吼失控，都弄到对方路边的护栏，伊对方的车道了对啦。为这边的车道啊，弄到对方的车道，都为路边的护栏个结了，规台车拢啊迷迷茫茫。那么警方来到地，叫伊配水呢，结果一个甲查起来，原来又吃起了丧尸粉毒、甲安徽他兵、甲卡西东，一概吃三毒个。警当场将人甲抓起来，车改扣毒个。那么像这个姓曾的来个医生发班，另外来个讲到七十岁阿伯啊，冲红灯弄到一个妈妈载三个囡啊，这个妈妈哦载三个囡啊，因为你都知影，一个妈妈生三个啊，骑奥多拜载三个囡啊，这是伊的不得已。蛇啊吼，拢为上游的迄个所在等。啊、妈妈你都无法度，伊无载这四个囡仔就袂动，伊袂无载这三个囡仔就袂动啊！啊，我生三个啊！啊，我家一个富人人要照顾这三个囡仔，我桥多摆我无家这三个人拢载出来是免啦。哦，那么这阵的事故是发生伫个高雄市桥头成功南路甲南高路口，七十五岁阿伯冲红灯。啊！这个阿伯啊，冲红灯出来，单牵一个姓江的富人人，奥多拜小龙，这个姓江的富人人，奥多拜顶载三个囡仔，这三个拢伊的祖囝，弄一个这个富人人，甲这三个囡仔单喷出来，跋倒，和你家在伤魂无当啊！颠倒是这个姓，这个姓邢的，这个阿伯啊，今年七十五岁姓邢，这个姓邢的阿伯颠倒弄一个单当场很死啊！三个病人不敌死亡了。哇！这阵的案件，这阵的事故，这个姓江的富人人爱桥都要去弄掉，结果这个姓江的啊，这个姓邢阿伯已经死啊，事后的赔偿可能都要靠保险公司啊来处理。另外，那个讲到北德雾水下水道啊。这个北德的污水下水道在施工的过程中去污到亚速工，天然亚速的亚速工，一个污到了后，亚速都污出来，都速速叫一直在污啦。哈、哦，这个施工的单位一个看到亚速一直在污，都讲急来停工。这若卡落去亚速工啊，内底亚速人污到火就变起来呢。那么这阵的案件是安尼吼。这、那个桃园市政府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啊，这间叫做立鼎公司啊。啊，这个立鼎公司伊无按照着人予伊的公线路途啊来施工，有没有？一般那是要施工进程，拢会去申请土卡公线路、公线路的图。啊，这个公线路的图，那假设申请出来了，因无按照公线路的图来施工，那安呢出代志，这间施工的公司爱负责。这个公线路的公司哈，这个施工的公司，伊去共扣掉人的公线，等于安呢得爱伊共负责啊。那么这个天然的亚速新特天然气公司啊，接到通报了，随时将亚速禁起来。这是发生在桃园区啊，啊，那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交立鼎公司来施工，结果在施工的过程中，伊无按照的公线图来施工，单为着公线图，甲挖了公线图挖一个灯啊，啊，公线挖一个灯啊，
这个公选欧登的了后，亚速团

瓦舍，亚述一个瓦舍出来了啊，哦，赶紧呢，随时通报着鑫陶天然气公司啊，随时把亚述禁起来，禁起来了后，随时来抢修啊，好家在一搭久啊就处理好啊。啊，那无亚述个继续给瓦舍出来，迄人有人啊要经过引火罗变起来，所以是安那样。那甲咱讲吼，忙一边跳，多摆一边吃荤。嘿啦，多少都注视，多少都着这水都水啊！有够歹运的，都多少家属咧外泄。你来吃荤多少素？荤一个素，火一个，到底水变起来人很错个。啊，什么人嘛唔知讲什么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所以政府即卖规定啊，未使一边跳，多摆一边吃荤，嘛未当一边行路一边吃荤啊。因为吼、哦，你什么时阵都唔知讲伊家属会外泄咧？啊，你今多徛到这个路口的时阵，伊多底下施工，啊，你多底下当红灯，你多付分一个数，家属讲来，这家属走出来，你这数了，多有就变起来，伊多很错起来。所以吼、哦，这个代志已经处理煞，弄歹物件爱咁背吼。你话那个讲到台中市24间学校有来使用到这个。有问题的沙拉油啊，这个沙拉油吼、哦，有问题的沙拉油来对面。那恁来讲到吼、哦，这个新竹县，哎呦，嗯，沙拉油唔是这个，好吃，歹势啊，沙拉油的这个时候又走无去，这个。中年油气大刀沙拉油验出到致癌的物质，或者苯平比耶，苯平比。那么这个苯平比这种物件，超标，超标吃了伤济的致癌呢。那么当然，你若无继续吃落去，是无差。迄两礼拜了后，毒毒素都排出来体外。啊，当然，日常生活当中加吃一寡排毒的物件。加吃一挂解毒的物件。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有牵涉到24间学校加一间实验室，24间学校加一间实验室有用到这有问题的油啦，所以今麦台中地检署已经分他的案来侦办了。这个中年油脂大刀沙油验出到苯平比的这个毒素超标。想拍文，这间中年沙拉油冇够咸，咸噶是安那处理的过程当中，才会去出现着这个物件。迄大刀咧刻油，迄、那个作正常的当中，就大刀咧刻油呢，迄、那个也无什么问题，那会去刻出着这款有毒的物件。那么这个食安处持续追查流向啊，其中服务处会维持全国总共138间的业者。福寿增加到全国总共149间的业者，啊，泰山企业啊，出货到台中也有总共13间啊。这个市府已经跨局处开始来查缉着这所有有毒的沙拉油，目前已经按照规定，全部的沙拉油拢总回收啊。那么，即卖所谓不法，将依法来处罚。那这些囡仔为吃着这沙拉油的人，大家拢叫个叫个个，所以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酒，好听的歌曲，酒歌曲是咱的安太太来到着咱的德国楚林路路尾商场店面上，太阳叫各位填报好证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我们的李善行跟我们村的对面进入，叫各位填报过哪晚填报清宜民文林大哥，在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里，叫各位填报何正元填报过哪晚课程。在我们路就中明，叫各位填报何正元填报用心文，我们的苏太太最后来听这首《女人也有梦》。

0: 来听一则啦，广告。安怎啊？
1: 伊迄个咧啥拢未困一啦，伊就少年就是操烦啦。
2: 啊，未困诶，安尼。
1: 系啦，啊，就是操烦，操烦恁啊，啊，拢未困一啦。
2: 啊，今嘛食咧过年晚食有效的。
1: 系啊，用岗位清。
2: 田埔干过江南话，
1: 对啊，所以我讲足感谢你个啊。
2: 啊，伊是家己听还是你家管食诶？
1: 嗯，家己听啊，叫我去买。
2: 好安尼，啊，伊是挂肚。
1: 啊，就是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啊，我来带看医生，带过来当啊。
2: 啊，你是挂肚咧？
1: 我带，我妈带迄种啥啊，护工啦，我带五家啊，所以我两个拢无方便啦，啊，所以伊艰苦拢我咧带。
2: 好安尼哦。
1: 嘿，阿叔啊，讲足感谢你个啦。
2: 啊，你嘛足好个呢。
1: 嘿，啊，我家伊讲啥，伊食你个药有较快活无吼？
2: 哦哦。
1: 我安尼嘛是足快活嘛，免佫家装来装去，安尼啦。
2: 对啊，啊，你妈妈几岁啊咧？
1: 我妈72、73，我不记得。
2: 安尼
1: 哦。
2: 啊，食几罐啊？过来完食几罐啊？
1: 诶，过来完大罐嘞，今礼拜佫来买一罐，安尼第三罐啦。
2: 啊，
1: 头啊咧食是食。食迄种细罐的气泡麻的啦，
2: 好好好，
1: 啊，食了有啊，我怎啊搁买啦？
2: 好安尼啊，
1: 系啦，
2: 啊，你是拢去倒关啊？
1: 伊讲啥？你家讲一心动啊？我就讲走一心动遐问啊。
2: 哦，我家一心动的对
1: 啊，系啊，
2: 好安尼哦，
1: 对啊，我就感谢你个啦。
2: 袂啦，你问安尼讲哈，
1: 哦，
2: 啊，你妈呢？哦，有迄个朋友还是迄老伴吼，有迄个艰苦你就甲补哈。
1: 好
2: 好好，谢谢啊，谢谢。
0: 厝边隔壁，咱若食好，就爱甲伊斗相报。啊，报人食好药，啊，拢是咧做功德啦，吼、哦。所以咱遮好朋友吼、哦，咱若是有迄个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未通透，啊，那赶紧的眼、眼睛、骹手的肉。血压袂悬，咱来甲买天宝果脑丸当来食，迄个食效果就好。啊，你呐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来袂集中，买天宝果脑丸当来食。啊，若有咱的暗时啊歹困，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睏起安尼头壳晕车车的这，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要填补过脑丸当来吃。火锅、火炉、火烤、打过笋、三酸甘油酯过老关，会有会带伤过老重啊。啊，要让咱的血路循环好，咱的填补过脑丸有活化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路循环啊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了。啊，若是咱的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谷老道，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的骨浆骨浆碎，生无起来，囡仔时时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哩，人朋友三两位骨质疏松，今年个骨质疏松，中背时大退化性的关节炎，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交流，揣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雍龙丸，啊，那是迄、那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的天宝雍龙丸。啊，那天宝清耳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下点擦， 行政红上听答案。目睭晒过老老，目睭端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易明目圆。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芒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填补清液、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打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安排挂叫妈妈挂车啊！这是咱的叶生来到着咱的迄、那个哎呀，上帝庙前三甲堂桂林同学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清的名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叫，在咱九六二路农友叫各位填报好证完，林大哥听一首妈妈。挂车。

0: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新竹的庆拿铁厝来发生火烧，这个庆拿乡的富林里路啊，富林路里段一间二楼的铁厝，这间二楼的铁厝啊，汹涌火烧啊，一个烧起来温度提升，消防队赶紧派人到现场啊，来个拍火啊，烧起的面积差不多30坪。起火原因，正在由着消防人员来咧个调查当中啊，也出动着各式各样的消防车12台，消防人员27名，加二消人员15名到现场拍火，好加在正紧的将火拍花，无造成着人员的伤亡啊。另外，那个讲着中华发生着一盏修理太阳能啊，太阳能板结果。叫电到的意外，这个给他电到的这个啊，当场现失去喘气心跳，63岁啊，这个某人啊，他在彰化市进德路啊，在二楼的所在在施工太阳能板啊，一般这个太阳能板吼，伊若安起来了后，随开了都随有电啊。那么这个63岁的某人啊，在现场施工的时阵，一个开灯，随即电到，电到了后，当场失去喘气、心跳，硬个急救救无我，刷落去该送去到病院所在嘛，救无我，吼、哦，还这事实，在迄个现场的施工甲电有关系物件，实在有足侪危险的啦，吼、哦。宝宝拢爱说你，啊！这个工人当场去有太阳能板电死，电死的时阵，规身躯拢顶酷酷。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掠灵的查某的伊个吼，一般正常咱啊掠灵拢会去点来对掠，去点头来对掠。啊，有诶会叫等下领导掠，比一个的来讲啦吼，那伫领导掠一尾灵爱700。啊，那是去到啊，不是啊，那你店家来这里是不会另外700的话，去到领导两人可能就是1000。上重要还去看路途有要弯无，啊，你还去贴一个计程车钱呀，吼、哦。啊，有的人无想要出门，啊，两人师傅伊就会当直接来到领导，甲你两人两两个等伊啊，哦。啊，这个台北市一个市里面。叫掠灵店派一个组起来来引导掠灵，这个查某有色的，这个查某叫春花啊，啊，这个春花啊吼，甲这个人客是有色，但是并无作色啊。就讲啊，我有熟识啊，我来你遐掠灵，我叫伊来哦。比如讲，这个春花啊，到98号的，啊，你甲叫98号的来，啊，这个98号的春花啊，到车坐的来引导啊，我阿爷出场。看伫店内掠的介绍无同款嘛？店内掠人可能就是迄个2点钟清白，啊啦出场来掠人可能1点钟，2点钟可能就爱2000几，还是3000几，安尼啊，不一定，我唔知啊吼，因为我慢慢去掠就济啦。那么现在这个查囡仔来到引导掠人的时阵啊，因为2点钟的时间还未到，这个查囡仔要走。要走的原因是这个人客，这个人客吼、哦，真烫手了，垃圾鬼，伸手把这个左囡仔后背消磨，啊，这个左囡仔吼反恐不爱回消磨，啊，所以讲反恐不爱回消磨，要离开啊，结果这个人客，伊当下把这个左囡仔底下扭扭拉拉，啊，刷落去，要把这个左囡仔逼伊家靠高了。结果，这个人客起毛起，阿要爱起毛起，让叫这个查囡仔来家考教。结果，这个春花啊，看到这个人客要讲硬气啊，然后把这个人客塞啊，塞了后，伊拿话头要走，搁再去有这个人客甲拖倒转来，搁要第二次来家性侵卖，结果这个查囡仔拼性命，含这个人客相拍，结果相拍拍拍了后啊，这个人客去有。小姐给他制服，人客叫小姐制服哦， 叫小姐甲饲倒去涂骹恁，用脚踏夫为个颔棍甲伊饲掉个啦。是人家叫小姐甲伊制服哦，唔是迄个小姐叫人家制服哦。哦，这个、小姐掠人掠了要走啊，这个、人家硬硬要甲饲，两个人伫咧滚量的过程当中，这个左囡仔甲这个人家塞，佮佮咬，佮佮拍。啊！这个人家把这个头章，在这个查囡仔揪头章，佮佮啊硬刺，要佮刺过手，结果这个左囡仔两个人在过滚量的过程中，这个左囡仔将人家刺到里头壳里了后，将个手佮捏捏的，佮拗起来，佮再用脚头佮伊暗棍刺掉的，这个、人家伫个所在滚量袂起来。利用这个时间，这个左囡仔打电话报警啊！这阵个代志来到法院的所在，小哥一审。把这个左囡仔判无罪，把这个查甫的判一年八个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查囡仔告这个查甫的性侵害未遂啦。啊，这个查甫的告这个查某的伤害罪，这样代志当然双方面相告嘛。啊，因为这个法官认为，这个涉嫌的查甫人当时要把这个左囡仔性侵害，这个查囡仔是正当防卫，所以判无罪。啊！这个查甫人性侵害未遂，该判一年八个月。上诉高等法院了后啊，迄、那个法官认为，这个查甫人伊要甲性侵害的过程无足明确的证据。啊，干那这个查囡仔甲伊两个人的对话尔，所以二审单甲这个涉嫌的该判三个月，查某的该判拘役五十天啊。这阵的案件搁在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发回更审嘛，更审的时阵翻头。有完将着这个涉嫌的，甲判一年八个月。啊，这个查某服务人员判无罪，甲判一年八个月。重点就是要让这个查甫人赶紧找这个左囡仔和解。那是和解完成，可能就会当甲判缓刑。哦，这重点是安尼啦吼。法院啊，尽量啊，要让因两个人的和解成熟，和解成熟了后，就会当判缓刑啊。这是发生伫这个。发生在北部的一站台北市涉嫌的叫查囡仔进到了人工性侵害，无过受刑判一年八个月。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马戏团一个组囡仔啊去遐做临时工啊，这个马戏团一个组囡仔去马戏团内底食头路，结果这个马戏团的团主啊，把这个组囡仔性侵害。即阵的案件，昨天啊离开着这个马戏团了后，随时向着马戏团的团主提出告诉。即阵的案件，检察官将伊起诉，起诉了后，把这个团主收押138天。所以吼、哦，咱台湾的司法啊，真正有足侪需要检讨的所在。检讨吼，这个昨天啊，伊甲法院提出告诉，讲这个团主。该性侵害，结果检察官该起诉了，将伊收押138天。这阵的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伫咧审判的过程中呢，认为这个左囡仔跟这个团主发生性关系了后，有个主动找这个团主开讲讲话，所以证明这两个人的男女之间是有感情的。而且安头至尾，这个左囡仔开始发生性关系了后，拢一直跟这个团主互动呢。那么最后法院啊判决这个团主无罪，一审甲二审拢认为罪情不足，将团主判无罪。所以这个部分团主主张，讲这个法院该收啊138天啊，法官爱赔偿。啊！而且这个左囡仔该诬告的部分还伊无透露，名誉严重的受损啊，要求赔偿80万。台中地方一定认为啊，迄、那个犯罪被害者已经扣人赔41万啊。哦，所以法院判这个左囡仔赔偿这团主精神损失15万。迄、那个左囡仔未成年呐，哈、哦。0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公告。
1: 都跟前呀！
2: 对对对，我妈妈啦，我
1: 妈妈
2: 好，因为被我妈妈家啊有家好不家差足多，因为我大概出来去，也因为糖尿病了，所以有一碗 肾脏吼并发症。
1: 哦，有细胞。
2: 嘿，啊，我大概吼来出来去做检查时阵吼，医生做超音波讲已经死心啊，阿妹。对，伊迄就是做严重啊，所以吼，你讲你口话讲爱听嘴巴，唔对，伊个物件吼，我拢过处理过，然后配合你食药。你真正有一医吼，糖尿病啊，佮有乳癌吼，啊，食出只药，有阵时你用了话，一家食八粒十粒，伊都唔爱甲我吞。唔过伊讲那无食吼，因为伊伫房间内底话，要坐像个尿盆坐嘿吼。
1: 好
2: 你讲怎样？嘿，那有食无食差偌济？嘿，无食是滴滴滴滴哦。哎，那食你用的完时阵，会就是较济呢。你敢怎样？真正我可以明显说，我想要甲这个种好个吼，甲大家讲，像你讲的呛嘴。
1: 嘿，
2: 佮爱食你配合你食，真正因为到要改高肝唔免洗心吼。虽然他今年五月已经往生了，可是我不用他洗肾。
1: 哦
2: 哎，我刚刚这种对我们的帮助蛮大，所以我想要甲做在听又讲，这真正是唔是欧北一空。没有成效，在那乱讲的是真的。我感觉有快点啊，那很明显。
1: 哦，你怎样讲？我这款药啊，吼，人家在吃吼，
2: 有吃无吃差，够最用滴的。你怎样啊？一点钟，半暝啊，一点钟就要吃一盖。因为今天是吃出的药啊，你啊，那个糖尿病、高血压啊，有的等并发症都来了。我想要跟大家讲话，今天也是肾脏不好，今天呛水。
1: 呛水。
2: 嘿，就是。也，你也采蔬菜，一定爱过杀过，然后医生配合，医生讲什么物件袂使食，一定爱哎呀嘞，佮配合你也要真正，我洗心，我真正一定食出侪样来，佮一礼拜去洗三间心吼，真正是受不了，我真正是。哦，
1: 谢谢
2: 你
1: 们，
2: 是不是？我想
1: 要
2: 改
1: 改，
2: 今天是很谢谢你们这样子。
1: 安尼哦，
2: 嘿嘿嘿，
1: 对啦，谢谢你啊，哦，对啊，祝福你啦哈，谢谢。
0: 这个太太，因妈妈啊在生的时阵，医生讲因妈妈腰肌的功能就歹，那无过好势会死腰肌。啊，因为这个妈妈慢性病足济吼。啊，吃足济药啊！是咪小公鸡的妈妈那个洗耳机落去，但是耳朵大条的啊。所以听我咧介绍天宝养龙丸好用啊！你同我买天宝养龙丸好吃。讲天宝养龙丸一个吃落去了后啊，哦，迄放尿有够大缸的啊！啊，本来放尿拢安尼热热个臭尿香，即卖放尿拢袂啊！哦，迄放尿袂顺时，袂大缸，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咧袂掉。这款吼、哦、高尿现象啊，你甲买咱这款天宝养龙丸当来吃。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说啦，卡寒汗水水蒸对卡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陪陪。放了卡前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这个暗时咧困起，没起来放了放过来变的这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筋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开不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长骨长出来生无起来。囡仔是说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期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个。天宝过脑丸呐，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起，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冬季失眠，耳根轰轰叫，叽叽叫，吃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电扫扇清洗化痰润喉地扫。骨里扫黑骨穿扫 ，K K 扫裤裤扫，天宝定扫扇，又有粉末你个看两下，尽量个干嘞，扫净就停。地扫凉，天宝定扫扇，芬兰白药，多香这香，龟康老花，吹破那好听，胃破康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啊，那是咱的天宝胃里好，天宝胃里好，胃闷闷肚肚，一切生胃生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上过胃病，低胃病，天宝胃里好。 江新文气散传统的香油粉气香街有头中开开行李家过一间弄着磕着削着当着打打地当抛下的路操了过多走过久散着来香的江新文气散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溪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美，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福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六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兴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000000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爪、大腾、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公司。除了牛奶，福兴这几年阁成为中部地区新兴的香蕉区，一挂已经废弃的土地变成湿地，吸引各种的水蕉来这佚佗。福宝村民家己伫福宝湿地顶头搭起着真简单的香蕉平台，希望为福兴带来香蕉客，也带来另外一个新的希望。福兴有海、有牛、有水鸟、有独一无二的莲厝庄，也有台湾产量上界最闽头啊。伫这片靠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的来热收听，遇到望你虔诚的喊麦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长征人，
0: 感恩啊，
1: 谢谢
0: 啦。来，这个。那我来讲一个啊，这个健康的新闻啦，哈、哦啊，这个胃癌嘛，哦，这有那报纸新闻看呢，哈、哦，这个国民健康署的资料显示啦，哈、哦，胃癌来当早期发现啦，哦，早期发现咯，算讲你早早你就发现到你胃癌嘛，哦，这讲差不多存活率啦，哈、哦。咱会当活的啦，五年哦嘿，五年早期发现哦，五年的存活率，存活率啦，可能差不多会当达到75%以上啦，哦。但是呢，第四期啊，哦，第四期啊，第四期一般是拢讲啊，做末期啊啦，吼、哦，末期的这个胃癌的存活率啦，讲无到一成啦，吼、哦。所以这个政府啊，一直咧讲吼，这个爱把咱即马弄咱的政府啊，你即地吼，你算你算你啊做检查吼，有公费的检查啦吼，有公费的检查，所以医生啊，听你讲你爱卡骨啦啦做这个公卡骨啦检查咧吼，这个胃癌啊。跟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感染有关系，所以医生你服药啦吼，爱较早去检查咧啦吼。这个国泰综合病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咧讲，国民健康署的资料显示啦吼，就是讲咱啊早期较早发现到你有胃癌嘛，哦初期的就对啦，你五年，你搁计划五年啊，才有75%啦，哦啊那个四期啊吼。讲存无一巴啦，或者无恐怖啊！最主要，这胃癌要检查啥呢？检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啦，吼！阿翁甲咱这爸母啊，讲这是个人一个拢咱人的经验啦，吼！过去我胃食道逆流真严重的时候，我捌伫节目讲吼，我是拄啊拄着，咱讲吼。拄着贵人啦，哈，
1: 拄着贵人，贵人啦，嘿
0: 啊，卫生一个一切算严重，啊去检查，属实是都是这个这啥、個、呢？这个一个胃幽门杆菌啦。好、哦，当时啊，这个我这朋友医生啊，提什么我讲呢？提迄个做
1: 那个沙棘油，
0: 沙棘油，
1: 嗯，
0: 沙棘油。哦，叫我
1: 以前，伊个是几罐嘞？
0: 哦，迄20多年哦，你看20多年，我就食几类物件。
1: 嗯，
0: 啊，伊吼沙棘油啊，你若正港的沙棘油啦吼，你会记，敢若阮迄个油啊，是一个味有够歹，就亲像咱的油的臭油外味啦。
1: 无好食啦，
0: 无好食、嗯。
1: 啊，较早其实我是拢用电锅做焦人的啊。
0: 对，啊，迄阵拢无焦人的，
1: 嗯，
0: 啊，用几罐的吼。啊，迄足贵个！
1: 啊，老要困，暗时要困，恁
0: 个个电力啊！伊拢讲安怎呢？你即摆等伊吼，暗时要困吼，用迄滴管你听无？用玻璃管啊，
1: 玻璃管
0: 竖起来嘛吼，竖、一滴起来，起来了你暗时要困哦，怎个滴到嘴内底？啊，你还味实在有够歹啦！咱讲着臭油外味啦，啊，好油本来就是拢。这个味拢无介好啦，
1: 对啊，
0: 哦啊，每一工滴，甲即马真好诶。咱讲在，我胃本来就无好啊，哦，本来较就拢无好啊，所以我对着这吼、哦，做注重。我当严重诶时阵，迄阵了咧做生理吼、哦，会安怎，拢会，咱一定爱食早顿嘛，
1: 对啊。
0: 啊！我跟你讲哦，不管清脉无清啦，食脉迄款啦，只要落水都开始吐。迄阵嘛是严重解就停吐。哦，结果人我即卖安尼哦，安尼甲过。哦，你像我即卖都因为咱的应家过药嘛。嗯、哦，我这项我爱特别甲你讲，咱这长辈时代，你若要应家过药的人啊， 哦，我的啦，别人我唔知啦吼。你若应食过样啦，你要困进前甲食两粒，
1: 就好个哦。
0: 你要困进前甲食两粒，
1: 有
0: 啊，你一定爱食。好、哦，我还讲迄内底沙子油真正百分之一百数呢。哦，伊若含应食过样啦，唔做会。好、哦、啊，即阵啊，你更加爱食。好、哦，咱即个爸母啊，阿芳甲你讲绝对袂害你。我应食过样袂甲熟甲，作者厂商你叫这间做因家果油，这伊全部拢是秘鲁的呢。这间专门咱台湾专门的进的呢。哦，伊咧伊讲利用这个阿哥来这个沙子果油，我想叫你一定爱吃，你敢知啊？因为你只卖吃因家果油，较早当开始迄个时阵画一个口号，啊做啥？啊做吃好油，拜拜油。哦，吃好油，拜拜油。
1: 有啦，
0: 即卖人啊，
1: 你食好油拜地果，
0: 地果油。我话你讲，唔是去拜地果油啊，即卖你拜迄条啥？
1: 迄个
0: 地甘油，
1: 沙拉油。
0: 哦，你每一个人，你拢想袂过啦。啥物人讲我拢无咧食迄？我话讲你只要你餐厅你食，唔管几钱
1: 几嘅，
0: 拢装内底拢有淋着济啦。
1: 其实唔是讲讲哦，有诶，即卖内底家己做啊，一个老岁人为着要。欠啊，较贵的唔，较好唔敢买，拢买欠也是拢买。
0: 所以你大多，你到哪大多沙拉油，即马拢唔能用，唔是咱你个定啊，即报纸报纸
1: 看家呢？
0: 你新闻拢无咧看吗？我相信恁即几间听电台一定足济人，你家你讲爱作主意的，那是低盐的油啊。所以你即个啥呢？你即个做应家果油，爱金家，哦爱金家，哦你会记哩，哦所以咱即个中辈时代。这个胃癌嘛，要检查实在是无好检查啦。但是即马咱台湾的医疗技术的检查已经拢总有法度啊吼，即爱赶紧去检查吼，赶紧去检查。因为我来讲，胃癌发生率、死亡率啦，伊就是安怎先去检查，检查来就是用西药开始给你治啥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幽门螺旋杆菌咱的药会较麻烦多啦，但是就是拢爱食暗时要困进前啦。哦，足侪人唔知影讲这个原因是安怎爱食安尼啦。哦，这是我阿公捌食过，我才知讲，哇，原来幽门螺旋杆菌一定爱里要困进前，药啊甲食落，还是这沙子果药我甲食落，你甲袂听爱困啦。
1: 对啊，袂听爱困。有伊拢等你伫要困的时阵，等你困了，伊个会走出来啊。
0: 对啦，哦，这实在是足恐怖的物件啦。哦，人我。较早较严重，人我都用甲拢好好利利啊。但是我就是安那，我想我这个咱的应家果油，我嘛是拢同款照食啦。吼、哦、啊，佮这个也做啥，我腰会痛吼，我嘛拢照食啦。吼、哦，即款人拢一定爱顾好势吼。过、哦、来，即卖后咱台湾，我讲咱台湾技术是也是当足厉害啦。西药剂世界排第一嘞。啊，唔是干那呢哦，即卖西药治骨，人较有诶人讲会使用迄机械带厝家己洗哦。系
1: 啊，
0: 随时都会使甲洗哦。
1: 不过总共一句就是，卖洗好上好啦。
0: 你看咱台湾看偌厉害，啊西药治啊，大部分啦吼，拢是糖尿引起诶糖尿病。
1: 嘛不一定。
0: 对啦，但是
1: 糖尿病
0: 占较侪。

0: 那因为咱去化疗啊，爱去定定爱住住院啦，大部分爱住院啦。啊，哥，你讲啊，无随化疗完随走，你迄、那个去病院甲倒转来的时间真无方便啊。那讲因为化疗了人足忝的啦。
1: 嗯，对、哦。
0: 但是有八成的癌症的这些朋友啊，对着住厝化疗也会惊啦。所以有部长就中梁长你讲，你的处化疗并非强制给推动啦。哦，你会使治疗，你要爱去病院治疗，还是讲你化疗爱带院，拢由医生去给恁指定啦。哦，当然袂使硬款，因为伊个，这个我咧讲吼，伊讲化疗是一般周边的静脉注射。伊爱使用着进入咱人工的血管啦吼，进行中央静脉甲注射就对啦吼、哦，所以这大部分大家我是这咱是无了解，但是伊咧讲哦，这政府是希望讲来当大处化疗，尽量大处化疗，唔免阁多浪费着你多走来走去的这个时间啦，啊，无多啦，因为个人的这个习惯的啦，好来，所以啊，这你甲看咱台湾这俩做啥，这个艺术是有够厉害的啦，好、哦，你甲想，西游记本来是便宜些，写甲今麦你嘛会使大厨写，你甲我有厉害无？所以。台湾人实在是这个在这方面真的是太恐怖了，
1: 太恐怖了，
0: 太厉害了。
1: 嗯，好啦，这样子要便宜不？
0: 对啦，
1: 今麦
0: 对啊，今麦用这个啥？这个啊做像今麦在做化疗，讲嘛，你来当大处化疗的，大处化疗啊，大处化疗，因为以我个看，伊这大概拢会惊啦。哦，大家拢会惊、
1: 啊。啊，来，你看我这嘛，这多出《西游记》的啊。
0: 来，咱来欣赏一首啊，足老的歌了。我足少人咧播一首歌哈、哦，我来播一个哈、哦。啊，然后汤老师要甲咱健康常识啦。好、哦，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叫做《乌鸦花》。来。

0: 啊，咱即马来邀请到咱花园同生物科技诶，这个
1: 汤老师
0: 来咱现场啦吼，要甲咱讲啥，含咱生命相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要注意。啊，你唔能讲啊，我无这个毛病，歹势啊。
1: 人是要钓，
0: 即马真济人拢因为安尼钓钓糖分的问题，昨一个阿姐啊。打电话我，伊讲伊糖分即卖偌济，我甲讲啊，你本身有遗传无？讲无，我讲你啊，做食冰个食凉啊，无。我讲啊，安尼我知，你会是安那着糖分，你敢知影？伊讲是安怎？我甲讲你是毋是做事人？伊讲系，我大西里拢做事。透早我讲你透早饭煮咧，食甲暗，电锅锅迄个电锅无背起来，伊讲哟，你来知？我讲你以后吼，饭煮食下早食饭饱，电锅迄个电煮锅挂泡开。那用一个挂另外个看的，食凉饭无要紧。你看人日本人食寿司啊，就是你食凉饭，伊的身体敢有比咱较歹，血收敢会比咱较短。我定咧甲恁口讲，饭绝对煮咧，因为即卖真侪拢孤单老人。
1: 啊，电锅饭煮炒
0: 掉，
1: 炒
0: 热炒面。对啊，即卖电煮锅煮咧吼，我咧早食一碗。下晡阁食一碗就泡炸猪肝，我跟你讲，你温来啊，你温来，饭煮熟，唔好大煲，煲温食到尾啊，你无糖尿病，食到有糖尿病，安尼你听无？来，咱来邀请咱汤老师啦，来甲咱讲一了，这个糖分的健康常识。有糖分啊，除了食西以外，你要安那保庇，甲咱讲。卖去注意多少，卖去惊到后边这无望的物件，去吸西药剂。好来来，唐老师你好，
2: 阿洪你好，阿华你好，咱这的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头拄啊，你阿洪讲的迄真正，我甲你讲吼，咱即马伫节目当中，直直伫讲这项代志，这是最重要。我就想要做一个啥，做一个卡片吼，和大家长辈时代爱有记的，包括的啥，包括的阮丈妈。这个歹习惯，一个就是一个，我都叫我抓到一届，你敢知？我甲念，我讲母啊，你卡笨吼，咱拢早讲咱这长辈时代，我拢早你拢足欠的啦，吼、哦，要欠我家己的囡仔啦，欠我家己的孙啊，唔甘家己食较好咧，啊，食较营养的，拢变一面一卡笨。啊，咱即摆电煮锅、电锅拢足好的啦，其实你诶话人迄个插头拢无背起來，你个啊煮暗时煮一卡。保温，迄话含的，保温到隔工哦，隔工中昼还佫食迄卡饭。我甲你讲，你唔是咧食饭，你是咧食啥？你敢知？
0: 食糖啦！
2: 你咧食糖水啦！讲较歹听，你咧食糖水。迄、那个医生吼、喔，足侪心灵大厦科，包括着心脏科医生，迄拢直直呼吁讲，拜托咱这爸母啊，这爸爸妈妈爱记的，唔好佮做这个动作。
0: 糖尿病人，我不就叫你卖食饭啊呢，尽量卖食啊呢。佮边，我讲你佮不是多吹无？
2: 哦，
0: 那是等于你下天煮饭。
2: 迄讲较歹听，你就是煮甲拢软软软，安尼绵绵绵。当然啦，你若食落，你拢免补，你连补佮拢免补，因为啊，糖一只走你腹肚内底啊。哎，你话紧，你敢知？本来是健康的，本来是用活到差不多到九十岁、一百岁，结果因为啊七十岁就去吸着糖分，我当惨嘛！因为啊那来，因为卡崩。当然啦，去卡崩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啦。啊，佮来即马做济外口的饮食诱惑啦，咱家爸爸妈妈反正拢无势力的去陷入这个饮食的诱惑，甚物鸡排啦、酥腰杯啦，看孙咧啉，啊孙你能讲阿妈你要不要喝一口？哦，咱就啉一嘴，安无要紧。问题是你莫甲恁孙去杯要啉的，佮个鬼拢捧来甲你啉。我甲你讲，这拢是害着家己，害着恁孙嘛，害着家己。所以今仔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啥？咱的糖分的问题。已经开始威胁着，其实我即摆咧讲，拢已经拢开始，咱生活周遭已经全部拢有。我的朋友内底吼，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有糖分管的问题。卫福部有统计，第二型的糖分，第二型的糖分病哦，第二型的伫台湾是30%至35%。30%至35%，做者爸爸妈妈讲，还好啊，30%尔。十个内底有三个，你敢知影？这是有登记的，有去做检查的哦。你身躯边呐，透世人唔捌去做体检的，唔捌去抽血做检查，唔捌去抽血做你啥糖化血色素，唔捌去验过糖饭前血糖、刚饭后血糖啊。我跟你讲，迄敢无超过一半。所以啊， 咱台湾啊，这个岛内底所有的人民，包括着汤老师，包括着阿芳阿华，可能一半以上全部拢有糖分的问题。啊，当然糖分的问题有严重的，爱注意多少。啊，更加严重的《西游记》哦，迄咱个卖讲啊，因为是足严重的。啊，今仔就是要甲恁教教讲，迄种你的数字已经开始去威胁到你的心，你心内已经开始已经感觉讲，哎、欸，我这下这项物件咧威胁到我啊！哦，我要来改变我的饮食，啊，我要来补充什么物件？这才是今仔咱要讲的重点。
0: 对，
2: 三十万吼、哦，三十趴至三十五趴，超到全台湾650个人。意外统计啦，意外估计，甲一挂医生朋友咧开讲，伊讲绝对唔啦。绝对，咱台湾绝对超过1000万人有糖分的问题。我跟你讲真的，
0: 但是
2: 包括在我们爸就是。
0: 对，对我来讲哦，大家拢知道有糖分啦。
2: 对对对。
0: 啊，大家惊就是安那糖分要安那去，要安那去预防。
2: 对。
0: 好、哦、啊，要安那对对啊，要安那把咱这糖分有法度甲。其实啊，就糖尿病吃药类吼，你注意听啦，就是控制啊啦。你问医生啦，哦。医生一定跟你讲，糖一旦得糖尿病，你唔免阁想会买好啦。但是最主要就是控制啊啦，
1: 控制有稳定，
0: 控制有稳定，
2: 对，
0: 控制有稳定，卖加加注意多少，卖加加西药剂。
1: 前前有一个人去讲话，真诶，已经注意多少啊？
2: 我
1: 啊，阁有食药啊，啊，有但是有控制拢伫迄个
2: 糖化血色素。
1: 请嘿，特地请一下，过
0: 来，
1: 嘿，一个来问我讲，哈，你请安尼啦，我安尼请来算真严重，啊，伊讲，嗯，啊，讲听讲啊，食迄个胃口当控制讲五啊，意思来讲控制来个五的时阵，是不是个好啊？唔免个注意多少，个食药讲不可能
2: 诶，无遮简单的问题，我甲只爸爸妈妈讲吼，你若一旦去哦，当糖分啊去对着你啊，啊，讲啊卖听。啊，对着你看数字，咱即卖用科学的方法来做，用数字。你若去验糖化血色素，爱记哦，有一个数字足重要，6.5，6.5。你的糖化血色素若超过6.5，我卖甲你恭喜。
1: 你个回应
2: 啊！我要甲你呼吁，我要甲你拜托，爱小顾一下啊！
1: 爱小
0: 闹，
2: 一定爱注意你的糖化血色素，别用可以超过6.5。
0: 对哦，
2: 啊，当然你6.5以下，6.5以下，干袂使，干袂使放轻松，嘛袂使哦。
0: 来，
2: 因为咱身躯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叫做胰岛素。
0: 对，
2: 胰岛素伊就是要控制咱糖分。讲较直接，我简单讲就好啊。胰岛素伊的迄个运作足复杂的，我简单讲就好。伊就是要甲糖分控制，而且要甲糖分带。带你去你的细胞和细胞利用的一个锁匙，一个装置的意思，吼、哦，迄叫做胰岛素。啊，足侪人，足侪医生会讲，你胰岛素阻抗，爱记，胰岛素阻抗就是你的胰岛素已经无法度运作啊，无法度做工课啊。哦，啊，这即卖咩呐？食药啊吗？医生佫讲袂使，我即卖袂使开药，你食，因为我即卖开药，你食，你要食一世人。啊，要注意多少吗？万免，因为你啊无遐严重。我甲你讲，即卖上新的物件叫做啥？有种物件叫做烤鸡。哦，烤鸡啊，足侪爸爸妈妈有进黄色进前有食过。他们咧苦瓜生态啦，山烤鸡苦瓜生态，全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有着这个六个博士啊，六个医学博士。我甲你讲这。破除全部拢是新陈代谢专科，拢按美国、澳洲那边来。我讲英文名，你可能听无。我讲国语的名字啊，亨利博士、道格拉斯博士、阿个啥詹姆斯博士。我跟你讲，这六个人全部你去 Google 绝对拢查到伊的物件。因一世人就是咧研究啥，研究糖分，研究这项物件，这个烤鸡。内底生态是有法度予咱利用，啊，恁若想要食苦瓜生态，足侪爸爸妈妈讲啊，我食一世人的苦瓜生态，我食要10年的苦瓜生态，我苦瓜生态是咧食啥？苦瓜生态一个是类似胰岛素，第一好像叫做类胰岛素，咱的辛苦的胰岛素无多做工课啊，活到咩啦？绝对袂使靠药啊，尔一定爱靠啥？靠咱食物来当。什么个食物？就是这专利的啥山苦瓜，专利的苦瓜。啊，我跟你讲哦，不是所有的苦瓜拢抽得出来生态哦。你莫去搞迄个啥菜市啊，迄个卖菜的阿姨阿婶讲啊，来，我要开始要食苦瓜，因为汤老师讲叫我爱食苦瓜，我开始买苦瓜，我逐天食苦瓜。我跟你讲啊， 你吃的啥？你吃的苦而已，你没多吃的生态，因为苦瓜生态一定要用低温水水萃水萃水萃的技术，把内底咱们爱苦瓜生态来抽出来。我跟你讲，我讲一个较学理的啦哦。苦瓜生态是有着68个氨基酸，68氨基酸不是所有氨基酸咱拢会使用，按50至68氨基酸抽出来用，抽出来用，抽出变啥？变成苦瓜生态。苦瓜生态会使甲咱创啥？你敢知？头拄咱咧讲的，咱糖分高。规身躯器官全部拢泡伫汤水内底，你若有法度去食到专利的苦瓜生态，这六个博士做出来的苦瓜生态，我甲你讲，你的糖分已经好一半先啦，因为伊会提高胰岛素对你身躯的利用。第一点，第二点，伊会使降你的糖化血色素，还有关键来啊、哦！也降你的糖化血色素，这才是最重要的。糖化血色素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那个啥红血球顶管会黏着糖分，红血球按出事甲死亡120天啊，所以你看所有的医生，伊若要给你验你的糖分，绝对是用糖化血色素来验，伊绝对袂讲敢单纯讲用饭前血糖甲饭后血糖，因为有可能你食一条山药。你去验血糖，哇，称到足高呢。问题是你平常是足健康的，因为你食一个山药淀粉高，所以咱一定要用糖化血色素来看你这三个月以来你的糖分有够高无？啊，是啊，这苦瓜生态厉害，因为伊是用标靶的心态。什么叫标靶？标靶就是讲伊就是针对你所欠的胰岛素去改善。伊针对你的胰岛素，就是咱的要求嘛。你要求伤忝嘛，伊要求工作量伤多，所以才造成胰岛素阻抗。咱即马就是要用啥？用上好的，全世界上好的，听好哦、喔，全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唔是全部的苦瓜拢我都抽苦瓜生态。迄一个妈妈，到底对我看，到底家己。家己的布袋，诶，布袋算家己啦吼。伊有一个，伊进前去验过一届，验过一届迄个糖化血色素验出来9.8，伊讲夭寿咧，惊一个，几啊工无困，困无好，黑眼圈拢走出来，开始咧补充苦瓜生态。我甲你讲，过几个月，过两个月、三个月了，伊搁去验，伊的糖化血色素降来偌济，你敢知？5.8。伊有够欢喜的欢喜，问题是唔是讲干阿你鸟？你爱阁继续补充苦瓜生态，影响啦。
0: 这是便利
2: 的。因为你变成讲你的胰岛素拢无多运作啊，一定爱靠苦瓜生态啦。啊，当然苦瓜生态内底，就干阿苦瓜生态嘛无，咱爱阁足侪物件爱伫内底，包括着头正经咱咧分享的讲过的，比如讲五血液啦。好、哦，譬如讲，迄个酵母铬甲酵母硒，啊个白心豆，即个物件，就是要互咱咧食无细哩，食伤济糖分，你把咱体内的时阵，互咱体内未吸收，糖分未吸收以外，嘛未造成你腰椎的功能做了伤忝啦，你腰椎伤忝，所以你无多胰岛素，无多去分泌出。
0: 哦，安尼知无？所以爱作注意的吼。过来，伊即组吼，我甲看一间研究报告，除了安尼以外，伊除了安尼以外，伊这个技术啦，是世界闻名，这个足出名，这个伊新陈代谢医生类做起来物件，
2: 好、哦，
0: 所以伊的最主要方法完全第一点完全无同。过来第二点，吼、哦，大家拢知影，你只要是这个什么毛病呢？只要是二型的糖尿病，拢叫做阻抗啦，
2: 对啦，
0: 阻抗啦，
2: 胰岛素阻
0: 抗就是你的要求已经不嗨呀啦，
2: 对啦，
0: 哦，你发炎吗？所以伊这你看病病升温咯，你甲看啥物人敢甲你讲啊？我这食落吼，含要求都过会着，绝对无可能，拄啊干啦即组呀，这叫做啥？叫做精准。
2: 标
0: 靶的苦瓜生态啦，和外口的完全拢总无共的啦吼、你等于，我跟你讲，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今仔日甲你讲的这啊，真正拢你外口绝对唔捌听过的一挂数据。咱这个糖分啊，一旦掉掉啊，你卖讲问阿峰、问汤老师、问啥物拢共款，包括你的主治医师，你甲讲啊，我糖分带遮久啊，你看。伊会好未？看啥物外好药啊？看伊会好未？你会记哩？ 糖分一旦开始吃西药，就是代表你药草的发炎。你个开卡侪钱，医生家当家咧讲一句话啊，捆绑捆卖明白？你一世人就是靠控制。是啊，那糖分的人一直药啊，吃规世人，吃到对一天，吃到迄天恁后生查囝，你还讲爸回来啊，你还紧走哦。迄天你就免阁吃药啊，剩的逐天都爱吃药啊。但是有人讲啊，无你吃安怎？吃控制你的指数呀，好卖好加管。糖化色素数卖要收管，
2: 对，
0: 这个血糖卖要收管，你控制这两项啦，剩的拢总无多啊啦。啊，有人你甲看哦，你注意听哦，西药对一粒吃两粒，两粒吃三粒，吃到无多，医生到尾就讲啊，你即马爱注意多数啊。后来你的目睭会哪来哪蒙哪雾，黄斑部变变，危险剂，危险剂。真卡会对啊，有诶无诶，毛病一直出来。啊，是安怎一定爱控制指数，因为指数控制好势，并发症率同款较低啦。安尼，即爸母啊，你听下无？好来，所以啊，汤老师今仔甲恁讲这啊，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是咱有够久诶时间去找着这项物件。等来了后，个咱台湾 GMP 诶油厂阁化验过，哎呦！真正咱台湾对袂着，世界每有六个几个国家啊，原来几个国家六个哦，全部拢是博士，拢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来综合来研究的，诶一项物件，要甲你怎，要甲你稳定你所有的指数，安尼知无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即、這个物件。你若提到，你若食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吼！来，啊，咱因为咱后点钟才会搁做较详细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吼！来，咱来要咱的汤老师啊，过来甲咱讲一下健康的。

0: 来，这首是邓丽君所唱的《望春风》。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是美国进口的哈，美国进口的叫做云糖酥。哦，叫做云糖素，
1: 啊，目前新世界上好的苦瓜生态，由着六个博士、六个医学博士去研究出来。我相信这六个博士，凡是因内底家己冒腾云
0: 过。我来讲哦，这是专利的哦，
1: 这是专利的哦，而且拢有得奖的，
0: 拢有得奖的哈，而且有世界哈有得一个专利的。诶，国际大奖诶，啊，专利诶，伊到山果果诶，诶，功效诶试验拢有试验，有做临床实验诶。即六个啊，即六个博士啊，因为即英文咱看无啦吼，啊，伊即来拢有复印诶相片啦。六个博士伫任何一个国家，你甲查，凊彩查都拢总有因诶名了，对。后来因所咧研发针对着世界即卖大家惊，啥物？糖分的问题，糖尿
2: 病，
0: 糖尿病，啊，糖尿病，卖讲世界惊啦，咱台湾也更加惊啦。好、哦，我系咱甲你讲实在啦，一般啦，你啦糖分去西游记，西游记诶，你的啥，你的油条条拢无效益啦，嗯、哦，无效益，你的油脂嘛拢装无效益啦。哦，啊，佫有一种西游记诶是药毒症，你放有药，但是你嘛是爱去洗，那、嗯、是你洗迄个毒素。好，迄无同哦，即下分落先做来。我说咱即个爸母啊，即、這个咱呐、啊，最主要的是讲伊即款的叫做啥呢？伊即啊，咱糖分血糖啦，你未控制。当然啦、啊，你要食即下任何一种药，包括西药，医生嘛甲你讲，你等于即未使食，迄未使食，迄未使食哦。同款，但是即个物件，你若开始甲补充，你等于吼。伊讲叫你西瓜卖食，爱食无爱，甲食一嘴也落啊！好，咱来见食，甲食一嘴也落啊！哦，卖讲啊，即要食甲贵个，
1: 食甲饱呢？
0: 哦，迄未使啊，即未使哦。我甲你讲吼，咱啊，真济只个当时即个物件提来咱食时，这啊做啥？即个厂商 GMP 的药厂嘛，你讲。二百是几罐的，一罐内底几粒，三百粒。
1: 哦，
0: 你问唐老师上
1: 来，
0: 这里西药房卖到下下叫，到目前为止也无人对这支也对啦。
1: 因为啊，因为是标靶，
0: 对，
1: 咱讲话真的，伊标靶，
0: 标靶
1: 也
0: 是准的啦，
1: 准的
0: 哈，
1: 针对咱身体糖分的
0: 对，对，咱各有医生啊，这两天啊，陆陆续续有一挂见证的回来，拢医生。哦，伊个主治医师，啊，阮还没有熟悉，你提你个病，因为这不是药啊。
1: 哦，
0: 咱会使讲啊，你提你个病患食看卖啊嘞，三个月后来检查伊个指数，都拢总知影。哦，咱台北一个陈小姐啊，我跟你讲，伊啊，医生甲讲你要注意多少啊？哦，你若控制袂好势，伊讲啊，我嘛足控制啊，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啊都买惯了，我懂，对不对？對袂啊！医生伊个主治医师啊，建议讲啊来，我用你摕这拄啊，有当啊试用品，你倒去食看卖啊嘞！吼、哦，三百粒，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饭前落去食。我甲你讲，伊食三百粒了后检查，医生讲，哎呦，指数有降落来啊，有降落来啊！所以你会使即、這个。那控制好势，你唔免注意多少啊？其实啊，注意多少，你开始爱烦恼啊。
1: 嗯，
0: 到尾啊，住未行的时候，你就是爱西游记啦。
1: 嗯，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糖分是一种足恐怖的毛病。是安怎？汤老师因去美国要去找这组呢？其实阮家己真卖使，阮是安那无啊？因为我来你讲，我当然爱过好油枪，甲咱严过，我真系放心。所以咱这哦，咱台湾 GMP 的油枪。甲咱代替咱进入咱台湾了后，因为伊是规讲的，拢放入咱台湾的西药房里边，哦，西药房里边。但是我就甲讲啦，规讲的我无爱，是安那呢？因为三百粒的，食咧一天四粒，三百粒爱食75天，两个半月，
1: 对
0: 不对？
1: 三个月。
0: 更加来台湾的气候，
1: 就是
0: 哪叫怕的，哪叫
1: 湿潮的，
0: 对不对？你话讲啊，内底有放干燥剂。无啊多啦，尽量买。所以啊，伊提来试开始，你试的是中间，我甲讲你去拍几片诶，拍一片一片，
1: 其实咱都用心诶哦，
0: 一片十粒， 吼、哦，一片十粒。咱啊，咱这长辈时代，有当时啊，我明仔载要来进牛，来带进咧。我要出国四五天，我搁炸一公只大公，干啥呢？我这等我来讲，你都炸三片啊、四片啊，出去都有啊，干啥呢？哦，我来甲你用，甲做好势好势。我来讲吼，你会记哩？你只要你会呛嘴的人，你家己知道我是糖分高的人，我迄迄未使食，迄未使食，唔当无食。加减啊加，加减啊加，绝对对你有帮助，未害你。安尼你听下不、嗯？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哦。
1: 饭前哦，哎，
0: 你就
1: 爱记啊饭前哦。
0: 你就那方式，我要惊死呢。是安那讲？我透早，我这我虽然无糖分的问题，我同款，大天拢食两粒保养呢。是安那？你出去食饭，你也能去食饭？餐厅煮出来的菜拢啥？拢甜。
1: 啊，无味啊！即
2: 卖油咧，
0: 即卖无人咧用啥，无人咧用味素
1: 调味啊！拢用，
0: 你卖个王家呢啦，
1: 拢用糖，
0: 拢用糖啦。好来，咱今仔这支糖云素，你注意听哦。恁只要进前捌买过一罐，内底三百粒几罐的，哦，几罐的，因拢卖几罐的吼，三百粒。这定价是5980块，5980块啊！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没有这姐姐长辈时代，包括咱这囡仔时势，拢有糖分的人，会当运用的一支好产品。有人讲囡仔敢会丢，歹势，我拄到的上小岁囡仔八岁，你注意多数哩，咱台南哦，伊这是安怎？伊这是伊安怎？因阿公因组团一团的。这个囡仔遗传八岁就开始咧注意多数，
1: 李行是遗传的哦。
0: 啊、以我来讲，这个阿公公啊，八岁要住到当时啦。后、
2: 啊、
0: 来、
2: 啊，
0: 台北啊，板桥，你若捌看报纸就知，一个囡仔读国小五年，糖尿病、尿酸，佮包括啥脂肪肝、高血压拢总来，
1: 对、
0: 啊啊啊、啦。逐天食钱的，逐天食水素杯，这个毛病你想袂过，袂、
1: 嗯。
0: 100%有在调讲，没有糖分买来找你，本身爱保养以外，靠运动拢袂有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啊是安怎做长，甲你倒白，安尼有法度啦。
1: 好，
0: 咱的运糖素来，一盒内底300粒，咱的全国所有只要你看到药妆、药剂、药局。一盒一罐就是话，这伊个几罐的哦，药局拢卖几罐的，无做就我安尼啊。5980块，来，张老师，咱今仔要安怎来个犹太？
1: 我跟你讲啦，安尼啦，
0: 哎，
1: 这爸母啊，我唔爱何恁哥受到糖分的创治。咩啦？搞上简单，咱其实哦，就是要有一个重点，咱卖哦，迄个指数忽高忽低，咱要坐营销，别说我跟你讲，是阿安尼啦，咱个。照讲，咱正常咱优惠的价格，一盒3800块。
0: 后来我来讲，5980等于6000哦，6000优惠你话这3800哦，哦，所以我有甲张老师讲，哦，这赞助，这咱就无个另外送物件，300粒，这盒这等于多食2.5个月，75天了后，你去检你的指数，
1: 对。
0: 绝对买予你俄罗斯达子，国内国外都啊，干那一支有法度做甲这个程度的啊。来，这个爸母啊，过一项叫做肥胖型的糖尿的，你甲吃一组过，我甲你讲含你的
1: 含
0: 你
1: 肥
0: 体重
1: 拢有感觉，
0: 哦，都拢有感觉。来，只要无300粒，优惠你38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阿、啊、你来买大组的哈，一盒3800，两盒7600块。来，你注意听，真正要来这中辈时代手面大家大呀大嫂，大家保养会去，两盒7600，迄600块，阮公司阮当会讲，迄600块我来吸收啦，哦，我来吸收啦。来，所以阮600块是阮当来吸收去哦。今仔日你来买大组的两盒，直接优你偌济？7000块，
1: 无啦，阿翁，阿翁来，等，别杀。那安尼照今仔安尼优惠的价钱，我会去哦，药房交
0: 收。啊，无啊，多，头第一栋，
1: 拜托，阿你爸母啊，安尼啦，
0: 你那没
1: 说我实在吼，我因为咱3800块已经优惠啊，啊你两啊，搁要卖，搁要优惠变7000。安尼啦，爸母安听咯，爸爸妈妈听咯，你囡仔闹成婚的问题，你无爱去学成婚的问题，甲恁创治，囡仔特别十组尔啦，
0: 十组
1: 啦，
0: 大组的十组啦，7600优惠7000，
1: 空八
0: 空空3100，空空九来，以上广告。

0: 来，咱即个中辈时段哈，咱今仔日所推出的这个嘿，这是国内唯一一支啦哈，国内唯一一支。啊，因为咱讲实在啦哈，糖分这个物件原本就一定爱最好的物件。即目前，咱伫外口所听到大陆嘛讲苦瓜生态，苦瓜生态，伊这分过来种激素，这款呢叫做精准的标靶治疗的。真正足好用的，哦！你甲看嘿，咱台湾呐、啊，《西游记》人讲超10万呐、啊，定有七成以上拢是因为糖分引起的。后、哦、来，过来就是讲，超有200万人啊，起码有糖尿病啦、啊。20万人，家己本身有糖分的人唔知啦，哦，家己本身有糖分的人唔知。啊，是啊，你讲我一定要有糖分的，糖分的时阵才来吃吗？其实你拢错啊！我会当甲你讲，我的糖化，我的血糖啊，逐天测落。我咧食甜食，我是袂爱啉迄个水果杯啦，后一款的我拢袂爱食。但是我你若冰的物件，我会食。水果较甜，我就食落。你像即摆山啊，甜甲真正，你袂忘记，我拢我同款
1: 食。叫食不哦？
0: 我日头咧煮啊，阿华拢讲，我咧足甜啊，我拢无够甜，我拢爱搁掺糖。但是我无咧掺砂糖就影啦，我拢乌糖较济啦。
1: 乌糖较好啦。
0: 掺较甜安尼，你食。
1: 乌糖是较好啦。
0: 好、哦，啊，我是安那干咧食，因为我咧讲吼，咱今仔所推出这啊，我逐工都食。有人讲啊，你都无糖分，阿华嘛讲啊，你是咧惊啥？你都免惊有糖分。你听无？伊拢要，伊讲恁都无遗传啊，无啥，你咧惊啥？这袂啥咧讲一啦，因为咱出去外口咧食啦。我拄啊为食时，我嘛甲恁讲。你出去不管你餐厅你对你吃所烹出来的菜炖内底，即卖无人去用味素调味啊啦！我当下咧讲实在，即卖餐厅无人去用味素调味，包括咱咧食板桌的都拢同款啦，拢用啥？拢用糖，拢用砂糖咧调味，起来好食，啊佫佫安怎？互你食到口感佫好？
1: 对啊，
0: 糖尿病你唔对，啥物人袂对？好、哦，你看咱台湾。这个啊，做冰品啦、啊，这个水果杯哇，去买一杯送几杯啊！你敢知台湾一年千外亿呢？卖千外亿呢？每一个县市都拢六七十间，或甚至两三千间呢。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一天你甲吃两粒。好、哦，你若无，我都无安怎？哦，你若像我都出门都拢炸嘞。我若要去抗的所在，我的车底我一定拢扛嘞。坑你哦！咱要食中昼，暗顿要食饭之前，甲食一粒就好。我来讲啦，甲保庇你一粒，食落甲你保庇你一粒，唔卖去得糖尿病，你就气大啦啦。啊，那买电话机啊，起紧个卡号去，0800-318-09，
1: 0800-318-09，
0: 我这完全啦、啊，完全啦、啊，规粒木拢是对美国入来，哦，对美国入来，哦，你糖化色素是袂稳定的，哦，你一定爱食，哦，你像咱一个大哥，我甲送回去啊，伊讲好，因囝哦，糖分啦、啊。去验嘛，咱即马要食头路，拢爱先验糖分嘛，去检验身体，讲因囝做爱食，做爱食水果杯。6.8啦，6.8，医生要开药好食，因囝无瘾食，啊，其拄啊，我甲送回去啊，你阿咧讲，我甲讲哦，啊无你先食这個，因为迄边搞买毋是买这個，买啊，我赶紧搁摕只鸭去互伊，伊叫因囝食，我甲问因囝，我讲你是要食这個，还是要食药啊？因为你6.8早晚你绝对会着，你早晚医生绝对甲你算糖尿病啦，好啦，所以伊买啊讲啊无我食这個看卖啊咧。哦，食这個看嘛，6.8哦，无食西哦，开始食咱这组哦，美国进口这组，我跟你讲哦，食一盒300粒过了，过去检查，剩落来是5.5啦。啊，啥来遐紧？第一点，因为少年家，你食好吸收，过来会安怎？
1: 过排泄，
0: 过排泄过紧。
1: 对啊。
0: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糖分的人，你控制无好势，你已经食足济啊。食到无爱食，食到你会假笑啊！你甲食这组看卖啊咧啊， 空空叫电话压起来，几个卡有汤，你唔能讲啊！我有你食蛇药啊，甘当个食，就是你食蛇药，你食。
1: 噶是我都爱食。
0: 哦，这未使，我别跟你讲起
1: 来。哎，客气来包装。
0: 对，来，我若有需要电话几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摊大，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英英所唱的实罪啦哈，实罪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你老血糖较悬嘞，您即卖注意听嘞啊，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苦瓜生态唔是特地话话啦，哦，这是第一点啦。第二点，这一点嘛足重要啦。咱今仔去介绍这个啊，拢总世界哦嘿，有六名医生，啊，这英语咱唔捌啦，哦，这我唔捌。以这个六名医生啊，拢是博士。哦，拢是博士，拢总六个共同来开发这支产品。哦，伊甲这个苦瓜啊，用低温的水啊，水，那个水来甲萃取迄个生态技术，是足厉害厉害。哦，伊世界每一个国家，哦，每足济国家拢摕到国际大奖啦，哈，国际大奖。伊这个伊这啊，来伊这啊。世界伊叫认证的号码，哦，伊这叫做啥？叫做标靶启动胰岛素接受器，提升细胞对葡萄糖利用率，促进糖类代谢，有效稳定血糖，降低糖化血色素，减少心脏病、中风、西药剂。一、那个忌卡的风险，易用并发症啦，吼、哦、来，所以真济糖分的人啊，拢有一个误解。您即摆听详细哦，嘿，真济有甜分的人拢有一个误解，拢、哦、认为讲我若逐工擦血糖、血糖来稳定就好，唔是安尼啦。好、啊哦、来，咱即个爸母啊，您注意听哦，你逐工擦的血糖，逐工擦的血糖。啊，就拢百二、百二、百二、百二，啊，你就袂去甲注意别项啊！你就讲啊，我就控制甲足好势啊！哦，你就拢一直咧食西药尔，来。你即摆注意听啊，嘿！你唔是百二、百二，你有糖尿病啦，唔是讲我拢控制你百二、百二、百二、百二，我的糖分就足稳定哦。糖化血色素反正关甲惊死人，我无骗你。好来，这个糖化血色素啊，就是咱人。咱一定爱稳定的指数，哈、
1: 哦，
0: 一定爱咱咧食，咱咧
1: 这个，
0: 这个啥呢？一定爱稳定这个糖化血色素，血色素的稳定的迄个指数。好来，啊是安怎？糖分有当时啊，我都好好。啊，是啊，我糖分的，我都食足轻啊。是啊，我糖分的压关，其实你的每一工擦的，那个血糖啊，的关的低，这吼、哦，含你咧食饭的，含你咧食物件的时间足重要了吼、哦。咱这支专利的苦瓜生态，伊的特殊，伊的特殊的制程保留了植物性的这个胰岛素，这是伊的特色。吼、哦，第二项一。以这个独特啊萃取的技术保留，因为外国有糖分的人食饭饱，你甲擦，吼、哦，为人食饭饱，擦的血糖就飙高啊，因为咱食饭是糖嘛，吼、哦、是糖，伊有法度啊，哦，你咧食饭前你先甲食两粒啊咧，等你食饭饱你甲擦，含你。伊个迄款的血糖袂直接就飙，伊会豆豆起哩，会甲你控制甲做好势好势，过来。就是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这是咱第三个特色啦吼。实验的结果啊，咱的血糖呢，我都保持哦好势。我咧讲，你人啊，你就免惊啦。你讲糖尿病外恐怖来，我就甲你讲，拄啊咧，咱这个汤老师因爸糖尿病四十几年啊，好、哦、我你。你诶，即卖因爸即卖都无你出门啊啦，哦，拢伫咧厝抓孙，
1: 阿
0: 咧
1: 运动
0: 尔吼。要八十一岁，八十二岁，我来讲。
1: 嗯。
0: 伊，我著定，我著甲你讲，你老在了糖分控制间咧就对啦。你即世人你著成功啊！人伊也免惊，也免惊咯。下晚咧食饭，桌顶有西瓜，哎，
1: 这两只，
0: 这两只，
1: 但食较少咧，
0: 啊，食较少咧。
1: 对啊。
0: 我甲你讲。我甲问啦，伊讲伊食有哩食，
1: 嗯，
0: 一工食一盖啊，伊糖尿病已经四十几年啊，
1: 对，
0: 后来 每中昼甲暗顿的饭前，伊绝对袂使开玩笑。伊讲吼，我甘愿食这個，我都无爱食西药。你会记哩？伊这个苦瓜生态啊，伊安尼食，每一顿食饭前、早暗么？诶，唔是早暗啦，中昼甲暗顿拢一粒一粒，拢一粒一粒命。伊控制甲实在有够厉害。吼，伊讲你就安尼甲食，啊唔免抢。咱不该食的物件，咱想要食，减食寡。
1: 食
0: 较少诶，食较少咧，未使无食。
1: 人别人食三次，你食一嘴。
0: 伊讲未使无食啦，迄是伊甲咱讲的经验啦吼。啊，糖分到底偌恐怖？来，咱这爸母啊，你如果一世人啊，你有糖尿病啦、啊，你都甲食饱就讲医生提药你食。本来食一羹，下早是食一顿，食到尾你会食几顿？你敢知影？来，即摆食一针啊，西药食一针啊，过了医生就甲你讲啊，来，你个给，你啊，我咧讲，你即摆控制袂好势，你暗时爱去食一羹。
1: 医生一定阁奇怪，啊！你
0: 的
1: 指数拢
0: 落袂落，落袂落，叫你阁食几间？伊
1: 个叫你阁加食较济咧。
0: 过来，过来，你注意听哦。有糖尿病的人，阁有一项绝对爱食，医生会叫你食啥？降血油的药啊。
1: 哦，伊个。
0: 斯达汀。
1: 伊个胆固醇的较悬哦。
0: 对，伊个胆固醇的悬。你若唔相信，你这两项糖尿病药甲胆固醇的物件，甲食落就对啦。你一世人啊！西药会哪吃哪当，吃到尾安怎？嗰边贵，嗰边偌久啦？你都要准备啥？注意多少啊？绝对要注意多少？糖尿病西药治的好不？未好。
1: 你根本当
0: 未好啦。
1: 拢是控制呢，不听。
0: 全国糖尿病，咱台湾世界算有名的啦。你看问看什么人糖尿病吃好的？会晓控制的人，就像汤教授安尼，控制到讲我都四十多年，我都敢固定吃一粒的。你甲想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是啊那糖尿病大家惊。你糖我糖，你若达工血糖稳定无要紧，但是你会记哩，你若有法度让你的糖化血色素稳定啦，吼、哦、糖化血色素稳定，你会记哩，你的病变糖尿病做引起各种的病变。你我来讲吼，糖尿病上个引起的头第一人拢大家有会了解什么毛病？叫视网膜啊。视网膜啊，病变，目睭歹。你若糖化血色素过会好势，你目睭免惊出问题。过来，糖尿病的人血更较会塌的，较会中风。
1: 因为你血克血多，你有甜啊甜个是较黏啊。
0: 你糖化血色素若过好势，我跟你讲，你免惊有这个问题。后来，过来一样就是糖尿病人较会出现着心肌疼、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脏病，我来讲，你糖化血色素啦控制下落来，你免惊这问题找到你。佮第四样上界惊就是啥？你敢知影？腰子病变是糖尿病人上界惊，因为咱的顺丝就过滤里内底血管全部拢是微血管、微血管，你甜分遐管，伊那边来挡会掉，一定塌的，到尾你都要洗腰子。你只要甲控制糖化血色素莫伤过悬，吼、哦，糖化血色素莫伤过悬，你就免惊西药剂。过来，糖尿病做安那，脚会麻，手会痹，脚尾手会黏叽叽，吼、哦，爱安那，会安那，脚手无力，爱是会麻会痹的，你就甲控制好好势。过来，一种叫做微血管的病变，啥物叫做微血管的病变？你敢知影？就是咱吼、哦，有当时要糖尿病的人啦，脚、哎手去挂一空流血，害啦，
1: 害
0: 啦，
1: 未止啊，
0: 未止，唔是未止，去看要高加好啊，
1: 好啊，
0: 我就跟你讲，
1: 因为你本身你血内底个拢有甜分，有甜啊，
0: 较早，我讲一个题外话啦吼、哦，嗯，这个黄教授啊，吼、哦，麦跟我讲，阿红你捌看过糖尿病，啊，他就一空啊惊吼。迄、那个脚去踢到石头，啊去破一坑，啊怎啊高腰啊高到脚，迄、那个脚盘怎啊生虫的？我讲有可能，哇人你生虫你也唔知，伊讲你真正唔捌看我唔捌。结果我一个朋友咧做广播的吼，我那做同款的吼，即卖唔知佮你做，我唔知足久无联络啊。伊啊，伊出门就是拢啉啥？
1: 啉咖啡、甲水手杯，
0: 即两下，伊佫
1: 唔是一般的迄个咖啡是拢。 公啊有甜的
0: 哦。对对，啊大南部啊含我未歹，含我未歹。去一卡去踢掉吼，破一卡硬，破一卡硬，头发还佫清清。

0: 真正生痰，真正生痰，你看到会惊。啊你啊，我你袂艰苦，啊无多啊。
1: 啊艰苦伊。
0: 无多啊。
1: 艰苦嘛无多，你足爱啊。
0: 较即卖吼，较即卖买啊。你安尼知影严重啊，甜的唔敢食啊。我甲讲你甜的唔敢食就上万啊，赶快食，卖食济，水煮鳖卖食啦。
1: 对啦。
0: 吼、
1: 哦，上重要的
0: 等卖食。你著啦，水果甜拢食一束啦。因个因某甲我讲。哦，即卖偌强嘞哦，迄营养啊、奶汁啊，拢唔敢食。我其实来食，减食一束啦。好、哦、啊，大家好朋友。
1: 人家食你又讲食一粒、食两粒啊，靠食一个靠。
0: 大家好朋友，你嘛电台做遐久啊，你嘛未过节，伊讲捌啦，啊，我咧食都无感觉。我讲你即卖来，我来讲，我寄一盒你食，我这美国进口的这看卖啊嘞。哦，你中昼顿饭前食，甲暗顿饭前食。好、哦，你一定爱食。啊，食看卖啊！啊，食了哪好，这阿我送你。食了哪好，我还讲南部只有五间药房，你买，你家去遐甲买，买来甲我买。我无骗你，迄三百粒食未完，卡定你老阿峰啊，也有无？你甲我卖我一，我卖啦。你去药房睇到，好啊，贵红炭一个啦，红炭一个。我还讲一食只要两百几粒吧吼，大家看到咧，阿娘，甲即马真咧收缩啦。是安怎？因为糖化血色素降落来。哦，咱不爱甲讲，我不爱甲讲重点啦。我伊母仔只伊某只咧讲，啊，你即卖都照你咧讲安尼食，吼、哦、啊，你甲逐工甲擦血糖，都足稳定。三个月去检查一届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降落来，八点九降落来，甲剩六点五啦，六点五啦，安尼。迄、那个空嘴就开始咧收缩啊！伊讲啊，无你看到你会惊，我甲讲唔是会惊啊，到尾你会记卡，然后爱知。所以咱这下爸母啊，咱这支产品啊，哦，伊最主要是你创啥？是你啊做要降你的糖化血色素，要让你吃，让、哦、你的糖分会稳定。啊，治糖尿病，好、哦，恁注意听，糖尿病除了控制以外，嘛是控制啦。你去问医生啊，医生啊。我这钱存遮济，嘛无路用，我嘛炸袂转去，对不对？来，我一栋楼啊，两栋楼啊，含你换一只身体健康啦，爱一用两用，我来换一只身体健康，我糖尿病看治好未啦？医生叫你捆绑捆卖面盲啦，买好只有 A 啦，两种原则，第一种就是你盲中啦，我糖尿病好啊、哦，面盲讲你糖尿病好啊啦，第二种就是恁后生早起你讲阿爸回来啊，你今早去干啦。阿、啊、就好啊啦，无绝对袂好，啊、哦、绝对袂好。但是阿峰甲你讲，我甲你讲，拄啊迄个咱朋友我甲送回去，因囝迄个糖化血色素六点八，因囝坚持我食药啊，去我甲讲无你好啊，好我甲你骗一遍啊，少年人对不对？我摕一盒仔卖你，啊你食，照我的方法来吃，这三百粒食完你去检查。啊！如果那降未落来，你含恁阿爸都唔能够搞买物件，代表阮这物件拢骗人的。伊怎啊食迄三百粒去检查落来？你讲偌济无？剩五点五。因为时啊降会落来，时啊那伊无糖变无糖尿病，因为伊无食少西药。你若食到西药，就无法度啊！吼、哦，这是足离谱、足下面所在哦。哦，我甲你讲，我一个朋友喎。你、控制到偌好势，你敢知影？爱食冰食甲血糖飙到两百八，去医生需要注意多少？大医大三工出来，伊开始食糙米，大项拢强强甲来阮斗坐。好，阿峰，我阿你讲，我即卖糖分啊，剩哎呀，都糖化血色素是五点五啦，
1: 五
0: 啦，五点五至五啦，拢保持伫遮啦，比你无糖尿病也搁较标准啦。我的糖化，我每一工擦血糖拢标准拢是一百以内啦。安尼有标准无？有糖尿病无？无啊！伊个认为嘛讲无啊。啊，有人我在遮咧整，我唔免烧整啦，烧整了归来整死都唔得啦。哦，整无效啦。来，如果伊药啊不爱食啦，食药不爱食，我恁也唔相信。免超过一礼拜，你都要去大医院。伊讲他有可能，我甲讲恁也唔相信，你别买药啊，买甲食看卖啊咧。西药全爱无食的哦，无食无到十五天啦，第八天就挂急诊啦。因某就打电话，阿公你真正厉害，我人去过去迄病院啊。我讲是啊，是咪糖分逼起来？伊讲系啊， 因为你的你吃蛇肉的

0: 你会要笑到死啊，你会要笑到无效意啊，都未制造胰岛素啊。你即摆西药无食，像你都无西药的胰岛素咧内底，你要安怎去把你的糖分综合掉啦？无可能啦，哦，你绝对会出代志。所以你会记哩，咱这组产品真正强啦。哦，即摆目前市面上，伊敢好做啥？伊敢讲伊是精准标靶的。诶，苦瓜生态都啊，干那一组尔。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紧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若唔相信的人，你做你个食西药，拢个食西药，你食西药脑造好，阿红头壳你欠无爱，你食西药脑造控制，好、哦、那控制会掉的，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食西药，除非你作强的啦，啊无你绝对无可能控制好势。好来，你若不要紧哦，吼，若不要紧，因为咱这组是正美国原料啊进口的吼，原料进口入来了，而咱 GMP 的药厂做包装的，吼做包装，甲你泡一片一片，啊伊药房无你卖几片的啊，伊我那伊敢那唔在三百粒、几百粒，伊是几公的。伊规讲诶，成本较加作俗诶，但是伊安怎伊就无歹啦。规讲诶，就是咱台湾海岛型诶气候啦，
1: 就容易
0: 作用啊，适当
1: 诶
0: 啦。啊，我甲改即个迄款诶，来，咱来欣赏新闻亭所唱诶《流星》，我问你吼。哦

0: 咱来要咱的汤老师啊，过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甲咱这爸母啊，教一个糖分。你那如果糖分的问题，你要安那去甲这个糖分稳定，足重要啦、嗯。啊，其实啊，我跟你讲吼、哦，台湾这个遗传的啊，就是讲遗传性的一型的糖尿，差不多偌济，超过5%的，
1: 足少
0: 的。嗯，剩的拢是二型的，二型的叫做自抗啦。
1: 嗯，
0: 好了，阿娘啦，二型拢是家己吃来的，真正二型是家己吃来的啦。
1: 这是实在，
0: 真正的啦。
1: 这是事实啦，真的。
0: 你啦，
1: 拢是几嘴啦。
0: 对，
1: 哎呀，
0: 你看我做边啊做这朋友，拢是因为归内面啦。
1: 嗯，
0: 为人都我讲，伊无啉一杯啊，这水手杯伊都袂过。
1: 啊对，
0: 啊，迄只来调呢、
1: 嗯，
0: 因为即卖安那会调，
1: 即卖
0: 来对迄个糖吼、嗯，真正无同的糖。
1: 系啦，迄内底糖，拢、哦、几乎拢是果糖，百分之果糖，
0: 100%。
1: 啊，伫果糖伫我的研究内底哈，啊个伫医生的眼内，迄拢是毒的，讲较歹听叫做毒。
0: 啊，我来讲，美国一个权威，世界有名权威就讲一句话啊。新陈代谢症对糖断啦，但是你会记得糖无食阁袂使，但是就是拢食了过量，啉一杯水煮杯，啉、嗯、一罐迄啊，做咱迄啊做啥？迄、那个罐头的咖啡，你关灯啊，啥物可啦？即有啊无？你甲啉一杯，迄啉一杯，咱啉一杯毒药
1: 感。真的，这确实因为糖吼，即个糖拢会伫咱身躯黏咧啦。咱咩？咱去想讲，咱来解决的问题，唔是讲咱啥物拢卖食，干那输空气哦，安尼嘛。啊，这样子也不可以，所以咱变成讲，咱按那健康食，以外，啊个啥，啊个补充其他的，有法度去辅助着咱身躯。你看，咱糖大家拢爱食，大家拢爱啉水、啉茶啊，啉饮料、食饭、食面、食馒头、食物件、食水饺。好，啊，咱咩啊那改健康食、健康吃啊，
0: 哦，
1: 这就是重要。那卖好，咱的要求。扛迄个啥工作量，伤负担，
0: 哎，
1: 变成啦，伤负担，做简单的得力嘛。你如果吃太多甜的，那你要求就是爱做工课，要求做工课，伊要分 B 下，伊要分 B 胰岛素，爱记哦，胰岛素所有的物件，糖分。甜分、绿白兰、八道来的胰岛素，迄个啥，迄个要求就开始做工课。啊，所以做者医生讲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这个话你不是我白讲的，这是真的，因为所有的二型的糖分病，绝对拢是胰岛素阻抗，100%胰岛素阻抗。啊，做者人讲啊，汤老师啊，我即马拢改食菜呢，啊，我拢食足清的呢，食足少呢，唔是讲你食足清、食足少，你够有法度去害你的胰岛素害正常。你一旦你胰岛素若无正常，就表示讲你的糖化血色素慢慢啊开始管。你敢知影？你要降你的糖化血色素，唔是遮简单
0: 哦，
1: 不是那么简单哦。
0: 就是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你哪咩可以讲？你绝对要有一个了定。什么叫了定？因为糖化血色素伫病院的验嘛，是差不多100公至120公诶，迄个啥红血球顶管会去验着糖分，所以你去验糖化血色素，医生会讲你诶糖化血色素超过6.5啊，一定要注意哦。啊，为医生会干嘛讲？较有良心的医生啊，伊就讲来，你即马开始运动。以外爱啥？你的嘴较爱控制，啊，过来，你爱去补充什么？补充你的，哎，外口咧讲的，足济，咱足济咧讲的哦。你我有甲恁教过哦，苦苦瓜、生态这物件，去变成讲你的胰岛素，会来慢慢啊恢复，慢慢啊恢复，和你的腰椎康快量卖啊济。以外，3个月、4个月来过来验一届，过来验一届糖化血色素的，糖化血色素降落来啊。当然，慢慢怀疑，你爱维持，因为啊，医生所有医生上头疼，就是点针对这个糖分的物件。糖分哦，
0: 无在了伊的物件。
1: 真的啦，那个没办法，因为包括的、啊、我讲一个例好，包括的我们把糖分带糖分带30几年
0: 啊，延效的，
1: 延效的，
0: 让你不用啦。
1: 我们把什么东西呢？水果滴
0: 啊，人伊较近嘛是食一粒药啊。
1: 真的，药啊，控制以外。我跟你说真的，药只能控制，还有一句话咱常常在说的，咱跟阿芳常常在说的，咱身躯所欠的绝对不是药啊，是
0: 营
1: 养，是营养、咱要撇除说咱药要吃以外，咱要怎么 补充咱的营养，就是头段咱咧讲的，要互你的糖分，甲你愈行愈远，听好哦，糖分愈行愈远，跟干那靠啥？靠苦瓜生态。
0: 对。
1: 啊，我搁强调一解，唔是所有的苦瓜，唔是所有的苦瓜内底拢有苦瓜生态，包括着你即马来去菜市啊买，等下你若随去菜市啊买，讲啊来，头家我要十斤苦瓜，我转来甲你控控啥？控苦瓜汤，我甲你讲，你个食着啥？食着苦尔啦。
0: 对啦。
1: 食着苦尔。啊，当然啦，内底有纤维，迄种做好。问题是，咱来针对咱身躯，啥要求？要求个啥？胰岛素，一个标靶的物件，咱拢讲啊，直接，咱讲话要讲重点，做事也要做重点，包括着咱要补充保健食品，补充的这些物件，咱嘛爱讲重点，干唔是？迄叫做标靶。全世界六个医学博士研究出来上好的苦瓜生态。内底一个迄个生，迄个苦瓜生态，就是甲咱身躯的胰岛素的内底组成是组成是一模一样。
0: 对，
1: 吼、哦，你唔好讲啊，我反正我糖管，我来食药啊，我来注意胰岛素，
0: 迄
1: 种上尾部啊，拜托的，互你家一届机会啊，互你的糖化血色素若无管的，你嘛卖伤欢喜，爸爸妈妈顾家己的身躯，你唔知道你糖化血色素当时的崩盘呐、啊。崩盘个是啥？
0: 枪管啦，无人知啦。
1: 真嘞，这做案例，我一个朋友咧招车，伊咧塞货运嘞。伊做自律哦，什么叫自律？人咧啉咩什么啤的啦，什么罐头饮料，伊拢无咧啉，伊拢家己一日工泡一杯茶。问题有一点歹，伊个饮食无法度控制，无法度控制，就是讲伊无法度正拄好六点，暗时六点来食暗顿，无法度因为招车，
0: 招、哦、车要累，
1: 所以变成讲伊暗时伊。一天三顿，伊拢一天拢食差不多一顿尔，食一顿哦，啊问题迄顿伊食足济，这是一个无好的现象。因某啊做烦恼，伊甲我讲阿汤老师，安尼阮翁的身体咩啦顾，迄个经济，迄个病经济免倒落啊。我叫伊讲，快紧来，你先叫恁翁去病院去抽血验血，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定要养糖化血色素，因为伊的身体愈来愈大颗，一定要养糖化血色素。养出来了，你敢知影偌济？9.8。
0: 啊，
1: 头多我咧讲，迄个阿姨共款9.8，几岁？你敢知？40岁还无够，37、8岁尔。9.8的糖化血色素，你莫想讲你糖化血色素遐悬，你会感觉讲，哎呦，我反正我运动就好啦，我运动慢慢啊降落，运动没那么快，你一定爱个额外补充。和你身躯的胰岛素正常，和你胰岛素未阻抗，结果一开始啥？开始食苦瓜生态，开始食苦瓜生态，伊做认真咧食，伊做认真咧食，伊食三个多月，第四个月过去验，人随啊落落来。当然，伊即马个少年呐，佮有迄个时间，我多足紧，落落来剩偌济？落落来剩6.2，伊有够欢喜的吼！我讲你卖欢喜伤早。拜托的，你要维持苦瓜生态。安尼刚开始，伊无断的啦，伊无咧断的啦。你看爸爸妈妈，恁的糖化血色素呐，今天加这个少年啊，赶快，我这个朋友赶快的话，你嘛是有福，家己一届机会，和你的糖化血色素降来，你百病就袂跟你无关系啊啦。你嘛袂讲惊烦恼，讲你目睭看无啦，烦恼你讲啊，我卡爱记卡啦吼，还是讲你的末梢卡无好，甚至是讲你已经开始惯的啊，你会。会烦恼讲你的腰子开始有问题，哎呦，我唔知当时去洗腰子，迄医生吼，我都唔敢回诊呢，因为呐，惊回诊，搁去做报告，搁去做抽血，我当惨啊，迄分数无降就算啦，搁请较悬。爸爸妈妈，恁按今仔开始，恁免烦恼，恁若有真的无细里糖分去带着的，予你一届机会，苦瓜生态就是要甲你救的，救你啥？救你身躯的胰岛素。救你身躯的糖分，和你的糖分袂黏伫你身躯顶啦。
0: 对，
1: 哦，这足重要。
0: 哦，除了苦瓜生态以外，大家拢知啦吼。电视常咧广告，人体袂使减过。
1: 嗯，
0: 好、哦。啊，我甲你讲，咱汤老师咧讲这個，最主要就是因为咱自己以这个苦瓜生态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萃取方法。过来，伊这是六个世界有名新顶大社区的医学博士共同来研究出来这样产品，出来了后，佮兼做人体实验来试食，真正互你有感觉的，
1: 对，
0: 真正互你有感觉的，啊你。 其实啊，我跟你讲啦吼，我那边跟恁讲解款的吼，就是伊这啊，伊这除了有韩国、美国啊、甲日本拢有申请专利以外，伊佫有得到金牌奖。
1: 嗯，
0: 啊，那讲呢，因为唔是讲咱台湾欢乐样啦，每一个国家。那讲到天都话要惊死，
1: 真的啦，
0: 哦，
1: 真的啦。
0: 啊，你唔忙定啦，讲啊，我今日台湾是西游记是啥物五千级的服务，你那要过到生活，真正我都无话讲啦。好来，过来你注意听好嘿，这个甜分呐，甜分要有在了控制，因为咱即摆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讲你要食物件，闪开甜粉是无可能，因为咱台湾的水果淡了甜粉，
1: 嗯，
0: 你绝对加减爱食，
1: 嗯，
0: 你加减爱去外口食饭，哦，即摆餐厅我著甲你讲个，餐厅咧炒菜用味素足少，
1: 嗯，
0: 哦，日本出一份有捌一个专家讲过，其实味素是足天然的物件，啊，讲哦，人讲甲未听进，哦，这真正呀，这日本人包括美国的科学家拢在讲。你敢知味素对啥？对海大体味
1: 啊！
0: 迄足精纯的天然的物件，讲甲未听，只讲食味素安怎
1: 拄安
0: 怎？所以即摆餐厅拢无爱用味素，拢用啥？用糖类调味，
1: 直接甲你糖甲你，
0: 拢用糖类调味啦。
1: 对，
0: 我来讲会惨未？会惨未啦？国家包括即摆人新陈代谢足歹，少年人嘛同款，是安那咱台湾脂肪肝的83%，一百个人哦，有83%是脂肪肝哦。你敢知是安那？新陈代谢歹嘛？哦，这就看咱人的体质就知。即摆囡仔20多岁，大汗布汗布的，满满是，找你只有100个内底哦，找无10个瘦的啦，对不？新陈代谢问题足严重，所以啊，你这方面咱一直吹，一直吹，一直改良，啊，要安怎有效？我来讲要安怎有效？就物件退掉，和迄个有糖分的人去试食上知啦。哦啊，有效无效，这拢唔免烧钱。人讲烧钱了，亏啦，正事都唔得啦。物件买好用，恁爱家己去亲身体会。过来，咱食物件，家己一定拢爱注意，一定爱注意。哦，你唔通无糖分，食到有糖分。即马开始你食药，你爱注意听哦。食药啊嘞，你的要求开始就你补啊啦，就开始你发炎嘛啦。都那边讲一句话，本来就讲，你老疼阮的人，只有要求拢你发炎啦。
1: 对啦，
0: 吼、哦，
1: 对啦，
0: 安尼知无？
1: 啊，你上滴食的嘛，
0: 伊就主干嘛？
1: 对啊，
0: 就是主干嘛。所以一定爱甲这个无够的胰岛素靠外来补充，啊，补充就是爱精准啦，爱、有准啦，无准拢无效啦，
1: 好、
0: 哦，无准拢无效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所汤老师甲你讲的这个产品啊。大家拢退掉，阮拢自家。但呢，因为我来讲哦，咱这两天啊，陆陆续续，咱开始推出了，有全国有过来新陈代谢科的医生，伊对这块，伊嘛足注重安那，希望讲糖分的人会当更加稳定的控制。哦，足侪医生真有良心，拢讲较有道德的医生，尽量哦，甲控制哦，卖去注意多少。
1: 对，
0: 控制哦，伊卖去使用剂。
1: 嗯，
0: 咱袂去浪费着咱国家的健保资源以外，身体过会健康。
1: 系啦，
0: 啊，人活着唔只系快乐。
1: 嗯，
0: 糖分有恐怖无？足恐怖。
1: 真诶，
0: 但是你若控制好势，我都讲个，人当老师嘛唔惊恁知，因爸八十
1: 啊，
0: 糖尿病40几年啊，甲即卖同款食一粒。成分的药一天吃一次
1: 啊，什么拢吃哦，
0: 糖拢吃哦，
1: 什么吃哦，啊什么拢吃，问题是
0: 控制，伊拢一嘴两嘴，
1: 对，
0: 甜的我嘛要吃，
1: 对，
0: 水果我嘛要吃，但是我只一两嘴啊，
1: 是，
0: 好，安尼你听无？你唔好惊哦，我来讲哦，你若成分的人，遐唔敢吃，愈惊你是愈死啊，愈惊你会愈严重，啊，掉成分啊，你唔免去问医生，你问下医生问讲啊，医生啊。啊，我这糖分安尼，
1: 当时也好，
0: 会好未？
1: 拢问一句啦，
0: 你若问一句是假问的啦，
1: 拢问一句
0: 假问的啦，
2: 医生
1: 我
2: 害头啊！
0: 我跟你讲，
1: 医生会
2: 给你
1: 摇头啦。
0: 糖分全世界到目前，看你医学无进步啦，也无人吃好。
2: 到目前为止，
0: 最主要医生跟你讲，控制未好势。哦，这个中基病有一个新陈代谢科医生讲，控制不了水，你要去找第二种来给你倒辅助，
1: 把
0: 这个温指数稳定好。
1: 嗯，
0: 做两项， 糖化血色素加血糖，这两人一定要控制好些。外口苦瓜生态满满是，满满满是，是安那？咱要去找这个，这真正证实，咱的证实啦，咱有哪有？你唔能看我安尼呢？即人美国即六个科学家，即六个医学博士，伊有做临床的实验以外，咱倒来赶快去做一遍呢。
1: 嗯，
0: 即半年前我会当甲你讲，那是即卖因为即个中岛，即个咱唔知咱即个时段有当时遐有，有当时遐有，哦，未无固定讲每一个管事拢有，所以咱咧做的中间话无听无，阮会再叫。拜托人来给他见证，安那讲，因真正阮有提供四家，大家都学落去啦。好啦，以上是健康常识。

0: 这首叫做南岛之夜，吴振怀甲一个叫杨红小姐，迄个合唱的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0800-318-09，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日推出这叫做稳糖素啦，这组产品你吃血糖的稳定，吼，人个减会散，吼，内底成分啊，我阿咧讲吼，这外口无人要安尼做啦，吼，安那讲咧太贵了啦，来，咱内底有 CA、伽母、LC 啊、塔马休，吼，三 A 啦，吼。专利的纤维，过来酵母果，上盖重要来钓油脂豆啊，哦油脂豆啊，知啦吼，白心豆啦，哦白心豆过去啊，即卖是加足贵的，过去拢用你的对，你走用你的减肥，我用你的减肥，来这支产品啊，阿峰甲你讲下。你食药未使等，你唔好讲，你若讲，人家你讲吼，啊，这个你有糖尿病啊，你食我这落食药免食，安尼，迄款的啊，拢是你家咧骗的啦，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这你会记，你有糖分，你一定爱食食药。啊，甲啥物甲西药降甲上界低，食上少的，哦哟，食上少的，哦，西药来食，中昼顿甲暗顿啊，要食饭进前半点钟，你甲我食两粒，即个稳糖素，稳糖素的苦瓜生态，我这个产品是啊较强，我阿你讲吼，伊就有六个医学博士来共同研究的，啊，是啊，即卖人对即块。这重视，我讲糖尿病的人太侪了。糖尿病的人太侪了。啊，你若食西药啦，我阿你讲啦，唔管今仔去甲你看你，甲你专门去甲你医治糖尿病，这个医师是偌权威啦。西药哪只是哪当啦？
1: 好不
0: 哈？你到时你食西药的中间，医生啦，佮甲你讲一句话，你爱兼加食一粒西花油的。食啊西花油，因为你的胆固醇伤过高的时候，伊会叫你佮食一粒的。我还讲啊，你就害啊，好，你就害啊。所以咱这中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有糖化血色素，你控制袂好势，你爱赶紧的。中昼顿要食饭之前，半点钟佮食两粒，吼。暗顿要食饭之前，佮食两粒，吼，佮食两粒。啊，你会记哩啦。阿峰佫甲恁讲一遍，你有糖分的时阵啦，你莫讲迄我唔敢食，这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啊，你温下。你温下，好，因为我
1: 你拢歹食，淀粉嘛是你，
0: 嘛是你个啊，真正嘛是你个
1: 啊。啊，你果是一大行爱食食，
0: 我跟你讲吼，
1: 食较少。
0: 你唔是讲我无咧食甜，我糖分就绝对袂个呢。啊，你点都害呢？啊，你点都害，食较少咧啦，食较少咧。后来这个产品啊，因为伊这原料。哦，原料是对美国的吧？
1: 啊，
0: 因为原本啊，伊的药，嘿，伊的药房里边啊，是拢规罐的，规罐的，300粒一罐。
1: 哦，
0: 300粒一罐。啊，但是我咧讲啊，因为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啦，我有甲观察过啦。你300粒爱食足久的啦。
1: 对啊。
0: 啊，食久的中间啊，你拍开手安尼提安尼提，我咧讲，你免偌久啊，免偌久，就素草啊，就打命。都打命，所以阮古来阮浪费一寡精神哦，佮用来拍猎啊，拍一片一片，互你要出国，要对你佮炸几片的处理倒啊，安尼你听无？
1: 你心态方便个对啊，吼。
0: 这西药房你买吼，西药房你买，一盒300粒是5980块，我今仔优惠你一盒3800，提升2000多块。哦，只要就省2000多，哦，只要3800块内底300粒，你中昼顿饭前食2粒，暗顿的饭前加食2粒，你加食一盒仔看卖啊，你搁去检查你的血糖看卖咧。好、哦，我跟你讲， 这爸母啊，你莫讲你食这时阵啊，血糖没稳定，你唔免惊啦。血糖是随着咱咧食物件，你起起落落啦。血糖是随着，哦，你若比如讲，我今仔日有食西瓜啦，食少较甜嘅物件，食食来饭加食足济，还是去人食着糜，你明仔再擦落，血糖绝对较悬。
1: 对啊，
0: 你听无？
1: 哦，这血糖，尤其你去食精致啦，这物件。
0: 啊，你啊去食日本料理啊，食较精致嘅食物无？同款。感觉你会等
1: 于较悬，
0: 喏，所以你会记哩，要稳定咱这个糖类的稳定，真正一支你无当去找啊啦，好，你无当去找啊，上盖重要稳定啥？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你若顾会调啊，降会落来啊，你会当减少着并发症的发生啦，哦，减少并发迄、那个并发症啦，吼、哦，大家拢知影糖尿病本身无恐怖，恐怖是并发症。来，一盒300粒，原价啊5980，今仔优惠你一盒3800，吼、哦，你细组就是一盒啦，300粒的啦，吼、哦，3800块，你今仔日若搞阿峰买两盒。3800两盒卖偌济？爱7600块，哦，7600块啊！这阮头家特别交代，哦，因为糖分的人太济咧，含少年的你注意看，哎，唔是阿峰，你甲你讲诶，这顶刚迄报纸才看尔，台湾有糖分的人讲超200万人啦，《西游记》也10万人啦，哦，啊，这个也做啥呢？超有阿个。也够20万人，伊家己已经得糖尿病啊，啊无就是已经糖化血色素已经关甲糖尿病激素的，讲超20万人唔知啦，哦，所以阮要照顾姐姐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保养会起，咱这爸母啊退休的保养会起，我来讲，两盒原价7000，你若买大组，我甲你算7000多，好、哦、7000，空白。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您注意听，你唔当讲啊，我无啦，我虽然爱食甜，我袂惊有糖尿病，我都甲你讲，你注意听啦。糖分的人足恐怖，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我出门啊，我淡落只，我淡落只，但是我有糖尿病无？阿峰无糖尿病。哦，我无糖尿病，我糖都甲食，但是我苦瓜生态食条条落去啊！我拢食中昼加暗顿，我拢食一粒一粒，我一天食两粒。哦，我一天食两粒，我都唔惊这个，唔惊我糖落去食啦。我加水手杯无你饮命啦。哦，水手杯我绝对无食啦。哦，伊两个水手杯拢是啥？拢是果糖。
1: 果糖。
0: 我不食，我不安怎食吼，都冻未冻，这边冻未掉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身体要健康，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绝对不是药啊。等你，你若糖分人控制不好势，你会记哩，饭前甲食两粒中昼，暗顿饭前佫甲食两粒啊。你甲食一阵仔过，你检查看，因为你有糖尿病人足简单嘛，你就是3个月一定爱回诊嘛，爱去检查嘛，安尼你就知道有效诶无效啊嘛，对不？你这世人啊，你糖分啊控制好势。免惊到第二波注意多数啦，哦，你若控制好势，你免惊目睭的黄斑部变变啦。你若控制好势，你免惊，你免惊你各种的机能，那个脚的出问题，这些问题拢总会当解决。我来讲，我南部一个朋友咧做广播，迄干部国家安尼，我用这只，袂啊。要搞买，我甲讲歹势啊！我咱白白做这個，你卖搞我买，你去药房买，你去药房买，刚刚你都要开6000去甲买一罐。即马食到外好，你敢知影？天一水手杯全拢无咧食，因某讲有啦，西瓜嘛咧食啊！我是安那甲咱只爸母啊讲，你年岁济人绝对爱食。因为恁足济老伙，咱这年岁济，足济人拢下早时煮饭食到暗啦。恁煮饭食到暗啦，这个就是致命伤啦。有的人到80外，像阮丈人要90才得糖尿病，啊是安怎？伊嘛无遗传呢，伊就是会家己这样大，啊家己一顿饭煮了食到暗，啊大
1: 波温，
0: 哦，不大波温。所以咱这爸母啊， 有糖分，无糖分拢不管，因为糖尿病在咱台湾全世界都有够恐怖，尤其台湾上恐怖。你若唔知伊家本身有糖尿病，有够侪。后来电话寄来，寄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的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啊！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哈、哦，咱拢请半点钱钱吃啦，加吃两粒，你要糖分的人爱吃两粒两粒啦，哈、哦，这袂少，别甲恁控制啦。啊，你也无糖分，像我这拢，咱我来讲哈、哦，我咧吃物件都除了水果杯以外，我袂爱啉。哦，你食蛋糕，我买吃，迄款来拢，迄小西点的呀，迄拢是做啊掉糖尿病，迄我照吃，西瓜我嘛照吃，山啊搁较甜我就吃落，水果较甜我就吃落，我的糖分啦，唔把你起来啦。啊，我是安来吃，因为我就是咧吃这個，伊会把咱的糖排掉，内底有油脂豆啊，你甲吃落了，伊会阻挡你吸收低温啦。啊，你唔叫好，对不？啊，你规世人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有糖分的人，你家己听好势。你若听下落，你就甭听啦，吼。你若讲我有糖分啊，要安那控制？吼、哦，为人都糖分，伊也唔知要安那控制啦。糖是，伊也唔敢食，伊也唔敢食，其实糖都甲食，卖食济。过来低温，你若控制的好势。你药啊，卖加重，我来讲，你免惊其他的并发症会出来啦。得糖尿病上该惊其他的病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囡仔卡，吼、哦、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吃；无糖分的人，你最爱吃甜的，尤其最爱啉水果杯的人，我劝你一句话啦，这对较调嘞，较稳啦，吼、哦，对哦，调较稳啦，吼、哦，你免惊日后啊，好人佫得糖尿病，吼、哦，我甲你讲，阮丈人食偌久，迄阵拢饭拢家己煮嘛吼，啊拢食一羹一羹过一羹啊，一羹带就糖尿病啦。你甲看卖，你较早吧啦，食掉掉啦。啊，即阵是要食条条啊啦，无法度啊啦，啊那食那严重。
1: 看我运动啊，啊，我讲你，
0: 迄是好加载，好加载，好加载，阮拢用这料食呢，用这料食呢，无哦。

0: 我是宜蘭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40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88.7。
1: 听 Radio 最有趣味，花莲声音新话题。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乡车园区。不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点点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人做老母较大尾，阮做兄弟受够衰，唔是三顿食不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定定伫咧下达，插头唔是堆，就是石，车边都袂怕行走，水敢若乌吹。老大爱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跳水墩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到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主美今天要带我们来到位置在八卦山下卡经营30几年的福泉布丁豆花，是中华区点心美食的其中一项。自礼拜一一直到礼拜六早在9点营业到暗时9点，头家强调店内的产品营养的成分和传统的豆花无同款，口味有真侪种，唔那是有传统黄豆做的豆花，啊个牛奶、巧克力口味的豆花。上个特别的是使用着蓝藻做成的青色的布丁豆花，综合着西方人上喜欢的布丁原料，以及着台湾人上喜欢的豆花口感。加东方啊，加西方上界精华的传统食品做一个融合，再加上头家独家发明的糖水，让这个布丁豆花吃起来是咕溜咕咕溜。制作的过程非常的卫生，而且也健康。尤其是招牌三色布丁豆花，是每一个人客都推荐的。那来到这吃豆花，不知道如何来选择的朋友啊，你就可以点这项三色的布丁豆花，绝对让你吃得咕溜咕溜哦。咱做伙期待后一跩将。

小啦。

听立安花言巧语。今天要来欣赏的花就是朱本花。朱本花它的原名就是紫茉莉，除了说朱本花的名以及外，紫茉莉也还有亚本花、胭脂花、洗身躯花、白粉花、地雷花等等这些名称。你是看到的紫茉莉花色是一点紫红色的较多，真香，香甲那茉莉同款，所以改称为紫茉莉、紫茉莉。也還有黄色、白色，甚至是香色，或者是做色色掺杂做花。到了尾阿嬷才会开花，真清香，真好闻。朱本花开花时，多好是农村妇女起火煮饭，甲帮囡仔洗身躯的黄昏时阵，所以就改叫做煮饭花，也是洗身躯花。有一个故事是安尼讲的，传说煮饭花是一个爱耍的囡仔，耍到天色暗嘛，煞忙无路回去厝的，到尾啊就变成煮饭花。这就是要跟我们说，在外面爱耍不知道怎么回来的孩子，看到煮饭花开就表示说天色黏黏暗暗，阿母啊已经开始在煮饭了，必须就要赶紧回去家的洗身躯吃饭了。相信很多人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在细汉的时候常常洗杯啊，那个时候我们细汉的时候洗杯啊是要怎样，阿嬷都会跟你教说你去办规律啊，煮饭花来煮水煮煮嘞，汤好洗身躯。所以伊也有一个在地味真重的名，叫做洗身躯花、洗澡花。过去的女性伫无化妆品的情形之下，用伊的汁来抹，作为天然的胭脂还是腮红，也改叫做胭脂花，甚至伊的籽富含胚乳。打碎了后变成白粉的模样，听说这些白粉可以拿来糊面，因此也有白粉花的名称。不过它的根和籽是有毒的，也是要细腻淡薄。在我们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花蕊，第一就是含翘花，第二就是朱本花。含翘花就是在它的香味，这种香味真香，香甲，互你拢无法度放袂记诶。啊，那朱本花咧，朱本花是伫个伊个名，真有在地性，又个本土。朱本花花蕊开诶时阵，也拄啊好是又见炊烟诶时阵。因为台湾的气候真适合朱本花的生长，因此台湾一世界拢会看到朱本花影只。朱本花有一个真心比美的传说，说真久以前嫦娥奔月的时候，没事的把胭脂阿嬷车倒去，胭脂阿嬷全部都搬离晚山这个地方。晚山这个地方是真有灵气的一个地方，就这样过冬天透早满山遍野都是胭脂花，这就是朱本花、胭脂花由来。虽然茉莉所代表的是忠贞、尊敬、清纯等等，但是朱本花、紫茉莉的特有花语就是暗暝的秘密、夜晚的秘密。这个花语是源自于在暗时才开花的特性，代表稳重、神秘以及无言的爱慕。今天的花言巧语，朱本花，也就是紫茉莉、紫茉莉。花花世界，有你就有爱。

私は日本愛知県から来ました中島ニコです。あなたが聞いているのは花園放送局 FM88.7 です。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家，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超级超级牛啊！我就可怜嘞，可紧嘞，是本事怪有钱，怪车无用啊啦！超级超级牛，我来人无人要抄我，来无人应啦，是安怎恁倒死人哟啦？哎呦，超级超级牛，我烦嘞烦啦，会徛嘞，啊无够没收，你当起来换一个吧，我有了熬疼无啦，超级。我就可怜嘞，我有三个老爸，四个老母，三个阿妈，你怎知啊？我就可怜嘞，你敢知啊？拢无人要搀我啊！我最近哦，我一只车袂歹啦，要换车啦。

人的资料唔通乌白乎别人，要爱你的卡号，拢是骗人的。迄天下在十点外，我正在上班，手机啊熊熊跳出着一张电子批的通知，标题写着电子发票得奖通知。寄批的人也阁显示悠游卡官方会员中心。我一个看，也附带一个链接。我点开入去链接内底，画面看起来甲悠游卡官方网站的页面是一模一样。算下来，我就按照网络一步啊一步来操作，讲为着要核对身份、完成领奖的程序，必须得爱填写信用卡资料。我心内想讲，啊，只是领奖尔，应该是无虾米问题，就甲卡号、有效期限、背面的验证号码全部拢输入去内底。大约中昼十二点外，我又阁收到一封简讯，内容就是一组信用卡的验证号码。迄当时，我也阁真天真，俩孙讲，这就是最后确认的证书。简讯明明就是刷卡验证通知，只是消费的时阵才需要填写的。迄当时的我，煞完全无加一寡时间去做查证。照着网站所指示的，把验证号码拍入去。验证号码填写完了后的那一刻，我所等到的不是对奖成功的消息，是信用卡消费通知。目睭一个看，哈，消费的金额竟然高达了新台币77,270块。看一个，我整个人都硬去啊，整个头壳一片空白。我当时消费无啊，我根本就无买物件。这个时阵，我才发觉讲，这个步骤唔是正常的领奖方式。迄张得奖通知其实根本就是钓鱼批，是我亲手把信用卡的资料甲验证号码交予诈骗集团，为得奖。到卡片被盗刷，我的心情那亲像那些三文乱同款，我就赶紧联络银行停用信用卡，并且去派出所报案。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第一，收到电子批，爱先确认内容是真的还是假，也够寄批人的资讯，尤其是讲到金钱内容。第二，收到可疑的批，先卖插理，而且直接向105或者是相关单位查证。第三，有关统一发票对账，会当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或者是上官方网站点选领奖设定，订在发票资料，千万唔通直接为电子批的链接点入去。第四，任何领取到政府相关的补助，还是相关的奖项，这些钱拢袂爱你输入信用卡的卡号。诈骗话术解破：第一，歹徒传送假电子批，竟然是悠游卡公司，伊着统一发票调奖来骗你点入去链接，而且伊着假网站要求你填写相关的资料来对奖。第二，被害者未感觉怀疑，按照伊的步骤输入个人资料、信用卡卡号。第三，当被害者经过银行通知，有去刷卡入一笔大笔的钱项，才发现被盗刷。以上种种，这就是诈骗集团。

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好脸果胶，脸感是女性健康的功德，尤其让台湾脸感好发的脸是哦，电有脑，也有小的三明治族群。专家来提醒啊，脸感其实是会当预防的，对生活当中落实的好脸果胶，对当有效降低七成脸感的风险。这个胶分别是第一，蔬果彩虹579，就是依照着性别、年龄无同款，爱列出着无同款混熟的蔬菜甲水果，再个配合着彩虹。设施的关键都是多样均衡的摄取，十二岁以下儿童每天要摄取到五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十二岁以上的女性七分蔬菜和水果，男性就是每天要摄取到九分的蔬菜和水果，而且蔬菜比水果必须要加一分。第二，大家规律的运动30分钟，对降降低着20%治疗癌症的风险。第三，避免了伤晚生。第四，定期脸癌体检。第五，管理着荤甲槟榔，只要确确实实吼，实践即款健康观念，对当哦大大降低七成脸癌的危险。

有一户二楼三房甲四宝岛美女的宝岛镇，向来伊就三元出名，有糕圆、粿圆啊，个肉圆，你个的菜饭嘛真好食。这当中是透早四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一个来跟咱哈那斯麦路的时间啦，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后天的节目哈。我是 Yuki，
1: 我是孟姐。
0: 咱今天节目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哈，今就听详细来听咱后天的节目哦。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のマナー。
0: 今天的日本人的生活跟礼仪当中，特别聊起来来自爱知县的 Nico 来跟开讲哈。我记得 Nico 呢，前不久才从泰国回来，但是他是日本人哦，日本人哦，哦，啊，那也去泰国呢，因为他做了一个交换生。
2: 对，
0: 所以你可不可以来聊一聊这个交换生的心得呢？
2: 可以的，
0: 就是你是日本人，怎么想要去泰国做交换生呢？
2: 哎，怎么？因为我对亚洲文化这个部分有兴趣，然后我觉得泰国是蛮好玩的地方，所以
0: 就是旅游胜地啊。对对，你就想要借这个机会，我赶快去玩一下，是这样子吗？嗯。可是你是讲日文，那你是讲泰文，那怎么沟通啊？
2: 用英文沟通。
0: 哦，还好用英文沟通啊，所以都听得懂。上课也是用英文吗？
2: 上课都是用英文，但是那个日常生活买东西，交通那些地方不能用英文，
0: 那怎么办？
2: 我学习了一些些泰语，
0: 譬如说呢，多少钱？怎么讲？你会讲？
2: 偷来卡，
0: 偷来卡
2: 是多少钱？
0: 偷来卡，
2: 偷来卡。
0: 哦，我也会了，偷来卡。
2: 对，
0: 多少钱？啊，还有什么？还有学了什么？
2: 还有，凹是我要。
0: 凹
2: 什么？我要泰奶，泰国奶茶。凹泰蒂纳卡
0: 啊，凹泰蒂纳卡。
2: 差台是泰蒂。
0: 差台
2: 凹差台纳卡，
0: 凹差台纳卡。
2: 你就对一点啦，你可以去泰国生活了。可以的，
0: 我总不能每天喝奥恰的奶咖，我总不能每天喝奶茶吧。

0: 我开户了。
1: 哦，你去那里开户，然后就用泰币，泰币吗？
0: 对，泰币。
1: 哦，泰币，哎，一跟日本币差多少？一比多少啊？
0: 哎，
1: 那个时候
0: 就是差不多与台币一样。
1: 哦，跟台币一样。
0: 对对对。
1: 哦，是哦。那你在那里留学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呢？
0: 比较特别的事情，
1: 还是你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你去了半年呢，很久没有回来的呢。
0: 就是我认识很多外国的朋友。
1: 哦，外国的，譬如说哪一国的朋友？
0: 德国、意大利、
1: 啊，还有嘞，
0: 还有日本的也有，
1: 我日本的也有去那里做交换生，是，所以你不特别奇怪。在台湾的有遇到吗？
0: 台湾的没有，
1: 对，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我如果是台湾的爸爸妈妈，我的孩子要到泰国去交换生，我可能会害怕
0: 啊，
1: 因为现在这种诈骗集团不是很多吗？然后就很怕你们到那边，然后就被卖掉了，所以我就会担心，然后就不要，你不要去当交换生。你的父母亲没有这样担心过吗？
0: 没有啊，你想要去的话就可以的，这样子。
1: 哇塞，你爸妈好。
0: 好
1: 安心哦。是你们家的小孩比较多吗？你们家的口都摸不着。
0: 没有，我跟哥哥两个而已。
1: 他不喜欢你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哇，太可爱了哦！那你还有遇到什么？你觉得泰国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既然你代表日本去那里做交换生的，你要聊一下吧。
0: 对，我觉得泰国的料理非常好吃。泰国
1: 我也好喜欢吃哦，可是我在台湾吃的，我没有去泰国吃过，所以
0: 泰国吃的。
1: 好吃，
0: 真的好吃，然后便宜
1: 啊，便宜哦。
0: 嗯，
1: 你去那里有拉肚子吗？
0: 啊，
1: 就怕水土不服啊，拉肚子。
0: 水的话一定要那个买自己买水，
1: 不能喝那边的水。
0: 对，
1: 容易拉肚子。
0: 但我喝了，
1: 喝了结果嘞？
0: 没有影响到。
1: 那你是泰国人？原来你适合住在那边的。
0: 其实我在泰国认识的泰国人，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就
1: 觉得你以为你是泰国人？
0: 对，
1: 真的，因为连你刚刚在发音都像泰国人。泰国人要怎么讲？泰国人的那个泰文怎么说？你会讲吗？泰国怎么说？
0: 泰国是
1: 泰国的泰国怎么讲啊？
0: 泰国
1: Thailand 还是什么？
0: 我
1: 忘记了，
0: 突然讲不出来了，什么？
1: 太难为你了，
0: 台，
1: 是台吗？
0: 是台语的话，帕萨台泰文、
1: 哦、真的你连讲话都像泰国人在讲。
0: 看起来也是泰国人，
1: 他们也觉得你是吧。
0: 然后最近台湾人也认为我是泰国人，
1: 会不会是因为你晒黑了？
0: 这样子吗？我打工的时候也
1: 以为你是泰国人。
0: 对，
1: 你就说我是霓虹镜呢。
0: 我说是日本霓虹镜的，但是他说太
1: 你不要说了，
0: 太黑了吧。
1: 你又晒白
0: 了。我晒
1: 对，你真的去泰国回来真的有比较黑一点。
0: 真的
1: 所以人家就会以为是泰国人。
0: 泰国人
1: 很奇怪，我的朋友只要一晒黑大家都以为他是泰国人。
0: 大家说我是泰国人，
1: 泰国人
0: 是泰国人。
1: 泰国人，你说你是日本的泰国人，叫日泰人。
0: 日泰人。
1: 日泰人越有趣了。然后你说就是去那里当交换生主要要学习什么啊？我很想了解。
0: 学习我可以自己选哪个课也都可以选，主要是我不会讲泰文泰语，所以选英文的课，就是文化的，我去清迈交换，所以清迈文化，清迈的都市 什么什么的，还有泰语的课。

0: 还有泰语的课也可以学，就
1: 泰语学习，对，泰语
0: 是是是是是。哎，交换生需要付钱吗？
1: 学费的话不用，就是台湾的大学，我已经付台湾在台湾学习的学费，所以
0: 你去那里就不用再付学费了。啊，只要付机票钱吗？还是
1: 机票钱，然后生活费、住宿费、
0: 住宿费这些你自付就对了。哦，很有趣，很有趣的经验哦。半年收获应该很不错吧？
1: 很不错。
0: 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去玩吧？有什么好玩的来聊一下吧？
1: 我去了海边，还有去泰国料理教室。
0: 你去泰国料理教室，你去学料理啊？
1: 对，
0: 你觉得太好吃了。那你下次应该做给我们吃吧？
1: 应该可以的。
0: 太棒了，哇，好棒！我也好喜欢吃泰国料理哦。对，我觉得好好吃。那边的泰奶好喝吗？
1: 真的好喝哎，
0: 真的啊，也是红红的这样子吗？他们泡起来是红红的这样子。
1: 对，红红的。
0: 啊，是哦。哇，因为我好喜欢喝泰奶
1: 啊，真的。
0: 对，我喜欢吃泰式料理，因为酸酸的，就是酸酸辣辣的，哦，就好有胃口哦。对，因为夏天嘛，夏天大家就喜欢吃这种酸酸辣辣的东西，就觉得很吃得下去哦。所以我这样子算你很有收获，很有收获吧？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啊，你去那里浪费时间吗？
1: 浪费没有，
0: 没有，
1: 我一直玩或学习，
0: 一直玩或学
1: 或学习学习，
0: 哦，好适合你，真的很适合你。OK， 好，那哦，那下一次呢，这个也请到尼克来跟咱开讲的哦。其他的日本人的生活跟礼仪哦。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芸能旅游スポット。
0: 在咱今日日本好佚佗当中，以往赶快邀请了永信旅行社阿辉啊，带咱来去佚佗。今日带咱听众朋友来去较近的所在，叫做清水。啊，不是啦，是哦，日本的清水寺。好，啊，听到寺，知道是庙啊，对吧？好，来庙，这个庙有啥物无赶快的所在嘞？
2: 清水寺是在日本京都遐，伊是供奉观世音菩萨。
0: 哦，伊是观世音菩萨，
2: 对对对对对，伊是千手观音，伊供奉千手观音。
0: 伊嘛是千手观音啦、
2: 哦，对，
0: 哇、哦，恁顶个介绍嘛是千手观音嘞、
2: 欸。对，日本很多寺庙都是供奉千手观音。
0: 对，
2: 它原本这座山叫做阴雨山，
0: 阴雨山，
2: 对，
0: 是，
2: 所以说这个所在吼。那人民介绍一点，我这阴雨龙，但是咱现在介绍清水寺，
0: 对啊，
2: 对，咱现在介绍清水寺，阴雨清水寺是伫八世纪末期，建造诶，等于是伫1633年，
0: 1633年
2: 再重新把它整过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正殿国宝的是观音嘛，
0: 嘿
2: 嘿，你是这木像观音，
0: 是
2: 清水寺伫里不能嘛是这做。古老的寺院，所以在京都内底，基本上只要有去过台北的，拢会去清水寺。
0: 清水寺对，
2: 嘿，
0: 你现在一个是伫世界文化遗产哦，
2: 对，
0: 伫1994年的时阵呢，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呐、啊。
2: 我也有一个清水舞台，伊在祭典的用诶，迄清水舞台顶两年啊，才重新搁改建过，
0: 嘿，
2: 应该是去年好了吧？记得清水舞台之所以会改建，是因为它全部是木桩建造，它没有一根钉子，它没有一根钉子，所以说它一直在维护，所以我记得它前几年因为很久了，它就把它围起来，整个重新，好像去年吧，去年它才整个又重新开放，让你可以上去那个地方。
0: 是，
2: 对，
0: 一共四周围拢是绿树嘛，绿树环抱，啊，春天的时候呢，有烟花盛开，是京都赏樱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对，好，这要一年四季嘛，是真侪游客来啊，好来个这个清水寺来参观吼，是，好啊，清水寺，这个香客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2: 很多，
0: 但独乐宫清水寺，陶朱家立供了一个这阴雨寺嘛，
2: 阴雨山，
0: 哦，阴雨山，
2: 基本上是一个山，
0: 哦，山，
2: 山嘿，
0: 啊，所以基本上各来介绍阴雨龙，也就是伊的这个瀑布，
2: 对，伊是底下清水寺下卡，迄个迄奥之院。往下走，有一个阴雨龙，伊个阴雨龙有金色水，伊听讲是延命水之称呐、所以已被日本列为十大名水之首。以前很少人会去这个地方看，
0: 是，
2: 对，那是因为现在呀、大家想说它就刚好在清水寺下面那里，所以大家今麦拢会想讲，来去看麦啊，因为听到它是金色水，大家拢就想要去看麦
0: 啊。你先能够连接的抓最高，所有的期望啊愿望都会实现呢。
2: 我冇听过，
0: 这是一个传说哎、所以但
2: 是我觉得那个我
0: 那个人也听起来啊，
2: 我只觉得说，他写的，他是金色的水，所以我很想去看看那个水是
0: 到底为什么会是金色的。
2: 因为我上次去，我还没有听到这个地方，所以我没有到下面去看。我上次去想要去看一下。
0: 你跟我面对瀑布啊，一老了来，我有三道泉水啊、分别是左到右。左边到右边是成就恋爱跟延年益寿，
2: 对啊，所以它一共来是延命之水啊！
0: 哇，好酷
2: 啊！对啊，对啊，我之前去我没去看。
0: 他们一共啊，哪里在？一共啊，这三道泉水别当到底淋，全部都喝。如果哦哪淋两道以上，愿望就不会实现。所以你敢让选择一种喝？就是人家一看到老公只有小孩子会做选择，我全部都要，这里就只能选一种。好，看你要恋爱啦吼，啊是要延年益寿的啦吼，
2: 啊是要赚钱，
0: 啊是要学问
2: 先学问咯、
0: 啊你要啥？哪里你要啥？
2: 哦，我延年益寿就好啦。
0: 嘿，我嘛延年益寿，跟咱这
2: 个
0: 你会啊？对啊，
2: 我延年益寿就好啦。顺便我唔问，
0: 健康快乐就好了。
2: 对，顺便我唔问，
0: 好不好？把人给配得了。
2: 对，我延年益寿的。
0: 你去看一下，请假你三种水叫你选的时候，那是不是就要迟疑哦？哎，公啊，一口一口喝啦，就是。你比如说你选这种的，要一口一口喝啊！哦哦， 讲排一种，就爱排三十分钟啊。结果咱到尾就无安尼算，那上上帝来去排去。
2: 上帝，我连着的，
0: 我连着的。哎、欸，你看啊，真的啊，有些人就这样子啊，我就找少人的地方排队就好了，啊，就不要想太多了。
2: 因为今天我真正无去，我真正去到清水寺，但是我无去到下卡、嗯，所以我都无去注意到。我是这回真正在找资料，向你看到，嗯，那有这种物件，到这所在，我伫下卡呢，我现在电话无去。
0: 我觉得很有趣，我跟你讲，我较趣味是啥？你选一种来，咱啉一嘴。一嘴尔，伊讲吼，如果你爱啉两嘴，愿望就变二分之一。啊，那你三嘴就变三分之
2: 一，我想都无一样。
0: 我看你开灯诶，我出去，
2: 已经无，好你啉了伊
0: 啊。我感觉伊安尼下诶原因就是快速让人家都可以喝到。
2: 真的，你讲话拢安尼下，偏白半点钟哦。
0: 对，所以我感觉伊是调羹安尼下，按大概就袂一直去啉，一直去啉，啉一嘴
2: 就
0: 就
2: 是有下。喝到就好
0: 了、啊、然后你看到他分流很厉害、啊、分流三种泉水还跟你讲只能选一种啊，你喜不喜欢那个分流啊，他就跳，我都发现他们的密谋哇、哦、太特别了、
2: 哎、是我是这个在打主的时候我想哎这边都有英语龙这个所在，因为点解真正佫无去掉？
0: 是，
2: 嘿，啊，我点解去的时候，我佫无去注意讲有这个所在，我早上我马上先去。
0: 嗯，啊，你也来啉一嘴哦，哈，下次再回来分享一下哈。好，啊，佫来来什么所在？
2: 那去市区来对，二年版、三年版。
0: 二年版、三年版是啥？
2: 一些
0: 两年佮三年。
2: 古道。
0: 呵呵，
2: 嗯，其实伊应该是说有一年版、二年版、三年版。
0: 嗯，
2: 嘿，伊是京都一个古道，咱的古街迄种所在，你行的，
0: 是，
2: 对。
0: 哦，伊京都一年版、二年版、三年版，
2: 对，一般人去行二年版、嗯、三年版，
0: 嗯嗯，哦，因为伊就是要通往着清水寺参拜的道路，
2: 对对对。
0: 而这个兴盛的阿里家哦，伊周边有真侪欧宾亚嘅，
2: 好，
0: 会当去买。
2: 伊就有跟咱的跟咱的古街感官艺术啦、
0: 嗯。
2: 但是你看到你啊，去看他那个古街，
0: 嗯，
2: 他就真的就是那个，很日本，没有开发成都市那种感觉。
0: 嗯哼，
2: 嘿，
0: 是，
2: 就很有特色。
0: 诶、哦，叫、我去讲到哦，讲到讲哦，看咱这丰臣秀吉。银宝年龄了哈，
2: 奶奶
0: 嘿，耶菩提树，爱奶奶的多离家，爱为着祈求讲吼，当平安顺息，产下健康的宝宝，也当中的背这斜坡去清水寺拜拜，搞不了就真顺利顺产。
2: 嗯、
0: 哦啊，所以呢，伊就用这个奶奶也这名叫做产宁宝，一背起迄所在叫产宁宝。哦，因为安尼真损失，吼、哦，啊这个吼产宁版呢，下面的斜坡就是二年版，二年版。
2: 一般我们大家都走二年版跟三年版，很少会去一年版。
0: 对，因为一年版是嘿，佮较锐气，嘿掉价的是一年版。
2: 对。
0: 哎，嘿到底是安怎省的哈？一年、二年版，嘿到底是安怎省？你也知不？我是唔知道，
2: 但是我唔知伊安怎省，但是我知讲。这个只要你在樱花季的时候，
0: 是
2: 这个地方非常热闹。
0: 哼，
2: 对，
0: 隔壁赏樱的关系。
2: 对，因为从这边然后去到清水寺，整个都是赏樱点。
0: 嗯，
2: 对。
0: 嗯，
2: 但主要是这个地方有很日本味道的那种铺街。
0: 哈哈，
2: 对。
0: 以前你讲一年版呀，你的是日式的传统的那个建筑物。啊，内底有像什么荞面，
2: 对，
0: 荞麦屋啦，乌龙面啦，啊，欧米亚嘅这种所在，好，你行行行行了，你就会当去像讲咱讲嘅这二年版这所在呀，
2: 对，
0: 好，啊，二年版呢也比一年版较宽，一年版较矮，啊，二年版较宽。它的街道也比较长一点，
2: 对、
0: 啊、
2: 因为一年版行动一起坡道上去一起阶梯，
0: 对，
2: 但是二年版三年版它就是一般的道路都是平面，所以一般人如果去到那些东西走二年版跟三年版、嗯， 因为你那个坡道上去比较没有什么商家，大家都看不起一边。但是你二年买三年包，他你往你街道看多，我们就担心。他主要旁边东西那边欧米亚给，就是可以让你逛的地方，这种欧米亚给小屋啊，就是很有特色的小屋。一看一刮的起库来这块，
0: 个无三块，一个精致甜点啊，
2: 对，一家就只为因当地的手工。对，
0: 是好啊，所以个加个三年版嘞。三年版够是什么景点哈？三年版够有一个啥？是一个必逛景点，一个一条差不多一百公尺斜坡街道，啊，一比二年版较陡峭，
2: 对，
0: 啊，内底有真侪饮食店，所以哦，建议讲食中昼顿时阵是伫个。
2: 三年版，因为这边有一些可以用餐的地方啦。二年版大部分可能就是卖一些小物，但是三年版它就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点餐厅式的地方，可以让你去那边吃东西。对，所以咱一般啊来个家，咱的二年版、三年版后大概是可能就是咱的午餐，然后大概在家家己去自用。咱来个家人，咱就该去吃，咱就该讲哦，去三年版吃物件，啊，去二年版吃物件。
0: 是是。是啊，伊叫一个传说，听真恐怖，你唔知道有听过无？伊讲我伫二年版，他如果拔倒，两年内会去世；啊，你伫三年版拔倒，三年内会去世。哦，听个足恐怖吼！啊，到尾因就讲，其实哦，这是安怎哩？怎主要就是甲恁讲吼，因为迄个所在拢非常陡峭，
2: 伊
0: 迄个石头路拢真陡峭，希望讲大家
2: 要小
0: 心注意，唔当
2: 拔倒。
0: 哎，吴彦丽啊，安尼听你害怕，你也很小心走路，
2: 就会小心走路。
0: 对，因为主要是安尼哦，听起来好恐怖哦。
2: 我天啦！
0: 我们介绍恐怖道路。
2: 我想，冇啊，我起不安的呀。
0: 哎，主要就是给大家讲哦。
2: 伊真正是那个很古老的那个板石的街道，这倒是真的。我们讲，伊刚刚一般的都市化街道
0: 不宽宽，
2: 伊真正是那个板石的街道，所以你干嘛可以将说。好像是另外一个世外桃源，虽然它在京都里面，可是它就是还蛮特别的，
0: 所以这特别爱特别注意哈。那注意的哈，咱介绍观光圣地的时候嘛，是提起大家去耍，拢是要特别小心的
2: 哈。对，
0: 安尼咱一直出呢，再传咱后边哇，再过来去其他所在佚佗啊。

0: 常听过我日记哈，咱们来演个这首歌曲叫做
1: 《老いおかけおとちろ》。
0: 这首歌曲的歌名，翻译台语是啥？
1: 就是一个段子叫做哈。我一这个所在有一个迄个对爱情做憧憬的一个叫做阴次郎。
0: 哦，啊，咱第一较简单，第一叫做思乡情呀，吼，这是七郎所唱的歌。啊，咱这当中就共同来演绎着这首日语歌曲。
1: 我大概呢，一个是喏，苏兰尼。
0: 眼飞过着当兵的天顶。
1: 我的喏，瓦拉吉哇，你西哟木库。
0: 我确实穿着草鞋，游荡向西。
1: 一只啊，你希望咯，脱开多么？
0: 一只坚强的对三岛的东海岛。
1: 変わる浮世絵の素手しぐれ。
0: 对着身边的铺垫的细雪，突然呢哦，目屎搁个规个手嗯。
1: やっぱりね、そうだろうね。
0: 是啦，果然是安尼啦。
1: しんどいね、未練だね。
0: 真忝啊。是依依不舍吧。
1: おい、おかけ、おとちろ、おとちろ。
0: 是哦，大勢对爱因次郎。
1: 超えずに超えせないなきゃ。潮からトンボ。愈
0: 想要飛過去，愈飛未過去的残泥。
1: とてのすすぎで雨やっとり。
0: 劈花土地上的干棒。
1: 情け掛け川みかんの子得た。
0: 真愛掛穿这干嘛的哦？四季条。
1: 折れば涙の花が散る。
0: 该阿罗的夜灰。
1: やっぱりね、そうだろうね。
0: 是啦，果然是安尼啦。
1: しんどいね、未練だね。
0: 啊是痛嘛，啊是依依不舍来。
1: 多い。おかけ、おとちろ、おとちろ。
0: 是哦，大姐对爱因次郎，因次郎哦，这首歌叫是对爱因次郎哦啊，但是呢，这是在七郎所唱的《思乡情》呀，咱共同来欣赏哦。

0: 拜学什么？
1: 空手那你要买哪的？
2: 对啊，这礼拜学什么当中吼，我本来教大家吼，林加比蓝牛林，你、欸、这有什么好教？就无这无什么好教，就是要教这些单字哦。好，我是赶快要叫你 Are you me 哦？来，今天先来讲这句话，别安那讲哈，来这句话。
0: 好，咖啡拿铁多，咖啡欧嘞。何が違う？
2: 到底听有啊？听无？来听哦！阿尤米，赶紧解释一下。来，这句话是
0: 咖啡拿铁跟咖啡欧蕾哪里不一样？
2: 哦，咖啡拿铁跟咖啡欧蕾哪里不一样呢？好，哪里不一样？接下来说，
0: コーヒーと牛乳混ぜる割合ではない。
2: 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0: 是咖啡跟牛奶。
2: 混合的比例，
0: 比例其实也不是，
2: 也不是哦。哦，意思的是咱个硅谷来讲起来喝啊，来整句来讲一下好了。整句话叫做：
0: カフェラテとカフェオレ何が違う？コーヒーと牛乳混ぜる割合ではない。
2: 嗯，就是咖啡拿铁跟咖啡欧蕾哪里不一样呢？并不是咖啡加了牛奶的混合比例哦，并不是。好，阿兰呢，跟三个人哈，跟咱听众朋友搞来，第一个字叫做
0: “奇高”。
2: 奇高是什么意思？
0: 是不一样的意思。
2: 不一样。好，奇高，再一次，
0: 奇高，
2: 奇高。再一次，
0: 奇高
2: 奇高，这是不一样。好，第二个字
0: 是牛牛
2: 牛牛，是什么意思哦？
0: 牛奶
2: 牛奶，这样点点也听得到哦。好嘞，再一次，
0: 牛牛
2: 牛牛。好，再一次，
0: 牛牛
2: 牛牛牛奶。第三个字是
0: 混ぜる
2: 混ぜる，是什么意思呢？
0: 混合的意思，
2: 混合的意思，因为咖啡爱加coffee 哈，爱加那个牛牛嘛，对不对？好，混合混在一起，那个叫做 mazeru。再一次
0: mazeru
2: mazeru， 好，再一次
0: mazeru
2: mazeru， 好，那就当中都给看白家哈，来念一次
0: ，cafe latte と cafe ore 何が違う？コーヒーと牛乳混ぜる割合ではない。
2: 嗯，意思就是说咖啡拿铁跟这咖啡欧蕾哪里不一样呢？是哦，咖啡里面加牛奶的混合比例吗？并不是这样哦。安尼咱好朋友你 OK 呗？我们今天的哈娜斯麦路呢，就进行到这哈，非常感谢咱后边有位收听哈，你若听，你都有收获哦，唔忙哦，咱下集再过来哦，谢谢你，
1: 谢谢你，马达呢。
3: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主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4: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走在世界第一步，全世界都上好了。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的困难度。
5: 医师你好，
6: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7: 医师你好，
8: 医师你好。
4: 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缠着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行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光明路。请听陈志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三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头三花园医生立刻节目，我是主持人阿丁，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连咪再过等下节目当中，头三花园医生。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搞早，欢迎你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头早的回行。医生你好，今天是咱们来关心的一个议题是腰肌癌、肾脏癌。咱透过一位南韩73岁资深的歌手，伊的名号叫做玉姬哈，伊得着腰肌癌，伊对抗病魔2年多了。但是最近讲，无加力偌好哦，伊个癌有传出去吼、哦。啊，今仔日呢，咱透过伊个病情，咱来探讨腰肌癌，邀请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综合病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伯华陈医师伫空中跟咱好朋友来问谈，请教陈医师哦。什么种人哦，较会得到这腰肌癌？是年纪较大，较会得到腰肌癌吗？
3: 跟我们的一些基因有些有关系啦，有个 BHL 的基因啦。
1: 按就是讲基因突变，就较会得这种的疾病。
3: 基因突变的话，其实它是会让那些癌细胞比较容易会长那种肾脏肿瘤啦。
1: 这基因突变会和腰肌来生腰肌癌，啊，那亲像讲有一挂人会食薰吼，不薰的这些朋友呢，是咪卡嘛会有这腰肌癌呢？
3: 其他的话，可能像是一些抽烟啊，那些都有相关性，也是有啦。抽烟其实影响我们全身性的，所以那些很多癌症都跟它有关系啦。泌尿科的尿路上皮癌跟那个相对都会有一些有关系的。除此以外的话，其实之前会比较恶性的话，是因为它可能长得比较大，然后诊断的一些东西可能都是到比较末期啊。比较末期的话，其实它就会比较恶性。现在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第一个健保方便，体检也是很常做哦。不管是个人啊，或是个人的意识想要活久一点，或是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的要求，或甚至我们公司要求的体检、健康健检，这些的话其实可以发现很多早期的肿瘤。所以很多这种肾细胞癌的癌症，这种的话其实很多都是早期的啊。这种早期的话，其实就是你切除，其实追踪定期追踪就很好，愈后都很好，所以很少会遇到那种外观可以摸得到的腰部侧边凸出来摸得到血尿这种症状哦。现在很少会有这种状况，因为那种的话都是第三期到第四期的肿瘤了，所以现在很少就是超音波找到切除，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子处理的啦，所以现在的话比较少会进展到那种比较恶性的那种，就是除非你丢着它不管。有些病人影像看起来不是很像，追踪的话其实它长大的幅度也没有到那么大，不要丢着那个不管。不管是你做手术或是做切片检查，这个都是好的一个选择啦。初期的话就不要丢着不管。
1: 请陈医师介绍这初期的腰肌癌治疗的方式。
3: 啊，初期的话，其实我们除了开刀，也可以做一些冷冻疗法，都是保留肾脏机会越来越高了。早期处理的话，早期治疗。那比较像这种，可能是比较晚期的话，可能就是他可能手术完之后，或是治疗完之后，变成更恶化的那种，就是要看我们会算一些分数。第一个，其中一个就是看他的诊断的时间，他只要是越早复发的话，他其实他的恶性的程度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以他的抽血的状况，他的身体状况去评估，看他的状况怎么样。因为我们会评估这个病人是比较恶性、比较良性去做处理。像是初步诊断是第三期，或是比较大的肿瘤，甚至我们现在的话也是可以用一些药物去治疗。标靶药物或是甚至免疫疗法打下去的话，其实对肿瘤都有帮助，它可以缩小了。
1: 咱来休困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回来头再回行。医生你好。

0: 先立刻。
1: 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归航，医生你好。今仔日咱透过南韩一位73岁的歌手，伊得着腰椎癌，伊着伊的案例，咱来讲这腰椎癌的治疗，也是讲什么种人才得着这腰椎癌哦。咱顶一阶段就邀请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病院泌尿外科陈伯华陈医师的空中漫谈，咱这阶段哦，啊，要请教陈医师，就是这亚克即卖这治疗方式换了袂歹哦，啊，食药啊，啊，做冷冻治疗都有袂歹这效果，所以唔通拖。另外要请教的是腰椎癌，发现这腰椎癌是抽血就会在当知影讲，有腰椎癌吗？无无，抽血就可以做出检查吗？
2: 对，现在的治疗其实蛮多药物的，可以让肿瘤缩小。只是说，假设他已经到很末后面的话，其实药物的帮助就不是那么大的啦。对啊，所以现在的治疗概念就是可以切就赶快把它切掉，用药物可以把它缩小。它的重点是，只要可以切，赶快把它弄掉。
1: 发现这腰椎癌是抽血的，这样怎样讲？到底有腰椎癌吗？
2: 哦，没有没有，超音波。对，超音波其实辐射线第一个很快，当下在诊间其实就可以做了，而且没有什么辐射性，没有什么侵略性，所以它很快就可以做高度怀疑的诊断。这样看起来怪怪的，那我们就可以排进一步的检查，像是可能电脑断层啊，或者核磁共振，去看一下这个肿瘤的位置大小。去评估他有没有办法做手术，啊，甚至像假设很不幸的话，有些比较晚期一点，然后远处转移的话，假设他转移的位置不是那么多，他有手术医师有办法把它切除的话，那就赶快把它切除掉就好了。
1: 丹尼斯万马做过腰椎的桥。

0: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检查的，然后健检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所以比较少会有恶性的肿瘤这样子。
1: 所以在这要来提醒空中的好朋友，那是放尿有血尿，放这血尿啊，就爱注意啊。有一寡现象都爱高度的注意，赶紧来去看医生。
0: 对，血尿啊，到处都检查。
1: 但你说的健保的健康检查，还是讲在这四癌筛检来底吼，会当来做着药剂的检查吗？
0: 理论上健检里面基本的夜尿抽血都会有，至少我之前看过的都会有这个项目。假设公司的话，好像一年都检查一次，我会建议40岁、50岁以上的话，每一年或者每两年做一次健康检查，这个都是好的。假如没做过，那更要做，就是当做一个基本。现在没什么事情，那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依照之前的影像去判断有没有差别，这样子。假如没做过健康检查，就是做一个基本，看一下我们的身体的变化怎么样。那早一点诊断的话，早一点处理，这个是最好的。
1: 感谢台中市立老人福建病院泌尿外科陈伯华、陈碧华、陈医师接受访问。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过回来头再回行。医生你好。

实治疗期间的话，如数的个案的话，我们还是会去提醒他要去选择一个对的蛋白质，因为你选到一个好的蛋白质的时候呢，它的增强免疫力或者是体力的部分啊，它都是会有帮忙的。那我们所谓好的蛋白质就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有哪一些呢？例如说像是豆腐、豆干、毛豆这些，或者是黑豆的一些等等的制品，它都算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再来就是说，我们如果提到的像是蛋的部分，它也是经济又实惠，然后容易取得的一个食材。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一个治疗期间可以把这一类的蛋白质我们都可以吃到的话，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帮忙我们就是可以平安去度过这个治疗的期间。曾经就是也都会有一些可能个案会因为生病了，他是卤素者，那他因为生病可能就会要开荤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去鼓励他，其实我们选择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会比动物性的蛋白质都还要来得好。植物性的蛋白质我们可能还是会建议要搭配一个食材的多样性，例如说我们要去搭一些像是红豆饭啊，然后搭豆制品，那又或者是五谷饭搭我们的毛豆这类的一些搭配，那又或者是你可以在饭上面可以撒一些芝麻粉或者是坚果之类的东西呢，然后去搭配我们的豆干或者是豆皮，其实它都会形成一个蛋白质的互补作用，就会变成一个完整性的蛋白质，是很有利于我们身体去利用的，所以它是一点都不会输给动物性的蛋白质。那么研究显示的话，也有提到说，多选择植物性的蛋白质的话呢，它也会去降低一些像是一些慢性病，像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高血脂的这些的问题，或者是癌症的发生率，其实它都会相较的是会下降的。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搞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丁，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护人员，伫空中来慢谈着健康的议题。伫香港有一位演员，伊名号叫做牛崩公梁方刚。伊个艺名号叫做崩公方刚，伊伫1948年来出世，啊，定定伫个即电影内底啊，拢演着即歹人，所以特别啊演着即歹人个角色啊，哇，拢叫伊来演，演甲非常个好，真正演技有够赞。不过啊，伊伫2025年个5月30号来往生，享年78岁。伊是虾米种疾病呢？原来啊，伊有一种疾病，号叫做肺阻塞、肺阻塞，甲肺部有关系这疾病。今仔日，咱们依照肺阻塞、肺阻塞来往生诶，这个病例来邀请到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本科的本医师伫空中来帮谈。本医师搞早你好，
1: 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医胸腔内科主治医师本科的医师。
0: 先到本科的本医师啊，亲像这种 COPD 肺阻塞吼，肺部去塌掉的这种的病人，是什么种情形之下啊病情较会恶化？
2: 照报道来看的话，是死因是肺阻塞跟心衰竭。
0: 对，
2: 一般在这个病房常见病况快速恶化情形哦，通常是肺阻塞比较严重啊，那这个肺功能急速退化。
0: 哦，肺阻塞，肺部的功能啊，快速来退化。
2: 这种一般在门诊会使用吸入剂去保养肺部。
0: 本医师啊，平常时啊，这患者都用到这吸剂啊，吼。啊，那会真紧刷来细胞真紧啊，都来缩起来，这有什么种的原因吗？
2: 这种病况哦，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流行性病毒啊，像流感或者是那个新冠肺炎啊，或肺炎链球菌的侵扰，这类的疾病特别容易诱发他们肺阻塞急性发作。
0: 哦，肺阻塞急性来发作，啊，佮有只的病毒，所以真紧刷来细胞缩起来。
2: 那肺阻塞急性发作有可能会让那个肺部的气管吼、哦、急性收缩，其实就跟气管那个跟气喘很像哦。那二氧化碳积在肺部哦，不容易完全吐干净。
0: 请教本医师啊，这二氧化碳那是一滴滴真的细胞来滴，啊是讲在咱的血液来滴吼，啊无吐清气，要安怎来做治疗啊？
2: 变成呼吸衰竭情形的话，往往需要依赖呼吸器，插管接呼吸器，或者是那种非侵袭性的增压呼吸器来支撑他的呼吸。
0: 听起来总共一句，这原来是细胞的各样问题，
2: 这是肺部本身的问题。
0: 肺阻塞的这些患者平常时也无好好做保养，会有什么种的情形来发生？
2: 如果说肺阻塞长期没有好好控制的话，那长期陷入缺氧的情形哦，那他可能还会有诱发心衰竭的这个并发症。在长期缺氧状况下，一些征兆哦，比方说那个在家里量血氧哦，可能就是饱和度没办法到90哦，那那个手指头，特别是那个
0: 是在是吧？那那食指哈是在
2: 食指的那个第一节。指甲跟那个手指头中间的那个缝，哦，接缝那边会肿起来，哎，这个叫杵状指。
0: 杵状指就亲像咧拍鼓，迄鼓会锤啊头前啊圆圆，哦，迄个形就叫做杵状指。啊，有这竞争标识是什么啊？
2: 那有这些征兆的话，表示那个心脏承受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发生心衰竭的比例也会比一般人来的高。 就是简单的说呢，那个肺阻塞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可能是因为有抽烟的习惯啊，哦，那或者是反复感染啊，哦，那造成呼吸比较容易费力，那需要依赖机器的支持，那那个心搭配到这个心脏衰竭的并发症的话，往往让这类病人要复原不是那么容易。
0: 我安尼病人听起来介辛苦哦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连袂再个登来节目当中，要请教着嘉义大拿主治病医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彭科治彭医师，都、就是有这种慢性的肺阻塞 COPD， 还是讲有这啊肺部各因为啦，肺骨穿啥只好朋友啊，那是压起来的时候哦，这心脏啊这肺部缩起来。是不是跟心肌梗塞缩起来同款哦？咱下面来听彭科的彭医师来给咱做着医学的讲解。

0: 生你好。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丁，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护人员，在空中来慢谈着健康的议题。这一阶段赶快来邀请家己大拿主治病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彭科治彭医师，彭医师早上你好。
2: 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彭科治医师。
1: 请教彭医师啊，有这 COPD 呢，是做他的患者，也是讲有黑骨穿少的这的患者，一旦那是细胞缩起来，这种的情形是不是讲我听你讲啊吼，跟咱的心脏结塌、心脏缩起来同款？啊，真紧就疫苗恶好爱在。
3: 嗯，蛮近。不过这个肺阻塞的这种恶化形态，通常不会是一次就致命这种情形。哦，往往就是一次的发作，那反复这样进行的话，那就会让肺功能下降，比一般人来的快。哦，是就是它不像心那个心肌梗塞，它需要立刻做心导管哦，去把血管打通这么的急迫。哦，但是肺阻塞就是发作之后，如果没有好好控制跟改善生活心态的话，那就是结局哦会蛮类似的，就是会慢慢走向心衰竭，呼吸容易衰竭哦，那最后导致呼吸没办法靠啊自主力量啊这个状况哈，就需要依赖呼吸器，就会比较危险。
1: 对，我都有一个朋友哈，伊的老爸有这种的情形，所以伊拢24点钟都爱派着这呼吸器、呼吸器，安尼叫好多就搞这个氧气哈送入去伊的细胞内底。请教彭医师啊，亲像有这种的病人，肺阻塞哈，肺阻塞这病人，一旦啊是讲伊染着新冠肺炎啦、啊，啊是讲百日咳啦、啊，病毒感染啦、啊，那是一旦有竞争，都爱赶紧来就医，赶紧来去急诊哦，袂当大意，也袂当拖哦。
3: 对，现在主打的预防性的疫苗哦，比较偏重在流感。盛行率高的像新冠肺炎疫苗齁，如果之前有施打过副作用不大的话，那其实也可以考虑在相对健康的时候去施打。
1: 那亲像讲肺炎链球菌呢，这种的下剂的疫苗呢？
3: 那还有那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如果符合现在政府补助的65岁以上年龄其实也都可以，以前没打过的话都可以公费施打。
1: 哦，65岁以上诶，这诶朋友拢有这公费哈，国家给你出钱来去注掉这肺炎链球菌哈，啊，这原来是对伫咱的健康有帮助哈。
3: 还有近期比较有慢慢在被重视的是一个呼吸融合病毒的疫苗。简称 RSV 的疫苗，那但是这个疫苗目前被重视的程度还没那么大，不过可以，因为它研究的数据还没有那么久，保护力可能也还要观察，所以真的有需求，就是或者之前曾经有遭受过那个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导致重症的病人，其实日后也可以考虑自费施打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疫苗不过蛮贵的啦，一支好像药价都要30000块以上
1: 哦。呼吸道融合病毒诶，在预防下一支都要30000多块，这是我第一遍听到的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两面再过回来透早的归园医生你好节目。咱阁有一阶段要来请教着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彭科治彭医师，来听歌曲，唔通转台哦，两面回来。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搞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典，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护人员，在空中来慢谈着健康的议题。这一阶段赶快来邀请家己大拿主治病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彭科治彭医师，彭医师搞早你好。
4: 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彭科治医师。
3: 彭医师都加讲诶吼，这呼吸道融合病毒诶，这下这啊，一支都30000多块啊，无钱呢，是不是讲咱会当先来治疗肺炎链球菌呐、啊，还是讲咱有一挂肺炎呢，即预防下，安尼是咪较好？因为有国家来给咱补助嘛。
5: 其实在经济条件的考量之下、所以可以优先去施打那个流感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至少这两种是比较有补助啊，比较常见的。
3: 请教彭医师啊，那是讲有啥咪种嘅症状开始咧发生吼，啊，就敢若像要发作啊，爱赶紧来注意啊。
5: 这个就以其实最准确的方式就是问病人过去发作的经验哦，这个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病人是自己最了解的。一般常见的那个不舒服哦，像是咳嗽咳很久没有好哦，那你咳到甚至影响到晚上睡眠哦，啊咳到喘不过气。啊咳到会胸闷，发烧都没有完全退，就是比方说2到37度出头，连续好几天这种都没有退，也是要小心。
3: 除了彭医师讲的这些症状，还有其他爱给咱欢呼的吗？叮咛的吗？
5: 需要注意就是近期有没有出入过病毒群聚的这个感染者附近啊，那家里如果有感染者的话，那自己也出现类似症状，那就要小心说会不会诱发自己有这方面的毛病，也要跟着恶化了。
3: 彭医师，那是讲哦，你讲的这些症状，有的人不是属这类的吼，比较不典型的。如果说卡斯光有这不典型的吼，而且患者爱注意是什么？
5: 可能就比较非典型的表现，可能就是会有胸口闷闷的啦，啊，甚至到心悸、冒冷汗这种程度，也都可以稍加留意哦。反正最准确还是询问病人自己感觉上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而且都没有自己缓解，那就要小心了。
3: 感谢嘉义大拿主治病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彭科治彭医师，咱伫空中来办谈的 COPD 肺阻塞吼，肺部啊有人食薰嘛吼，啊过去食薰食伤重，结果肺部内底啊大喘气的吼，啊这个路吼，咱的这个肺部内底而且路啊都去哦，这尼古丁尼古丁啊塞掉嘞，所以才造成了这个肺阻塞。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有食薰的好朋友啊，赶紧啊，把薰给戒好掉哈，较袂讲哦，亲像买啊，迄、那个孙悦啊，孙悦伊原来是晚年的孙，受到肺阻塞，这疾病来困扰着伊，所以伊到尾啊，伊原来讲哦，真正是真后悔，少年的孙食薰食戒当，感谢咱的好朋友。咱来听一首好听歌曲，下面再过等下透早的归园，医生你好，节目我是阿典。

0: 收听陈淑花园医生的好，下礼拜继续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陈淑花园医生的好，
1: 医生的好，医生的好。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走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打耍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冰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02-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B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地基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空里242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嗯，
1: 也就是你南市段、新北市、台北市。家人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国加一个控制哦。
0: 对，
1: 啊，咱若是住北区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
0: 嗯，
1: 都卖国加控制啊哦。
0: 对，
1: 2425-7788咯。
0: 来唱歌，
1: 要唱歌、哦，
0: 唱歌咯。
1: 那紧啊紧，
0: 紧唱唱的紧，让专家来讲较紧啊。
1: 哎，
0: 时间宝贵呢。啊，这天气哦，难道是讲变化较大啦？哦，天气变化较大，所以咱人哦，会当利用好天的时阵啦、啊，甚至有日头的时阵，多出去行行，
1: 嗯，
0: 洗洗，
1: 对，
0: 看看，
1: 对啦。
0: 尤其讲啊，闹日头的时阵哦，去晒日头上盖好啊，
1: 嗯，
0: 哦，晒日头是上盖好的代志啊啦。
1: 对啦。
0: 我说我那爸爸妈妈，那人讲，咱会当出去行行啦，晒些日头啦，
1: 可以的，
0: 甚至会当行，会当动哦。你都要尽量动啊哦，
1: 对啦，
0: 哦尽量啊动，尽量啊行，
1: 嗯，
0: 安尼身体才会用，
1: 对，
0: 哦身体才会用，
1: 对啦，
0: 哦啊但是爸爸妈妈讲有啦，我嘛最想要行的啦，
1: 嗯，
0: 问题是行无啥去啊，
1: 哎呦，
0: 啊行无啥，
1: 啊都无行，你都无行，你脚会都无力的，
0: 对，
1: 哦所以一定爱行，然后爱加减猛叮当，哦就算讲咱行袂远啊吼，加减猛行，
0: 嗯，
1: 吼、哦，无你到尾的时阵咱只筋拢会慢慢来啊，
0: 对啦，
1: 你连然后要压落去摕物件拢无法动压，
0: 嗯，
1: 脚步要花出去拢足困难的啦。
0: 对，
1: 好、哦，俺今日来一个好朋友，咱待在摇车里来啦吼。依婷先来唱歌好啊。
0: 好啊。
1: 哦，依婷先来唱歌。
0: 啊，无一来吼，咱今日绝对也好啊吼，替咱的爸爸妈妈好啊，庆祝一下。
1: 对
0: 啦。哦，那么真久无做年庆啦吼。
1: 哎，
0: 这是一年才一摆机会啦。
1: 哎呦。
0: 哦，依婷啊，咱爸爸妈妈吼，安尼啊。开起，
1: 嗯，
0: 食起，
1: 对，
0: 身体阁顾会着，
1: 对，
0: 这上重要，
1: 好啦，
0: 好不好？好来，来，咱的历数2425-7788，控你历数2425-7788，历数2425-7788，咱那边啊，拍破啊，两两声就可以咯、嗯，好不好？啊，咱那边哦。欸、听歌听完，咱再来邀请咱的专家出来，
1: 好
0: 不好？再邀请
1: 咱
0: 好朋友兼专家啦，
1: 系啊，
0: 好，好来来，历数2425-7788，控你历数2425-7788，哎呦，有啊，有。

0: 每个一首嘛写晒哦，啊不能够一首好了啦，好不好？
1: 啊，等下来啊！
0: 等下，等下来哦、喔。免等啊，就对啊，来哦、喔。
1: 免啦。
0: 免等就对啊，哟。好啦，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咱来邀请到咱大家上喜欢的声音啊，咱上个专业的咱的好朋友，来，咱的五档的。我当然你好，
2: 哎，大家好，空中好朋友，大家好，吃饱未？
0: 这时间真真尴尬呢。
2: 那
0: 到底有个人吃未？有个人吃，阿未吃，这个时间真真尴尬呢，真正尴尬。
2: 你敢知啊？吃饱未？这句话是伫咱较早的年代上界好的打招呼的方式哦。
0: 咱伫个差不多四十年代啦。讲到拢是讲啊，第一拄到拢先讲食饱呗。
2: 对啊，
0: 咱台湾先啊，食衣住行啦，会囥喺食，食喺囥喺头前，食上重要。
2: 是啊，
0: 所以以前真正生活食艰苦啊，所以拄到啊，哎，我等下啊，你食饱未啊？
2: 是啊，
0: 对啊，啊，这是算讲一个礼貌性诶。问候啦，
2: 对啊，
0: 系啦，
2: 啊，所以讲你甲看吼，咱少年的啊，恁较早的时代叫食饱呗，
0: 嗯，
2: 今麦时代来啊吼，进入着老龄化的社会来啊吼，今麦拢问啥你敢知？
0: 问啥物？食穿有食即穿了真水哦，阿你。
2: 无啦，身体好无？
0: 身体哦，我喜欢你要讲食衣住行啊咧。
2: 无啦，今麦老板讲啊，身体好无？阿老诶，老东西啊，最近好无？身体好
0: 无？诶，有影
2: 咧，那么咧比身。身体，你比啥？
0: 时代真正无同款吼，
2: 是。
0: 所以讲，你看以前咱是农业社会，
2: 对
0: 啊，咱讲食了粗饱的社会，
2: 食
0: 饱就好啊啦。你做做为什么营养啊？无营养，反正我不多生活要较重要啦吼。
2: 是，
0: 但是以前是农业社会，
2: 是。
0: 过来咱往做工业社会，再过来就是科技社会啊。
2: 对啊，对。
0: 老个即摆变做啥物社会啊咧？变成高龄社会啊啦！
2: 哦，高龄的社会，
0: 高龄的社会啊啦！
2: 阿华，你就讲到这个高龄社会当中的时阵，大家拢知影我做牛奶粉嘛。
0: 嗯嗯。
2: 其实我这届的当中，这两年的当中，我参加这个食品的流通的当中，我就走去日本吼，这个去参访。
0: 哦，走去日本。
2: 哎、欸，我走去日本哦，哎、欸，因为日本老龄化的社会比咱台湾
0: 较严重，
2: 较头前，
0: 对，
2: 因较紧老化。
0: 嗯，
2: 好、哦、啊，过来就是讲，我咧参加。讲因日本的当中，因针对这高龄者，
0: 嗯嗯，
2: 这老龄化的社会，因对这老岁人伊的看法是啥物款的？
0: 对，
2: 因为咱来借鉴呐、啊，
0: 人
2: 讲为有看有无有，家己想啊。
0: 对，
2: 当因日本做头前的，因绝对有足多的啊啦处置的方法，
0: 对，
2: 啊目标甲理想，人我嘛去甲学啊。
0: 哦。
2: 所以讲，因即马诶伫日本的当中，因即马有一个叫做借户。
0: 借户哦，借户是一种哦，你不乖，给你关起来一种借户哦。
2: 啦，还不是啦，不是迄个借啦，借就是借入的借，
0: 介绍的介，
2: 介绍的，哎，介绍的介，
0: 介绍的介，
2: 是。你个想法买个，为什么爱有这个人啊？借户，
0: 嗯嗯。
2: 咱家看，咱爸爸妈妈吃老来，你老来啊当中，我认为讲第一项物件，咱讲吃饱未的当中，其实会面对着一个足问题啦，吃的物件
1: 未？吃的物件。
2: 啊！你个想看卖，食的物件当中的时阵，你敢知影讲日本高龄化的社会当中的时阵，你是借户的当中，伊第一项上个重要的是因为食。
0: 哎、
2: 啊！你个想看卖，老岁人因为食的当中会产生一个足大的问题哦。
0: 什么问题？
2: 来，老岁人
0: 食了食了，有啥物问题？
2: 哦，阿你你就请见啦、哦。
0: 嗯。
2: 来，即卖咱老龄化的社会，足侪老岁人是独居的。
0: 没有。
2: 独居的时阵，你个想讲，家里时阵拢出去外口一独居，
0: 还
2: 是阿婆娘娘，对不对？啊，少年拢出去，啊，我请问你啦，两个人要哪只？
0: 哎，
2: 要哪住？
0: 嗯，下摆只，下摆住，
2: 派住啊，
0: 派住啦，
2: 拢买便的啦，啊，买便的，伊拢有一个周围，就是咧三公里内底，伊就行路啦，一两公里内底，嘛无一两公里，几百公尺啊内底，娘娘，
0: 嗯，
2: 一当食，啊，就较食就迄几间，
0: 对啦，
2: 食久来了，后伊的营养失调，
1: 啊，对，
2: 好，这是第一点，
1: 对啊，
2: 第二点，有的老岁人是喙齿无牙，
1: 哦。
2: 个做法无力，定个补袂落，无法度食有营养物件，所以导致着伊个衰老。
1: 对，
2: 过来有的老的人吃老来了，伊吞咽的能力也下降。
0: 嗯，
2: 你别看足济老岁人吼，啉水嘛假掉啦，吞水的话嘛假掉啦，吼啊吃物件的时阵，我吞了会疼，定的无多吃啦，拢吃一罐两个。
0: 嗯，
2: 这就是伊日本老岁仔人的当中，伊为什么爱介入到老岁仔人？
1: 对啦，
2: 会食的食物，
1: 对对对，
2: 加伊的医疗，
0: 嗯，
2: 加伊的行动，这是包括足大哦。
1: 嗯，
2: 恁今日甲咱讲者足简单了，老岁仔人的时候，伊若讲食了那物件，若无够营养，
0: 嗯，
2: 伊吞袂落了后啊，伊老岁仔人就衰咯。
1: 对，
2: 所以日本伊针对着这个啦，食的物件伊足重的哦。
1: 对，
2: 如何卖好伊砸掉？
1: 哎呦，
2: 如何食？有够营养，
1: 嗯，
2: 甚至你有看到最近的新闻无？
0: 什么新闻？
2: 日本咱本来咱台湾65岁退休，
1: 对
2: 哦，对不对？另外日本伊的老人70岁、75岁，
1: 都在做，
2: 过会当三届会安那就业，
1: 对啊，欸，
0: 三度就业的，
2: 对对对 对，嗯，三度就业就是意思讲，让因咧做工课会当中做较轻巧一算，
0: 嗯，
2: 但是因顾着因咧呐门口的礼貌，
0: 对哦，
2: 像讲咱即卖迄素食店有无？哎，嗯，那叫一挂老岁仔人先伫头前猛徛。
0: 嘿
2: 嘿哦，指引讲啊，人要去遐买餐的啦，去遐点餐的啦，较简单的无一挂困啊啦危险的工课，
0: 我
2: 遐老的做。
1: 嗯，
2: 结果你敢知影哦？人因日本这件代志做了最好呀。
0: 嗯，
2: 快速老人的当中的时阵，会当佫增加着因的环境伊的吸收的能力，伊滴话，佫会当互因遮的人啊啦，
1: 嗯，
2: 生活更加啦更加好。
0: 嗯嗯，
2: 所以讲伫遮的时阵，啊，你甲看哦，咱要有这个高龄化社会了后，那无互伊。吃的对，啊！我请问你们老体力做？
1: 对啦，
0: 哦，吃不落就当然就无体力啦。
2: 对，吃不落就是无体力当中，所以讲如何来提供对因者上介好的营养？
1: 嗯，
2: 啊，上介好的方式是啥物？像我的爸爸、我的妈妈92岁啊，
1: 哦，
2: 我昨昏去看我的妈妈，
1: 是，
2: 你敢知影？我的外头是个物件加好，脆脆，
1: 多脆，
2: 买，
0: 对，
2: 啊，就像囡仔安尼，啊，就
1: 是
2: 用杯。用吃的，
1: 用
2: 吃的，对不对？囡仔一出世嘛爱人吃，
1: 对。
2: 其实我跟你讲，老人出世了后嘛爱人吃。其实老人的所有食食的当中，跟囡仔、阿爷出世了后啊，叫做倚老还老，啊那气怒还动。
1: 对了。
2: 你老的食食都爱跟阿爷同款，
1: 哦，
2: 这是未来咱人一定会行的所在。
1: 对，尤其是咱今麦有会所的这个爸爸妈妈吼，其实吼，咱爸爸妈妈今麦上需要啥？上需要营养。
2: 对
1: 不？啊，过来嘞！咱那吼，爸爸妈妈吼，足烦恼闲啦，惊未出门啦，
2: 是，
1: 哦，惊未出门，足烦恼的啊！啊，个烦恼啥？烦恼无钱啊！
0: 对啦，
1: 干不是？
2: 想烦恼就是无
0: 钱，太重要啦！钱也当坐啊，哎，当食好食物件，当坐出去耍
1: 啦。但是我有钱嘛，无好嘞。
2: 哎，我讲要一年在讲的哦。足济即卖人是有钱，唔敢乱开哦，拢互惊开哦。你看很有即卖拉你后面头前的时阵哦，即爸爸妈妈可能泡一杯牛奶，加一个燕麦片哦。恁即卖恁到少年的时阵，可能哦，即卖咧食汉堡、食炸鸡、食薯条。
0: 哎，一个炸蛋百几块呢？
2: 哦，迄间我再买一个迄个啊嘛，迄个啊嘛汉堡啊，煎辣鸡腿堡。啊，你啊干来几行年了咧？哦。无啦，70块啦，我咧早餐店咧，
0: 吼，那是无咧饮料咧，
2: 还买饮料，
0: 饮料弄一个加饮料咧。
1: 对啦，
2: 你个想看买下咧，吼，咱个回归来讲的时阵，今日食这样物件，其实也无够营养。
1: 对啦，
2: 你敢知影讲人伫日本的当中，即卖以流啊那流行食的物件，
0: 嗯，
2: 可以有营养的物件，比如讲的哦。食有流质的物件，就是因为牛奶粉内底先喂泡的这个渣蛋，是蛋内底上刚上盖重要，如何帮助伊好食？
1: 对啦，啊，可能吸收营养，
2: 天了对，营养。

0: 讲物件伊会安那开了伊滴话上盖重啊，个上盖烦恼着伊老岁人食物件伊会念多，
1: 对啦，
0: 太过念会加掉啦，
2: 对啦，
0: 吼啊太过轻会砸掉啦，
2: 对啦，
0: 哦，这就是日本一所要求讲，
1: 对
0: 对，啊你如何盖里面滴咱的这个内底上盖重要物件，
1: 对啦，因为有当时吼，咱物件上过大地吞袂得落，
0: 对，
1: 但是上又不惊伊要吞落了去砸掉，你知影？所以这需要什么技术啦，
0: 对啦，
1: 技巧滴啊，所以因在用这个借户啊吼，
0: 对，
1: 这个日本即嘛吼，伊是高龄社会嘛，
0: 是，
1: 所以推出这这就是借户食品，
0: 对，
1: 哦，就是介入你的这个应用，
0: 哦，
1: 啊来给你保护你的身體。
0: 是
1: 哦，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咱即摆若较侪年纪较，人讲较侪岁啊嘛，啊你有当只吞毛困难嘛，
0: 哦
1: 啊你补毛困难嘛，但是你袂使无食，伊无食你无营养啊，人哪有体力？不过你惊未出门啊？
0: 对，
1: 对
0: 啊，所以对了，伊哩咧讲惊未出门的当中，咱因日本吼即摆上界线呢，
2: 对，
0: 如何大家的专心去除了会吞会食伊的话，你敢知咱人多上界恐怖的物件，唔是钱尔啦，行动啦，
1: 对，
0: 行动爱好，
2: 有呀，
0: 行动爱自如，人家都讲行动自如，比啥物物件伊也更加好，
2: 对，
0: 所以你甲看因日本的时阵吼，咱伊啊拢八九十岁。因为我都跟你阿伯坐火车有沒有去剃頭
1: 有啊，人家有九十幾歲在公園在跳舞
0: 的，對對對，在跳舞你也有啊啦，在那裡跳舞，在那裡坐火車，咱台灣也是有，所以未來高年化越來越坐火的當中，咱今天我要跟你說一個探討的當中，如何可以讓你達到這個行動自如，
1: 其實咱現在的人越來越長壽，咱要怎麼長壽以外國要怎麼樣可以健康啦，這就是爸爸媽媽所需要所需求的願望
0: 啊，这个行动自如的当中的时阵吼，咱如何和老岁人吃的物件，要有多元化。
1: 哦、啊，
0: 你有感觉无？老岁人若去老人院，有无？迄足济人的好卡好手的吼，伫遐咧共餐的人吼，
2: 食个舒服。
0: 你有感觉吼？哦，足好食，
2: 物件加偌好食咧，
0: 吼、
1: 哦，心情好啊。
0: 对对对 对, 對，啊，甲囡仔赶快嘛，囡仔若抢食，啊，倒啊那迄个干物件就好食，
2: 好食嘿。
0: 啊，即摆吼，你若无囡仔甲你抢食。啊，你就感觉歹食，
2: 对啦。
0: 啊，你个想看嘛？当你若歹食落了后话的时阵，在你的身躯内底会产生着什么款的问题？
1: 营养无够啊！
0: 哦，营养无够，
1: 对啊，胃口无啊，
0: 胃口无好，
1: 对啊，
0: 胃口无好的营养无够，
1: 身体就虚弱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惊未出门啊。
0: 对对对对，一定你讲拢中对。所以咱物件做起来了后啊，除了讲爱好内底食的吞的落以外，第二重点口感。
1: 口
0: 食愈老啦，你嘴愈正，药啊食愈济，口感会愈歹。
1: 这些你拢感觉什么拢无好食，拢无滋无味啦。
0: 啊，所以讲伫食的当中，我即届吼去日本学着一寡即个方法。
1: 哇！
0: 如何和老岁人口感好，爱食，
2: 对啦，
0: 食海类，
1: 好，
0: 可以行动会当自由，行动会当也够较好，会当脚架、手架、目睭嘛拢用架，这才是上界重要。
2: 莫怪莫怪，咱你看日本。本人咧坐公车真趣味呢，伊唔是像咱哦，拢坐个高站啦，伊拢大部拢提早一站落车啦。啊，你除非讲真正有诶哦，翘骨啊足严重诶啊，哦爱爬起爬足悬，因才会因个大部拢坐个高站啦。啊，无我听因讲哦，拢提早下下落车呢。啊，不过因的身体拢这样啊，迄就是拢点咧叮当的换。
0: 系啊，啊，所以讲底下吼，活得安啦，想要活较久，活安啦，想要活得久，就是要动。
2: 对，
0: 你若无叮当，
1: 要活就要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啊，等下吼，我等下咱再探讨，因为咱台湾的人口嘛，进入到高龄社会啊，
2: 哎，那买学日本啊，爱食的类，啊，营养佫过会着，啊，脚骨佫会上刷叮当，啊，是上重要的嘛，
1: 对啦，因为咱2025年的时阵，那老年人口比例哈，会增加到20%不？哦，所以这嘛是咱需要重视的问题哈。咱等下请国大来。
2: 对啊，讲
0: 讲啊简单啊，无样看样
1: 啦，
0: 无样爱家己想啦，
2: 对啦，好
1: 嘛。
2: 好来来，先过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啊！你们哦，咱家好啊，请咱好朋友出来，好不好？来，咱的2405-7788，控你2405-7788，拍破两声就可以了。
1: 咱要传阿公阿妈讲，现在如何哦？依照我少年的时阵啊，吼，中山北路车行七百，你够我都行啦。
0: 阿伯啊，阿妈那会行七百啊，
2: 阿伯啊，行七百啦。
1: 代表你做勇敢的话无？即马看你吼，恁个身体用好。

0: 那惊十拜嘛，不是不是。
1: 我阿伯今麦不是惊中山北路啊，
2: 惊林森北路，
3: 林森北路啦，
1: 七条通八条通呀啦，你都唔捌去啊？阿华定定去
2: 啊？来，你边个叫坐你来呀？
0: 好了好了。

0: 真的没来啊，你怎么
1: 卡过来了，
0: 卡过惊被叮当
1: 来
0: 了，
1: 我来电话来了，
0: 你卡过来卡过来够用啊。谢谢感谢咱江妈，还有感谢咱美珠大姐，感谢咱陈慧妈妈。

0: 巴西的朋友，谢谢感谢利用。
1: 哎，咱这打波的专线，爸爸妈妈记啊清楚的。咱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讲到中山北路真正真长哦，一段甲七段是足长足长的哦。
0: 够我都行七摆
1: 诶，够行七摆，迄就表示讲真正脚骨有用啊，
0: 脚头有力啦。
1: 但是咱老实讲哦，迄段文写这首歌的人啦，应该是一个少年啦。你叫伊即马哦，阿人讲七。八十岁，你叫行七百行看嘛呀？
0: 当然
1: 是行未清当。
0: 当然，我讲伊即马吼，咱这些爸爸妈妈拢有上年纪啊啦。
1: 是。
0: 哦，所以未来咱咪拄着啊，咱人体老化这个问题的。
1: 是的。
0: 啊，身躯带一挂毛病，所造成啊那食无够营养的
1: 不良。
0: 好，啊，咱食无够营养的时阵啊吼，咱咩啦如何啊吼，讲来教朋友。朋友讲吼，个脚头练了靠力的。
2: 其实吼，咱的脚头要练开有力的当中，第一点肌肉一定爱有。
1: 记得一点，
2: 咱上届环岛的啊那肌肉啊那啊那肌啊那肌少症嘛，肌肉萎缩嘛。啊，咱肌肉啊肌肉嘛不爱会萎缩，啊，咱那有肉的当中如何要会定骨、养骨？重骨，这才是重要。骨头若定空空，你身体才会健康。骨头若无定空空，你的身体就未健康。所以咱的骨头内底有一寡只营养的元素，比如讲加完两倍啦，骨碌壳三面啦，有无吼？这物件也是葡萄糖胺啦，也是玻尿酸啦，这物件拢是咱的脚骨，即啦要保养一个组成。
0: 对
2: 啊，但是咱的脚骨要保养一个组成的当中，有我都要讲，我也要吞美瑞。
0: 对啊，
2: 人因地你不能用啥，用个里面啦，用个泡的啦，透早个泡泡吼，来个淋里面了。后来时阵吼，自然理念的时阵吼，伊个脚骨酸痛，都安那好起啊。尤其咱的爸爸妈妈脚骨退化啦，肌肉较无力的啦，还是筋络较无舒适的时，行一个路的脚会酸会痛会艰苦的人，对吧？吼，这拢总是你需要爱甲你补充甲你完整的营养。那伫日本的当中，伊最近吼有一。刮这个个人的脚骨关节，哎呐，上个重要，哎，这个哎呐配方，
0: 对，
2: 这个配方是让你泡起来，你后啊小花哥哥，你讲伊牛奶，伊个唔是牛奶，一比牛奶更加好的一项物件，就是保护你的关节的营养素，卖食卡布西露，卖食药啊，医治我，和你未酸未痛未艰苦，上个好的方式，就是透早一杯的方式，
0: 透早，
2: 当然咯，透早。一杯当中，会当让你脚骨好行，会当让你脚骨顺势，会当让你跍下落，会当让你爬起来。未讲让你讲啊啦，看到脚流水啦，
0: 脚
2: 都
0: 无
2: 想要倒退路啊啦。伊也是讲哦，人要招你出门，你拢无爱出门，干那要秘伫厝。
0: 是啊，
2: 秘路秘是会路歹哦。
0: 啊，路秘脚路无力啦，
2: 路袂行，脚骨路酸软哦。过来你会感觉讲哦，骑无啥行啦，爬楼梯路也路无力啦啦，啊头壳。那无白的时阵吼，有康熙一点点，老伙也拔刀
0: 啊，
2: 这条伙点点会拔刀的吼，你就感觉讲，卡就是要甲腰管，伊唔腰管，卡就千斤百万担。
0: 对，
2: 人即摆在日本吼，足简单的啦，
0: 足简单的哦。
2: 你啉啉的了后啊吼，食食的了后啊，先都有够体力啦。
0: 对，
2: 这都是日本上界先的，
1: 对，
2: 就是我即个去学的来了啊，借户。上盖好的一个功能者
0: 好啦，借户嘛，
2: 好啦，我你来用啊，你笑我咧。
0: 爸爸妈妈嘛需要借户
1: 啊，
0: 因为即马做了这些电话拢讲，一听我即马吞嘛吼，那拢咳咳啊呢吼，啊大概客人问讲你这龟裂未？龟裂我不，因为我吞未得对。哦，啊咱即马有上新的啊，就是爸爸用个透过用力咩啊吼，来补充营养啊吼，啊好你营养够，你卡头都啦，你骨头都会订单呐，对不对？
2: 对嘛，你咧讲哦，用我你咩无唔对
0: 啊？对啊，
2: 但是伫外口即卖卖足侪拢是牛奶哦。
0: 我知啊，
2: 牛奶就无一样啦。
0: 牛奶就免请你来啊。
2: 牛奶烧清，
0: 对啦。
2: 牛奶烧清会砸掉，
0: 对。
2: 好，有人啉了烧酒会砸。
1: 哎呦哎呦，
2: 即卖以借户来对当中，和你泡起来了，小夸哥哥，佮袂烧高，佮袂烧黏，伊滴话，啊那小夸边啊那牛奶佮佮落一丝来当中，啊你啉只个营养粉慢慢佮吞落去。上个点，慢慢那个吞落去了后啊，伊慢慢那分解哦，伊慢慢那个第一点食吧。
1: 哦，
2: 第二点会健康，第三点顾你的筋骨咯，第四重点的是唔免烦恼讲脚骨关节的退化，所以安尼叫做一兼二顾，望下兼四顾。
1: 哟，安尼哦，咱就一定爱好啊，来拜托哦，五档的哦，把好物件炸来咱家啦，安尼无安尼档的啊。无，咱奶奶利用这段时间吼，
0: 要
1: 来进攻，要来奶奶进攻过，看你日本学着这里大撇步啦，啊，过来恁工恁的技术这里也好啦，所以一点五他帮助咱爸爸妈妈，像你讲哦，有顾着食，顾着健康，顾着脚骨，啊，顾着也行动自如啦。
2: 对，
1: 安尼好无？好，来安尼哦，爸爸妈妈来，你电话先记也好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啊，来，咱来进广告，来，咱今天邀请到咱的五档的，你好，
1: 哎，来，哎，大家好，
0: 哎，档的，我真正爱来请教你啊，吼，咱咩啊，咱爸爸妈妈食了的吧，过食了营养以外，
1: 是，
0: 过啊，咱的精神体力有，过啊，咱的脚骨腰骨袂酸痛，
1: 是，
0: 这好的物件，爸爸妈妈食的时候，佫袂砸掉，
1: 对，哦，
0: 啊，来，有这好的物件，到底是咱那边甚物好物件？
1: 好，来，今仔日的当中，咱都是要甲大家介绍这项物件，一上介好的物件，
0: 嗯，
1: 叫做行动关键诶元素，
0: 哦，
1: 营养素，
0: 营养素，
1: 啊，你个想啊，
0: 营养素，
1: 啊，当然了，行动诶关键上介重要，这个营养素，你个想看这个营养素的时候，如何点滚能够 Q 到？
0: 嗯，
1: 啊啦，咱内底的时候用一个上盖好的时候刷鱼能够混，
2: 刷鱼能够
1: 混。你敢知影讲刷鱼能够混的当中，会当予咱人的脚骨，不管软骨的所在，予伊尤其一个加那流嫩。咱的软骨来当中生愈侪过来了，骨头甲骨头甲袂烧烤，骨头甲骨头甲袂烧烤的当中，一只会啊那袂酸，嫩。一旦你骨头一酸嫩的时候，就是骨头开始烧烤烧磨。只系生嫩，第二项嘅当中，佮掺住上佳好嘅物件叫做胶原蛋白，互你嘅骨髓增加，骨髓一旦增加咧，啊，增加到你嘅肌肉嘅弹性，互你嘅肌肉弹性有，你才出有力，你若出有力，其实胶原蛋白就亲像按摩头，甲你嘅肉甲你控调、控硬嘅时阵，然后你嘅肌肉就有弹性，那有弹性嘅当中，你才出有力，无你是出无力嘅，出无力你就容易跌倒受伤，啊，你个想法。那容易跌倒，那受伤，爸爸妈妈，你会变什么款嘞？你家己去数看嘞。跌倒落，诶，老岁人大多数唔是拢脚骨断去，啊，无就拢开始就爱坐轮椅啊。迄都是足可怜的啊。过来第三点点的当中哦，如何要让你的脚骨关节会当要想要行咯？咱就脚骨就卖坏坏样。所以讲，伫日本的当中，你看即摆电视一直咧讲过，日本啊，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葡萄糖胺的当中，你冇看咧哦，要用日本上盖好。葡萄糖安的时阵，才会当帮助你行动自如以外，让你走路的能力一天比一天伊也搁加好。只要你肯食，食刷鱼软骨、甲膳食纤维、甲胶原蛋白，你若完整的一个啦，配合家食落去了后，我要甲你报告者。你的脚骨什么酸啦、痛啦、抽啦，也是未知道的啦，走路啦无爽快啦，甚至当医院啦，这医生讲，哎呦，老岁人你。这个退化去啊！啊，你食足济药拢食无效的，过去卡布西路食足济拢食无效的，一定爱去用借腹的饮食，
2: 用
1: 各个你咩方式，大家完全的吸收。我不听人讲吼，为了食那个卡布生的啊，食迄个食迄个迄个，恁伫外口咧买去美国买迄个，迄贵点的迄啊！我听朋友咧讲啊，讲迄。因那个美国的下水道哦，迄龟裂的食止疼，嘿啊有吼，下落去了后啊，大便放出来，甲下水道迄种龟裂的拢无用。
0: 哎呦，
1: 真的啦，
2: 迄是
1: 我的朋友的时候，因去美国回来，啊，因美国竟然讲叫因老母讲啊，以后迄个物件冇食，迄电视广告偌大嘞。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咱今日我甲恁大介绍这个啦，葡萄糖胺的这个营养素的当中，
0: 用心所的
1: 对，这个用心所的当中哦，你一定爱记你一句话哦，老岁仔人的人。你引发主的人，你一定爱食。
0: 对，
1: 过来吼，常常咱的爸爸妈妈咧做家属，常常腰酸脚软的人吼，你一定爱食。
0: 对，
1: 也是讲你的翁婿吼，咧做粗重的做干哪做。吐水的啦，打打地当的啦，他出来的人哇，这你一定爱食，透早个拎一杯啊，你也可以有较好。也是咱厝里的这些那小朋友啊，坐办公桌啊，拍啊那拍字的啊，坐的拢无叮当的有哈，这可以有营养够，伊的筋骨都袂因为吹冷气来退化。
2: 可袂电开快。
1: 对，啊，不但安尼，袂讲因为吹冷气退化，伊就电来吹冷气，伊嘛可袂感冒，嘛可袂破病，可以有这个抵抗力。
0: 对，
1: 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你的家里是先来咧运动的啦，招标的啦，就这个拍棒球啊，这个
0: 有，
1: 拢爱来食。
0: 对，
1: 那如果食落去，你后来时阵，伊的效果会愈来会愈好，筋骨络会愈来会愈用。爸爸妈妈，筋骨络那愈来愈用的当中，你行动都无问题啊，一旦行动那无问题。身体的健康就是靠这尊
0: 哦，啊，就是讲你讲的葡萄糖胺的 用心说就对啦，
1: 是不？对，
0: 啊，你这好的物件一定要介绍咱的爸爸妈妈，而且吼，咱这个阶段哦，咱的节目当中嘛，足够都无出现了，
1: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你只要经过了身体啦，喜欢有这骨啦，跟坐骨神经艰苦啦，开过刀的，弄当来吃这就对啦。
1: 是。
0: 啊，然后人在吃吧，
1: 好人爱来保养。
0: 哎，
1: 像我拢透早来，我就甲啉一杯啊，
0: 对，
1: 啉一杯，我就出来吃别项物件，第一点嚼烧都烧咯，
0: 对，
1: 养胃软。胃温胃，啊，那个吃落去了后，对着咱人伊的营养会满满，一杯的营养会满满哦，这你比食沙鱼啊更加好哦。
0: 哦，所以讲，伊就是咱葡萄糖安尼用心所啦
2: 吼，
0: 不但让照顾着咱的营养，
1: 是
0: 你常常讲啊，什么啊，神经去跌掉的啦，骨头无好的啦，胆固醇多的啦，搬粗重的啦，
1: 是
0: 爱穿塑腰叫我都出门的啦，甚至爱穿护膝叫我都出门的哦，弄当啉这罐就对了啦。
1: 对，
0: 哦，啊，你这罐呢，这算葡萄糖养生素哦。这一罐是多少？
1: 一罐齁，825公斤。
0: 825公斤。啊，你今晚到底要怎么卖？
1: 一罐齁，我靠，你卖当中专性的啦，统一的介绍1380块。
0: 1380块。
1: 对。
0: 来，啊，今天来个家，跟不用去好康有代志的吗？
1: 没去好康有代志。
0: 你看别人哪送，别人哪卖，别人哪送，你一定要
1: 来送哦。
0: 一定要爸爸妈妈来卡电话啊。
1: 啊，不买两罐送一罐啊。
0: 买两罐送一罐哦。
2: 买两罐送一罐。
1: 对啊，啊买两，欸，我一杯营养价值葡萄糖，一定要吃2000。螃蟹叫这个一个
2: 啦，
1: 葡萄糖安呢，
2: 爱
1: 食45滴低卡叫胶原蛋白呢，
2: 爱
1: 食12万纳豆叫软骨素呢，一杯的当中是第三杯牛奶的钙质，咱的这无咱的一杯呢，
0: 哟，每人管上一罐，
1: 上一罐啦，
0: 每人管上一罐，买啦，
2: 买啦，我到我咧讲啦，你最近你来，你有看咱身边有做啥无？
1: 有啊，我知啊，
2: 啊身边有可能啊吼，对咱这个吼，更加成分一点嘛，
0: 对，
2: 吼，啊咱物件做啊好，对不对？
0: 对啊，
2: 咱嘛唔惊人比较。
1: 哦，
2: 哎啦，啊你嘛较大方一点啦。
1: 你讲物件做了好吼，唔惊人食，好食爱好人食得起就对啦。
0: 哦，爸爸妈妈食过，买两罐上一罐，
2: 来，
1: 今仔日的当中，咱的家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今仔日啦，今仔日我无咧计较，我本来是讲买两罐上一罐，1380块买两罐上你一罐啦，
0: 对
1: 不对？但是今仔日一罐1380块，
0: 嘿，啊，大罐的哦，825块的哦。
1: 爸爸妈妈，今仔日和你听到比买三个较好。
2: 对。
1: 今日我不爱啰嗦，我嘛不爱计较。今日一罐1380块，今日搞买一罐的当中，我甲你报告，卖讲买两罐送一罐啦。
0: 嘿。
1: 今仔日搞买一罐，我特别个另外个送一罐一模一样的。唔免钱送咱身边又体验，
0: 哎，赶快这是大罐的哦，
1: 对
0: 哦，大罐的哦，
1: 免钱送咱的身边又体验，和你的骨头健康康，和你的骨头用，卖食药啊，食营养素，和你的体力评估来对，和你的身体以压个较勇
0: 健，
1: 所以今仔日咯，我给你报告一下，30杯啊，
0: 30杯，
1: 啊，无人安尼咧送的啦，
0: 无问题，无问题，今日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优待1380块呢吼。
1: 是啊，
0: 头前30杯嘛吼。
1: 是，不对。
0: 安尼爸爸妈妈，你要欢乐，要祝福，来赶紧的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咱来进攻个吼，咱今来邀请到五档诶，
1: 系系
0: 五档诶啊，
1: 有，
0: 咱这支，咱这罐啊，别再讲咱这支啦，咱这支产品，啊，咱这罐的用生素啦，吼，
1: 下
0: 当讲是照顾着咱爸爸妈妈全家伙啊的营养补给，过来啦，咱骨头的订单筋络的软 Q 啊，都、就是拢靠这罐啊嘛吼，你讲内底有这个刷的软骨素，
1: 是，
0: 啊别下当。顾着咱的电棍嘛，
1: 对，
0: 啊有有咧叫蛋白，会当顾着咱的筋络嘛，
1: 对，
0: 啊有葡萄糖胺会当顾着咱的关节嘛，
1: 对，卖回发炎，卖回症，
0: 嘿，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讲哦，安尼有影啦，这物件真好啦，无啊，以前用吞的，吞个用咩用咩假掉啊，
1: 嗯，
0: 啊，即马你用泡的就好啊嘛，
1: 对，
0: 啊，平均咱这一罐会当泡几？杯还是泡几罐
1: 啊？一罐哈，会当泡二十五杯。
0: 你上少泡二十五杯了，
1: 对吧？对。
0: 哦，安尼今日买一罐送一罐，等于就当泡了五十天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五十天就要挖两个月啊呢。
1: 是。
0: 问题讲哦，你来讲，迄是一个人来讲啦。咱那爸爸妈妈多做伙啦。
1: 哎。
0: 甚至讲哦，今日是谁？你想有的囡仔咧公公多啊啦。
1: 对。
0: 哦，啊，今日是谁咧做粗重的啦？
1: 嗯。
0: 咧搬咧做迄啦拖鞋啦，搬砖啊夹的啦。
1: 对。
0: 哦，啊，甚至哦爱搭档。地当的啦，
1: 对，
0: 啊，囡仔人哦，规工坐咧啊，耍手机啊，耍啊哦，即嘛腰酸啦，啊，筋骨路嘛硬啦，脚啊，肩胛头嘛颠啦，
1: 是，
0: 甚至拢去用做福建做旅游啦，做电疗遮啦，
1: 是，
0: 即嘛是拢爱来啉这啊，
1: 当然咧
0: 啊，所以讲你买一罐送一罐，一千三百八十块就有台我知啊，
1: 对，
0: 问题讲迄算一人分尔，啊，恁规家伙要啉啊，恁哪有够？
1: 规家伙要啉没有？
0: 哎呀，
1: 哎呀，
0: 对不对？恁总是嘛爱讲讲啊，哈，咱的爸爸妈妈讲，咱今年是谁买单呢？甚至讲我即马我的年会啦，我听着我爸爸妈妈即马有骨无啊，我嘛想要来买一撮送我爸爸妈妈吃啊，对不对？我买有啊，就爸爸妈妈 啊，啊，所以讲买两罐真正少少啊啦，买一罐送一罐。1380，啊！你今日有法度讲啊，咱爸爸妈妈讲啊，啦，规箱啊，摕登记啦，哦啊，大大细细拢啉袂着啊呢。
1: 好，安尼阿华，我来大概报告者吼，其实有真侪爸爸妈妈吼，想要甲咱登记先买登来食，这个物件做早顿，食食个你好放晒，个好消化，有计划，上个电话个饱足感。第二重点的当中，个你身躯个营养，大家你全身躯啊，那骨头要爱营养。所以今日你安尼啦。买两罐1380块嘛，
0: 对，
1: 一个搞我买三罐，我送你三罐嘛，
0: 买三罐送三罐，那就4140块，
1: 4140块，
0: 对，我算下就清楚呀，
1: 唔同卖啦，买就让人家欢喜者，
0: 真的吗？
1: 今天你搞我买三罐送三罐，爱4140块啦，
0: 对，
1: 今天你我优待大家哦，注意听哦，
0: 好好好，
1: 一组啊啦，一啊啦，1380块，四三组先值4140嘛。
2: 对啊，
1: 今日搞个买三组的人客，我优待你3200块就好，
0: 3200块，安尼
1: 一罐剩500块尔尔，
0: 安尼就真正有优待哦。所以咱大大细细拢说你冇，尤其拄只五档来讲吼，动作早顿嘛好，
2: 对啊，
0: 下午茶你巴肚枵，买当泡来啉，暗时啊宵夜唔得要食三，咱买当来泡来啉咩嘛，安尼六罐哦，拢是大罐的哦，
1: 是
0: 3200块嘛吼，
2: 来啦，当诶。我爸爸妈妈做这脚头疼，甲疼掉掉，
0: 有这不疼
2: 啦，肩胛头酸啦，
0: 肩胛头酸啦，
2: 肩胛头酸啦，对吧？当然，那掉葡萄糖胺嘛，那红肌那的发炎嘛，好，啊，可能那那帮助咱那那软骨啦吼，卖力无顺去嘛，
1: 是，
2: 啊，但是今嘛狠狠的在疼，哦，啊，咱这个我一个这个电器就会大补啊，吼，是不是要？我知
1: 买什么？
2: 买赞助一个啊！
1: 赞助一个啊！来，我来报告一下，今仔日当作咱来讲啦，周年庆，我大家娱乐者。今日咱我今日特别咯，我有一包这个电器就要大包，用牛酒甲咱姜黄的当中来做这个电器就要大包，伤到痛到掉伊无爽快，你就来甲打。一包500块，
0: 580块。
1: 今仔你搞我买三组的人客，4142块的当中，我又带你3200。
2: 是啊，是啊，
1: 对不对？六罐3200啊，一包才500块，这一包500块， 对不？来今日搞买三千二的人客，我这包大个哈，啊价值五百块，来这包唔免钱，我三秘书送好你，
0: 好，
1: 但是我给你报告，只有三十个，
0: 赶快
1: 送我嘛，这包呢，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哎呀，我无钱只有三十个娘娘，哎，赶紧手哦，特别今啊，佮加送你一包这个安那电器照这个大包，
0: 对，好，来说爸爸妈妈，你听我清楚，今日买一罐送一罐，又带1380块，
1: 是，
0: 啊那大组是买。三罐送三罐哦，本来4140块，
1: 直
0: 接优待我这3200块以外哦，能够加上一包牛肠的电器就大补。
1: 是，
0: 啊，你这3200块呢？但是赶快哦，三十个呢哈。
1: 来，
0: 爸爸妈妈，你们欢迎被主本来关紧的，恁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氏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国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国，台语叫。
7: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当起杯，乌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8: 喂，你好。

0: 来咱的2405-7788，0-2405-7788哦，哇，这当然啊，这真正电话真正呼呼叫，变变叫吼，哦，安尼电话做一概念吧，咱就知讲咱的妈妈爸爸痛苦伫倒位啊啦，真正咱想咱拄着做者爸爸妈妈讲，我咧艰苦，又这股艰苦，干袂当懵保养懵食。咱普通现在食就最重要。
1: 是啊，
0: 咱就一爸爸妈妈讲哦，以前有一个迷失啦，讲咱啊筋骨无好啦，骨头无好啦，
1: 是
0: 甚至讲哦，有诶骨头断去的啦，断过刀的啦，拢叫人控上控个大骨汤来啉。其实咱即马筋骨研究啦，食大骨汤吼、喔，真正无啥物帮助啦。
1: 我啦，大骨汤吼、喔，控讲的了后啊吼。钙质吼无济啦，
0: 对。
1: 第二点你控未出来，噶这个钙质控未出来啦。
0: 嘿。
1: 第二重点吼，你大骨控控了后啊，迄普林会伤悬啦，
0: 对啦，
1: 尿酸听风会压起来啦，
0: 控唔对啦。
1: 啊，所以讲有真正有一好无两好啊。
0: 我经过接一个吼，来大姐你好，大姐你好，来你稍等了，稍等了，哇，这电话呼呼叫吼。
1: 嘿。
0: 啊，咱就拄则你讲大骨汤，大骨汤啦。
1: 嘿。
0: 啊，大骨汤这物件哦，里面的汤其实无啥好啦。人个营养素。你嘛是爱食迄肉，咱迄肉叫蛋白质，
1: 是
0: 啊，叫氨基酸，
1: 对
0: 啊，对咱的体内才真正有帮助的。我你讲，干啦，啉汤，啉汤，干啦，啉汤啊，啉个滚滚，肉会生出来，
1: 是
0: 骨头用起来，
1: 对，
0: 迄实在是困难啦，
1: 哎、
0: 真正是困难啦。啊，所以讲，咱毛讲有个人咧食素食的，拄只嘛咧问咧，
1: 伊
0: 讲阿华哦，真正你那咧对阮只照顾问题啊，我食素食的吼，
1: 嗯。
0: 可能较歹势，甲你提，我无紧啦，啊，即个缘分啦，无咩咩啦讲啦。
1: 啊，其实食素食的吼，有个人食杂斋呢，你知
0: 无？对，那像咱拄只只丁小姐，伊即嘛是食早斋呢。
1: 食早斋了后啊，你会等下改做暗时啊，要困的时阵食。
0: 啊，无十点后食买晒呢。
1: 对啊，啊，为什么伫要食早斋进程的当中，我拢一个概念啦。咱今日啦，身体啦无用啊，你别阿去念神拜佛，
0: 无法度啦。
1: 这第一点，第二重点，身体无用，人家甲你安那甲你照顾，你根本未惊嘛，无在调。
0: 对。
1: 第三重点的当中，你今日食的物件，其实伫咱咧做药啊界的对个时阵哦，其实药啊一部分菜甲草的呢，
0: 无分
1: 啊。那是咱咧食的食物叫菜甲草的呢。
0: 对。
1: 其实你食足济的西药拢是草的呢。
0: 对。
1: 我唔惊你知啊，你只要伫外口所有足济食。西药是错的呢，
0: 高下高拢错
1: 的。对，啊，你告个医生问讲，医生，啊，你开我药啊，这是菜啊错的。奇怪吼，咱这爸爸妈妈吼，食去后医生看这西药拢错的，当中拢未问伊菜啊错的啊。啊，结果食保健食品的当中才来问菜啊错的啦。
0: 对啦，对啦。
1: 啊，我是感觉小夸卡唔对。啊，我甲你讲，咱的身体来用惊，卖互囡仔造成咱的困扰。
0: 对。
1: 好，咱的身体用惊惊的时阵，比什么物件伊也更加好点。是。
0: 所以你看卖哦，恁即马大节日准备要搞啊哦。
1: 嗯。
0: 大节日准备要搞，咱的爸爸妈妈，咱讲这段时间开始在做啥？准备要变扫啊！
1: 对，
0: 厝会变扫，你也讲真正你的骨头无好，筋络无够软 Q， 你干哪？七只碰伊就好啊啦，
1: 对，
0: 碰伊七起吼，真正拉伤个要死呀，
1: 对，
0: 迄豆腐摕起拉个要死呀，尾下咧连你的腰嘛酸个要死呀，
1: 对，
0: 干那七只咧碰伊呢，你就腰酸背痛啦，
1: 是，
0: 卖个讲啊，厝内要大变扫啦，
1: 对，
0: 厝内大变扫，你敢未看？你嘛未看咩啊？
1: 是，
0: 啊，但是你讲无变，佫未使呢，
1: 系啊系啊，
0: 今日是说阿孙啊，等下看到阿公阿妈厝内底，阿公阿妈厝内弄安尼拉拉撒撒，
1: 对，
0: 无变。孙宁根本无啥想要回来啊，
1: 是
0: 啊，无变佫袂使，
1: 对
0: 啊，过来从上土看我的时阵呢，就是讲真正今日是谁回来，对不对？
1: 对
0: 啊，来咧为着要穿一顶上盖好食的人家，徛个灶烤，迄真正徛三分钟，即马就开始会酸啊、哦。
1: 嗯，是啊，
0: 以前讲徛个古拢袂酸，即马徛三分钟就酸啊要害啊。
1: 嗯，
0: 等佮食完的时阵，佫可怜的代志佫来啊。
1: 哎，
0: 一堆碗盘、到底想要去洗？
1: 是啊，
0: 叫迄个新妇洗嘛，唔是啦，要叫这个新妇洗嘛，唔是啦。倒不如我老叫个家己洗啦，啊，家己洗的时阵呢，洗个佫真正挨白叫，
1: 腰酸背痛啦，
0: 啊，脚佫徛袂久。写这有个卡干呐，卡个卡的皮皮错啊，
1: 对，
0: 所以这是做现实的问题嘛，
1: 对，
0: 啊那咩啊，这种问题啊，减轻当然就是普通时啊，像当来讲的，
1: 对，
0: 普通时啊保养照顾，这真正是太重要啊，
1: 对啦，啊，其实吼，普通时啊保养照顾伊的话，上阶段营养爱护有够，
0: 对，
1: 那足侪爸爸妈妈因拢一个错误。 干那食的类尔，食的类是唔对的。
0: 食的
1: 营养有大家平衡无、
0: 嗯？
1: 有平衡无？强调咱所有的食的营养，我都大家你全方面的无？这才是重点
2: 啦。当然咱朋友咧问吼，有三高，有糖分，有肾排便，还是什么啦？
1: 啊，我跟你讲，
0: 来好，我甲爸爸妈妈，
1: 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吼，这种伊是一个营养素的当中养生。所谓的营养甲养生的当中，伊无分讲糖尿病啦、三高的啦，还是食歹物的人，
2: 有无吼？会
1: 使食无？你是拢总会使食，
2: 拢会使食。
1: 那你食来食歹物啊？就是因为你的营养无够，抵抗力无够，啊那你的抵抗力去有歹物件，给你攻倒呀，所以你才会食歹物啊。
2: 对啦，对啦。
1: 再来第二点，你食来三高，三高就是讲你基本的代谢功能伊无好，
2: 对啊，
1: 机能退化你啊后啊。一代谢机能无，啊！你的物件应用吃落去，你啊后讲啊歹听，骑铁马、卡人那、真啊车人那是无油的时候，你爱个减油啊，
2: 哎、
1: 对吧？對你油个减未，人啊才会顺啊。咱的爸爸妈妈赶快，尤其你有三高的人，你食足侪油拢食无效的人，我甲你建议，食这个物件，伊会当慢慢慢慢，让你的三高代谢的能力会愈来愈好，应用充足好，伊自然就愈来愈顺，愈来愈顺的当中，伊就愈来愈健康啊。这就是咱要爱的
2: 物件。对啦，其实哦，你甲探讨啊吼，人日本人啊吼，这么长寿哦，但是你看。每一个日本人甲八九十岁、七八十岁，搁咧做工课呢。
1: 对。
2: 像那所以因咧开发这个吼戒护食品啊吼，一定伊个道理滴。不但讲吼，你年岁愈大、愈增长的时阵啊吼，咱愈人愈长寿，知道不？但是长寿的前提就是爱健康啊。
1: 对。
2: 吼，人讲要活就要动嘛。
1: 对。
2: 就所以咱咩老了会健康。老了咱生活品质爱好啊吼。第一个就是营养爱有够啊。
1: 对。
2: 吼，所以你要看人这咧开。我这不是无业，这个目的地的啦。
0: 对啦。
2: 啊，最主要是啊吼，爸爸妈妈，咱做这台湾的爸爸妈妈吼，咱未来买家的去高龄社会啊。
1: 是。
2: 吼，啊，咱免啦讲活了老了，爱搁会健康。
1: 对。
2: 吼，啊，自由自在啦，这是咱即马所唔忙的呢。
1: 对啊。
2: 你敢愿意讲一世人坐在领导医疗，坐在领导的这个碰椅，甚至然后坐在轮椅顶头啊吼，永远拢行不出嘛？
1: 是。
2: 对不？所以咱啊有当时。吼，咱啊好的物件吼，爸爸妈妈卖轻俭啦。
1: 对啦。
2: 而且阿华哥一听讲，我当然是买给朋友你吃得起的。
1: 对。
2: 哦，啊，咱大刚营养爱补充啊。
1: 是。
2: 哦，啊，你来看三顿啦，你这也唔吃，那也唔吃，这吞未得落啦。对。那部未赢的时阵，你要靠什么来补充营养？
1: 是。
2: 咱就是哦，人今嘛吼，人一定流传几啊年啊呀。
1: 是。
2: 对不？上盖有效的方法啦。
1: 对。啊，所以讲在这几年当中，伊流行着养生。
2: 对。
1: 营养，
2: 对，
1: 啊，你养生跟营养是一定爱也食下落嘛，
2: 对啊。
1: 所以我都要讲的当中，像咱日本的时阵流行做果冻的，
2: 对啊，
1: 铝箔包啊，那果冻的哇，一个塑胶讲的用树的安尼哇哈，为什么？因为好，你等下都会当吸收，
2: 吸收更加好了。
1: 啊，即卖是啦，伊流行这个流质，啥流质？好，你食落去了，慢慢啊油点，不是牛奶清清的哦，
0: 不是哦。
1: 咱食流质是半哥哥半黏黏，
0: 伊
1: 会当个帮助等下多的消化，上个重要。纤维那有够好消化，老岁人食的落吞的落放的出来，安尼唔只系健康，
2: 对，
1: 是啊，
2: 对啦，所以吼，你也看，你若食滴落的时阵，你就没有肌少症啊，
1: 对啊，
2: 啊你骨头的订单啊，啊你就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1: 是，
2: 对不对？所以吼，一减几啊个啦，一减几啊个，重点是要补充咱的营养，
1: 是，
2: 嘿啦，
1: 啊所以营养可以有够了后啊，都只啊一定讲的。筋骨咯，好肌肉订单，让你脚骨骨有够体力，好行。当你来行吼，你看我外口足侪人安尼哦，去锻炼都噶愈大愈大，身体愈歹。医生强迫你出院了后啊，外口日头晒一日了后啊，是小寡行两步，一天比一天愈行愈侪步，这也叫做训练。
2: 对，
1: 这嘛是咱人呐破病了爱训练，咱人的营养伊呐无够了爱补充。
2: 哎呦，
1: 当你呐个补充够了，精神体力、气力你都。愈来愈强啊！ 愈来愈强了，你都安那都愈来愈舒适啊。
2: 你看爸爸妈妈，你现在食袂落，你即马身体长歹长虚掉。你也看一个破病或大病房的人啊吼，安那食拢食袂得落。
0: 对啊。
2: 所以你爱吼爱想办法，好家己爱食会得落啦。这袂规身躯全毛病啦。
0: 对啦。
2: 好不好？哦，所以朋友你拄啊吼，咱拄啊真食迄段吼，真正乱七八糟。
1: 哦，无啦，唔是啦，哦，我是想唔对啦，袂得受迄道气了后的时阵，会人去也要避呢。
2: 跟他修嘞，哎，修得咩？跟他唔对嘞，那哪点哪修啊？
0: 跟他算唔对啦。
1: 我等下，我再调个恁看。等下我那广告啊，我等下广告是我调个恁看。要是过去，叫你两个怪去啦。哦，你那里
0: 无叫我们怪去。你甲这钱啊，当作啥？当作是关了救护车，
1: 是
0: 啊，但是来照顾咱的爸爸妈妈。我感觉吼，顶多较实际，较实际啦。
1: 系啊，
0: 好不好？你们哦，再好好来算啊，爸爸妈妈听吼。啊，爸爸妈妈，你啊真正正身体真正无爽快、无气力、无精神、无体力的哦。你电话紧啊，紧啊，紧啊卡啦吼。来，2425-7788，空里2425-7788来拍破两声就可以咯。

0: 不联合主持的台湾好歌声的节目，咱现场服务电话2425-7788，空的2425-7788，当的，
1: 哟，
0: 当的，你有听我唱无？你讲我人凶凶凶凶约会，
1: 小约会啦，
0: 心茫茫呢。
1: 哦，约会手牵手就心情轻松啊。
0: 啊，你看人人的规定少少来佚佗啊吼，咱心情咱来作作作很很深的对吧？
1: 这人都老累
0: 了。对啊，
1: 那么是什么东西塞去公婆里头呢？
0: 所以吼，咱咩吼，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行动会当自如啊吼。就是咱今日所要介绍这个葡萄糖胺的养生素，
1: 是无唔对？
0: 要有什么款的营养？要安那有法度照顾着咱阿公阿妈的脚头，可以更加勇健，会用那四界爬爬走咧。
1: 其实咱的脚头若要让勇健的当中，一定要有一项物件，上个重要物件，刷鱼软骨粉。
0: 刷鱼软骨粉，
1: 刷鱼软骨粉的当中，都是未让你痛疼，医治外，让你的脚骨伤口那复原医治外，上个重要会当帮助你软骨来再生。
0: 哦，所以帮
1: 你软骨啊，那再生的当中，自然理念的时阵，你走路都来舒来愈舒适啊。
0: 是是是。
1: 上个重要，我内底过一个上个好的物件叫膳食纤维。
0: 有。
1: 和老伙人吃物件，营养素老。你的巴肚内底留较久嘞，而且将着你身躯无好即个毒素，甲你排掉以外，互你食较济的营养当中，安那完完全全互你好吸收。
0: 我
1: 咱老岁人等下多拜啊，膳食纤维来食了，那无搞是伊就排放晒，食这些物件会当互你好放晒。过来上个重要是啥？加完两倍，
0: 胶原蛋白啦哈，
1: 加完两倍
0: 当中，对吧？
1: 不但能 Q 一点啦。当你身躯的细胞内底若无加完两倍的时阵，伊就会老化，
0: 对，
1: 筋骨咯容易闪掉啦、闹掉啦、衰掉啦，走路咯容易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的当中，你的脚骨就退化去。所以一旦你的脚骨一旦在退化了后啊，走路走袂行。所以今仔日咱甲这完整的配方内底个 D 三甲 K 的当中，完整的配方甲你锁掉咧，啊，你的脚骨唔只勇健。
0: 所以咱这个也当同时补软补硬，佮你。补你的弹性
1: 是
0: 哦，好，你看我刚才扩胸安尼啦，
1: 对对对对，
0: 空碟啦，
1: 是是是，
0: 好，所以爸爸妈妈，咱自己大人囡仔拢非常适合，对不对？
1: 是吧？
0: 那那软骨麻素适合同阿啉无？
1: 哦，软骨的麻素你唔食，愈爱食，
0: 愈爱啉。
1: 我跟你讲，软骨的麻素你呐无食的当中，都 expand 就骨刺啊。
0: 哦，对对对。
1: 哦，你软骨就是讲咧，中的这个缓冲点嘛，愈麻愈来了，愈来愈严重啊，都变成骨刺啊。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一定爱去，写了较早足侪人是安那做过头，生不起的，够侪侪啊！
0: 啊，咱那关节退化啦，今嘛等咧酸，等咧疼，买当下。
1: 哎呀，伊会针对着讲，咱若骨头甲骨膜啊，伊会胖口会变较大胖嘞。当你胖变较大胖落了后的时阵，你就有空间，啊，你就未酸软痛嘛，未骨头甲骨头小骨就未酸软，啊，未酸软时，你就愈行愈来愈舒适
0: 啊。啊，那阵啊，一寡咱的长辈时段，钙质较欠缺的啦，即马行路起起磕磕，细细摔摔，那一当食了对
1: 啊。对咯，啊，你钙质若欠缺的时阵哦，唔是干那起起磕磕，细细摔摔，佫会掉脚筋嘞，
0: 掉
1: 脚筋啊，脚筋啊丢落去了，你什么拢唔免讲啊！所以讲今仔日的当中，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要让恁大家知影讲，伊所需要的物件是有偌济。所以讲一定爱给你完整的配方，是咱关键脚骨、手骨所有的骨膜啊，上界重要的关键。
2: 对，所以讲咱这罐不是一般的牛奶粉啊，咱这是。葡萄糖的养生素哦，
0: 其实现在这些爸爸妈妈吼，咱徛徛袂久啦吼，啊徛落啦吼，你若跍落爬袂起来啦，甚至咧碰椅啊吼，你敢若要爬起来吼，你手都要用踏的啦，
1: 是
0: 无？我无法度爬，可能就是走落楼梯你嘛无法度爬啦，哦，卖讲行远路啦，有当时啊脚要滑滑出去，咱到后顶你滑袂起来，是免咱行出门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这葡萄糖的养生素啊吼，咱我当然讲买一罐，搁送一罐啦，
2: 是，总共就是两。
0: 两罐，
2: 1380块，一罐等于存690块呢。
1: 啊，我老实跟你讲哦，五连粉无人安尼咧卖，
2: 用心手无
1: 人安尼卖啦。
0: 对啦，
1: 但是我拄则去阿华怪，咱只爸爸妈妈，一罐1380块啦，原价啦，我买一罐送你一罐啦，连金车一罐爱偌侪钱，690块。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有房嘛唔难
1: 介绍，有房咩啦？我了，我了连汽车嘛无。
0: 对啦，一块嘛袂使
1: 减。对，阿来我跟你报告者，结果吼，足侪爸爸妈妈。妈讲我要搞要几箱
0: 诶，
1: 啊，玫瑰箱诶，买三罐，啊，我一箱有六罐嘛。
0: 对啊。
1: 是不是买三罐送三罐，都好有六罐？
0: 对啊。
1: 啊，那六罐诶当中是4140块。

0: 对吧？啊，我做人少诶，甲伊安那剩三千里，
1: 做水鬼诶，
0: 对吧？剩三千里，
2: 哦，真正有优待。
0: 剩三千里，一定搁摕一包阮公司上届定啊销日本这个大包，内底有多罗马里电器就这个大包，内底、
1: 啊、
0: 用牛酒甲这个安那姜黄诶当中来做这个大包。
1: 对，
0: 好啦，欢乐者爸爸妈妈关在金马骨麦生甜生嫩诶，有无吼？生嫩甲歹，结果这就包偌侪钱？500块，
2: 哎，
0: 啊，这包500块我搁送互你，啊，我愈想愈啊，3200搁扣掉500块大包的钱，
2: 存2000七，
0: 存2000七，2000七搁甲赌6罐，
2: 哎，
0: 存450块，啊，侥幸，
1: 啊，无水过，
2: 真正真正倒塌吧，
1: 倒塌，
0: 不要紧，爸爸妈妈，咱讲会到做会到，最后吼，我给你报告一下，数量无真多，
2: 无贵州最后真正无存无贵州，
0: 啊，咱的爸爸妈妈话哟，这种赌赌啊，做好的娘娘。这个月才做好的，钱的，这个月才做好的，娘娘足足会当予你下三年的时间，所以今仔日买3罐送3罐，才3200块呢。
1: 是，
0: 佮送你加带一包500块的大包，全部真济哦。
2: 对，
0: 你爱赶紧敲电话哦。
2: 啊，咱小组就是2罐1380块，
0: 是，
2: 大组就是6罐，又带3200块以外，咱佮加上一包牛樟芝的贴布哦。
0: 对，
2: 来，爸爸妈妈，最后真正存无几组哦。来，你要欢乐，要作文。咱的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来你好。
3: 喂，我要订个什么？
2: 好，来稍等你哦，稍等你哦，来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啊，来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咱今来进攻个哈，来，咱今要先就五档诶，五档诶啊，
1: 有，
0: 听到看到这电话在坐哦，我嘛干嘛加安慰啦，啊你哦，你算了唔对哦，你嘛干嘛加安慰啦，因为啥啦，一旦照顾着咱的爸爸妈妈嘛，哦，啊咱的爸爸妈妈，我第一家台电咱的爸爸妈妈给你说多谢啦，因为你安尼照顾着因的身体，
1: 是，
0: 营养无够的所在，吼，啊过来脚骨生嫩啦，腰脊骨退化啦，
1: 是，
0: 筋骨落安尼硬只硬只啦，甚至有真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吼。无穿束腰啦，无穿护腰，伊唔敢出门的哦。你要靠咱这款养生所来个照顾着啊。
1: 对。
0: 吼、哦、啊嘛，咱减轻着啥？减着轻功哦，会去看病院啊，去医生哦，去病院看医生啦、啊。
1: 是。
0: 吼、哦、啊，爱注射啦，食消止疼，弄咱减少着这问题哦。
1: 是无对。
0: 所以讲，咱会当讲个爸爸妈妈讲，啥你这款呐、啊，咱正常足久已经卖过啊，但是咱这届真正上优待。
1: 是。
0: 咱这款的特色伫都会各个爸爸妈妈讲一下啊。啊小个爸爸妈妈讲哦，真正最后全部归做呢。
1: 其实哦，咱这馆的当中，葡萄糖胺的这个养生素的当中，我跟你报告的，有三高的人，你必须爱来吃。
0: 对，
1: 好、哦、啊，是讲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人，有无？一定爱来吃。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一般般的营养促进着你的代谢，好、哦，这是第一重点。过、来的时阵，有真侪爸爸妈妈咧订过两过咧，这问题当中，有的人药啊吼，足侪先吃了，唔知啊拢变哪吃啊，有无？嗯，有的哦，卡波西路上顶你吞袂落
0: 来的，
1: 咱做流子的当中，这是日本上盖新的一挂只技术，
0: 让
1: 你用过你咩当中，甲泡起来了，会当用过你咩当中，让你完全100%吸收。所以不管你顶骨软骨球道的当中，脚骨啊，讲酸酸软软啦，袂自在的啦，还是常常丢脚筋的人，闪着转着的人，筋骨肉较无好的人，
0: 会
1: 记哩。做早顿、做中道顿、做点心，还是你腹肚枵，随时个泡一杯来个吃嘞。哪只伊的效果，伊会愈来会愈好、因为啥物？营养的吸收，大概你100%安那的吸收。
0: 无唔对，你想咱拄只代理的陈大哥啦，
1: 是，
0: 伊买顿啊，伊本来是考虑讲无买顿管就好啊。买以后，我佫想着，阮爸爸。伊讲伊家己爸爸啦，腰脊骨无好啦，吼、啊腰酸啦，无好啦，慢慢来互伊啉啦。我感觉真有效，真好，好心。
2: 人多有人买买两大，
1: 买两大组，
0: 买两大嘛好啊。
2: 侬问我，我较优待嘛。
0: 两大，是可能买那优待，
2: 真优待啊。
0: 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你只要讲啊，脚骨酸软无力的，常常爱去食消炎止疼的，吼腰脊骨有开刀动，坐骨神经的哦，所有甲骨头有关的，拢会当来啉咱这款。用心说
2: 啊，
0: 不是一般的牛奶粉啊、哦你若摕一般的牛奶粉啊，啉粗饱，你就卖摕来咱只比啊。
2: 其实爸爸妈妈咱平常是有一个坏习惯啦，比如讲你爱坐啦，拢爱坐医疗哦，我能讲高椅啊、细细矮啊、矮啊、矮啊吼，啊是讲你拎到椅啊、碰椅啊吼，拢伤过低啊吼。其实这拢足伤咱的脚大夫的啊。
1: 对
2: 啊，过来就是你若有一个运动的习惯，你更加爱补充哦。
0: 对
2: 哦，咱的这个爱有润滑、爱有弹性滴，伊才袂顶快快啦。他袂讲无说你曲折啦，弄掉吼，就断去啊，水果过去啊。
1: 对。
2: 哦，所以伊唔呐讲，干呐要补充咱的营养尔，佮要补充，互咱呐拜钙一个补好伊个够。佮那是安呐，互咱软骨，互咱的骨头安呐爱软 Q， 爱有弹性滴个呀。哦，所以伊是补软补硬，佮纯粹佮你补弹性滴个啦。爸爸妈妈业界啊吼，真正上强的这个吼，照顾咱的顶骨软骨的元素吼，就是咱这个葡萄糖胺的养生素啊吼。
1: 是。
2: 咱一罐是。825公克的哦，每一罐送一罐，优待1380公克
1: 呢。是是是，
2: 啊，过来大嫂讲优待啦，寡嫂是每三罐送三罐啊吼，本来啦吼，原价是优待价是4140块哦，哦啊五等的佛心来者吼，优待爸爸妈妈3200块呢，不但安尼，能够送一包啊吼，价值580块的这个。黄金江的牛场的大埔，
0: 对，
2: 这里都有电器照的哦，
1: 是
2: 有专利的哦。
1: 对
2: 哦，你若倒一生倒一天，双黄卡牌，你拢能给打落去就对啊啦。
1: 对，
2: 哦，所以六罐又带3000粒，佮送一包啊吼。这个大埔啊吼，剩最后10组，
0: 最后10组尔。
1: 我跟你讲啦。 最后十组而已啦，爸爸妈妈，我刚才有算完，3200又扣掉一包大包500块的当中存2700，2700把那个独立的时候一罐存450块而已，我就是要算不到，来爸爸妈妈我跟你说，不要去算不到，算不到最后十个人去一罐永生素825公斤，没人在卖450块
2: 啦，
1: 但是今天只有最后十个人去，别爱赶紧哦，打电话哦。
0: 好，来，今天咱的李叔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叔李五七七八八，李叔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你要大要小，大的啦吼，好。
1: 哦，啊，我咧电话拢接袂离，两个拢电话接袂离，为我咧做节目啊咧。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讲真的吼，趁钱有所性命爱国。我两个主持人拢足无用的啦，剩我啦，迄连嘟嘟这人家嘛，打电话来搞我问话，我嘛足无用的，差一说我嘛在道歉呢。
0: 有影吼，咱老实讲，哦，你换电话
1: 搞，老来滚滚啊，
0: 来小蛋吼。
2: 来了，爸爸妈妈其实吼，咱来照顾的吼，不但讲吼，不要那长寿个健康，
0: 嗯，
2: 或者是咱来顾虑的讲，咱做些长辈时代，伊即马那补困难，
0: 嗯，
2: 吞毛困难，
1: 对，
2: 连水暖拢无生呢。
1: 你刚才多只黑妈妈拢卡连讲啥嘞？无得个呀，我要甲你买这啦，甲你买较济的啦，安怎样安怎样啦？我讲啊，你买啊，这买痛啊，买等于我来是买等于买啦，你讲无啦？啊，这个我有年纪的人有无吼？食这。都上好的啦，
0: 对啊。
1: 第一点吼、哦、做早顿啦，
2: 对啦，
1: 唔免出去外口安尼甲人烧济啦，
2: 对啦，对啦。
1: 第二点吼、哦、天气佫寒来啊，冷啊来啊，
0: 对吼、哦。
1: 烧烧安尼温温啊，佫上好，啊袂使食烧烧咧。
0: 嗯。
1: 迄有个人拢无了解吼、哦，泡料烧烧拢唔对。
2: 对。
1: 第一点营养素去互抬起啊，
0: 对啦。
1: 第二点吼、哦、你泡温温啊，啊麦去甲你烫着你的牙
2: 喉，
1: 哎、你安唔只袂歹去。
2: 对啦。
1: 所以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喺当中的时阵哦。多来搞我建议啊！贵个人可以搞我讲买买啊呐，两箱的呢，
2: 两个啦，
1: 哎呀，买两个啦，哦，偌济咧，
2: 两个两个我无多做数啊，
1: 无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讲阿妈妈，阿你是来买买两大箱啊啦，我咧我咧跟伊探讨啦，
0: 嗯，
1: 伊讲哦，你安尼讲到你咧讲这个借户吼，伊讲伊要去日本佚佗，
2: 嘿，
1: 伊要去参观，伊要去知影讲有人日本人安尼，
0: 对，
1: 阿妈看一挂电视的节目。一挂这老人吼，一路我爱安怎食？你敢知道？一听到安尼，咱安尼讲了后，一概给我买两箱。
0: 对，
1: 哦，给我买两箱哦，我欢喜噶了，不是偌济钱的问题。
2: 对，
1: 欢喜噶讲，这老岁人既然吼，
2: 一种概念嘛、
1: 哦，
0: 观念，
1: 观念，
0: 嗯，
1: 观念，那好，一世人食清免烦恼啊。
0: 对，
1: 哦，我讲阿姨，啊，你那遐观念真好，伊甲我讲一句话啊。嗯、我家己唔开，唔会到阮家开
0: 啊！这属实啦。
1: 我买的是咧食营养诶，食健康诶。我唔是去买虚花，什么名牌包包、名牌手表、
0: 爸爸妈妈都介意啦。
1: 人伊买来食做早顿做营养诶，伊搞讲啥？人因家买咩？妈妈买等于食，买等于食。因家佫搞讲啥呢？我去帮罗查啊，这有品牌，这咱买等来食，安尼好。
2: 对啦，尤其是吼，咱某当因公司啊吼，咱今嘛吼。欸，这个当然公司啊，有做设计啊，吼，这个做应用的物件哦，那有申请到这个卫护部的这个吼查验，吼啊卫护部的吼所颁发的这个证书，吼你。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未来恁会听到足侪足侪啊吼，咱适合到咱的有年纪的长辈时段吼，包含着吼，你较无法度补的啦，你较无法度吞的啦吼，甚至你的消化系统啊吼，你退化的这阿公阿妈吼，吼豆豆豆豆啊吼，胃口啊吼，愈来愈歹，阿公阿妈会当食的啦。
0: 对。
2: 啊，拄好有人咧问。讲啦吼，咱两大组的啦。
0: 来来来，小等你哦。
2: 啊那啦，要讲过了，结束落啦。
0: 要讲过爱跟我讲，我已经结落啦。
2: 不能吹落啊，你个无听。啊。
0: 来来来，咱来进广告啦。
2: 来啦，对啊，我等你有听，我一定讲啊嘛。
1: 有啦。
2: 从未都会报未叮当啦。
1: 是啦是啦。
2: 啊，人愈来愈虚弱啦，营养无够啦吼，阿爸拢未生啦，肌少症啦，骨头愈来愈崩败啊啦。
0: 嗯。
2: 徛徛未久啦吼，苦嘞爬未起来。人讲哦，你知影这种物件做应用的嘛？想要买两大组啦，来啦，两大组啊吼！
1: 安尼啦，
2: 吹落啦，
1: 无啦，按一组六罐三千滴，按两组六千四，
0: 对啊，
1: 啊搞买两，安尼啦，五个人去就好啦，
0: 五个，
1: 未使少这五个就好啦，后面个照送，大波照送，买两箱送两包嘛，买一箱送一包嘛，啊买两箱是爱六千四，对不
0: 对？
1: 安尼啦，四百我甲念掉啦，四百卖收啦，
0: 就好
1: 去啊啦，
2: 是的，两箱十二罐，十二罐每一箱六。管弄上一包的这个电器就会大包，
1: 对啦，
2: 两手就上两包的大包，
1: 对啦，
2: 但 上大伯以外，佫腰带6000块尔啦。
1: 对啦，两把大伯就一千啊。
2: 十组。
1: 两把大伯一千啊。
2: 我知啦，啊十组了啦。
1: 五组尔啦，
0: 五组。
1: 你袂歹。
0: 啊，你即摆已经来一组，剩四组尔哦。所以爸爸妈妈来了，恁要照顾恁的身体，照顾恁的脚骨，照顾恁的营养，大大细细拢要啉吼。今日买一罐送一罐，就是1380块嘛，
2: 冇
0: 买嘛吼。
2: 今日拢无人买四组的啦。
0: 啊，那大组就是六罐，
2: 腰
0: 带3200块。上一包电器就会大包，啊，那特大组的是12罐，优待6000块尔，
1: 是
0: 12罐优待6000块以外，咱赶快上两包的这个牛肠啊大包，
2: 当然拢赶快大罐的825公克，
1: 拢赶快，
2: 拢赶快，
1: 别再大细汉啦。
2: 我啦，等我赶紧量，赶紧看，伊最后四个朋友呢，伊拄啊头前无剩三个呢，伊拄啊够人提大组的，
0: 大组的，啊，你大特大组剩三组，好不好？所以讲呢，爸爸妈妈，你电话先卡先啊，你今嘛无落去提啊，先卡先呀吼。来，咱的2425-7788，空里2425-7788，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进来进广告哈，咱今日这个葡萄糖的养生素，爸爸妈妈你爱记哩哦，今日是买一罐送一罐，1380块尔。
1: 嗯，对。
0: 啊，那大组的是啊，大组的是六罐，又在3200块以外，能够加上一包牛樟芝的电气球的大包嘛。
1: 是，不对。
0: 啊，那家庭啊特大组的就是12罐，又在6000块尔。
1: 是。
0: 啊，佮上两包的这个牛樟芝的贴布啦。
1: 嘿。
0: 哦，爸爸妈妈最后剩一两组啊尔。好啊，但是爸爸妈妈，咱这个骨头的问题啊，还是讲营养的问题，尽量袂当拖。未使等啦，尤其咱讲种一寡爸爸妈妈，跟人讲啊，看到楼梯就会惊啦。
1: 对
0: 哦，像咱我们恐怕拢踩楼梯嘞，起码拢变乱起哩啊啦。
1: 是
0: 哦啊，像我们跟人去踅街，起码拢唔敢去。哦，所以爸爸妈妈，咱我当然唔敢讲哦，因为我有这支啊，葡萄糖的养生素。
2: 来啦，我当然咱这个营养素啊，吼，跟外口啊，你咧食粗饱，果然我是无同款的。
1: 完全无同的啦。
2: 营养价值嘛无同款啊。
1: 是
2: 不对。啊，针对着什么款人？更加需要啉的，
1: 来脚骨红烧的正痛的人，
2: 是
1: 脚骨哪咧反红反烧反正反痛的人，你爱赶紧食。
2: 对，
1: 过来走路敢那未知道的人，是还是咧做粗重的人，你当中一定爱食。
2: 对，
1: 坐伫办公室咧吹冷气的，出个那骨来骨头的含烧，也是恁家吼，这楼梯处啊较悬的人，爱爬楼梯的人，爱行楼梯的人，无你那无食，脚骨会愈崩白，愈滑顺。
2: 对，
1: 佮食落去营养佮够好够，什么纤维够够，食好食好棒，佮好消化，
2: 是
1: 安尼是一件。
2: 对啦，啊，所以尤其是啊吼，咱那手术后的朋友啊吼，在调养身体的啦吼，啊，身体较虚弱，胃鼻较未开，胃口较无好的啊吼，营养较欠缺的吼，拢非常非常适合食咱今日这个葡萄糖的养生素。
1: 对，
2: 爸爸妈妈，甲外口你买，我一趟2公斤、3公斤，那完全无同款啦。那是靠你食粗饱，还无营养啦。
1: 是，
2: 啊，咱来遵照着咱日本人啊吼，人这种智慧啊吼，
1: 是，
2: 免啊活了会长寿，意外。个活了会当健康，
1: 我
2: 咱身体脚健手健，那应大家啊吼拢用健健啦。
1: 是嘛？对。
2: 哦，好你安尼，人讲腰酸万岁都唔是问题吼。
1: 对。
2: 就是靠咱你咱大家啊吼，一天会用啉几届？
1: 一天哦，一拜两拜三拜拢袂要紧
2: 啦。一拜两拜三拜拢会使。
1: 因为伊唔是药啊，
2: 对。
1: 伊是营养素，食愈多补愈多，脚骨会骨流异地话，会开啦，个会变好。
2: 啊，咱那暗时啊开始吊脚筋，暗时啊买些个泡
1: 椒回来啉。哦，你去困吼，去食再去困。特别丢卡筋啦，
2: 特别丢卡筋啦
0: 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够哎呀 D 三 D 内底嘛，
1: 还
0: 够维生素 K D 内底吼，我补充你骨头需要营养素。
2: 对
0: 哦，所以但是咱先讲哦，爸爸妈妈最好存三个朋友俩，
1: 只要
0: 你若无真正无定位无卡起来哦，真正咱就无法度啊。
2: 是啦，
0: 哦，咱今日两罐又在1380块，啊那六罐是又在3200块，
1: 是，
0: 以外佫加上一包。牛掌的大包，
2: 电器就大包，
0: 电器就大包。啊，那特大组的就是12罐，又在6000块。
1: 对，
0: 内底总共就是有2包的这个牛掌的大包。
1: 是，
0: 啊，你才6000块呢哦。
1: 是，
0: 来爸爸妈妈最后剩3个朋友呢，你若要欢迎要注文来赶紧的哦。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发滚小套嘅免费资料，你下呢都要记住，成为皮肤正面嘅骨棉发滚。唔过做骨棉发滚会动摇肤蛋膜，两条讲唔是色，任何嘅完成安全防腐实验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从行帮助你更加坚持调价后面三思，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骨棉发滚唔是色，你下研究做得对比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食发言提供。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搁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二十外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住，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加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的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日本东京甲美国洛杉矶的少年呢，因咧耍的滑板车，差不多当中是来自咱秀水。自从品牌以卡拉车零件起家建设公司，本着创新的研发的精神，创造出2000年全世界销售量100万台的滑板车，和秀水这个古朴的乡镇再度受到瞩目。台湾有真多亲像这个。
2: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